0: 样的一个惬意的周四的早晨哈，我们听着这样的一首惬意的小曲子啊，是不是上班的心情都感觉到特别的舒服？
1: 就是没有那么的不得劲儿了。
0: 哎，因为今天来到了礼拜四了，再坚持这么两天，
1: 是的，
0: 就妥嘞。
1: 今天
0: 希望你不要接到加班的通知。
1: 不啊。拦住挡住顶住。
0: 但是呢最近一段时间哈，确实我们每到周末的时候呢，因为天儿好了嘛，大家伙就有一颗这个跳跃的心，
1: 对，
0: 就总想出去溜溜了，
1: 想出去玩耍一番。
0: 哎，是的，那么无论是短途的啊，周末的这个周边城市周边的一些游玩呀，露宿啊，露营啊，那叫
1: 露营，露宿街头。
0: 那个注意安全啊，
1: 对，
0: 确实行车的安全，然后呢，住宿的安全，各方面的吧，来，今天是5月14号，礼拜四，
1: 哎，农历来到了3月28，来吧，祝今天不管是过阴历生日还是阳历生日的好朋友，只要今天你过生日，咱们就在这儿祝您生日快乐，
0: 天天开心，
1: 身体健康，
0: 平平安安，
1: 哎，真挚的祝福送上啊，对吧，每天都得这个告诉大伙儿
0: 啊，
1: 提醒大伙儿过生日，真就是真容易忘啊。
0: 哎呀，
1: 有的真容易忘，
0: 还说有的呢。那个这个就在这个昨儿的时候看一个姐妹分享，她说，你说这家似的，就最近都说这人到中年呀，夫妻两口子要是生活的时间长了呀，就容易因为各种各样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呢，就容易生个闷气儿
1: 啊。
0: 好一点的呢，还跟你说一说原因，拌拌嘴啊。实在的那种呢，他就像闷葫芦似的呢，就得让你猜
1: 啊。
0: 谁有功夫猜他呀？
1: 是啊，
0: 完就这个闷气儿啊，就一直这么憋着闷着，因为点啥呢？姐妹说，这不是吗，你说随心一把年纪了还挑这个理，往年也没觉得他这么注重过生日啊，把老头生日给忘了，
1: 哎呀呀呀呀呀呀，
0: 等想起来的时候过去两天了，
1: 哎呦我的妈，
0: 后来
1: 老头也没提醒，
0: 生闷气吗，
1: 哎呀，
0: 嘴天天撅得跟挂好一个葫芦娃似的，完这不是也没明白咋回事吗，突然之间醒悟了
1: 啊，
0: 老头呢其实呢不是在意的是你忘了给我过生日这个事儿，就生日这个吧，男人好像一般都不咋太在意，
1: 对，不是特别在意，
0: 就即使隆重的给你办一场也会觉着不太好意思啥的哈，
1: 对，
0: 但是为什么这次就挑理了呢，因为他老伴儿的重心转移了
1: 啊，
0: 因为啥把他生日给忘了呢，
1: 啊，
0: 说因为他老伴儿熬夜看了两天球就因为这个事儿，完就说的那小伙就说啊，这不跟我们身边人一样吗，就像质问我似的，说那咋的呀，你就突然长得帅呀，打球打得好，你就一阵你就这么捧着这么追着
1: 啊，
0: 我说我们的心理心态是一样的，我们不是一般的球迷，我们现在看人家这种青春昂扬的这种斗志的劲儿哈，除了人家这种就人持着真本事为国争光之外，
1: 对啊，
0: 我说我们不是像单纯的小女孩追星那种心态了，
1: 是啊，不一样，
0: 我们是希望自个的儿子要是这样该多好
1: 这是属于妈妈粉儿，
0: 是啊，就是我们现在就真是看人家家孩子就觉得，哎呀妈，太有出息了，哎，你说人家妈，你说得我要有这儿子该多好，
1: 压力给到孩子们了
0: 前两天因为这个儿子这个事儿 哎，我特别想做一份调查啊，
1: 调查，
0: 问一下，
1: 肯定调查不到我身上，
0: 能啊，因为你是儿子呀，你是儿子的身份，我要这个调查就是问一问家里面有儿子的妈妈和本身就是儿子的这个身份的话，你们在家里面都是被怎么称呼的
1: 啊，
0: 简而言之就是妈妈们你怎么叫你的，在家里面怎么叫你的儿子，
1: 就叫大儿，
0: 大儿，
1: 老儿，我爸一般喊我儿啊
0: 一般如果要是连名带姓的叫呢，
1: 连名带姓叫的这个时候就该，
0: 你还有
1: 你这个时候就该反省一下子自己干没干啥对，
0: 在东北我们的家庭当中要么就是叫爱称昵称，很少就是一本正经的把连名带姓的大号叫上，那得犯了老大的事儿了，
1: 对，一般叫你这个大号带连名带姓的时候，就是朋友叫我这名我都难受
0: 啊，那要不然朋友得怎么叫你呢，
1: 朋友一般就叫那个叫海洋
0: 啊，
1: 或者叫什么，或者叫杨，
0: 就得把姓去掉才显得亲近，
1: 对啊，一般如果说
0: 杨啊
1: 有那一般如果说叫我大名连名带姓叫，我就觉得
0: 嗯
1: 好咋的了，这是
0: 就是还是疏远了呢，
1: 不得劲儿了，我咋惹他了。

0: 了，这是
1: 啊，哎，这一份的问卷哈、啊、就出来了、嗯。话说呢，就是有网上有这么一个段子，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
0: 嗯？
1: 咱现在也整不明白他们排的是不是段子了。
0: 啊、
1: 就说这个男生呢，处了一个女朋友、
0: 嗯、啊。
1: 把女朋友头一次领回家，
0: 嗯，然后呢，
1: 在家里，然后就因为这个领回家之后，就俩人就吵架分手、
0: 啊，
1: 因为点啥呢？就是领到家之后呢，要开始吃饭了。这个当未来的婆婆不得是精心准备的一桌饭菜招待一下吗？
0: 啊啊、抓住了。
1: 这个从厨房往出端菜的时候呢，婆婆这个就男孩的妈妈就是下意识的就说、
0: 啊：“
1: 儿子，把这个给妈端出来。”
0: 嗯，
1: 就这一个儿子
0: 啊、
1: 嗯，女朋友
0: 嗯，
1: 就觉得太恶心了，怎么能这么叫呢？
0: 那咋的了？
1: 你没有名啊啊！你妈怎么能这么叫你呢？
0: 叫儿子不很正常吗？
1: 是啊，我也觉得我当时一下，我想我这未来我得带三次婆婆花的呢、
0: 啊、
1: 我得反省一下，那得怎么叫我在家里呢、
0: 啊、也没喊那个宝贝儿啥的
1: 啊，也没说宝
0: 啊
1: 啊，哎，或者
0: 就是你喊宝你得正常啊，
1: 对吧，就是一个当妈的哈，就是觉得说小的时候就这么喊惯了顺嘴了，就无论他多大了、
0: 嗯、
1: 就甚至他是四五十了，那在妈的眼里他也是宝 啊
0: 对啊，
1: 嗯，那倒是在一般要是你家里边这么大岁数的话，超过30岁了，妈妈一般都不怎么太叫什么大宝啊，或者是宝
0: 啊
1: 什么的，
0: 啊、
1: 但是就是儿子也就不怎么地吧。
0: 叫儿子这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吗？
1: 不知道
0: 合理的事情吗？
1: 不知道这女孩的家里面是怎么来称呼他们家的儿女的？
0: 那可能是这个女孩的爸爸妈妈从来没管她叫过老姑娘啥的。
1: 那就是那你说就这样一个称谓，就至于说俩人就闹掰了，就怎么样了吗？
0: 啊、
1: 就挑真的找茬都找不出来这样的理由。
0: 真是找茬我都不说出这话来，
1: 故意去找茬都找不出来。
0: 嗯
1: 啊。反正也不知道说是这个我们的现在的这种意识，就是很怕呀，就是女孩，我能理解女孩啊，就是女孩的家长甚至是女孩，
0: 我理解不了，
1: 不是，就是我说理解啥呢、
0: 啊、
1: 就是在找对象的时候哈、啊
0: 嗯、
1: 就是害怕说对方是个妈宝男啊、
0: 那这也不能证明是妈宝呢，
1: 他会认为这种是太溺爱了、
0: 啊、
1: 这婆婆就是特别是独生子女这一代，如果家里就这么一个娃的话、
0: 啊、
1: 那这老婆婆以后妈恨不得就是不得天天跟我们腻在一块儿呀、
0: 哎、
1: 这结了婚不得跟我们在一起过呀，
0: 那可不得了，
1: 这天天我就看着他们娘俩上演着这种这家似的恩恩爱爱，不是，就上演这种母子情深的，
0: 哎呦我的妈，
1: 一口张嘴一个宝啊，一口一个儿子呀、
0: 不是，那叫儿子我觉得
1: 就是
0: 没啥问题、啊、
1: 正常
0: 很正常啊，很正常，不是挺正常，这非常正常啊、
1: 哦、
0: 那不管自己儿子叫儿子叫啥呀？
1: 而且有的时候就是在我们这边家里面要觉得比较溺爱或者是这种称呼的话，
0: 嗯、
1: 因为就一个闺女的时候、
0: 嗯，
1: 我还听过我同学的妈管了叫老儿子呢。
0: 对，
1: 她就是个女孩，她妈那个习惯性的管叫老儿子、啊，
0: 叫老儿子
1: 啊、
0: 哦。嗯，但是这个还并不是说就想要男孩，
1: 是、哦、
0: 就是想
1: 就是那种爱称，
0: 就是对，
1: 哦、
0: 嗯嗯、哦，哎呀我哎呀。不理解，
1: 奇怪不？
0: 不理解。
1: 嗯、
0: 啊，
1: 咱也不去深究，也不去干啥去，咱就说，就是因为他是第一次上门，
0: 嗯、
1: 就存在不了说其他的一些要找茬的因素。
0: 对，
1: 肯定都是想相互留下一个好印象。
0: 嗯、
1: 但是这个妈妈她说话一定就是下意识的，因为平时就这样说惯了。
0: 肯定是啊。
1: 啊。咱这个。所以我就想，我说妈，我得问问大伙儿、是不是这样的称呼是不对劲儿的？
0: 谁说不对劲儿？这个对，肯定对劲儿。你不能那啥呀？
1: 因为原来的时候，我就是习惯性的叫、
0: 嗯、
1: 我那时候没有那个我们家的老二和老三的时候，我就习惯性的就是从小就管我家大、嗯、老大叫大儿，
0: 大儿
1: 就一直叫大儿大儿这么叫、
0: 嗯。
1: 后来把他俩招呼来了之后，他们就说就都赖你，你非得叫大儿大儿，
0: 嗯、
1: 一叫大儿就知道底下还得有二三四啥。所以我觉得妈，这称呼也是一种玄学。
0: 这个称呼算是一种最简短的咒语，真事儿。给动物起名都是，你就看那啥，就而且这个不是说有依据吗？
1: 嗯，
0: 那个我这个带那个六一之前上宠物医院做绝育的时候，我还就调查了一下子
1: 啊，
0: 真事儿，就是往医院跑的那个次数最勤的
1: 啊，
0: 你就看吧。叫什么
1: 宝宝贝贝的
0: 不是来财呀
1: 啊
0: 钱多多啊这个叫什么这个元宝啊dollar 跟钱有关系的
1: 哎呀
0: 你就看吧、往医院跑次数最多然后叫一个什么麦克呀艾米丽呀叫这些英文名的丢的次数最多你就看外边那个贴寻物启事寻虫启事啊全叫英文名的你一般叫这个什么彪子呀呆呆呢笨笨的呀这些你就看吧他那眼神都会有点翻你
1: 好咬
0: 对叫什么暖暖呐、汤圆啊软软呐这些
1: 都是超暴躁
0: 不是他粘人但是他怕、 他胆小。

0: 害怕人
1: 啊、
0: 哦！哎，您说，比如叫什么蹦蹦啊、跳跳啊，啊，像我家叫六一的，我就起后悔了，长不大，现在天天跟我干仗、哦、啊，叫这个就贼淘、哦，真事儿，就这个。这个名真是这个有点关系。
1: 哎，真是、嗯、这你这么一说还挺有意思的、啊。
0: 对，真事儿。
1: 你看，这是给宠物起名、嗯，就真是有的时候这个主人给起名的时候，
0: 为啥
1: 就看根据它的特性。
0: 为啥老话讲见名好养？
1: 狗剩子啊，
0: 真的。
1: 二丫。
0: 哎呀，真事儿。嗯，我当时我说那啥吧，我说给我家就我当时就想起彪子了。
1: 嗯、
0: 后来说得亏没起，要不然天天得多彪啊。
1: 你这找个彪还得给整个玉芬儿。这家似的，你说
0: 真是、
1: 哎、那我们这个就今天和大家伙唠一唠哈、嗯、你在家里边你有没有什么
0: 昵称
1: 昵称
0: 和称呼的问题，
1: 或者你怎么叫家里边的人，
0: 对，或者身边的这个朋友啊、
1: 嗯、
0: 或者怎么叫我觉得就是这个
1: 再有就是情侣之间的这种备注昵称是挺有意思的，有的时候你甚至看不出来他们两个是一对，
0: 真看不出来，
1: 因为起那个名呢好像都是老死不相往来、
0: 啊、是我分析刚才那个事情里边的这个女主角是咋回事呢，
1: 嗯，
0: 已经做好想分手的，
1: 哎呀妈，第一次上门就做好分手、哦、
0: 不是，就是说那啥已经想好分手了、
1: 哦、
0: 就是没有理由、
1: 哦、
0: 我去你家呢其实就是找找茬找找理由、
1: 哦、
0: 后来发现实在找不出来了、
1: 哦、
0: 哎呀这怎么还能叫这个呢，来吧分手吧，
1: 那你要说这么找茬的、
0: 哎、
1: 那想起来之前还有那么一个、嗯、说是也是到东北第一次上男方家、
0: 啊、
1: 说这什么家庭啊，我这第一次登门，你说、
0: 啊、
1: 给我整个饺子，然后呢整了一桌菜，一个凉拌菜呀、
0: 啊啊
1: 啊、还有什么炖鸡鱼啥的，说的这玩意儿也都不搭配呀，吃饺子哪有吃，就是吃这些菜哪有配饺子的呀、
0: 啊、
1: 然后他就觉得就是这是一个他懂不了的点、
0: 啊、不重视，
1: 就觉得男方家不重视、
0: 啊、
1: 他把这个事儿亮出来，把这个餐桌上的图片晒出来、
0: 嗯、
1: 想让大家伙给评评理、
0: 啊、
1: 但是所有的东北网友们
0: 对呀、啊、
1: 都炸了，
0: 那咋你就那连水果罐头都摆盘了，那还不重视啊，
1: 在东北
0: 啊，
1: 如果要是给你费劲巴力的包饺子、
0: 啊、
1: 还得给你做这么老多菜的话、
0: 啊、
1: 那你这地位
0: 对
1: 那得相当的哇塞，
0: 绝对是最高规格的、
1: 啊、
0: 就差把他儿子炖了给你摆上了，
1: 他就纠结于吃菜和米饭才是配套的、
0: 啊、
1: 跟饺子是不搭嘎的、啊、因为这个事儿而找了茬，
0: 哎呀所以说你哎呀这个
1: 这么一说呀、嗯、我真的特别能够理解、
0: 啊、
1: 为我未来担忧了，
0: 你有啥担忧，
1: 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够跟儿媳妇处好关系，
0: 哎呀你绝对能绝对能，
1: 我这就担心你说第一次领上门、
0: 嗯、
1: 我得怎么叫
0: 么、那个、
1: 我得准备什么菜，
0: 准备这啥菜啥别管，
1: 嗯，
0: 主食你准备饺子加米饭
1: 啊、
0: 嗯、不行再准备点挂面啊、哦、你这准备什么，
1: 那不还得找茬吗，
0: 找啥茬啊，
1: 最次的招待才能是吃挂面，
0: 不是他如果是南方孩子觉得挂面好吃
1: 啊、
0: 哦、你要是咱北方孩子就没必要说是这个纠结这个了，
1: 但是今天就我突然间我有了一个招儿
0: 啊，
1: 嗯，以后呢我给我儿子下个规矩
0: 啊、
1: 嗯、要是领未来的儿媳妇上门呢、
0: 嗯、
1: 你就给他定在礼拜四，
0: 咋呀，
1: 因为我就可以给他疯狂星期四我直接点一顿肯德基啥的，这不比啥、
0: 啊、
1: 我看他还怎么挑出刺儿来、
0: 哎、呀
1: 是不是
0: 啊, 啊
1: 哎，今天我们的肯绿青石哈、
0: 啊、
1: 还有一个在我们的节目中有一个最后的
0: 啊，今
1: 天最后一
0: 天了，最
1: 后
0: 一天、嗯、
1: 想要得到我们这份幸运的哈、
0: 嗯、
1: 一会儿就可以开始行动了，
0: 是的，
2: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3: 小罐茶春茶有公正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2: 详询0431-58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2: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啊，1384310040啊，1384310040。
1: 话说呀，疯狂礼拜四，今天呢，我们就一起相约一下肯德基。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一个肯绿青石的幸运套餐要送给大家。
0: 这朋友都等不及了，直接回复了
1: 啊，就知道是咋回事了哈。
0: 肯德基旗下的肯绿青石正式登陆咱们大长春了，5月15号，也就是在明天，吉林双手店同步盛大开业。开业当天和首月呢，各种好礼送不停。喜欢健康饮食的小伙伴呢，可以去试一试啊。现在节目里面选取一位幸运听众，送出肯德基提供的肯绿青石套餐，每人两份。大家只需要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肯绿青石，就有机会来获得。肯是肯定的肯，绿是自律的绿，青是轻重的青，石是食物的石。回复肯绿青石，肯绿青石就有机会来抽取咱们的幸运套餐了。
1: 是的哈，我们这个今天是给大家送出的最后一天的这样一个机会。
0: 是的。
1: 然后呢，在这里呢也有一个特别的提示，因为这一次呢是只有在长春区我们的双手店，一个呢是在欧亚商都店，一个是东环城店，有这样的体验。直接呢到店去领取，所以说如果您要是外地的朋友，在这个周末恰巧有来到长春的计划安排的话，您可以来参与。那如果要是说这个以后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来呢，那就这一次的参与机会就让给长春同城的小伙伴们
0: 啊，让给这个身边近边的人。
1: 对，因为我们这个抽取的系统呢，它都是随机性的，我们也不知道，就是没有办法筛选您是长春本地的还是说其他的一些地区的。
0: 对的。
1: 如果万一要是这个你只要参与了，这个名额就会被占用一下。那我们也希望呢能有更多的朋友就近的来争取到这一次幸运的机会哈。
0: 是的。
1: 以后还会这个慢慢的，我们会把这样的一些活动呢也争取和我们的这个合作方一起来探讨，能够让各地喜欢这个肯绿青石的朋友都能够参与其中。
0: 多整一点，因为这个得看他那个这个店能开到哪块去
1: 啊。是，
0: 对不对？
1: 你像这个平时虽然我们一直在跟孩子们说哈，说这个家里面妈妈做的菜好吃，但是每到礼拜四的时候，不由自主的给孩子点了点儿鸡块啊，
0: 疯狂一下子
1: 啊，鸡块也买一赠一，一到疯狂礼拜四的时候，
0: 关键是
1: 汉堡也买一赠一，薯条买一赠一，那个冰淇淋也买一赠一，
0: 真疯狂啊啊，真疼狂啊，尤其是这个这家里边其实孩多一点的，那这个这星期四最合适了，
1: 星期四合适，而且接着星期四，
0: 咋的了呢？
1: 还有周边，特别是这一次我们的这个国乒男女团取得了胜利之后啊，这个我看已经有好多朋友，就是其他的一些地区的这个周边出的早，像莎莎一直是肯德基的这个代言嘛，你在 APP 上点餐的时候也会有他的语音包，然后给你点餐。
0: 对，我就是看那个周边，就那小玩具一直都有啊，
1: 就是那个小卡通的那个狮子头，不是那个鲨鱼头，
0: 一直都在。狮头不是
1: 整混了，整混了。
0: 狮头不是那个谁吗？
1: 我也马上即将拥有了吼吼。
0: 啥呀？
1: 吼吼狮子头。
0: 那狮头啊？
1: 对
0: 啊。
1: 之前没抢着吗？我不跟你说了吗？
0: 那咋抢的呀？
1: 后来我就开始运用了我的超能量。
0: 咋成？
1: 你不是告诉我一办法吗？蹲回流。
0: 啊，对。嗯呐。
1: 哎呀妈！
0: 完了，蹲着了。
1: 蹲了个预售，一个月之后再发。
0: 哎呀，我天。啊，也行。
1: 你像我们妈妈粉就是这么的。就这么的直，
0: 对呀，
1: 这么的拙，执着
0: 、
1: 然后那个别的渠道的还不行呢，那怎么行呢？只支持正规渠道，
0: 是。别的渠道的话，这个觉得可能就是
1: 那意义不一样，
0: 对，不太尊重。
1: 特别是比如说，要是这个这两天说的这样的话题比较多哈，因为现在的这个我们没说嘛，说现在好多的这个粉丝的行为呢，有一些他是不是特别的正常的，或者是他确实有点不理智。因为他们都有自己的一些目的性或者是利益的驱使，让他做出了一些那样的行为。
0: 是的。
1: 但是呢，对于一些像这些我们中年的这种妈妈粉们或者是阿姨粉们来说的话，其实是挺理智的。我们也知道通过怎么样正确的渠道去 去确定你怎么样合理的支持你所喜爱的孩子们。
0: 对，你不能说脑瓜一热就是怎么怎么地的了。
1: 那可不，为什么说要走一个正确的渠道，正规的渠道呢？因为确保第一，我们享受到了一个价格上的优惠，再有呢，就是团购的这个产品呢是超级放心的。
0: 是的，
1: 你像我们每天在这个我们的电波。

0: 严选的平台当中，我们这个商城里面给大家推荐的美妆大品的话，这个就是特意的让大家伙能够在520来临之前把我们的一份心意然后送出去。像这一次520的美妆福利重磅来临的话呢，我们给大家准备的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这个如果你想要去购入的话，感受一下的话，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现在你可以换了，换成关键词叫520。
1: 不是、
0: 啊、其实不是
1: 了，那换那啥了，换给力了，
0: 妈呀，
1: 还是回复到给力了，回复给力，对，
0: 真扯的，
1: 你那咱现在给圈起来的啊，前两天确实是520，
0: 昨儿还是呢，
1: 对啊，然后现在回复给力啊，520美妆福利重磅来临，今天带来的这个第一个好物呢，就是刚才咱们所说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礼盒，它是咱们商城一直以来的销量榜。top 前三，也是回购榜单的 top 前三，修护界的王牌精华单品啊，很多明星都在用它啊，主打一个深入肌底密集修护，来帮你把这个春夏换季不稳定的肌肤调理的稳稳当当的。官网100毫升，平时就得要1400左右啊，但是今天咱们主要双重惊喜，买一得二。100毫升的正装小棕瓶，今天下单直接给你发两瓶，到手200毫升只要520块，520带走两瓶，平均一瓶还不到300块钱，连这个原价的一零头都不到啊！这个价格，这个从来没有过的啊！趁着这波活动，无论是送心意还是囤货，都太合适不过了。品牌的精美礼盒礼袋也都给大家备齐了，现在就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哎，这套雅诗兰黛精盒在过节的时候送绝对再合适不过了，送女友是朝夕相伴的温柔呵护，送老婆是相濡以沫的深情致敬。里面的这个核心成分二裂酵母呢，被称为肌肤修护黄金，能够深入肌肤底层修护受损屏障，促进细胞再生，熬夜前厚涂一层，第二天起来小脸不黄不垮，依旧是细腻透亮。坚持用上一段时间，暗沉消退了，细纹变淡了，皮肤摸着也是软嫩有光泽了，就算是素颜也是特别抗打。更贴心的是它的昼夜双修护模式，白天涂能够抵御紫外线空调房的刺激，减少泛红敏感，晚上你涂能够加速肌肤的修护，锁住水分，改善熬夜带来的各种肌肤问题，节日把它送给爱人，对方一定能够感受到你的用心。
0: 此刻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要回复给力啊，回复这两个字就会有这个专属链接了。当然今天不止一个美妆大牌要和大家推荐，除了我们的这个精华之外呢，日常的一些保养啊补水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1: 是的，
0: 进入到夏季的话呢，有一些这个户外的行走的这个时候也比较多，或者是甚至于紫外线的一照射呢，我们的这个脸呀就容易晒完之后就紧绷着，特别的难受。
1: 对的，
0: 特别是在空调房里面，要是待的时间久了呢，就皮肤更是觉得很干很干。
1: 所以说就得需要我们的这个小水库啊来补救一下。
0: 咋呲水啊？
1: 第二件好物就是欧莱雅的安瓶面膜，它的外号是小水库面膜。欧莱雅这款安瓶面膜真的是有点东西，好多人叫它补水面膜中的战斗机。双舱设计，它的这个面膜和精华液是分开的，用的时候呢把精华挤到面膜舱里，手动把两者融在一起了，看着面膜纸慢慢的吸饱精华，每次用都是新鲜调配的，跟普通面膜完全不一样啊。
0: 而且它里面的这个料呢是实实在在的。
1: 对啊，它是这个浓浓的玻色因加上三重玻尿酸和 B5， 补水保湿这一块绝了，有时候熬夜脸干的起皮，敷个5分钟就能够救回来所以说这个多大劲儿呢脸蛋像喝饱了水一样透亮，而且修护力也是很牛的。夏天晒完了之后呢，泛红或者是换季敏感，敷一片就能明显的感觉到皮肤安稳下来了。现在很多直播间都在推它啊，妥妥的明星单品。身边的朋友用久了都发现脸上的小干纹啊、小细纹啊真的会变淡，每次用的时候呢，把精华和面膜混合的过程啊特别的治愈，用完以后脸蛋是又软又嫩，连后续上妆都服帖不少了。妥妥的夏日面膜榜单无限回购单品。
0: 我们来看看价格哈，平时旗舰店一盒五片装的大概要140块。
1: 一片快30了真挺贵啊，你说敷一片就30，敷一片就30，确实挺肉疼但是今天咱们就直接给你一个福利超低价，买一盒送两盒， 整整。

0: 等三盒15片只要149，这回算下来一片还不到10块钱，
1: 这个行
0: 啊，这回这是可以接受了，
1: 太行了
0: 啊，正品保真，用着超级放心。一到夏天，很多人家里边都囤着好几盒，晒后急救啊，日常补水啊，都离不开它。如果说您还没试过的话，真的可以赶紧冲一波，库存就这么点儿，手慢的就没有了啊，赶紧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赶紧下单吧，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给咱们再省5块钱。
1: 是的，因为每次团美妆大品的时候呢，它是在保税区直发，这个呢是面向于全国或者是这个全世界的这样的一个购入渠道，不是我们能够控制住库存的。
0: 对的，
1: 所以说能团多久，团多长时间，随时随地什么时候会没有货，我们都不知道哈。大家就趁早，如果你觉得哎有需求，包括这样的一个价格，你觉得是非常的合理的、划算的，那我们就赶快去下手去购入。只要是在微信平台上回复给力，根据我们给您的专属链接去放心付款就 OK。
0: 是的、啊，回复给力啊，回复给力的话就可以来这个挑选心仪的产品了啊。同样的，在咱们的爆爆团也可以来挑选您心爱的果品之类的，回复爆爆团先进到群里面就可以了。
2: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您前新采
3: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2: 详询0431-58458。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
4: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5: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6: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11周全。
7: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碗碗滋养。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0: 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1038
1: 抱抱团
0: 微信公众平台，大家伙儿一定要记好啊，就是你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因为每一天呢，我们比如说各节目组的一些相关的活动信息，我们最近近期的一些活动的推文，包括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的一些团购啊、福利啊，可能都会通过微信平台，你要输入关键字的方式来获取参与。
1: 对，还有我们的一些动向都会有啊。
0: 这个谁？背影不是哥吗？
1: 对呀、所以说
0: 他不一直，
1: 是男的，是男的，
0: 吓我一跳，因为我看他回复的时候，我说怎么的，我记差了吗？
1: 要他如果说正常，他不就不那啥了吗？不回复了吗？
0: 他是这么说的。
1: 对，背影说，在我25岁之前呢，父亲一直管我叫老闺女，后来改过来了，叫老儿子了。
0: 你是不是还有个小名叫赵妹儿？
1: 这可能是这个。
0: 那我头一回哈、听说管儿子叫老闺女的，
1: 我
0: 一般都是管闺女叫老儿子。
1: 我们同学就有啊。
0: 那是因为啥呀？
1: 就是不知道，可能反正他家是俩儿子。就管这个老小一直叫老闺儿
0: 啊，那就是因为本来
1: 想要个
0: 闺女、我还遇到过，就是我小学同学哈，这个真是就跟刚才你说的那个起名的玄学似的，我小学这个男生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就是他。就是那个上学的时候，就是白白净净的，就是那个皮肤就一点瑕疵都没有，真的
1: 能掐出手
0: 来。就是我觉得我这个皮肤状态已经都是佼佼者了，在同龄人当中哈、就是小学的时候，他的皮肤比我要好的很多。
1: 哎呀，
0: 我小时候也白胖白胖的呀。
1: 就也就是他那皮肤状态，也就是那个略逊色我三分呗。
0: 那个你现在的没法跟他比，因为那时候毕竟他才十来岁。
1: 那肯定是。
0: 就是他是啥呢？就是他妈妈从小就喜欢怎么打扮他呢？在他还是幼儿期，我俩还一个幼儿园的，我就知道过他妈特别喜欢给他打扮成小女生的状态。对。
1: 哎呀。
0: 从小就喜欢给他穿这样的。
1: 那不会让他认知有变化吗？
0: 所以后来他长大的时候，我们在小学有一些男生讨厌的，就跟他开玩笑嘛，就说他一天天的，就是好多的这些动作时候，就对他喜欢跟我，因为毕竟我俩从幼儿园，然后到小学又一个班，然后他喜欢跟我们一起扎堆儿。反正我也是属于那种淘小子性格的，但是有一些淘气的男生，
1: 你俩反过来，
0: 淘气的男生呢，就老给人起一些外号就是那种性质的。
1: 那你当时你不保护他吗？
0: 我必须，那我必须得保护他，要不然大姐大的称呼是怎么来的？我就说这个事儿哈，就是你说有一些父母的这个，比如说起名啊，或者是从小打扮啊，
1: 叫文静一点的名字呗。
0: 那比那更过分的，就是很直白、很那啥的
1: 啊。
0: 所以我就削他
1: 啊。
0: 但我那时候不叫霸凌啊，我那叫仗义
1: 保护
0: 啊、是不是啊？
1: 对，
0: 咱就说这个，说到说养儿子这个，就是给他打扮成小女孩的这种事儿呢，我觉得。那时候我不太懂，也不是不知道啥。等现在如果我要是作为妈妈，我应该跟这阿姨谈一谈。
1: 那肯定是。
0: 就是你看你叫名字上或者什么样上，你可以

0: 这样的去插手
1: 对
0: 你孩子的这样一个人生。
1: 嗯，
0: 但你从小的时候你就给人就这种的是
1: 不可取。
0: 嗯，我觉得有点影响。
1: 啊、对，不可取，因为这个它是一个属于不理智了。
0: 哦、
1: 啊，
0: 然后他一生气，你知道吗？就是他还。他不敢，就是也不是像不敢，就是他不从来不会大声的跟人家去说话，去
1: 一生气，
0: 一生气没有、一生气气的嘴唇就直哆嗦，耳朵都是红的，
1: 哎呀，完
0: 气成那样，
1: 金咬下唇，咋真有啊？
0: 你最近是要配什么音了？你有的时候你接配音工作的时候，你得选选本儿。
1: 我一般言情的不都这么说吗？女主角。你哭的时候
0: 你这太形象了
1: 梨花带雨嘛、
0: 咱就说哈说、刚才说啥
1: 说他生气的时候、
0: 老棍儿说起人叫老棍儿
1: 啊真叫老棍儿
0: 说那个背影
1: 啊背影啊
0: 不唠别的话题了哪有一唠我跟你说话匣子就搂不住了、
1: 咋打开了那就所以说这个很正常尤其是就是这个大概九零后多一些些，八零九零还真多一些些、现在没有了。现在一般有的人家都儿女双全的老多了。
0: 嗯、
1: 要儿有儿，要姑娘有姑娘，
0: 就是该咋叫就咋叫呗。
1: 对，该咋叫咋叫。
0: 完再有就是说到这个东北人，东北人做什么事儿呢、你看啊，他对倾注爱意的时候呢，他都是很直白的去输出。
1: 对。
0: 还有呢，就是他的那个热情劲儿呢，也是哈。我们今天我看到一个早市儿。
1: 咋的
0: 说在东北早市说不绕行干仗、
1: 你这讲完了再笑
0: 说不绕行干仗了呢、说这东北人吆喝都这么吆喝吗、说就卖香瓜的、意思就是说你来买我家香瓜大喇叭里露出来的音儿、那大哥呢精神可亢奋了呢、来尝尝我家瓜哈老甜了嘎嘎甜我跟你说要是不甜的话你嘎巴就给我俩嘴巴子然后有好多就是不太熟悉东北的这一套吆喝语言的，就是说，哎呀妈，退避三舍，这一家肯定不能去。
1: 是，都害怕。但是
0: 再有就是一些摊儿、就是你买不买，他都非得要让你尝。
1: 对，
0: 你说你尝完了吧，你就不好意思。但是你要不尝呢，那追都得追到四五个摊儿，隔摊儿都给你揪回来，必须让你尝。
1: 真是热情，就是很多人觉得说这个是不是一种销售手段？
0: 哎、
1: 真
0: 不
1: 是，就是我们真热情，就是因为这个东西，你看我本来卖我也是个分享、我这东西就是好我觉得如果这东西好我才拿出来卖
0: 对
1: 就是你尝一尝就是那个不买你尝一尝
0: 但是因为是在市场上嘛、就习惯了这种说话声音比较大因为总想着我扩大嗓门才能够让更远的你听到来到我的摊位前啊就不由自主的就嗓门大了一点但是就这一嗓门大、别管你带不带情绪、他都听着像吵着把火
1: 是就是尤其是那个外地的朋友一到咱这来那就看着那个出去吃饭呢或者怎么地的一看俩人搁那撕吧就寻打仗呢、但是其实不是
0: 就是为了要买个单
1: 为了抢着买单、但是这个时候往往有一个你就看就坐桌上一动不动的贼稳当的来一句别撕吧了我压钱了这个好像出了东北好像不好使
0: 是
1: 外地的那个一般那个饭店好像也没有这个服务
0: 这个时候稳坐的那个大哥再来一句开
1: 对太商务了大哥
0: 别的地方好像真是见不着这种了
1: 好像没有没有
0: 为啥说现在有好多的游子在外的别说是在国外的了咱就说离开你自己的东北家乡
1: 出了东三省
0: 然后在外地的我特别能理解他们说看到来自于自己家乡的车牌
1: 亲呐、
0: 比如说看到来自于吉 A 的吉什么的这个车牌都会一路跟着人家就想找一找家乡的这种滋味
1: 对就想象自己走在家乡的街道上
0: 哎呀反正呢这个你看我们每一天哈突然间的一些意外的小插曲就能让我们的思路拓宽那么远
1: 就是咱是属于天马行空啊
0: 真是你这要是遇到这种吆喝的我就轻易都不会放过的
1: 对呀、
0: 我高低得去试试这瓜到底甜不甜
1: 我
0: 再有没有任何理由扇别人家老爷们什么滋味
1: 主要想打俩嘴巴
0: 那自己家的也舍不得动手打别人家的心
1: 那跟人要真甜呢？
0: 啊，真甜，那我也咔给一个
1: 啊！
0: 用啥这么甜？说，是不是有狠活？
1: 啊、对，但是一般这种
0: 女人嘛、
1: 啊，
0: 想要找茬，还没有找不出来理由吗？
1: 哎，不要跟女人讲道理。
0: 讲道理，你就别提道理这个字儿，在我们的字典里没有。但是唯一就是执行能力好、
1: 啊、对
0: 你说的你让这么干的、嗯、
1: 大哥说老妹儿我给你我白送你两斤别打了
0: 嗯、哎呦四哥今天咋发言这么早呢
1: 四哥整老长了今天啊四哥给你这全是这个按照这个今天咱说的这个话题走的顺序、
0: 哦、
1: 啊、
0: 哦、
1: 四哥说伴侣生日遭遗忘冷言少语不值当被叫全名心必慌做客女友挑刺儿王、
0: 哦、
1: 一生大儿你抓啥狂纯属事儿嘛榜中榜水饺凉菜齐端上表示重视提一袋每阔实习有三场婆媳关系好榜样如同海阔生力量美丽旗帜情飘扬乐万生活安无恙
0: 哎、嗯、每一天别管我们的身体还是生活哈、
1: 啊、
0: 都要安然无恙
1: 对
0: 嗯
1: 这最后一个电梯点得好
0: 哎、
1: 啊、
0: 是的
1: 最重要是还提醒你呢
0: 说啥呀
1: 有三场实习呢吗、哎
0: 实习一场就行了过后呢都是经验之谈再说也不一定轮得着我给我这样的机会
1: 咋轮不着呢啊、哦、
0: 现在谁能掌控得了未来呀、
1: 哎、
0: 何况是儿女的未来、
1: 哎、也是
0: 你自己都抓不住自己的未来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哈
1: 儿孙自有儿孙福
0: 嗯
1: 也不用非得去这个特别的这个非得纠结说这个下一代的
0: 哎呀事儿、
1: 嗯、
0: 是话不都这么说吗、
1: 嗯、
0: 现在惦记的再好、
1: 嗯、
0: 有什么用
1: 啊
0: 未来还是人家的
1: 是
0: 就是人家到时候给你带回来啥样的你不都得乐呵的笑脸相迎的接受准备一大桌子菜吗、
1: 嗯啊、但是不都得那个你米饭
0: 但是我这个招绝对适用 啊赶上礼拜四给他点上疯狂星期四
1: 太管用了
2: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3: 小罐茶春茶有公正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2: 详询0431-588-45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吃喝玩乐购乐享在欧亚来欧亚世纪开启您的美好新生活地址位于世纪广场旁轨道交通三号线世纪广场站直达
5: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来吧，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038抱抱团啊。下面给大家带来一个颠覆想象的好消息啊，从现在开始呢，在咱们长春呢，买车用车换电可以像换手机电池一样的简单高效。吉林交通广播携手吉林省独家合作伙伴大成车业隆重推出埃安99秒极速换电车型专场团购活动。还在为充电排队烦恼吗？还在为冬季续航骤减焦虑吗？埃安的换电模式就是为了破解这些难题而来。您只需要把车开进换电站，99秒，不到2分钟，一块满格健康温暖的宁德时代金牌电池就已经为您换好了。是的，比加满一箱油的时间还要短，从此告别漫长等待，效率就是金钱。尤其要告诉咱们东北的司机朋友啊，这套换电系统呢是专门攻克了极寒挑战的，-20度续航依然实在，电池低温性能有硬核保障，让您冬天跑活心里头也是暖暖的，妥妥的。这次我们主推的 IANS580 炫畅型电池订阅版还有一个巨大的优势，那就是车电分离。您买车不再需要一次性支付高昂的电池费用了，购车门槛直降数万元，电池变成月租服务，后续的保险呢、维护啊，甚至是自然的衰减呢，全部由厂家来兜底，您只管安心开，畅快跑，真是省心又省钱的聪明选择。总结一下，选择埃安换电版就是选择一分钟换电，效率翻天，车电分离，购车减压，无惧严寒，续航靠谱，大成车业服务到家。感兴趣的朋友，无论是家庭用车呀，还是运营网约车呀，都欢迎您即刻行动，拨打大成车业专属热线18004449799，18004449799，或者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换电，即可来获取本次专场团购的详细配置、惊喜价格，并预约试驾。大成车业地址：长春市净月开发区新城大街1888号，导航直接搜索大成车业即可，我们期待您的光临。

0: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1038抱抱团。我就发现大家伙的名字起的也有意思啊，就是微信名字的时候和自己的本名
1: 差不多。都是根据他这个谐音起的。
0: 那你说什么样的人他是把自己的本名就直接用于微信名？
1: 我呀。
0: 你是吗？
1: 是啊，我微信名我叫海洋吗？
0: 啥时候改的呀？
1: 我一直改的。
0: 我加你的时候你还不是叫这个呢。
1: 我加的时候叫啥呀？
0: 叫浩辰吗？
1: 啊，那不以前的名吗？
0: 你看，那不就是那是我加你的时候，你就后来是我把你备注名改过来的，所以我现在就因为你给人家加完这个好友之后，你修改完备注名了，他在以后修改啥名字，你都
1: 看
0: 不着了，看
1: 不着都是那个备注名。
0: 对，
1: 我就是那啥嘛，我就是为了配合你给我改的备注嘛，完我就改名了。
0: 就是我印象当中，就我身边这些所有的能够加好友，发现用本名作为微信名的
1: 很少。
0: 不是很少，就是我家这些亲戚，我爸了，我妈了，他们都这么叫。
1: 一般都是就是这个。
0: 对，但凡人家要是起个微信名啥的，人都得相对来说就是，虚拟一些的。
1: 对啊，一般就是你看我们那个，尤其是我们屯了那个，我们土了那个群，我们村有个大群，
0: 俺屯群呢
1: 啊，大群里边那个你就谁都知道是谁，叫的都是本名
0: 啊啊啊啊，
1: 这个国良啊
0: 啊啊
1: 啊
0: 啊，
1: 这个
0: 哎还叫国良呢，乒乓球打得好，
1: 还叫那个啥的，叫那个凤霞呀，
0: 哎呀哈，
1: 翠芬呐，
0: 哎呀呀呀，这都能喝的吧？
1: 这啥？那个一般不是，能喝的一般都是啥呢？都叫我像叫啥叫红福啊
0: 啊，这不得是吃麻汤的，
1: 红福啊，红斌呐 啊，都是这个老一辈的
0: 啊，
1: 这个名
0: 啊。哎呀，因为说看到人家摇一摇了，完看到人本名了，觉得这名和本确实就不根据本名过来的。
1: 是啊，这个音都差不多。
0: 哎，那我们哈，这个今天马上抱抱团要接近尾声了，但是我们的团品呢，像最近一段时间，自从我们和大家分享了说要这个每天补充肉蛋奶，你像五鸡蛋。像鲜牛肉，像我们的牧场直营的巴氏奶，牛初乳，如果想要这个预定或者是想了解一下详细情况的话呢，都可以随时联系咱的客服小妹儿了。
1: 是的，在咱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回复抱抱团三个字啊，拥抱的抱，团长的团，添加客服微信就可以直接进到团的群里了。
0: 最近这两天呢，大家伙团子们比较热选的一些好吃的果子呢，你像说我们一直非常拿手的，因为都是我们自己有这个产地基地的嘛，是像这个梅枣大樱桃，还有呢这两天陆续在到货的空运的海南老树、冰糖、非自销荔枝、
1: 大荔枝，
0: 还有产地过来的这个羊角蜜，就是这些呢都是。就最近大家复购率也比较多的，再有呢，就是今天还有到了一款，就是3A 的山竹，
1: 3A
0: 级的是怎么的呢？就是它个头不会像5A 那么大，但是它的价格。

0: 却很香
1: 啊。
0: 如果喜欢吃山竹的，但是现在的山竹呢，这种就是别说是这个季节了，
1: 嗯、
0: 就是最就是它最盛的那个季节的时候，
1: 嗯、
0: 个别有玻璃芯儿、
1: 哎，
0: 这是山竹的一种特质、
1: 嗯，
0: 就是它不是说坏，也不是说变异或者什么什么样的啊、
1: 嗯，
0: 就是有这个相关的科普知识，包括它外面的那个流的那个糖胶、
1: 啊，
0: 就是因为它会有那个黄色的嘛，就好多朋友就会说说，
1: 对对对
0: 哎呀，这是不是打药了或者什么的了、
1: 啊？那不是，
0: 这个都
1: 不
0: 是的，
1: 是
0: 嗯。
1: 所以说有这个玻璃芯的朋友。啊，都别这个
0: 别太
1: 在意人家玻璃心，
0: 对这个玻璃心也不耽误你吃，它顶多就是口感上吃着有点硬的滋儿的，
1: 嗯，
0: 但是。这个山竹现在这个时候呢，就是特别的软，
1: 嗯、
0: 它就那壳就是一捏、
1: 啊，
0: 它就可以直接就裂开了，
1: 嗯、而且很甜。
0: 这个时候吃山竹啊，就是可以、
1: 嗯，
0: 你要是怕说一直吃荔枝怕上火的话，你就搭配点山竹。
1: 嗯、
0: 最近的榴莲呢也陆续的在下，那大家呢、
1: 啊、
0: 就是怕吃这些水果上火的话呢，
1: 啊、
0: 你就一直就搭配点山竹吃，
1: 败败火啥的。
0: 啊，对。但是也有一个
1: 啊，
0: 山竹还有一个什么样的特质呢？
1: 嗯、
0: 因为它的这种果汁的甜，
1: 嗯、
0: 特别喜欢在他的那个帽子盖那个地方，
1: 嗯，
0: 他愿意招蚂蚁，
1: 哎、
0: 他愿意隐藏，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哦、
1: 啊，
0: 所以家里面有一些小朋友啊，或者是你比较本身就是挺介意这些小虫子之类的，
1: 嗯、
0: 你不要这个说，哎，这你们这个什么呀，送来的这东西怎么这么吓人呢？
1: 嗯、
0: 什么的、
1: 啊，
0: 其实你不觉得吗？但凡你收到的新鲜的东西的时候、
1: 啊、
0: 这种入口的食材的话、
1: 嗯、对，
0: 你要能发现它上面有一些其他的活物
1: 啊，
0: 其实我觉得你应该感觉到安心
1: 庆幸
0: 对
1: 啊，因为这没有科技狠活，没打药、啊、你就是为啥说这个你吃好吃的家里宠物啊或者小动物
0: 嗯、
1: 啊，它能吃它喜欢吃它想吃的、
0: 嗯、
1: 绝对健康。
0: 哎，你说这个、
1: 嗯、
0: 我想起了前两天他们评价路边摊
1: 啊，
0: 说吃路边摊的话
1: 嗯，
0: 你要找什么呢
1: 啊，
0: 你要找的年轻人
1: 啊，
0: 比如说他是白卖奶茶的，他是卖什么那个就是现在比较火的一些手做的，像什么那个什么糯米饭呢、
1: 啊啊、
0: 什么糍粑、
1: 嗯、
0: 什么这类型的，他说你就找这种年轻人摆的摊儿、
1: 啊、
0: 因为呢因为啥
1: 嗯，
0: 那都是真材实料，因为他自个儿也吃啊，没开摊之前他先给自己炫一杯奶茶，
1: 是
0: 啊，他说你别去找那些、
1: 嗯
0: 啊，咱也不能这么说，就是一竿子打死、
1: 啊。
0: 但是他们是这么分析的、
1: 啊，
0: 说你要是找那些摊位，你要看那些大姨呀、
1: 啊啊、
0: 那个奶奶啥的呀、
1: 啊，
0: 他平时自己都舍不得吃好东西，你就别指望他能给你好东西。
1: 是，因为那我经常在我家小区楼下吃，之前吃那个摊儿，
0: 嗯，
1: 那个还养一条小狗，
0: 嗯，
1: 我这个第一次去的时候，我说那啥吧，
0: 嗯、
1: 我本意我不是说寻思试一下，我本意看小狗挺可爱的，
0: 嗯，
1: 我把那个鸡柳卡给他嘛。真吃
0: 啊、
1: 哦、啊！吃老香了，我说哎呀，这肯定用料可以。
0: 你要但凡他横八竖挡、
1: 嗯、
0: 不让给他家狗吃、
1: 啊，对，那肯定是有点小问题了。啊、
0: 还有的那个、
1: 啊、
0: 那个就是年轻的、
1: 啊、
0: 年轻朋友出摊的时候，
1: 对，
0: 你别去挑他的服务态度，
1: 嗯、
0: 因为他得给自己哄好了。
1: 对，
0: 你要看说他先烤个炸串，他先自个儿吃了、
1: 嗯，
0: 他整个奶茶他先自己喝了。
1: 对，
0: 你就由着他。
1: 嗯
0: 嗯，
1: 你得先他自己哄自己先上班啊。
0: 因为你看他这样。
1: 嗯
0: 你就觉得非常的安心、
1: 啊、
0: 放心，
1: 而且你看啥呢？看什么能看出来是不是头一次摆摊儿？
0: 嗯，
1: 看纸巾
0: 哦，
1: 有那桌上那个纸巾摆的，
0: 哎呀，牌子呀，
1: 牌子货。

0: 二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百分百当年明前新采，
1: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0: 详询0431-58458。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5: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6: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省内各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晴，16度到29度，吉林多云转晴，16度到28度，延吉多云转晴，8度到24度，四平晴，14度到29度，通化晴，12度到27度，白城晴转多云，16度到31度，辽源晴，14度到28度，松原晴，18度到29度，白山晴，10度到27度，长春市今天晴天，16度到29度。欢迎大家继续持续锁定调频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有理早天下的节目已经开启直播了。各位好，我是小智，欢迎大家关注这一期的节目。那节目一开始依然提示一下每位在路面上驾车的司机师傅，希望大家文明参与交通，减少事故的发生。今天呢依然是一个高温的天气啊，今天最高的气温呢产生在白城市，可以达到最高温31度的天气。那长春市呢也是在29度左右的温度徘徊，所以这两天呢温度持续的走高。我们在这里温馨提示大家哈，这个季节说到防暑降温好像总觉着有点不至于啊，但是中午的时候真的非常的热。那长时间在国省干道啊高速公路驾车的朋友们，还是那句话，疲劳驾驶是你们长时间在这样的路上行车最大的一个杀手，也就是最不安全的因素。所以2个小时左右找到允许停车的服务区，大家小小的睡那么一会儿啊，小小的眯一会儿，尤其到了自己中午或者是傍下午的时候比较犯困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提示每位朋友，一定要谨记开车5小时。

0: 小事，安全无小事，所以呢每个人都能重视起来，每一天呢开车在路上，大脑当中都能形成这么一个小小的意识，至少在我们自己平常的交通参与的生活过程当中，我们尽量避免一些事故的发生。那节目一开始热线全都空出当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858154225433，专注所有的朋友在交通生活当中不小心遇到的交通事故、涉及的保险理赔问题，或者使用车辆、维修车辆、买车遇到维权的事儿了，现在通过直播热线随时向我们咨询和了解。如果你有一些磕磕碰碰的小的事故啊，大家可以方便的时候发你的这个行车记录仪的视频啊，或者你的图片到 FM1038 1038，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我们也可以互动起来哈。再次提示朋友们，及时的路况信息，还有一些事故路段提醒，还有维修路面，就这两天的临时性的路面的施工维修，修补的路面还是比较多的，遇到这样的需要提醒的信息，大家唯一互动的方式通过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FM1038 1038，第一时间我会看到所有朋友的信息。小小你发的信息呢我已经收到了，我们会反馈给我们相应的技术管理部门。好的，今天呢已经周四了，时间过得非常的快，转眼这一周又进入一个倒计时的关键休息阶段啊，明天就是周末了，时间过得太快了哈。我们在路上开车的朋友这两天的事故，我们有接到，我没记错，这一周至少接到了两部热线涉及到人员在事故当中，哎呀，这个逝去生命这样的案例。让我们内心呢不得不一做到这样的一个节目的状态上，你就会想的更多。想什么呢？我们真的在路上开车有很多时候是不能避免事故发生的吗？我们就要问一下，能不能呢？有的时候任何一起事故，小的刮蹭我们不说了，大的事故人员重伤，我们这两天还接到了人员重伤的电话，对吧？在 ICU 里出来之后花了几十万，目前呢人现在还在一个这个观察的状态，是否能够保留住这个生命啊，这也是一个未知数。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听到这些，心里边真的很难受，有时候就想问，交通事故真的就不可以避免吗？不可以减少吗？其实完全可以减少，完全可以避免。像昨天的事故当中，我们还接到朋友们在事故当中暂时失去了记忆。你说就这样的事故，其实我们说你骑摩托车骑电动车，你能在这个时节在这个季节你不怕热，你把头盔戴好，戴标准头盔有多重要？保命，保记忆，保脑袋，就这么点事儿，你说大家能不能记得？你说这个事儿可不可避免？如果你能戴好标准的安全头盔，你要是嫌热，咱就别开那个车，对不对？别骑那电动车，别骑那摩托车，你嫌热你骑它干什么？你只是因为嫌弃它热不愿意戴安全头盔，或者说你根本就无意识戴安全头盔，那你就不具备骑行，你完全不具备骑电动和摩托车的能力，你不要骑，至少我们能保住自己的脑袋，能保住自己的生命安全，就这么简单点事儿。说这些事儿可不可避免，你能做到的你都做到了，剩下我们再说，哎呀这个什么这个不小心呐、哎呀这个命啊，那再说那些个事儿，对不对？来吧，我们先迎接大家的热线电话，看看朋友们都遇到了什么问题。首先是一位胡先生，您好啊。
1: 你好小志，我听你这广播听十年了，我有个交通事故。
0: 您说说。
1: 我是由西向东直行，早上，然后由南向西左转一个电动三轮，我俩就撞上了，撞上了。我这个早上的时候吧，这逆光右边这个半拉风挡看不着，等你马上要撞上那一瞬间了，就看出来也不敢趟上了，撞上了，撞上了，然后那个事故认定书下来判我是次要责任，他是主要责任，我这样事的合不合理？
0: 合理啊，
1: 合理啊，
0: 真的合理啊！不能因为我们看不清，也不能因为我们其他的原因就说这起事故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哈。交警判你次要责任，给你个啥原因呢？

0: 他说我没有安全驾驶，没有那个安全驾驶，怎么说呢？不会说了。
1: 没
0: 但
1: 注意
0: 我，
1: 瞭望，没注
0: 哎
1: 意，
0: 对，哎对，没有保证安全驾驶。我说转弯不让直行吗？
1: 对，
0: 他说的你直行是直行，你看见了你咋不站下呢？
1: 也
0: 其
1: 就
0: 实是我没看见。
1: 也就是说，交警在这起事故的现场，他能够感受到一点，说如果你能再注意一点安全的情况下，不至于撞成这个样子。
0: 对，是
1: 哎，
0: 这意思。
1: 是这意思吧？所以说，他认为什么呢？虽然你是这个是一个直行，咱很有理，对不对？咱理直气壮拍个胸脯，咋的？我直行，是吧？我有路权。但是交警认为，在这起交通事故当中，你虽然是个直行有路权的车，但是如果你注意力集中，你不溜号，或者说你能再注意一点儿，是不是就能再好一点？他认为，由于你的这种没注意，或者由于你说的逆光啊、晃听啊、没看着啊，那我们是不是也戴个偏光眼镜啊？是不是要注意个安全呀？哎，这样的事故呢，在我们虽然是直行车辆有路权的情况下，交警给次要责任的还是有的，不是说给直行车辆次要责任是没有例子的、没有先例的。不，交警主要依据你现场的实际情况，给了你这么一个次要责任。我来先问问，你们有人员的受伤吗？重不重？
0: 他那个四根肋骨骨折，当时在我们镇上拍片，说没事儿，没问题，说回家消消炎就好了。或者第二天就疼的不行了，完就上县里头去了。上县里一拍，肋骨折四根儿，
1: 哎呀，是骨裂还是真的是断了？
0: 骨折说是，
1: 说是骨折，那就是断了。
0: 那个当时跟我们镇上吧，我跟他去的，拍的片儿，完了
1: 现
0: 说
1: 在
0: 没
1: 预
0: 事
1: 计
0: 儿。
1: 要费能花多少？
0: 反正那个钱我都给完，那个保险公司都给完了，赔2万多。
1: 交强险支出了1万8。
0: 那就是那么回事，完了就三者险了。
1: 然后你掏了多少啊？
0: 掏2万8好像是，那啥，
1: 你
0: 我保
1: 自
0: 险公
1: 己，
0: 司掏的，我没掏。
1: 哎，对，我就想嘛，你自己不应该掏什么钱。他基本上治疗完毕了，现在是吧？
0: 那完事儿了，完事儿得有一两个月了。我就是有点我担心那人是不是找人了那啥的，
1: 跟这没关系啊，跟这
0: 那
1: 没
0: 我
1: 有
0: 寻思
1: 关
0: 我
1: 系。
0: 问问你们，我就
1: 你，
0: 寻
1: 那你
0: 思。
1: 倒是早问呢。就算是真的有什么问题，你现在3个工作日复核时效早已过了，已经视为你认定，你已经就是接受了本起交通事故的最终认定。如果啊，不希望你以后有事故，但我只能说，如果一不小心再遇到类似这种问题，你要是有疑问，你不能攒到2个月之后再问别人，你至少认定书拿到那天开始算3个工作日要提出复核的。哎，你看你还听10年节目了，连3个工作日提出复核这事你都不知道。我一讲你还跟第一次听着啊，是这么回事啊，什么也来不及了。
0: 当时听完嘛，有些细节上有的就吃不消或者忘了啥的。
1: 轮到自己就不知道咋处理了，是
0: 哎，对对，就是那么回事。
1: 就是那么回事，那就还得好好认真的听啊。
0: 继续听。
1: 继续听，这起没什么太大问题，而且都有保险啊，那就只能这样了。你这都过去2月的事儿了，是吧？但大多数情况下吧，我们都知道，直行车辆优先通行权这事儿不用说，只要是说人家对方啊没有什么其他违法行为的情况下，那你就想呗，那肯定是啊，人家谁有通行权利，谁有路权的人，谁就没有啥责任。除非你这边呢，像你刚才说的注意力不集中啊，超速啊，接打电话呀，等等，这些都会承担个次要责任，剩下基本不会的哦。
0: 谢谢。
1: 开车注意啊。
0: 今天大勇呢？咋没来呢？
1: 大勇今天有事儿，你咋啥都知道呢？
0: 那小智大勇嘛，那我还能不知道？
1: 光听节目，光听节目，不听内容。不
0: 内
1: 行，
0: 容也听，
1: 也
0: 咋
1: 听
0: 不听？
1: 哈。以后开车小心啊。
0: 好，谢
1: 好
0: 谢。
1: 嘞，再见！不要觉得自己有路权，那就横行了绝对不可以。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有任何疑问的朋友，可以随时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8581-54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刚才这位先生的交通事故啊，保险理赔呀，使用车辆、买车、维修车辆遇到维权的事儿了哈，这都是老听众，这家少一个人都不行啊，说还差岗的，真是，这家伙是这个一个不能少呗，就是少一个都得问问哈，来吧。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像刚才这位朋友的这样的一个事故，在我们现实的处理过程当中和交警认定责任的时候啊，不是没有啊，或者说还是比较常见的。有的时候呢，这个虽然有路权、有优先通行权利的车辆呢，在开车的过程当中，由于真的自己没有注意到一些细节，甚至说呢，在这起事故当中，虽然你有了路权，但是由于你的能不文明驾驶或者不安全驾驶而导致了一些事故的，比如说损害后果呀，啊，或者是这个，如果说就算你这个对方也有路权的情况下，你要是这种通行状态，你也不可能避免这起事故的话，那你还会承担一些相应的责任。所以交通事故这件事吧，责任这件事非常讲理。经常有朋友会想，哎呀，他是不是认识某某某，他是不是找谁谁谁。我告诉大家，除非那个事故民警给你下发责任令书的交警，他真的不想穿这身衣服了，他也不想在这个岗位上干了，就是说这个工作他不想要了，那行，对吧，他可以为所欲为。但凡他想在这个岗位上继续干，但凡他想继续穿这身警察的衣服啊，交警的衣服，那很抱歉，他就什么都不做不了。为啥？因为事实，因为证据。交通事故其实真的它就是讲证据的，它非常的讲理，它不是不讲理的东西，它无比的讲理，对吧，它就是规矩在那儿摆着，在那儿定着，大家看着，不光你一个人，所有人都看着，事实就是这个事实，谁也不能改变和扭转这个事实。你们俩发生事故了，现场的拍照勘察的记录啊，刹车的米数，对吧，你是否超赛超线超速等等，这些那都是一目了然。你说谁还能把你的刹车距离变短两米，还是给你延长三米，这个都不现实，因为在现场永远都在那摆着，对吧，你天上有监控，地上有线，对吧，还有我们人的测量，所以这些你说还有痕迹的比对，还有各种鉴定。所以交通事故就是这样，有的时候你要认为不合理，你认为有问题，别忘了一定要提出复核或者及时咨询和了解，这个事儿还是比较关键的啊。
1: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2: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1: 详询0431-58-458。
2: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3: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继续来关注有理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及时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22，8581-5433。我们在这里提示每一位在路面驾车的朋友，小心驾驶，小心驾驶，小心驾驶哈，保持良好的行车习惯，有良好的行车心态。热线电话全线开通当中啊，但凡你有这方的问题，拨打电话就可以了。我们先来看袁先生吧。您好啊，袁先生。
4: 你好，
0: 请讲，袁先生，你好，
4: 我前天有一个事故，我是从西往东，早晨六点，然后呢，走到半路上呢，一个警车呢，是从东往西行驶，路边有个摩托，然后他停下来呢，执法，说是抓酒驾，我就。当我行驶的我的车头跟这个警车的尾部就是平行时，这个摩托车是逃逸检查，那就横穿着这个公路，然后被我撞，就正好撞上，把他脚脖子骨折了吧。
0: 你是和谁车撞上了？
4: 我是交警执法的那辆摩托车。
0: 你和交警执法的车撞上了是吗？
4: 不是，交警在盘查一个摩托车，摩托车逃避检查。
0: 哦，逃跑的车，你和逃跑的车撞上了是吧？
4: 横穿这个公路。
0: 当时你是怎么行驶？你由西向东，在单向几车道的？
4: 就是一个国道。
0: 国道。
4: 单向就是单车道的国道。
0: 国道怎么能单向单车道呢？国道单向至少两车道啊，你是单向单车道对吧？
4: 对对，
0: 嗯，单向单车道，你就靠马路的这个右侧，就这个右侧呗，你也没有。

0: 对方摩托车由于交警在这个追查酒驾的过程当中，他看到警车了，心虚或者觉得自己疑似喝酒了或者怎么样，然后逃跑了，横冲直撞把你撞上了。你如果没有任何其他的违法行为的情况下，那么你就没有责任。很简单，对方横冲直撞过来的，你呢是又是一个正常这个行驶的车辆，又没有压线，又没有逆行啊，又没有超速啊，那你就没有什么责任。交警最后判了没？这交警现场就执法了吧？
1: 没用的，没用的。
0: 嗯，
1: 没有，那也是回去做的笔录。
0: 嗯，回去做的笔录是吧？
1: 然后他一边说是上那个伤者的摩托车那去做笔录。
0: 嗯嗯，他
1: 病的
0: 有这个人员受伤吗？
1: 就是骑摩托跑这个人脚脖子说是骨折了。
0: 啊，脚脖子骨折了，你车不有所有的这个交强险、伤险不都有吗？
1: 我这个都有啊，那这个还得我出险吗？
0: 嗯，不用，我就问你有没有保险。
1: 都有
0: 哈。如果你什么违法行为都没有的话，按照你的描述啊，现场不超速，不超啊，这个也不超员，又车的这个检验制动啊都好，又没有接打电话，没有任何违法行为，又不压线儿哈，那你就没有什么责任。如果你对应其中有一项违法行为责任，有可能你会承担个次要责任，这个你要看交警的最后的认定，好吧？
1: 哎，行，
0: 嗯，
1: 那我就是等着吧。
0: 哎，就等着就行了哈。你这属于啊，好好的在路上开车，忽然之间也没想到遇上这么一个逃跑的主，把你给撞上了啊。
1: 就是的呢。
0: 你车损严重不啊？
1: 水箱漏了，然后那个灯撞
0: 碎了，
1: 撞坏一个了。
0: 嗯，
1: 撞有一侧坏了。
0: 嗯，修车大概多少钱呢？
1: 全账了。
0: 嗯，
1: 全账不知道呢，
0: 还没定损
1: 呢，
0: 还没定损呢，是吧？
1: 交警让我等了，就是
0: 等事故责任认定吧，啊，等着认定就好。但是你记得哈，你要是有任何一项违法行为都不能抵消啊，无论对方有多少错误都不能抵消你的任何一项违法行为。你要有违法行为在本起交通事故有着直接因果关系，你就会承担相应对应的。但我觉得你这起事故最多你要是有其他违法行为被交警认定了查实了，那也就是个次要责任啊。
1: 哦，
0: 嗯，
1: 行，
0: 好嘞，哎，等着吧，啊，有问题随时打电话啊。
1: 谢谢，
0: 哎，没事，再见了。来，我们继续看下一位，是一位谷女士吧？您好啊，谷女士。
2: 哎，对，你好。
0: 哎，你好。
2: 哎，
0: 嗯，
2: 我就咨询一下我姐姐，就骑那个，她骑的是，就交通也给那什么划分责任了。
0: 嗯，
2: 她是那个主要责任，完了她骑的是非机动，就那个小摩托车带那个踏板的。
0: 她骑了一个电瓶车。
2: 啊，
0: 交警给他认定完毕，他骑的这个车是个非机动车，是这意思不？
2: 啊，对对对，
0: 是交警认定的，
2: 啊，
0: 还是谁认定？
2: 对对，交警。
0: 好，
2: 啊，
0: 那你就是个非机动车。
2: 啊，
0: 嗯，那你说吧。
2: 完了，给我姐判的主要责任。机动车它不是有路权嘛？他俩那个机动车是也是单行线，他俩盯上一个小路口，就交叉走的，这不是个小路口吗？完了，判我姐的主要责任，说那个机动车有路权，有路权。你说我姐那个不属于非机动车吗？她是不是也应该让个非机动车呢？
0: 你重说一下，这个车当时你姐姐骑的这个电瓶车从哪个方向往哪个方向走？
2: 她应该是从南往北走，还是就反正他俩是交叉？
0: 你不能还是不行。
2: 他那个就是一个小路口，
0: 是个十字交叉路口。我这么问吧，
2: 对对对，
0: 好嘞，
2: 对对对，
0: 十字交叉路口没有礼让标线，
2: 啊，
0: 空中没有礼让标牌，对吗？
2: 对对对，
0: 交警认定他主要责任是没有避让右侧车辆优先通行，是这意思吗？
2: 啊，对对对对，
0: 没让右是吧？
2: 啊，
0: 好家伙，这顿财哈，十字交叉路口。这个机动车我们都知道哈，谁有路权谁没有路权，就像你刚才说的，对方是一个私家车，我们需要避让右侧车辆优先通行。
2: 嗯，
0: 能听明白这句话不？
2: 嗯嗯 嗯，
0: 右侧车辆具有优先通行的权利。
2: 总听你们节目也，但是有的时候摊事儿也是糊涂，
0: 那就不用糊涂了。这个事儿呢也容易理解，虽然它是个非机动车，但是你行经这个交叉路口，你也要注意避让，哎，你也要注意瞭望，它又没有斑马线，对不对？ 要是有斑马线，那

0: 必须要避让斑马线上优先通行的非机动车。
1: 嗯，
0: 啊，它没有斑马线，对吧？
1: 嗯
0: 嗯，
1: 它现在是个啥情况？跟你说啊，
0: 嗯，
1: 完了，一开始让签字嘛，签字我姐没签，没签，这不是说复议嘛？复议呢，完了我们没复议，没复议，我就寻思想问一下，接下来咋走呢？我姐是尾骨骨折。
0: 你们是对这起交通事故不认，然后想提出复核，对吗？
1: 对对对，但没，现在没复核，
0: 已经
1: 过三天了，
0: 过三
1: 天了，
0: 过完了三天，
1: 啊、对对对，
0: 那还复啥核了呀？你要想复核，
1: 啊、
0: 你当时拿到认定书，第一时间复核呀，三个工作日有效期呀。
1: 啊，
0: 你确定你过完了三天是吧？
1: 啊，对对，过了，肯定过了。
0: 那就没办法了，这个事儿、哦、
1: 啊。
0: 唯一的办法是啥？就是我还是不认，我就是不认，那你就法院了，
1: 啊，
0: 你就走诉讼了。现在你就正常该签字签字、
1: 嗯、
0: 交警该下认定书下认定书，下完之后你们按照比例去承担，对方承担一个次要责任，有交强险的一部分会优先的这个在本起事故当中给你做一个理赔18000块钱的人伤。
1: 那我就是现在接下来还找那个交通队吗？
0: 你认定书，你认定书不下完了吗？交警这个工作
1: 下完但没签字啊，没签字我吗管拍图片了，没有这个就是那个书面给的那个，没有、哦、
0: 啥叫书面给的没有啊、
1: 就是、
0: 你不是认定书已经下发到你手上了吗？
1: 对，下发了，但没签字也就那样了，是不是啊？
0: 你签不签字的，你这起事故已经超过三天了、
1: 啊、
0: 最后你已经是、
1: 啊、
0: 已经生效
1: 了，
0: 对、
1: 啊、
0: 你已经认可了、
1: 啊啊、
0: 你要是，我还是那句话，你要是当时不认可的时候，你第一时间提出复核就好了嘛。
1: 啊啊啊！
0: 啊，你光不签字，这也没有什么，这都是大家的一些，哎呀，有时候我就不理解，朋友们出现事故了，你该签字签字啊，交警都给你下发认定了，认定之后你不服，你可以复核嘛，对不对？
1: 嗯嗯。
0: 你现在正常来讲，该治疗治疗，对方该修车修车，刨出交强险的这一部分，你们按照三七比例，或者你要是不服。你说我是一个非机动车，我不能跟他三七，也可能是二八，也可能四六，对不对？还能一九、
1: 嗯、
0: 对不对？你都不服，你说我这起这个比较大额啊，我这治疗啊，后期还有等等等一系列费用，那么你最后协商不成，你们两个可以走法院，可以诉讼，明白吗？
1: 嗯嗯、
0: 因为你这不像机动车和机动车，机动车和机动车之间不用说了，
1: 嗯、
0: 主次就三七、
1: 嗯、
0: 大家约定俗成就三七。但你这非机动车、
1: 嗯、
0: 啊，你看看和这个机动车之间、
1: 嗯、
0: 你们能协商到什么一个比例，接下来你们两方现在需要协商一下，你问我对方，如果对方保险齐全，他又愿意帮你承担一点，那你们看看能不能商量商量，对吧、
1: 嗯、
0: 虽然你是主要责任，能不能不三七啊，是吧，能不能四六啊、
1: 嗯、
0: 啊，能不能其他的、
1: 嗯、
0: 这个比例你们自行来进行协商。
1: 嗯嗯
0: 嗯，
1: 那我就接下来我现在不能这么等。我直接找他们，找对方吗？跟他那啥协商
0: 啊？对啊，你因为你承担主要责任呢、啊，主要是你得给人赔钱呢、啊。人家对方呢、
1: 嗯、
0: 承担个次要责任，主要是人家可以启动一个交强险，给你们伤人伤这边先行支，保险公司先行给你支付18000块钱，可以冲抵一下。
1: 嗯嗯嗯。
0: 剩下刨除这个交强险部分，你们车损加人伤所有费用，这起事故涉及到的加在一起，你们协商个比例，最后一支付就完事儿了。肯定你占大头，人家赚小头。
1: 嗯，对对对，
0: 嗯、
1: 啊、
0: 嗯
1: 啊，好，谢谢啊、
0: 嗯，好嘞，跟您也说声再见吧。减少事故发生，减少事故发生，这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一天到晚叨叨8800回的一件事儿。可是很多的时候，大家也做不到减少，为啥？因为难，这事儿不容易啊。每个人在路上驾车，总会遇到这样那样这样那样的事情，是不是？好了，最后我们继续开通热线啊，04318581541123。这两天呢，我们的这个5月26号哈，我的搭档主持人大勇会带队跟大家一块儿去新疆玩，到北疆去，8天时间，5月26号出发，6980块钱一架全含。这个价格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哈，你去算一算，从长春飞乌鲁木齐的航班单程机票要在多少钱，往返带多少钱？很贵，4000多块钱那个机票啊！5月份去伊犁啊，你去那拉提的草原啊，此时的雪山积雪还没有化透，草又刚刚绿起来，满地的野花往外这冒哈，白的、黄的、紫的，把整片草原点缀的跟油画一样。所以那拉提草原真的是受到了无数喜欢旅行、喜欢去新疆的朋友的热爱，是吧？今年的古尔邦节。

0: 也是从5月27号开始，所以当地的这个精彩的活动也是轮番上演的，可以经历一场盛大的狂欢。这次呢，我们又给大家悄悄升级了，加进了天山花海和葡萄庄园，让你一趟把北疆的经典款、宝藏款都刷一遍。赛里木湖，赛里木湖大家都知道，就这颗湖，就这泼湖水，那是去新疆的不去新疆的都惦记着它，看一看赛里木湖到底长什么样。还可以带大家去火焰山、大峡谷啊、天池等等新疆的名片嘛，全都给你走一遍。全程四段酒店，陆地上的2+1的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大家可以不用这个舟车劳顿哈，大轮盘鸡、手抓饭、烤包子，6980元一架，全含，仅此一团。热线直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431-8581-5411。
1: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明前新材，
2: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1: 详询0431-58458。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科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对眼科，8928-5888。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3: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0: 继续来关注由李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22-8581-5433。专注呢，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交通事故啊，涉及到保险理赔问题呀、买车、使用车辆、维修车辆遇到维权的事儿了，大家现在就可以随时联络。

好了，继续回来。刚才呢，有朋友问我们这个新疆旅行哈，5月26号这个时间呢，我们早已经定好了。5月26号，我的搭档大勇带大家一块儿去新疆，去玩8天的时间，6980块钱一价全含。这个价格呢，可以说大家现在可以尽情的去比对一下，大家都能明白。我们这次呢，全程呢都是4钻的酒店。干净舒适，2+1陆地头等舱的豪华大巴，座椅宽敞，长途也不会感觉累，吃的更不用愁，全程含餐啊，什么刚才说到的烤包子、手抓饭啊、大盘鸡，这都是新疆的特色，天天不重样哈。5月26号大勇带队，就这一团6980块钱一价全含。一价全含是什么呢？你只要跟团出去到跟团回来，中间路程所有的吃住行门票全部的都含在内，这叫一价全含啊，仅此一团。咨询的报名热线您也记好，0431-8581-5411就可以了，现在就可以打电话随时咨询哈。大家直接想去新疆旅行的朋友们，去看一看赛里木湖，再去看一看那拉提草原，再去看一看吐鲁番的火焰山、独山子的大峡谷、天池的神秘氛围，每一处景点都是新疆的名片，也都是想去新疆的朋友可以说心心念念特别感兴趣的几个地方哈。尤其赛里木湖啊，不是有一些朋友们说吗，你还没去过赛里木湖对吧，就是说你怎么还能没去过这个地方，

有谁还没去过赛里木湖？嗯，到那里都是被惊艳、被征服的哈。咨询的电话现在还有少量名额，0431-8581-5411，大家随时报名吧。好的，热线电话是随时开通当中的啊，热线电话随时开通，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今天的我们的好物分享520活动，这两天的520活动真的是大牌美妆上的比较多一些哈，大牌美妆520的活动。我们今天呢先给大家送上一个雅诗兰黛小棕瓶吧，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在520的美妆福利活动当中一直都是销量榜单top 前三的，回购榜单也是 top 前三的，修护界的玩旁这个王牌的精华单品，很多明星都在用，什么肌底啊、密集修护啊，你无论春夏换季啊的肌肤的问题，总之雅诗兰黛小棕瓶这个精华官网100毫升比较贵，14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双重惊喜，买一发二，100毫升正装的小棕瓶，今天下单直接发两瓶，到手是200毫升，只要520块钱。520块钱你带走的是什么呢？两瓶，每瓶100毫升正装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的精华，平均一瓶不到300块钱，这个价格、这个机制应该是从来没有过的，所以大家可以尽量的去囤货啊。品牌精美的礼盒、礼袋也都给大家配的整整齐齐的。想抢购的朋友，发送两个字儿“给力”，就发送“给力”到 FM 1038抢购。这是雅诗兰黛小棕瓶，如果现在下单添加福利官微信，再送大家一支海蓝之谜的样品小样，这样品小样非常好，大家可以尽情的去享受一下。第二个产品呢也是我们的一个大牌，欧莱雅的安瓶面膜。很多的朋友都了解面膜，安瓶面膜是有所不同的，它呢就是有个号称叫小水库的面膜哈，就是小水库是什么意思呢？补水，那可真的是补水面膜中的战斗机。双舱设计，面膜和精华液是分开的，所以有时候你把精华挤到面膜舱里，手动把两者融在一起，面膜纸慢慢吸饱精华，每次都是新鲜调配的，跟普通面膜完全不同，这就是安瓶面膜。雅诗兰这个欧莱雅家的安瓶面膜呢，它是玻色因加上三重的玻尿酸和 B5 补水保湿，这一块那就没得说，你是熬夜干皮啊，敷个5分钟就能救回来，脸蛋像喝饱水一样透亮，修护也非常的厉害，夏天晒后泛红、换季敏感，敷一片你就能感觉到，哎，这个皮肤就安稳下来，妥妥的明星单品哈，身边很多朋友都用。平常官方旗舰店一盒就是5片，这5片价值140块钱。对吧，一片就快30了，真的挺贵的，作为面膜来讲。但今天美妆狂欢购依然是520的大活动，买一盒直接送两盒，也就是说到手3盒15片只要149块钱，也就相当于你平常一盒的钱，现在买3盒15片算下来一片不到10块钱，这个价格这个面膜那就真的太保值了哈。正面保真，大家就放心用。一到夏天，很多人都会囤很多盒，所以大家尽情囤起来吧。这个价格，我建议大家囤个三组两组的都不多，因为面膜一直都会常用，有效期也比较长。大家抢购吧，就发送2个字儿“给力”就行了啊，发送“给力”就这俩字儿，到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去抢购，“给力”发送到 FM 1038。直接下单就好了。欧莱雅的安瓶面膜还有我们的雅诗兰黛小棕瓶，想抢购的朋友们就发送2字儿“给力”。没有背景只有背影。小二姐不行，你和勇哥建个粉丝群吧，每天打个卡，今儿谁没打卡就扣工资。哎妈可别扣了，再扣啊我们都要倒着了，还得扣工资，不能扣谁工资，扣粉丝工资这事儿我俩同意啊。今天谁没来报道，哪位朋友没来报道，我们就扣粉丝的工资。你是要扣粉丝工资是这意思吧？

啊，没有背景，只有背影，那挺好啊。你要这么说，这群我们俩立刻就进，然后我俩坐着还赚钱，挺好个事儿哈。扣粉丝工资，我俩同意啊。谁没报到，谁没打卡，哪个粉丝今天没打卡，没跟我互动，直接扣工资。哎呀，这个嗓子啊，来回来之后呢，我们热线电话持续为大家开通。刚才这上半时段一口气儿接了三四个电话了吧？还真的是不希望大家有这个。

的吻，请允许我咳嗽一会儿。好了，回来之后啊，这个刚才说了，有一些朋友们呢还是不希望大家有事故发生，但是你看通过一步又一步的热线，我们就难免的会有一些事故的发生，发生之后让我们从事故当中汲取教训，对吧？我们不是听故事，也不是听热闹，听的是这个教训，以后自己开车如何避免这些事情发生。你听一个避免了一个，听十个避免了十个，听十几年成千上万不止，你说你得避免多少，你这一辈子开车都不出事故多好啊！真的真希望大家这个节目有这样的作用哈，越来越好。小儿好，我来了，我报道了，怕扣工资是不是？我看谁还没报到，今天谁不来扣谁工资。余生只开老头乐说，换个马甲来报道一下。你原来是谁呀？你现在换个马甲，你又来报道来了啊？都说了，老头乐不能开，你还余生只开老头乐？你要余生只开老头乐，你别听我俩节目哈！真的，你这换马甲，你换成啥马甲，我们也认识你。我们现在知道了，你就叫余生只开老头乐，余生就不能开老头乐，开啥都行哈。我就不是真的不知道你原来的马甲是啥样啊？你敢不敢说你原来是谁？没有背景，只有背影，我得给你点赞。你这一个不来报道的扣工资，你就越来越好，就怕扣工资，第一时间来跟我报道的啊。然后换个马甲来的，余生只开老头乐的，我告诉他，余生啥都能开，就不能开老头乐。你赶紧把你的名给我改了，要明天我都不读你啊！不安全啊，真的是不安全。然后昨天谁来着？小孟哥啊，昨天没来得及跟他说，他说这个允许这个电瓶车带一个未成年人啊，我跟你说哈，你要听姐劝，别说允许了，就咋允许，咱都不骑车带孩儿。说真话，不安全。除非你能确保100%万无一失的安全。我想知道谁能确保万无一失100%的安全在路上，无论你是骑行还是干啥的，谁敢说？哪一位朋友敢说？我就确保我100%。你可以确保100%你不撞别人，这个我敢保证。我也能确保我不撞别人，我就不想撞别人，我就是保持着这个所有的限速所有的规则内开车，我保证不撞别人。行，我算你敢保证100%不撞别人，你能不能保证别人不碰你？谁敢保证你不被别人碰？谁都不敢保证这个事儿。所以小电瓶车毕竟还小，安全系数真的不高。你自己骑呢，戴上安全头盔你骑就骑了，但是真不建议你带着孩子。那孩子都是咱自个儿亲生的啊，真的都是咱自个儿亲生的，能不骑车带孩就别带了，好吧各位啊。就多说这么一句，因为天好了，这两天还持续温度走高，不爱开车骑个电瓶车送孩还方便，这个我都理解，真的理解。但是从安全角度来讲，大家还要多思考啊。知情人说，不要以为我不在，我随时都在。你们都怕被扣钱是吧？我开啥都安全。快乐裁缝说，我来报道了，直接哈，这挺好。以后节目开始我就跟大家说，今天哪位粉丝没来报道扣工资。他说我开啥都安全，你咋开啥就都安全啊。哎呀。

啊，你行啊，你魏大哥呀，你这防御性安全驾驶达人儿，你还余生只开老头乐，这家伙的啊，你开啥都安全，你敢保证是吧？那你也别开老头乐，开老头乐你也不敢保证，我告诉你啊，能不开就别开哈，真的，这个车不适合啊，就不开。你骑自行车吧，明天你不有自行车吗？还粉嫩粉嫩个自行车，那还多漂亮！你骑自行车啊。对，啊，乌鸦哥，你赶紧给我改回来！哎呀，余生只开老头乐，你赶紧把名给我改回来，换马甲，换马甲不认识你的哈。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段广告回来之后吧，我们继续关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Mr. 王，你发面膜不行，你发面膜你收不到，你要发给力啊，发送给力这两个字，然后得到链接，点击进去，你再选。刚才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欧莱雅的安瓶面膜 Mr. Wang 啊，你要发送给力，就这俩字啊，发送给力到 FM 1038 1038抢购吧。

0: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1: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0: 详询0431-58-458。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吃喝玩乐购，乐享在欧亚。来欧亚世纪，开启您的美好新生活。地址位于世纪广场旁，轨道交通3号线世纪广场站直达。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好了，继续回到有力走天下节目的直播啊，热线电话持续开通0431-8581-54-1153-5433。刚才 Mr. 王你发对了啊，这回发送给力就可以了，你可以随时抢购这两天我们给大家带去的不同的产品，感兴趣的朋友随时关注吧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在这个空余之秋，我们继续给大家关注我们的两款宣传内容。热线持续开通啊，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的朋友不用客气，有问题随时和我们来关注。这个刚才就因为要扣工资，所以粉丝都开始来报道来了是吧。哎呀，我大哥说总在节目里被你点名，有点像学生被老师提问的感觉，从小就怕老师。哎呀，你怕老师吗？你一点都不怕老师啊。来，我们刚才说到了去新疆啊，我搭档大勇带大家去新疆玩耍。这个新疆疫情呢，也可以说真的付出了很多的辛苦，给大家带来了这么多的这个好的路线，包括这个景点景区，给大家都是把脉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老规矩，全程4钻的酒店啊，吃住行就是全程4钻酒店，干干净净，路上2+1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座椅宽敞，长途不累，吃的不用愁，全程含餐不说，大盘鸡、手抓饭、烤包子就是新疆的特色嘛，天天不重样，保证大家来回着吃，你都还会有一种馋的感觉。5月26号，5月26号，大勇带队直接出发，从长春直飞乌鲁木齐，北疆8天行，全价6980块钱，一价全含，就这个价格大家去比对，你从长春飞乌鲁木齐往返机票你也不止4000块，所以大家想报名参加的朋友直接拨打电话0431-8581-5411，现在就可以抢线，还有很少的名额。5月份去伊犁，你可以去那拉提草原，你去看一看那拉提草原此时的美景，还有这个雪山积雪还没有融化啊，草刚刚绿，满地都冒着这个小野花，哎呀，真的非常漂亮，跟油画一样哈。还有古尔邦节是27号开始的，所以各地呢这个各类的精彩活动还都非常的多，刚好经历一起一个盛大的狂欢。这条线路已经走了很多回，我们又升级了，这一次加进了天山花海葡萄庄园，把北疆的经典款和宝藏款都刷一遍。赛里木湖啊，赛里木湖的蓝是能够蓝进大家。

心里的。那拉提的绿啊，能绿到眼睛发亮，还有吐鲁番的火焰山、独山子的大峡谷、天池的神秘氛围，每一处都是新疆的名片，一张不落给你窜起来。大家喜欢拍照的朋友好好过过眼瘾啊。八天的时间只要6980块钱，5月26号正式出发，八天七晚，全程4钻酒店啊，吃的是特色美食，大勇带队，一价全含，所有的费用都含里，6980块钱。咨询的报名热线记好，0431-8581-5411 8581-5411啊，大家直接记录就可以啦。咋的，你还真整个老头乐呀，哎呀，防御型驾驶达人，你真开老头乐了，还老司机，还是你的不是老头乐，我咋看不出来呢，写的是啥呀，老年代步车吗，这不是，你真开老头乐了啊，我说魏老师呵呵，这家伙给我发了几个图片哈。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吧，有任何问题的朋友随时电话保持联络就好了。刚才有朋友发送给力了，看来这个面膜呀受到很多朋友的关心哈。这个直接给大家关注一下吧，想买欧莱雅安瓶面膜的朋友直接发送给力到 FM1038-1038 抢购就可以了。我们都知道这个面膜呢有很多种，什么样都有。今天是欧莱雅的安瓶面膜，这个就是一个号称小水库的面膜。欧莱雅这款安瓶面膜呢，很多朋友管它叫补水面膜中的战斗机，双舱设计，面膜和精华液是分开的啊。用的时候把精华挤到面膜舱里，手动把两者融合在一起，你就看着面膜纸慢慢吸饱精华，每次都是新鲜调配的，跟那些普通的面膜啊完全是不一样的。它里面的这个用料特别实在，浓浓的玻色因加上三重的玻尿酸和 B5， 补水保湿这一块就是绝了。有时候熬夜脸起干皮，敷个5分钟你就能把它救回来。什么意思呢，就脸蛋就像喝饱水一样的透亮，而且修护力也特别的好，妥妥的明星单品。但是平常旗舰店一盒5片140块钱，一片30块，挺贵的，在面膜当中挺贵的。但今天美妆狂欢购买一盒送2盒，也就是到手3盒15片，你只花149块钱，算下来一片不到10块，这个就超值的保值哈。所以149块钱，你基本上是拿走平常一盒的量，今天拿走3盒来自欧莱雅的安瓶面膜，特别值得入手啊，大家可以抢购啦。你就发送给力这两个字就好了，发送给力到 FM1038-1038 啊，发送给力到 FM1038-1038 抢购安瓶面膜。还有雅诗兰黛小棕瓶的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这一次我们依然是520的美妆大活动，官网100毫升，平常一瓶100毫升1400多块钱，今天是2瓶，每瓶100毫升正装的小棕瓶只要520块钱，一瓶不到300块，这个价格机制是从来没有过的，趁着这波大家囤购起来。来，依然发送给力两个字就可以了，发送给力到 FM1038-1038 抢购就行。520的活动，雅诗兰黛的这组小棕瓶2瓶只需花520块钱，都是正装100毫升的礼袋，这个礼盒都给大家配齐了，就是方便你送人送朋友。这一款就不用说了吧，昼夜双修护模式，白天涂抵御紫外线，空调房减少泛红敏感，往上涂加速肌肤修护，锁住水分，改善熬夜带来的各种肌肤问题。平常1400多一瓶，现在520块钱拿走2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直接抢购，添加福利官还送一支海蓝之谜的产品小样，跨境制裁，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发送给力到 FM1038-1038 抢购。好了，今天节目就这样，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希望你们在路上行车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行车安全，只有安全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希望每位朋友都不发生交通事故。

0: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百分百当年明前新采，
1: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0: 详询0431-58458。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2: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4: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给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峰哥解答就是答不退。
3: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5: 好嘞，准时来收听1038车天下。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一下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呢，到众诚连锁呢加92号油立减4.5毛，加95号油立减5毛。大家这个时间如果想看到我们现场直播，可以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两个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昨天呢，其实有很多人问的一些新车问题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做一些解答。当然了，如果在买车过程当中非常纠结的，您都可以在我们的互动当中把问题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在稍后的时间呢一起和各位分享一下啊。
5: 首先我们来说第一款车型哈，在昨天正式的跟大家见面，是来自于比亚迪方程豹豹8的闪充版，豹5云辇闪充版正式的上市。首搭首发的比亚迪是云辇 P 的 Ultra， 全球首款全场景智能液态车身控制系统，开创了新能源高端越野全新的品类。那我们说一下价格啊，先来看豹8，豹8的闪充版售价是41.98万，限时下定惊喜价40.98万，有5座和7座可以选，它是加8000元就可以选6座，然后选装上也有3个可以选，分别是轮毂啊，还有拖车装置啊等等，以及呢5座版只需要加16968元就可以选择凌渊比亚迪智能车载无人机的一个系统。
4: 再来说说豹5，大家非常关心的车型呢，售价呢是从29800起啊，然后。

0: 然后呢，这个豹五的闪充云辇版呢，现在目前的限时抢购价格呢是29.98万的价格。这个车标配了天神之眼臂，就是智能辅助驾驶系统，而且可以选装20寸的轮毂，包括拖车装置以及前桥的电子差速锁。还有呢，就是再加16968元就可以获得凌渊的比亚迪智能车载无人机系统。再有呢，就是本次豹五呢还增加了一个210公里的天神 MAX 的版本。它也可以选装天神之眼臂，售价呢是259800这样一个价格。那现在目前呢限时抢购价格253800。
1: 对，说完了价格，我们来说一下技术方面，来看一下作为高端越野旗舰的车型，豹八和豹五闪充比亚迪搭载了云辇 P 啊 Ultra 版本，比亚迪第二代的 Double 电池以及闪充的技术，还有呢像 DMO 加电驱越野开创的平台，高阶智驾辅助驾驶系统等四大顶级的科技。其中呢，我们来说一下，其实这一次呢，全新的云辇 P Ultra 全场景智能这种就是液压车身的控制系统实现了什么啊？比如说五大全球之首，六大行业之最，让豹八和豹五闪充版构建了硬派越野过得去、扛得住、坐得稳三大核心的价值。
0: 对，能为用户带来什么呢？这几点大家一定听一下，可以带来3分钟的换胎，三轮可行驶。四轮皆可以用极致的用车体验去形容啊。我来说一下过得去这个事儿啊，就是什么呢？这一次呢，它用的是全工况的提轮应用，全场景的高度调节，还有呢全地形的姿态，适应了三大能力。就是什么呢？可以带来全球首创的腾空换胎。
1: 对。
0: 还可以呢提轮的脱困，包括呢三足鼎立，这些都是全球首创的一些功能啊，为用户带来的就是三分钟换胎，三轮可以行驶，四轮皆可以体验全新的这样一个体验啊。
1: 扛得住方面哈，云辇 P Ultra 提升了耐冷、耐热、耐腐、超高的抗跌落、自散热等这样的一个能力，就是告诉你它的抗冲击能力非常的强。坐得稳方面呢，主要就是阻尼带宽啊，刚度带宽大幅的提升啊，还有呢就是有效过滤了这种颠簸的路面，让你驾驶起来还有乘坐舒适度会再一次的提升。当然了，我们说一说设计上哈，来看一下豹八的闪充版，它是属于高端越野旗舰天花板。为啥这样说？因为豹八它获得了设计界的奥斯卡德国红点产品的设计大奖，它顶级的颜值获得了国际权威的认证。那这一次豹八闪充版也带来了颜值上新，全面升级了悬浮顶的双拼颜色，推出了七款的外观颜色，还有3款的内饰配色，满足了用户的多元化需求。除了颜值方面，这一次还有就是顶级的安全保障，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豹八它是全球唯一一款连续获得 CNCAP 以及 CICAP 以及澳洲的 ANCAP 三重五星安全认证的车型，就是告诉大家非常的安全。而且呢，它还是被动安全的第二代 Double 电池以及三足顶型大梁车架以及 CTC 的 2.0 的结构，加上13个安全气囊的标准以及电机预警安全带等配置，让豹八在安全方面做到了顶级。另外我们再来说一下豹五的车型，豹五呢云辇闪充版标配了比亚迪天神之眼 B 的方案，它是带来行车泊车主动安全方面大幅的增强，不仅能支持日常通勤，还能识别各种复杂的这种地形和路况，就是让每一次出行能够更加的省心，更加的安全。最后再说一下权益啊，你现在如果买豹八闪充版，它可以享的是华为的 ADS 高阶功能啊这样的一个包，补贴权益呢有5000元定金可以抵15000，尾款下定的时候呢你就可以享受了。还有呢，如果说你想买豹五的云辇闪充版，可以享4000元定金可以抵10000这样的权益。然后大家如果想要试驾，或者想要关注，或者想享权益的话，不妨可以到比亚迪的 4S 店自己去关注一下方程豹的车型。
0: 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如果想看到我们现场直播呢，可以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另外呢，如果有关于新车的问题呢，可以在我们的公屏当中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啊。大家可以在某音某手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来关注啊。我们看一下这个某手的朋友呢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啊，范特西说的，说我以前我开的是宝来的车型，想换一个比亚迪的秦DMI， 高速120公里会不会感觉发飘？然后底盘还会不会生锈呢？啊，底盘生锈好像不是大众的事儿吗？是不是？

0: 他说那是很早很早很早之前的事儿了。
1: 对，就是现在呢，就是车的整体的这个，比如说制造工艺，包括现在目前车从出厂的这个喷漆的工艺上来说，跟以前完全是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的。
0: 嗯。
1: 所以呢，就是现在呢，能让车生锈的几率不是特别大了啊。然后再来说一下120迈的飘不飘的问题啊。首先，比亚迪如果说从底盘的这种调教上和驾驶的风格上来说，跟以前德系车的宝来来说，尤其大众车来说，那真的是有点怎么说呢，天和地的区别。因为大众车主要是驾乘体验、底盘的这种操控感，包括稳定性方面非常强。但是比亚迪呢，其实凸显的就是更多的不是在底盘方面。但是比亚迪这几年也是在做一些调整。我不知道你看的是 Plus 还是秦的 L 车型。如果要上的秦 L 车型呢，基本它已经配备了云辇 C， 叫这个阻尼悬架系统了。就是现在我觉得现在的电车跟电有关系的车都得有点这种装备。为啥有这样装备啊？最基础的就是我们说电可能在整个的加速过程当中，它是不是会感觉更快。快呢，就是很多人会晕车，有失重的感觉。所以呢，如果说没有这种云辇 C， 没有这种这个阻尼调教的情况下，有很多车都会晕车。然后呢，其实比亚迪也知道自己的一些缺点，所以呢，就是在前几年已经布局开始用这个云辇 C 啊、云辇 B 啊、云辇 A 这样一些装备，然后呢，再增加底盘这种所谓的这种什么呢，就是舒适程度啊，包括这个遏制这个加速的这种动力性啊，已经有变化了。所以如果你买的秦 L 车型，作为一个 B 级将近 B 级的轿车，跑120迈的这样一个高速应该问题不大啊。但是秦 Plus 呢，可能稍微差了一丢丢啊。
0: 提到了秦 Plus，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也问了一下，他说峰哥，那要是秦 Plus DMI 210公里的，他问一下，如果这个车当网约车可以买吗？
1: 你买秦 Plus 是不是？
0: 对，秦 Plus DMI，
1: 那你直接就入就可以了。
0: 那是可以的，
1: 抓紧时间入就可以了。
0: 他要说秦 L， 你说让他再看看是不是？
1: 但是呢，对，因为首先第一点，我一般认为他是选的秦 L、
0: 啊。
1: 首先第一点，你作为网约车来说，做的是买卖。
0: 嗯，
1: 你买秦 L， 第一笔投入你就比别人贵了，
0: 嗯，
1: 这贵了几万块钱，可能就是得一年你挣的钱，是不是？秦 Plus 不用说，肯定没问题。但是呢，现在我们了解到很多网约车的市场啊，我们了解到一个信息，就是还是得说你买纯电的更省。
0: 对，
1: 你现在只要一沾油，只要一用油，你的整个的运营成本就高了。
0: 嗯，
1: 可能你现在多花的一天30块钱、40块钱油钱，就是你挣的钱。这个就是
0: 不合适。
1: 这就是我们现在了解的这个网约车市场的现状。
0: 嗯，
1: 你现在用电就是省钱，省了30-40，就可能你今年挣的钱。所以呢，你要问我的话啊，秦 Plus 的车型可以，但是呢，如果网约车市场真心建议买一个
0: 纯电
1: 版本的啊
0: ，EV 版就可以啊。
1: 对，是的啊。
0: 好嘞，那这个时间呢，跟大家聊新车。如果说您在买卖过程当中纠结了新车型，或者说您现在犹豫不决，不知道该买新能源还是买燃油，或者是还有其他的一些选择，都可以随时跟我们聊一聊。
1: 嗯、
0: 然后可以关注一下某音某手，直接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
1: 嗯，好了，这位朋友呢问了一下这个 LC250 推荐吗？啥时候入手啊？就是 TX 版本的，就是现在目前我们可以看到的普拉多那个车型，就是最新版的普拉多的车型。
0: 所以他说这个号的时候，当时还在想这是啥车、
1: 啊、
0: 这是啥车呢？
1: 对， TX 版本的就是属于全能版那个 2.4T 的这样一个发动机，涡轮增压的发动机、啊、
0: 普拉多。
1: 其实这个车就不用说，就说一点，价格贵，48万多的价格、
0: 啊、
1: 你现在花40多万你
0: 买
1: 一个普拉多车型，买个燃油车，我告诉你，就从价格这一块这一关上来说，峰哥批准啊，就别买了，别碰了，别吵了啊，太贵了啊。这个车当年上市的时候呢，还玩饥饿疗法呢，全国给不了几台车。
0: 那好像是
1: 提车都费劲，还得找人。
0: 没几千台啊、
1: 哎！这个不是经销商没问题啊，这是属于厂家能玩饥饿疗法，这也是丰田一如既往的手段，对吧？就是让你经销商没车，然后你发现没车呢，关注度就高，关注度高呢就得啥呢？就得那个找人，找人呢就是加价就是加东西。现在你看优惠都5万以上了。
0: 因为当年的时候，丰田对于普拉多寄予了厚望，它不是停产了一段时间嘛、
1: 嗯，
0: 就觉得普拉多有很多人的情怀，就霸道嘛、
1: 嗯。
0: 然后很多人觉得，哎，这车我要重新来的话，我肯定要入手啊。
1: 嗯嗯嗯。
0: 所以价格定的也挺贵。
1: 嗯，用我现在的一个观点啊，我不知道，可能我又树立一个观点了。我就是现在的，只要是燃油车，花了30-40万以上的，你得琢磨琢磨了。

0: 这是大件了，甚至我觉得就是都不值了，花40多万买一个燃油车没啥意义。第一个，你购置成本就很高；第二呢，燃油车咋的它也比电车费油，对不对？你使用成本会更高，所以我就个人觉得花这钱买这车图不必。
1: 帅郭说的哈，他说问一下大黄蜂 A6L 如果4-5两驱的可以入手吗？
0: 没啥不能入手的，
1: 可以入手、
0: 这玩意儿就是闭眼睛买的玩意儿啊。
1: 但是老款的应该是没有了吧？你看的应该都是新款吧？
0: 应该同堂销售，
1: 同堂销售。
0: 对，因为现在还切不了，切不了啊。
1: 老款你不是所有店都有现车，然后你再去自己打探一下吧，问一问。
0: 因为现在新款 A6 呢，它现在标榜的东西也不一样了，价格呢也可能略高一些。
1: 对
0: 啊，对。
1: 山说的泰七四驱顶配219,800的价格，峰哥还能聊下去吗？
0: 你看的是哪款？就是纯电版本的还是插电混合动力版本的？
1: 他说四驱。
0: 再描述一下啊，然后呢，在广告过后给你做一个解答啊。
2: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3: 小罐茶春茶有公正，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2: 详询0431-588-458。
4: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5: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0: 好嘞，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妈这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会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嗯，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我们的众诚连锁，加92号油立减4.5毛，加95号油立减5毛。大家这个时间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
0: 来看一下平台当中，其实昨天呢有朋友就已经问了好久，就想问一下大黄蜂，关于 XC70 的这款车型能不能买？ XC70 是谁家呢？是沃尔沃家的、沃尔沃的这款车型能买不？
1: 沃尔沃的 XC70， 我相信很多人可能听了这个名字以后都不知道这是什么车，因为都听过 XC60 XC90。
0: 对，
1: XC70 是何方神圣。其实 XC70 呢，在沃尔沃体系当中，它叫插电混合动力的新能源汽车、然后这个车当年上市的时候多少钱呢？两个版本，一个是卖41万多，一个是卖43万多。大家听明白了吗？就是一定听峰哥说这句话，这个车型我一定详细介绍一下，你们听好了，这里面其实有很多的道德，有很多的逻辑需要大家去思考的。这是传统的豪华品牌车，卖一个新能源带电的，卖多少钱？41万到43万。然后呢，最重要的，最近有一个重磅的新闻，这个车推出了一个感恩版。
0: 然后呢？
1: 感恩版啊，感恩版这个车型优惠了多少？你们都不敢想象。
0: 10万
1: 都打底了。41万的 XC70 这款车型优惠了多少钱？16万。厂家官方的，不是经销商行为，经销商没有那个力度，
0: 没那个力度，对，
1: 就是厂家官方行为。前一段时间，刚刚一个月前，就是优惠了16万，优惠完的价格呢是24万9千9，26万9千9，号称感恩版。然后我看了这条新闻以后，我当时脑海当中我就想到一个事儿，那之前花41万多买 XC70 的这些消费者，那他们买的是什么版本呢？
0: 估计没有吧。
1: 我说的四个字，深仇大恨版。
0: 真的是，
1: 也就说你叫背刺，这叫背刺吗？
0: 决绝的，
1: 这不是背刺啊，那是大锤子往砸呀。
0: 对，
1: 16万没了，感恩版，感的是谁的恩呢？然后呢，平心静气的去说说这款车啊，咱不再有任何。

0: 呢，那些呢，我就不说了，说了因为太多了啊。但是呢，我们说249,000你能买到什么呢？不是5米的车身，不是4米9的车身，4米8的车身
1: 啊，4米8，
0: 不是3米的轴距，不是2米9的轴距，2米8的轴距
1: 啊，那空间也不咋大。
0: 所以就是这个车，你一看它的造型就知道了，传统的燃油车的设计理念呢。然后呢，我们买新能源车，那我们买的是什么？买的是用电体验，对不对？这个车用的是 1.5T 插电混合动力的，但是呢，变速箱得说一点非常好，3个档的 DHT 变速箱。但是这个车的纯电续航真的让我有点接受不了。
1: 多少？
0: 116公里的纯电续航。
1: 刚冒头一把。
0: 现在就这么说，买一个国产的10万以内的车，纯电都比你跑得多。我想问一下，你卖24、26万，你的理由在哪？那你不还是在卖你所谓的沃尔沃的品牌吗？品牌价值吗？请胡歌真花钱了，胡歌代言的不花钱呢？你们买的24万多，有一部分你赞助胡歌了，
1: 站台的，
0: 是不是？
1: 是
0: 你是不是？你请代言钱的代言人的钱了？所以就是这个车，你要问我的话，峰哥跟你说完这个，你还知道你买不买？你想不想买？你有还有欲望去买吗？所以就很多人都说，那沃尔沃这么黑吗？
1: 就是我没有想到沃尔沃又一次干了这个事儿。
0: 不是沃尔沃这么黑吗？沃尔沃现在这车卖的是不是还有降价空间？我也未必。为什么？因为我们说，我曾经说，我说现在整个的新能源汽车市场是一个什么样的市场？是一个这个量级的市场。只要你这个企业，你不管以前你是啥出身的，是不是英雄不问出处？只要你这个企业现在你能卖得好，你能卖得多，你的量大，你就是王道。你像沃尔沃这种车型都不用说别的，新能源车它一年能卖几台车呀？哪个供应商愿意跟他合作呀？哪个供应商跟他合作过程当中给他底价呀？因为啥？你采购成本，你采购量在这儿呢，我为啥给你最底价呀？你卖10,000台是一个价，你卖10万台是一个价，你卖100万是一个价，卖500万更是一个价。那你想想你一个月或者一年你只能卖几千台，你沃尔沃能怎么地啊？你奔驰能怎么样？你宝马能怎么样？你没有量，对不对？人做的是买卖，做的是生意。所以峰哥一直跟各位分享的是，我们说很多豪华品牌现在在新能源领域当中为什么是杂牌军，不是贬义，是因为他们确实在现在量级上跟不上人家。也不是沃尔沃黑，是因为他现在目前的造车成本就在这摆着呢，他就比别人造车贵，因为他上这玩意儿的价他就比别人贵，
1: 因为量少，
0: 你再加上他的品牌价值啊。那沃尔沃 4S 店，那你看销售穿的都不一样，你很多人说风格是不一样吗？我跟你说啊，就是你看豪华品牌那个店里的销售
1: 啊，
0: 他们那个西服工装是有要求的
1: 啊，
0: 贵，确实贵，
1: 对，带品牌的。
0: 现在真是有要求，你要如果10年前，我跟你说，穿奔驰的、沃尔沃的这些，你看他那条西服不便宜，就是销售人员的西服不便宜。
1: 嗯。
0: 但现在咱国产这个国产现在也要求很高了啊，国产现在品牌也要求这方面的服务了，也上来了。为啥？因为国产是现在挣钱，我也不差钱了，我买呗，对不对？所以说，你看你买的这些东西，其实都是附加的服务方面了。但就是可恨的，就是现在我们昨天说的，有很多企业你现在服务也没做好。你说你服务做得好也行啊，我买的是你附加的一些东西，买的是品牌的价值、品牌的调性、品牌的服务，你这方面还做不好。
1: 昨天说的咬牙切齿忍，
0: 挣点钱都买衣服了，对，挣点钱都买衣服嘛，请代言人了。嗯呐，
1: 那峰哥又聊细科了，是不是？但是说完了，
0: 英雄不问出处，女人不问岁数，对，没毛病啊。
1: 说完了，心里都懂了，是不是？听
0: 买不买了？
1: 听峰哥彻彻底底的介绍完了以后，心里估计也透彻了。
0: 对，充值了，这个叫充值了。天天有人说我充值了，我充啥值啊？我要充值你们都付了，我就没被充值，我要被充值你们都好了。人家胡歌充值了，
1: 大姨给你点赞，
0: 是不是？谢谢大姨啊。
1: 大姨说的真好，
0: 还是海洋馆不是海鲜馆啊？ 海洋馆那不拉倒吧，海鲜馆更好啊。
1: 好了，说的非常的透彻哈，但是刚才说了一句话，就是沃尔沃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忆了，原来的时候沃尔沃出现过一次官降，然后降的也挺狠的，伤了一大批客户的心，以至于很多朋友对于沃尔沃就是望而却步，不太敢出手，怕他又一次官降，很吓人的，很吓人，16万呢，这一次是，所以就像峰哥说的，那之前

0: 天花四十多万的买的是啥版本呢？
1: 深仇大恨版吗？我起的名，就不要说什么叫感恩版，
0: 感
1: 的是谁的恩呢？
0: 好了，那接下来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给大家回答问题啊。再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问的，他说问一下峰哥，探岳380如果跟丰田的荣放2.5的四驱长途自驾要怎么去选择？
1: 就有啥想不开非得买380的探岳啊，
0: 觉得有劲儿。
1: 以前这么说，以前探岳咱要买 1.5T 我都瞧不起他，但现在我说你买 1.5T 我给你点大拇指指头
0: 300，
1: 因为现在就是一个点，就是什么叫豪华，真正豪华是为省钱的车是豪华，稳定的车是豪华，明白不？会过日子的车是豪华，那些都是浮云了。什么匹不匹配，什么动力好不好，跟咱现在一点关系都没有。只要你用油了，你记住了，有小排量就买小排量的，别买大排量的，还整380，狂啊！330还不够你嘚瑟的，还380，咋的要起飞呀？没必要啊。
0: 云峰问的这个问题哈，我先问您一个事儿啊，就是你能不能报一下你的年纪？因为他说纠结了一下迈腾 B9 的大麦包跟奥迪 A4L 该怎么去选，报一下年纪呗。
1: 哎呀，就是咱不用说别的，就是峰哥说一句话你就明白了，迈腾再打迈腾，迈腾再高配迈腾，迈腾再380迈腾，它也是迈腾。奥迪它奥迪就奥迪，奥迪就是奥迪，就是四个圈，
0: 环环相扣。
1: 你就是不一样，你就是不用想了，兄弟，有啥纠结的？男的43岁，没啥纠结，你就你这年龄，为啥不整四个圈呢？
0: 我跟你说，你就是男士43，你要是小女儿，峰哥告诉你，那肯定是买奥迪，好找对象。
1: 你男的女的，他都这样的，就是峰哥说的，就是最现实的这样一个问题。
0: 对，
1: 你再顶配迈腾，它也是迈腾，但是迈腾谁买顶配？迈腾其实就是买低配和中配，为啥？因为买的是价格，
0: 对，
1: 对不对？奥迪其实它就是奥迪 A5 上了，为什么 A4 还在？因为它也有价格。所以奥迪现在目前我认为的真正拳头产品不是 A6， 是 A4 啊。
0: 现在价格实在是太香了，
1: 是不是？
0: 我们不说了吗？曾经当年花30多万去买奥迪 A4L 的，现在你只需要不到20万可以拿下。
1: 30万、40万的有没有？40万买奥迪 A4 的都有，
0: 落地有
1: 啊。
0: 这位朋友就还有强迫症的，他说峰哥你能不能把镜头设置一下，字就反过来了，这个时候看有点不得劲儿、你等广告的。有朋友都说了峰哥是一心多用，对，因为他明就是他的面前电脑太多了，屏幕太多了啊，有的时候可能忙不过来。
1: 这姐说了，他领导就买的是顶配迈腾，不买奥迪，那你也为啥呢？
0: 领导
1: 不一样，是不是？你当领导你也这么选择，我当领导我也会这么选择，没毛病啊。这个就是因为啥说有的是因人而异，因环境而异，因工作而异，这买车都有学问的啊。
0: 买奥迪吧行不行？原来的时候奥迪 A4L 你觉得它可能贵点，但现在已经快打到迈腾的价了，那还纠结啥呀，
1: 是不是啊？
0: 来看一下过客说的，想问一下大魔峰，上汽大众的途岳就是那款小的紧凑级的 SUV、1.5 排量最低配代步够用吗？给老人买、
1: 老人用啊，就是你要不说老人用啊，我就想说东北话一个壳了，太窄吧了那车，你就坐的车后面太窄吧了，那没法坐了，那跟坐 Polo 都一样的。 Polo 坐没坐过？那没空间可言呐，那玩意儿
0: 就开
1: 途岳，现在就是起的名也多，这是探岳，
0: 探哥，他跟探哥
1: 探岳
0: 一样，
1: 其实他跟探哥一样的东西，
0: 对，一汽大众
1: 小太窄吧了，多少人买这样的车都后悔了。
0: 老人代步用，
1: 我觉得真没必要啊，
0: 而且现在应该不便宜吧？你买途岳这个级别
1: 还行，价格是它优势，为啥人都看这车？就是便宜。但是你这么说就是太小了，我建议再看看其他的啊。我觉得买个国产车，听我的，买个国产车啊。现在就是我多少年前我就说过这句话，买 SUV 您能看国产的，别买合资的。现在这句话已经发挥到淋漓尽致了，我跟你说啊，听我这句话你绝对不后悔，听不听到啊？
0: 看看这位朋友问的三款车型，他说峰哥 A4L 跟捷豹的 XFL 如果再有路虎的极光 L， 这三款车型要怎么去选？
1: 什么 L？
0: A4L 奥迪的、捷豹的 XFL， 路虎的
1: 捷豹的 XFL
0: XFL 就那个轿车、
1: 那么大的那么
0: 对，
1: 那不XEL 他们是一个级别的， XFL 不是欺负人家吗？
0: XFL 贵点儿，
1: XE
0: 便宜、还有一个是路虎的极光 L。
1: 那他首先这个你选的这几款车，你首先第一点
0: 有轿车 SUV
1: 定位不一样，
0: 对，
1: 形式不一样，
0: 是
1: 是不是啊？
0: 对，
1: 它不是一种种类的东西啊。 就是我不知道你的需求点是在哪里啊，
0: 就图好看了。
1: 但是就这几款车当中，你要说最稳妥的选择，你肯定是买奥迪啊。
0: 嗯，
1: 就是我觉得现在，尤其现在这个汽车市场，你记住峰哥这句话，买车尤其买这种级别的车，别嘚瑟，别玩个性，别做个性化的选择，你容易吃亏。就所谓的爆虎别碰，那玩意儿不适合咱们老百姓。你消停开个奥迪，不张扬还不跌份儿，就是啥都占你。你买那些玩意儿边角料的东西都不行，明白不？就是买奥迪 A4 得了啊。
0: 然后提到奥迪 A4 啊，刚刚我们给他推荐，他不是迈腾跟 A4 选吗？他说、
1: 嗯、
0: 那我都已经四十多岁了，买奥迪 A4、
1: 嗯、
0: 会不会感觉太娘了？毕竟已经快五十岁了。
1: 娘不娘是在你心理上。
0: 五十岁现在四十多岁多年轻啊！
1: 不在你开啥，真的，峰哥有时候还穿大花衣服呢，
0: 漏洞裤。
1: 就真是，就是你大花衣服大粉的，那
0: 裤子带窟窿，
1: 就是你心理上的一些问题。再一个，你要这么说的话，你得罪多少开奥迪 A4 男的？
0: 对呗。
1: 那咋的？绑那腰圆的就不能开奥迪 A4？
0: 那四十多岁的拿奥迪全得换迈腾去、啊？别闹。
1: 这我觉得不成立啊。买奥迪 A4 吧，就是最稳妥的选择，不会出错的选择，你明白不啊？好了，有新车问题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继续把问题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
2: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百分百当年您前新材，
3: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2: 详询0431-58458。
4: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6: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九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0: 回到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的等级越高，优惠幅度会越大，你更多活动可以关注一下众诚石油支付的公众号。
1: 嗯，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油，立省4.5毛；加95号油，立省5毛啊。好了，不是89买不起，而是华境 S 更有性价比。就是华境 S 现在目前一个定位呢，就是半价的半价的问界。
0: 对，
1: 因为问界 M9 现在卖50万，现在目前这个车最贵20万，最低多少钱不敢说都。14.98万，很多人14.98万有啥特别吗？峰哥，5.2米的车身，3.1米的轴距，里面坐6个人，宽宽敞敞的。
0: 大六座。
1: 大六座布局，用的都是华为的全家桶。就是你说坐到里面智能座舱方面啊，跟华为用的是一样的东西。
0: 华为的乾坤 ADS4， 华为鸿蒙座舱5，华为的乾坤车云。
1: 对，就是智驾方面的都是华为的乾坤智驾。
0: 嗯，
1: 就这么说，有了这台车，基本你就是可以休息了。然后呢，就这台车呢，现在目前呢，它确实也是一身的大名牌，轮胎米其林的，啊 ，CDC 减震器呢是马瑞利的，啊，宝钢的。这个
0: 高强度钢，
1: 福耀的玻璃，基本一身大名牌吧，啊，车漆巴斯福的，就这么说，这车的品质非常高，而且这个车的价格非常的合理，14.98万能买到一个大六座的一个新能源的 SUV。有机会大家如果有这样的需求的话，你去看一看这个车啊，
0: 你去试驾一下也行，
1: 不一定买，但是一定看啊。
0: 华境汽车长春体验中心，然后你到店自己去看一看这款车型。
1: 对
0: 啊，我们都说大六座的车型，肯定你车长必须得奔到5.2米。以前我们都说车呀一定要智能化，以前是开车，现在只是你看着车就行了，他看你看着他就行了。
1: 这么回事啊？真是啊。
0: 然后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到店也可以提峰哥，说不定能享受峰哥的牌面呢，是不是？
1: 对。 加一下峰哥，因为很多人最近想买车的，然后呢用车的一些朋友都可以跟峰哥取得联系啊，
0: 182-4308-1038，多多关注一下。
1: 对，加我绝对是有用处的啊。在路上说马自达 CS-5、丰田的 RV4、北京现代的途胜 L 怎么选择的问题啊。综合来看的话，我看你现在看的这几款车也不是太注重品牌价值。现在来看的话，荣放的价格还没有到底。那马自达的 CS-5，50啊，不是五，是不是？50价格现在也可以啊，就是50价格现在比较到底了。就是综合来看呢，马自达 CS-50 啊，不差钱买还是买丰田啊。
0: 然后稍后的时间这样，我们将会请到我们的金牌技师龙魔老师跟大家分享关于车辆维修和养护方面的问题哈。大家的车辆如果在使用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事儿啊，随时可以跟龙魔老师来聊一聊，然后把自己的问题呢说的详细一点，留言到我们的公屏上就可以。
1: 风华雪月说，问界 M9 现在就14万多嘛，你看你是听风就是雨啊，就是我说的是半价的问界 M9， 因为 M9 卖50万，这款车卖149800，这是啥？华境 S 啊，听好了啊，
0: 绯闻就这么来的。
1: 那可不，完回头你还说呢，峰哥说的问界 M9 14万多，你都来找我了，
0: 别吓人啊，问界 M9 依然是50万啊，50万以上，
1: 那都来找我，这成问界股东了都。红旗 H5 1.5T 26款的行吗？车身尺寸大。就是大，就是大便宜啊！
0: 昨天有人问红旗 H5 的这款车型会有纯电版吗？暂时没有啊，它只有插混，还有燃油。
1: 所以我就说，你说天宫那么多车你不选，非得让你生产纯电，
0: 你最少你还能买大电呢。
1: 咱很多粉丝就是这样的，非得让人生产，剩啥你不买？
0: 这不就鸡蛋里挑骨的吗？
1: 是不是啊？
0: 对，你说的没毛病。你说天宫那么多纯电的事情不买，我就问 H5 啥时候能有纯电？
1: 没啥，你要啥？
0: 对对，
1: 是不是、啊、你吃自助餐完了啥都有，
0: 就不产就不产，
1: 100多种完你非得要那种没有的。
0: 实在不行我说你买红旗 EQM5 不一样吗？是不是就前脸长得不太一样？
1: 嗯呐、啊，就是你的建议呢给到红旗啊，红旗我估计因为都是本地车，厂家领导都能听到，
0: 够呛。
1: 红旗 H5 能不能出纯电的？领导们领导说
0: 领导说我那么多天宫你选一个吧。
1: 对，人需要天宫，天宫现在也价格优惠啊，幅度也非常大呀。
0: 对，人天宫系列不挺好看的吗？
1: EQM,
0: 颜色还亮眼。
1: EQM5 还不够你造的呀，还非得整个 H5 的纯电车。你说
0: 昨天我都没敢问怕挨词。
1: 嗯，那就像那名一样，阿弥陀佛吧。
0: 好了，那接下来时间呢这样啊，我们来请进的是金牌技师龙猛老师跟大家分享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你好龙猛。
7: 哎，西峰哥好。
0: 嗯，大家呢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留言到我们的平台当中啊，然后呢我们跟大家一一来做解答。首先关注一下这位朋友留言了很久，他想问一下卢猛，奥迪 QL 他说停下来怠速的时候他会觉得这个轮胎的位置会有那种铁片震动的声音，他问一下正常吗？停车的时候就会听见
7: 啊，听那个咔咔咔咔响，就是那个排气管子刚就是他们一着火的时候温度不过高嘛，然后的话你一停车的时候它就会有这个声咔咔咔咔的，就是很清脆的那个很小的那个声，这正常的啊，所有车的话都有，那没问题啊。
1: 啊，没问题哈。嗯，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如果有关于维修养护的问题呢，可以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另外呢有问题呢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这位荣放啊，他是发动机行驶过程当中呢就是有一个提醒灯，就是转向助力低啊，想问一下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啊？
7: 他报这个转向助力低呀、啊、
1: 嗯
7: 啊、这个我还真没经历过他这个问题，应该就转向系统这边有问题，有可能是转向助力过沉呐，或者是说阻力过大导致他报的这个故障。
1: 嗯，
7: 最好拿电脑先检测一下，先看一眼啊。
1: 对，就是你首先第一点，在你开车过程当中，你感受一下你的这个转向系统有没有问题，比如说发沉了啊、发卡了等等啊，那可能就跟转向有关系了。如果要是没有的话呢，是不是也让可以转看一下那个，比如说油液方面的啊？
7: 像他这款车应该是电子助力、
1: 啊、电子
7: 助力的话、
1: 啊、
7: 对，他就需要检查转向机内部了。
1: 啊，内部哈，哎，好嘞，
0: 好嘞。那这个时间呢，1038车天下跟大家说几个好消息啊。第一个，豪车汇呢给我们拿出了诚意的价格，99块钱清洗蒸发箱啊。我再跟大家说一下，99洗的是什么？是空调内部的蒸发箱。以前我们都知道，您打开空调的时候，车内可能会有异味，因为经过一个冬天没有进行清洗，打开以后会有一些螨虫啊、细菌的滋生，它可能从里面就会散发出难闻的异味。然后很多朋友就说，那我换个空调滤、空气滤等等不？ 就可以了吗？你只是治标不治本，说白了你只是把表层这批东西换完了，但是它内部啊，就是蒸发箱的内部还有残留，所以你开了以后会依然有味道。那我们99块钱清洗的就是内部的蒸发箱，这个清洗的时间是一个半小时左右。所以就是长春市内的朋友，中午你午休了哈，你吃完饭你就可以直接开到豪车会去把这个项目解决一下，真的让你无异味在车内一个夏天，99块钱你花的真的很值很值。然后大家如果有需要，你提前联系一下卢猛啊，180-0444-5858，他会给你发位置，给你留工位，你别白来，你别中午你就一个半小时时间，你去了以后你还得等，所以提前联系一下卢猛老师，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怎么说呢，就是以前我们的广告词啊，还大家一个空气清新的空间，车内空间。
1: 对啊，好了，这个时间呢，我们看到这位朋友呢问了一下收音机哪个电台 FM103.8 啊，就是你可以搜一下吉林省内都能搜到，就是包括我们高速上都可以完全听到我们的节目、啊、
0: 吉林交通广播，
1: 对，就是 FM103.8 啊，然后你就可以来搜一下就可以了啊。然后呢，这位朋友呢问了一下这个宝马 X1， 他说最近的这个多媒体呢黑屏了，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这第一个问题
7: 黑啊，你说
1: 第一个问题先
7: 说
1: 吧啊。
7: 我先说第一个，它这个黑屏的话一般都是主机的问题啊，就是娱乐系统的有一个主模块，这个模块里边有问题，所以会造成它这个黑屏的情况啊。
1: 然后还有就是发动机启动以后有哒哒哒响的声音，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7: 像宝马 X1 的话，因为现在也都是缸内直喷的车，就是说正常发动机高压泵运行的时候就会有声啊。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不是这个高压泵的这个声，还是说发动机有特殊的其他的异响。这个还得是最好是听一下，是不是？
1: 对，因为我记得我之前开那宝马三系呢，它那个 2.0T 那款发动机，它就是有那个声音，然后那个声音就有点像柴油车那个声音，就是很多宝马车以前就这病，就没办法。我不知道你这个X1是哪个排量的啊，是 1.5T 还是 2.0T 的，然后呢，有可能就是宝马这个胎带来的这个毛病啊。然后你要如果是实在听不准情况下呢，你可以把车开到豪车会。如果说你要在外地来现在不方便，你可以先加一下卢猛老师的联系方式，咱们现在呢都非常方便了，一个开个视频就完全能看到了，然后能听到声音，也能帮你去远程来进行诊断啊。如果有需要的话呢，可以跟豪智慧卢猛联系一下，好不好？
0: 180-0444-5858加一下卢猛老师。来看一下，这个是别克的君越的车型，他想问一下卢猛啊，14款的，他说座椅通风功能不好用了，他问一下这个需要怎么解决？
7: 像座椅通风不好使了，基本上就是那个有个小风扇，那个风扇这块有问题，用的时间长了之后，那个风扇电机就是它这个磨损到一定程度了，它刷没了，它就不好使。
0: 座椅通风这个哈，跟你说了，里面是有一个电机，那就是检查这个方面呗。
7: 对，检查那个座椅通风那个小风扇、
0: 就是我特别想问一下，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车可能买回来以后愿意自己车主升级啊等等哈、在它升级过程当中，特别是座椅进行了升级的话，对于它通风加热的功能会有损伤吗？
7: 正常来讲没有啥影响，就是说原先比如说打孔皮子想升级更好的品质，也可以接着用打孔皮子去做升级改装啊，这个都没问题啊，不影响原车功能啊。
0: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找专业的地方啊。
1: 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有关于现在目前的汽车维修养护的问题呢，可以把问题打到我们的公屏上。今天我们依然请到的是来自于豪车会的卢猛老师，为大家做一些维修问题的解答。
3: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4: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3: 详询0431-58-458。
8: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吃喝玩乐购，乐享在欧亚。来欧亚世纪，开启您的美好新生活。地址位于世纪广场旁，轨道交通3号线世纪广场站直达。
4: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3: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9: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给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叫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风哥解答就是嘎巴脆。
3: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0: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今天我们请到的依然是我们的豪车会金牌技师卢萌老师啊。豪车会呢是我们大黄蜂汽车圈的联盟商家，所以放心可靠，是有诚信、有服务、有水平的售后服务体系，没问题。大家如果关于车辆的一些疑难杂症，去找卢萌也会啊帮你搞定。
1: 嗯，
0: 所以大家放心可靠的去。
1: 嗯，好了，来看一下小花问题啊。他是宝来出租车油改气的，好长一段时间呢不好打车打火，但是能打起来。会有哒哒哒的那个声音，几秒钟才能这个打着啊？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7: 啊，像他这个不知道他用的是油打还是用油启动还是用气儿启动啊？
1: 嗯
7: 啊，如果要是油路启动的话，那就可能涉及到油路里边有泄压的，所以的话启动有延迟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要是气儿的话，同样的需要检查一下，看看气的那就是控制气儿的那个阀啊，包括有没有就是密封不严的地方有泄。气儿泄漏的这个问题，气儿一时半会供不上，检查这两部分啊。
1: 嗯，好的。这位有一个2015年的奥迪 A6，他说最近的打火的时候呢，这个车呢可能会有一些抖动等等一些问题啊，想问一下怎么解决？
7: 啊，像他这个是如果发动机要过程灯不亮的情况下，咱就做基础保养啊，一般都是冷车抖动，然后热车正常。像这种情况典型的就是积碳多，然后缺乏基础保养，把这个缸内积碳呢，还有气门积碳呢，包括节气门啊。这些东西都清洗清洗，清洗完之后的话，车辆这个抖动的问题就能改善。
0: 嗯，这不就是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的关于动态清洗吗？其实动态清洗呢，主要洗的就是积碳、节气门加喷油嘴这三大项，然后也是车上比较重要的三大项。如果说单一出现了问题的话，可能给车都会造成负担。我们的动态清洗呢，四缸发动机一次的费用就是300块钱，如果是六缸发动机一次的费用就是500块，它呢统称叫动态清洗。然后主要再说一遍，就是积碳、节气门加喷油嘴，清洗一次的时间大约就是2个小时左右。然后很多朋友可能一直在纠结哈，说第一个没有时间，第二个那我一年得洗几次啊？罗旺老师能不能跟我们分享动态清洗多久车辆做一次最合适？
7: 啊，像动态清洗的话，一般大概就是德系车啊，基本上都是跑到3到4万公里吧。3、4万公里的话，它这个积碳堆积到一定程度，然后我们清洗一次，因为。达到这个量的话，基本上就会对于发动机的这个运行平稳的话，多少会有一些影响了。所以我们就选择在这个3到4万公里的时候清一回，就每3到4万是一个周期
1: 啊。你看3到4万
0: 、那要是正常家用车的话，一年才跑10000公里，也就是说你清洗一次，你可能停2到3年，你可能才洗一次。
1: 对，
0: 所以这个钱花的值啊。
1: 对，
0: 是吧？
1: 对，但是这个东西呢，其实它真是有用。
0: 对啊，相当有用啊。
1: 对，它不是无用的东西。
0: 因为我们经常说，车上的积碳就会让你的车生百病。
1: 对啊，所以大家如果说1-2万的车没有做过清洗的，可以先去洗一下，然后呢还能，一般2-3万公里以后，2-3年以后再洗一次就可以了啊。然后呢，刚才有人也问到我们关于轮胎的一些问题了，轮胎型号没有办法去现场报啊，因为每一个轮胎型号价格都不一样啊。然后你要如果说想要问轮胎的话呢，咱们轮胎呢推荐的好几年了啊，是一个国产的江苏胎，就是它静音好，花纹好，橡胶好，而且呢有1年质保。什么意思呢？一年之内出现鼓包、爆胎还有断线这种严重事故的，给你直接换条新的，这也是峰哥的福利啊，有是一种保障。而且这个轮胎很多人上了以后都说特别好啊。那天有一个大哥特别有意思，开一个奥迪 A6， 可能之前用那轮胎也都是比较好的
0: 轮胎，北南利等等、啊、
1: 当时我给他报那个轮胎，他那个型号也就500多，他说有没有600-700的。我真没招了，后来真没下单，就是，哎呀，
0: 那500跟600。
1: 就首先第一点啊，峰哥说一点，就是我们推荐的轮胎都是咱们厂家的直营价，然后呢粉丝福利价，
0: 没有中间商、
1: 咱们就是没有太多的加价。
0: 对。
1: 第二呢，就是咱别说不挣钱啊，不可能。第二个呢，就是什么呢？咱们确实这个轮胎性价比非常的高。
0: 嗯。
1: 就非常高。就是你可能之前买一线品牌轮胎可能都是千八的，但咱可能有五六百块钱，一条胎就差这么多。所以就是别寻思这个事儿啊，就是你信峰哥，就买这个品牌，很多人都查一顿查，查不着。或者有的查的信息比较少，你这样就是我们节目推荐三年的品牌轮胎，你只要信我一回，你上车你感受一下，我都说了，这个轮胎上车以后立马就让你感觉静音好，一般谁也不敢说这话，我们是经过实践的，而且之前我们也做过很多品牌轮胎。

0: 那最后得到结论，这玩意儿它这个品牌就够用了，别的不用说。
1: 而且它也是大厂，
0: 啊，
1: 是有售后质保的。
0: 对啊，
1: 嗯，
0: 所以需要的话呢，跟峰哥联系一下吧。啊，
1: 182-4308-1038。
0: 嗯，这位朋友问一下，空调有异味怎么处理？这两天不一直在节目上说这个事儿吗？
1: 嗯，
0: 我相信这两天就是，尤其这今天和明天开始，很多人开始用空调了，
1: 都30度了，
0: 一打开空调，吹出那个风啊，你都受不了。车就是没法在车里待着，
1: 早洗早受益。
0: 就是咱有没有味儿不说，一年就一次，一次99，咱能不能花？就是在长春有这个福利，你在外地你不用来，因为太远了，道咱道钱的你都不够的。就是你99在长春，你到豪车会你就洗一把，一年洗一次99，能不能消费得起？
1: 你给豪车会一次机会行不行？你去洗洗，
0: 人家不愿干这事
1: 啊，不愿意干。
0: 昨天你看我上豪车会，那人家活都干不过来，这是绝对纯粹福利啊，
1: 纯纯福利，
0: 不是风格人催你去豪车会，你看看人家活有多少。
1: 你就所以我们就是说告诉大家，如果你是外地的，你劝退啊，你别来。
0: 对啊，本地的你就直接去，一年洗一回，一洗一回99啊，好不好？
1: 洗完了你就知道车上真没有异味，而且我经常说早洗早受益，因为我是上一周洗的，洗完了以后现在随意开空调真的是没有味道。
0: 对，
1: 这是我是亲身体验啊，所以我才给安利给大家。
0: 嗯，
1: 所以放心啊，大家如果有需要你就来到豪车会找卢蒙老师。最后我们再说一下关于免差治理发动机烧机油的这个事儿啊。
0: 嗯，
1: 这个事儿呢已经说了3-4年的时间了，豪车会推出这个项目比较早，然后很多朋友呢对于他都是非常认可的，而且也都受益了。身边的很多朋友来到豪车会呢都治理好了自己烧机油，就是说我第一个事儿就是说我以后出门心里有底了，不用再背着机油桶了。第二个呢就是打着火以后啊不冒蓝烟，这个呢也就是跟大家说是有质保的。免差治理发动机烧机油就是字面意思，不用大拆大卸就能把你烧机油的问题解决好，它是有质保，治理完了以后是3年10万公里依然管你，如果还出现烧机油免费继续给你治，所以放心可靠。很多朋友最关心的就是烧机油治一次大约多少钱，是不是很贵？我给大家报个价，你看你能不能承受，能承受你就赶紧来修了。因为啥呢？修理完了以后给你发动机不会造成负担，如果你不修的话烧机油严重了，未来可能你的车就会出现拉缸大修，这样你的花费会更贵，那就不是几千就得是上万。所以也再次提示大家，咱拿 EA38 奥迪的车为例啊，如果说你清洗一次4缸的，大约的费用就是2000多一点，如果是缸比较多的，费用就是4000多一点。如果说你的车烧机油很严重，抓紧时间去治理，然后提前来到豪车会找卢蒙老师，180-0444-5858，180-0444-5858。其实你算一下，你要是我一出门心里没有底，还得背着机油桶，或者是说呢后边一经常得关注着自己的机油尺是否哎呀没有油啦，是不是又掉一格啊，害怕。那这样的情况下抓紧时间治理吧，治理完了以后你就心有底了，你都不用害怕，你也不用再背着这个多余的机油桶。所以也再次提示大家啊，特别像一些德系的车、日系的车，包括沃尔沃的车，可能都会出现烧机油，所以多多关注一下自己的车型，有问题趁早解决。我再说一下卢蒙老师的电话啊，180-0444-5858。

后呢要说两个事儿。第一个是我们的大成车业，大成车业跟我们吉林交通广播联合推出了一款车型，就是埃安换电版。埃安的这款车型 S580 是什么车呢？它是一款大个头的轿车啊，是轿车，后排空间很大，它是换电版的车型，它的优势真的非常的多。我先说第一个优势，它搭载的是宁德时代的电池，你可能之前不太了解，但一提宁德时代你肯定听过吧，是不是？第二个优势，可以进行换电，什么意思？它的电池跟车是属于可以分离的，比如说我这车开着开着，哎，没电了怎么办？赶紧搜一个换电站，巧克力换电站，然后呢你把车开进换电站，只需要不到两分钟，机器把你没电的电池抠下来，换一个新的，就是满电的电池，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满电出发了。所以这款车型优势在这儿啊。还有一点呢，就是买它的话，你是可以先买一个车体，然后呢每个月还款，这样的方式来租它的电池，车电分离嘛，可以租它的电池，然后你只需要就是采购入门的这个价格会更低一点。咱举个例子啊，你要买整车的话大约可能就是10万多啊，11万左右，但是呢你想买一个入门的，然后你比如说我当网约车，我提前的每个月我来还租电的

费用，那入门大约的费用就是7-8万，然后呢你每个月还电池的钱就可以了，所以它的优势非常的多。详细的信息这样，你比如说配置啊、试驾呀、车这个买应该怎么样去办这个手续啊，您都联系一下大成车业，1800-0444-9799，现在就可以打电话，1800-0444-9799，现在就可以多多关注一下大成车业，然后呢详细的信息你都问他。我再说一下这个车啊，纯电版续航能跑到503公里，所以你日常通勤啊跑网约车都够用，最最关键就是车电分离，然后呢电池还是租的，你不用一次大价钱的去买电池，这样的话呢很多入门级，你比如说入门槛的啊，我想花少点钱先把车提到手，然后呢我可能当网约车是非常合理的，所以告诉大家有需要1800-0444-9799，大成车业，你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来进行详细的咨询。今天继续给大家分享好物啊，我说一下，今天给大家分享两个好物，一个呢依然是面膜，一个呢是精华。先来说精华吧，精华是来自于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就是你没有发现吗？吉林交通广播不会给你推一些就是烂马七糟的一些品牌，我们推的基本上都是大品牌，是有信誉保障的，所以真的就是放心买，放心购，而且是正品保真的。再说一下雅诗兰黛小棕瓶，昨天很多朋友都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真的就是怎么说呢，榜单销量当中它能排前三位的精华，真的我觉得女士基本上应该都知道小棕瓶精华，你可能不提雅诗兰黛，你一提小棕瓶就知道啊，雅诗兰黛家的就是这么有名气。然后现在我跟大家说啊，买一得二，你原来自己在官网买一瓶，咱就说正装100毫升的，那得1450很贵，但是现在呢主打双重惊喜，买一得两瓶都是100毫升的正装，今天下单发两瓶只要520元，520块钱带走的是两瓶正装，这也是应了520，因为拿出这样的一个宠粉的福利价，520嘛，所以就是定到了520块钱，真的就是心动价格，这个价格机制其实之前都没有过，然后趁这一份啊，就是这样性价比高的一个价格可以囤货。告诉大家日期都是到27年的，日期是到27年，然后算下来以后，你想520元能带走两瓶，你要自己用不了，你就可以跟家人、跟自己的爱人、跟妈妈们来分享，都是没有问题的，一人一瓶呗，反正它两个都是正装一样的，算下来一瓶不到300块。现在别忘了啊，你添加我们福利微信，就是还可以送一支海蓝之谜的产品小样。怎么来买呢？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给力两个字啊，回复两个字给力啊，您将会看到一张图片，然后呢你可以一起锁定520的心动好礼。说完了小棕瓶，我们再来给大家安利的就是面膜，这个面膜推荐的就是欧莱雅的安瓶面膜，很多朋友可能听过啊，它有一个就是怎么说呢，有一个另外的一个名称叫小水库面膜，小水库面膜就是这个面膜呢是可以让你的皮肤快速的能够蓬起来，它你看着这个面膜纸是慢慢吸饱的精华，就是你把这个精华哈跟这个面膜，然后呢你用的时候，比如说面膜和精华液是分开的，每次用的时候呢它是属于新鲜调配的，就跟普通面膜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可以自己买回去以后去试体验。说一下这个价格，一盒是5片，就是你平时自己买是140块，现在呢是快30，就是一片你会觉得哎呀很贵，30块钱一片面膜嘛，但是今天呢咱核算下来以后，你是买一盒送两盒，整整3盒15片，到手只要149，然后算下来一片不到10块钱，同样啊也是库存就那么一点，想要购买纯正补水的好面膜，你就可以关注一下欧莱雅安瓶面膜，然后这个也是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啊，给力这两个字，详细的信息您看完了以后，按照我们所给您发的这个图片您操作一下就可以了。好了，那感谢朋友们收听我们今天的1038车天下，那就明天10点都来，拜拜。

0: 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百分百当年您前新采
1: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0: 详询0431-58458。
2: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0: 今天好房快乐安家，大家好，我是杨乐。我们的节目在周一至周五中午的11点到11点半播出。好房推荐楼盘对比家居装饰，关于住的一切，少走弯路，避免踩坑，我们都帮忙。有任何关于住的方面的需求啊，大家就可以在这个半个小时时间当中来尽情的跟我们展开讨论。有任何的需求呢，我们的王阳老师呢也会给大家来进行详情的专业的解答。欢迎长城合作社主编王阳老师。好，
1: 大家中午好，我是王阳。
0: 最近呢我发现这个直播这件事儿早都已经蔚然成风了，为什么最近这段时间各行各业又重新好像二次直播的这个风潮再度来袭呢？
1: 有的好像都已经过去了。
0: 对啊，怎么这个好像这个挺耐人寻味的哈。
1: 那同时啊，就是天儿也好了，直播的场景呢也更多了，大家可看的东西也更多了，
0: 没错
1: 啊。然后随着进入施工期，施工进度又会经常有些变化，所以呢，现在看的一些楼盘的直播会有一些。更多的一些实景啊、进展呀、或者是好看的一些画面，不像冬天大多数只能集中在售楼处和样板间，现在呢经常也可以出去走一走，然后有的楼盘呢还会每天都在有自己的官方间直播间进行直播，有的呢也间歇性的或者是单独做一个直播的账号，反正总之呢各个楼盘基本上啊有点追求的啊，基本上都想通过这个方式来尝试、
0: 但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呢？
1: 当然有的尝试之后呢会感觉效果不佳，后来呢就是放弃了，或者是大家员工呢也不愿意参与，有的楼盘呢直播的效果还是比较好的，当然
0: 这个跟产品有关系，还是跟什么，因为都在长春，为什么有的家直播就不错，有的好像就没有那么的火爆。
1: 哎呀，那你要提到直播这话题，其实我也参与过很多楼盘的直播，包括昨天还去了呢，然后呢我也有以前的同事在直播，就是楼盘直播或者房地产行业这直播方面非常有建树，当然不是在长春啊，他原来在海南他经营着一个楼，曾经啊，现在不干了。经营着一个楼盘的抖音直播
0: 啊，
1: 你知道吗？

0: 啊，他每场来看的人大概都有10到15万，
1: 啊，
0: 不付费投流，
1: 这个有点不是这个数字有点太惊人了吧？
0: 啊，他们楼盘呢，当时他所在那个楼盘呢，一共是新媒体这团队是14个人，
1: 嗯，
0: 就服务这一个账号，
1: 嗯，
0: 然后呢，
1: 这个有点不可思议，
0: 是那个。嗯，一场直播每他是天天播啊，
1: 嗯，
0: 一场直播每天呢是，大概10到15万人观看，
1: 嗯，
0: 然后呢会有很多人会留电话咨询，因为海南面对的大概大多数都是外地的客户嘛，
1: 确实，
0: 啊，然后呢去到海南他们项目地去看房，那半年呢大约去了900人，但是有一个很玄妙的事儿发生了，
1: 嗯嗯，
0: 这900个人没有一个人成交。
1: 哦，哎，那么他这个你说他这个直播秀他好像是这个流量是 OK 的，但是最终那个变现效果非常一般。
0: 但是在于凭我这些年的经验啊，因为以前有一些外地的楼盘我也有过合作，也去外地跑过盘去看看啊，
1: 嗯，
0: 异地的置业也有，包括咱以前听众也有跟人节目一起在外地去买的房子，
1: 嗯，
0: 所以呢凭我的观察，
1: 嗯，
0: 半年有900人登岛到他这个楼盘去看房，不可能没有成交。
1: 我也觉得怎么会？
0: 绝对不可能。
1: 怎么会？900，咱就说就是100个人里边百里挑一，还得有9个人呢，是不是？
0: 因为我也和咱听众一起去外地看过房子，然后也买过房子，
1: 嗯，
0: 所以呢，就是能够从外地主动去的话，然后900人都没有买，没有成交，那我只能说。最终的是他们楼盘自己统计的没有成交，
1: 啊，
0: 实际上它必然会有，但这事儿咱也不用去查证了啊。所以这就是这其实是一个全国来讲非常非典型的例子，
1: 嗯，
0: 就是他的直播从场面上什么就包括到访啊什么这些效果都非常好，
1: 嗯，
0: 但是自己公司账面统计上成交非常的次，
1: 嗯，
0: 啊，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极端的例子，啊，当然大部分楼盘呢。追求的这个直播呢其实跟他们还不一样啊，尤其是我们长春市的楼盘呢更多是以我们本地的客户为主，当然呢也有一些外省的或者是其他城市的，像我以前在我直播的时候呢也会经常有外地的，比如说其他城市的甚至是外省的，比如说黑龙江省啊辽宁省的刷到我的直播，当然也有从那个外地来找我买过房子，而且来之后买房决策都非常的快，通常呢都是一天，
1: 嗯，
0: 就当天去跟我直播时候说的是一样的，这几个备选楼盘看，哎，确实和前期我跟他说的是一样的，那好，然后当天就定，
1: 啊，
0: 基本上都这种情况，所以呢现在各个楼盘就是会出现，因为各个企业不一样，然后呢这个楼盘的性质不一样，或者楼盘自己自身的卖点或适用的客户不一样，
1: 嗯，
0: 所以呢在直播的时候会出现不同的情况和进展，然后每一个楼盘呢可能对于自己做这个直播呢它的要求或者预期的目标也不一样，
1: 嗯，
0: 你看有的楼盘做的时间长了它可能相对比较稳定，它自己直播其实获得客户就比较多，
1: 嗯，
0: 其实你像保利景阳和讯在这方面走的就比较踏实，那他从没有那个正式收入处在零售的时候就开始进行坚持自己项目的直播，一直到现在其实他们的直播效果还是挺好的，在于楼盘来讲另外呢其实伟峰也是在2024年7月份开始进行直播，那当然了这个直播伟峰实业自己的官方直播呢是正常来讲是每周的周 3、周 4、周 5下午的3点，
1: 嗯，
0: 这个直播呢也是我们长春会买房全程跟伟峰来一起合作的一个直播间，
1: 嗯，
0: 每次直播呢基本上每次直播啊有特例，每次直播呢我们会有一个同事或者是我呢也到伟峰实业的和伟峰实业的工作人员一起来进行直播，我为啥说有特例呢，
1: 嗯，
0: 我得确认一下，今天好像就是个特例啊，
1: 嗯，
0: 那个大家如果关于伟峰的任何项目的任何问题啊都可以到下午到他直播间，
1: 我特好信儿就是在这个直播当中 有没有比如说有一些类似于像怎么讲呢，比如说投诉的有没有，
0: 有
1: 啊，嗯，也有，
0: 就是奔总直播吧，为啥就是长春的房地产这个行业的你要说抖音直播间人气最高的
1: 就是他。

0: 就是伟峰的伟峰实业的奔总直播专场。
1: 嗯
0: 啊，为啥呢？第一，伟峰吧在长春有极其巨大的品牌号召力。
1: 嗯
0: 啊，不像大多数楼盘可能是哎适合我的楼盘或者我的业主我会比较关注这个楼盘的直播间。伟峰呢还不都是这样，平时啊基本上都是有意伟峰的这个业主或者是潜在的客户，但是奔总直播呢，无论是伟峰的业主还是意向客户，
1: 嗯，
0: 还是同行，
1: 嗯，
0: 还是上下游相关产业，
1: 嗯，
0: 很多人都会去看，
1: 嗯，
0: 并且呢会在评论区互动留言，
1: 嗯，
0: 所以你刚才提到说有没有吐槽的，
1: 嗯，
0: 有，
1: 嗯，
0: 就是吐槽伟峰的任何一个楼盘的，就是那当然吐槽基本都是业主啊，
1: 嗯，
0: 业主说哎我对哪块我有什么意见。
1: 嗯
0: 啊，奔总呢，基本都会直接来解答
1: 啊，
0: 啊，不回避啊，这是
1: 很真诚，
0: 对。然后当然也有要更多的是大家对于问一些项目的一些新的消息，
1: 嗯
0: 啊，你比如说现在在售的文华府，
1: 嗯，
0: 在售的东林府，
1: 嗯
0: 啊，还有呢正在进行诚意登记的伟峰芳华府，
1: 嗯，
0: 那这今年是这么几个项目是伟峰今年的主力，文华府剩余的非常少了，大约四十套，东林府呢现在也是一个热门的阶段，是啥呢？就是东林府它虽然是期房，但是呢这不就到了报名季了吗？
1: 嗯，
0: 孩子就入学吗？
1: 嗯，
0: 报名，目前呢东林府是凭购房合同就可以落户来报名，可以报惠泽学校啊，所以呢这也是一个热门阶段。芳华府呢正在登记啊，还没有正式开盘，但是呢登记的人数又很多，而且呢就是每一个项目最新的进展是尤其是新项目的一些新的设计，很多时候呢都是奔总先说的
1: 啊，
0: 啊，因为公司呢正常来讲有些消息进展呢都是会统一发布，对吧，
1: 嗯，
0: 整个公司的审核完了对外的出街的说哪些东西哪些消息确认之后会统一发布，
1: 嗯，
0: 但是直播这些东西呢它就有一定的随机性，
1: 对，
0: 比如说大家问到哪些芳华府一些新的
1: 是
0: 一些情况，
1: 嗯，
0: 啊一些设计啊一些规划，包括当年是芳华府最终确定的面积段，
1: 嗯，
0: 都是奔总自己先说的，
1: 嗯，
0: 所以呢这会有一些有先手的一些消息，
1: 嗯，
0: 同时呢还有一些关注伟峰的，就是伟峰的口碑为啥这么好，
1: 嗯，
0: 哪块能行的或者对大家对于伟峰的房子哪方面感兴趣呢都可以在直播间直接的问，
1: 嗯，
0: 啊，奔总呢就也是来者不拒都会回答，包括还有一些行业探讨，
1: 嗯
0: 啊，这我看过几场奔总直播，基本还有这些就是行业探讨，对于说现在行业的发展奔总有啥看法，
1: 嗯，
0: 他也会比较直白的跟大家说出他自己的分析和判断，
1: 嗯，
0: 甚至是涉及到其他楼盘，比如说有一次直播就问到涉及到某大国内非常大规模的开发商，
1: 嗯，
0: 他到底能不能挺住，会不会爆雷，
1: 嗯，
0: 啊，这类似的这种行业探讨的奔总在直播的时候也说，
1: 嗯，
0: 啊，所以呢就是他的直播呢
1: 直播间内容比较开放
0: 啊，不光有产品的还有一些这个行业的探讨，
1: 嗯，
0: 包括还有一些业主的关心的问题，
1: 下午三点
0: 啊
1: 这个抖音上搜一下伟峰，
0: 当然了还有
1: 看得到
0: 啊，还有一些啊就是还有一类吧，就是在直播间推荐自己
1: 、
0: 哎，比如说
1: 毛遂自荐，
0: 哎，我是做什么什么什么供应的
1: 啊，
0: 啊，那以后伟峰的
1: 能不能业务
0: 用着我们的，啊，还有经常问伟峰什么时候还招人，
1: 啊啊，
0: 还招什么样的人，
1: 嗯，
0: 啊，也直播间有时候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啊，甚至是包括那个有一次我记得有一个什么我们一个小范围的见面会吧，
1: 嗯，
0: 好像是也是我的粉丝，
1: 嗯，
0: 托我问一问，
1: 嗯，
0: 伟峰还招不招人，
1: 嗯，
0: 如果招人的话有哪些要求，
1: 上人家官方网站看一眼，
0: 然后我在那个小型的这个交流会我就问了奔总啊，
1: 嗯，
0: 奔总因为时间有点长了，但是大致是两点，就是一呢是要专业技术过硬的人，
1: 哎，
0: 这是伟峰需要的。二呢，同时还要具备这种踏实肯干的这种品质。
1: 嗯，
0: 二者必须同时具备，
1: 哎，兼备，
0: 哎，才是伟峰需要的人。
1: 好
0: 啊，当然那时候呢，还伟峰项目没有那么多，所以那个，
1: 嗯，
0: 我当时问的时候，那个阶段的，并没有新招人的计划和打算。
1: 嗯，
0: 但是去年呢，随着伟峰项目的增加，我也看到有一些以前在其他楼盘工作的，
1: 嗯，
0: 工作人员。

0: 员，就是职业工也好呀，或者是一些中层管理也好等等啊，他们
1: 就跳槽，
0: 哎，也去出现在伟丰的项目啊。那么现在也是啊，今年文华府、东林府和芳华府，
1: 嗯，
0: 也确实是伟丰同时有楼盘在售的这种年份，去年和今年是像就是伟丰同时有多个楼盘在售的年份，其实不这么多啊，我指的是住宅啊。那么今年其实也是相对项目比较多的这么一个年份，2026年哈。当然文华府其实产品很少了，我估计啊七八月份就是他做完样板间的时候
1: 差不多
0: 没房子了，
1: 嗯。

0: 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1: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0: 详询0431-58-458。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2: 好，我们讲完伟峰，下一个时段我们回来说说中海啊。昨天呢，这个王涵老师呢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也去到我们曾经啊、实地踏查过的一个项目。
3: 哎，对，昨天呢我也去参与了一场抖音的直播啊。这个账号呢是中海玉湖远镜，这个项目他自己的一个直播。我当时在我们长春会买房的粉丝群里发了一个链接，我说逛公园去了。
2: 嗯，
3: 这是在工作时间去公园去溜达溜达，也挺好啊。同时呢，也是完成了我自己的跑盘的一些工作啊。中海玉湖远镜啊，昨天下午他在2点到3点半也是有一场直播，然后我去和玉湖远镜的工作人员一起
2: 过来。午后时光啊，哎，现在因为我们去年十月份去的时候，它是秋天的景色。
3: 哎，对，
2: 那现在呢是初夏的景色，肯定是不太
3: 一样。
2: 对
3: 啊，然后样板间呢，还是重点是咱们上次去那个样板间。
2: 嗯
3: 啊，因为是玉湖远镜嘛，以前它这整个这一这怎么说呢？一整个楼盘，前期呢是中海同心湖镜。
2: 嗯。
3: 后期呢有那么几栋楼是单独一个组团叫玉湖远镜。
2: 嗯
3: 啊，去年下半年年底呢就做出了那个148的样板间啊。姚老师咱们也一起在那个样板间，然后也探讨了为什么三个卧室同时要设置三个卫生间。
2: 嗯嗯，
3: 对吧？咱看完之后呢，这一次呢是近期中海玉湖远镜，它也出了一些准确的价格。
2: 嗯，
3: 啊，说实话，当时的价格呢还相对有点模糊，那现在呢价格就比较的准确了。
2: 嗯，
3: 啊，也给大家呢可以有一个更清晰的参考。
2: 好，
3: 所以我们的直播最开始在哪儿开始呢？在同心湖公园。因为中海玉湖远镜这几栋楼，它一共住宅楼是三栋啊，南侧直面的就是同心湖公园，
2: 湖景花。
3: 哎，整个同心湖公园呢，大概是占地64万平。
2: 嗯，
3: 样板间坐在售楼处里，售楼处里，但是这个样板间呢，跟实体楼看湖的视角是一样的。
2: 嗯，
3: 区别在于哪儿呢？实体楼要离湖更近一点。
2: 嗯，
3: 哎，近那么十几米吧。所以呢，在样板样那个实那个售楼处的样板间，就能感受到日后玉湖远镜，比如说148这个，
2: 嗯，
3: 它观湖的效果是啥样的啊？因为它是同角度啊。样板间售楼处呢是在四楼，那好，如果将来买了玉湖远镜148的四楼的那个观湖的视野，跟售楼处那个样板间基本就是一致的，只不过是要再离湖近一点。
2: 嗯，
3: 所以我们昨天直播开始的时候就在湖边溜的。
2: 嗯，
3: 我也是因为冬。咱不光秋天，今年冬天我也到那同心湖的公园也去溜达过。
2: 嗯，
3: 那时候呢都是冰面，然后呢有一些冰雪的娱乐的项目。
2: 嗯，
3: 啊，你看，大人呀、小孩呀，冬天的时候在那冰上，有一些项目在玩。那么现在五月份了。

0: 梁
1: 实优的溜达，想打打球啊啥的，哎，有照明，所以呢，它的应用场景和应用时段都会更丰富一些。啊，我们在公园也是转了大概半个小时。
0: 嗯，
1: 近距离的接触了一下，领着大家感受了一下同心湖，感受一下这公园，
0: 绕湖转一圈，
1: 没完全绕啊，没完全绕啊，考虑到有些信号问题，同时考虑到还得回样本间嘛，
0: 是是是
1: 啊。后来呢，半个小时之后，我们回到样本间，回到样本间干啥呢？这就是从近距离亲水的遛公园，
0: 嗯，
1: 变成了俯瞰同心湖，
0: 嗯
1: 啊，然后看一下这个。正常的将来玉湖远镜这些产品它的一些视野，
0: 对，
1: 因为它这是三栋楼，三栋楼呢靠南侧，也就是临湖的呢是有两栋，一个呢是洋房，五到八层的洋房是168平四室，还有一栋小高层是148平的三室两厅三卫，
0: 嗯，
1: 在这两栋的北侧还有一栋是100平和125平的，一共就这四个户型，但是其中100平的户型非常之少
0: 啊！
1: 哎，你要说洞洞观湖呢，能做到，但是实际上，有一些，咱就说北侧这一栋100和125平的，它在8楼以下，你想观湖，我认为是不可能的，
0: 嗯，对对，
1: 因为它前面南侧吧，还有一些，还有一栋那个一栋洋房，对吧？
0: 嗯、
1: 但是你要说9楼以上，能不能直接南向直接观湖呢？那没问题，
0: 嗯
1: 啊，所以呢，这
0: 一百平的大概是怎么个户型构造？
1: 100平小三室，
0: 啊、
1: 啊，
0: 100平小三，
1: 但是这个数量确实贼少贼少，
0: 嗯
1: 啊，当然价格，昨天中海的工作人员也问我说这个。价格我怎么判断呢？我说前一阵儿刚定这个价的时候，我的感觉就是比我预想要低一些。
0: 嗯
1: 啊，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觉得说怎么的这个洋房也得整个13500到14500，甚至是有些楼层得奔着15000
0: 毛坯，
1: 对，毛坯。那小高层呢，比如说148的，我们觉得可能奔着12000，
0: 嗯，
1: 对吧？那个125或者是100，当时那个完全价还没有谱呢，
0: 嗯，
1: 对吧？那怎么也得10000多呀，对吧？
0: 嗯、
1: 一是参考同心湖原有的房源的一些价格，
0: 嗯、
1: 二呢是
0: 对
1: 参考周边的类似的房源价格，第三呢，这个也确实是在主城区有南向观湖的房子，你确实是非常之难找。
0: 嗯、
1: 如果说再加上个离得这么近的话，目前在售新房就没有。
0: 嗯
1: 啊，只有这一份，所以呢，当时咱自己是有这么一个心理的一个价位的。这次定出价来呢，你像，100和125，
0: 嗯，
1: 基本就10000左右，
0: 嗯，
1: 意味着有一些中间楼层它也是不到10000的，9000多块钱，
0: 嗯，
1: 甚至还有到9000左右的，
0: 嗯，
1: 所以呢，那就90来万就能买个100平的，啊，然后120万。或者是120多万就能买125平的，148的呢，大概的中间价格呢，大约在11000左右。那你要说10500，能不能买到中间楼层呢？也能买着，啊。
0: 嗯，他这个价格定的比预计的偏低，看来他是想。
1: 所以我说嘛，那个包括那洋房呢是。大概均价在13500吧，13000到13500。
0: 他应该还是想让这个产品呢稍微快速的流通出去、嗯、啊，并不一定非要说把这个项目用个1年2年的时间。嗯，
1: 他也许就用不了，他
0: 对
1: 这三栋楼就用不了太长时间。
0: 对对对，他这个价格、这个品质，我觉得应该很快。
1: 是我因为我。当时直播的时候呢、
0: 嗯、
1: 中海因为在前期没有说沟通特别细，说他会问我哪些问题、
0: 嗯、
1: 也有涉及到那个直播间大家问的问题、
0: 嗯、
1: 说这个有没有啥
0: 比较急性，
1: 有没有啥性价比啊、
0: 嗯、
1: 包括这些类似的直播间也提到问题、
0: 嗯、
1: 然后当时我也说了，我说确实这个定价呢比我原来预估的要低一些，
0: 嗯，
1: 同时呢你要说这个关于性价比这个问题，就是看他提供什么东西，然后卖你多少钱。
0: 嗯，
1: 而这个总价，你尤其是那个洋房啊，168平，你说13000多，甚至是13500，
0: 嗯，
1: 200多万，在长春市可选的房源非常之多。
0: 嗯，
1: 你各个区域、各个板块，你都能够选得到。那好，那衡量如何衡量或者看待这个价格，或者是这个楼盘？
0: 嗯，
1: 那我说第一就是你的生活半径是不是在这？给你这个位置，这个原点，西环城路南阳路交汇处西行200米，就这个位置能不能在你的生活半径中是一个特别便利的位置，
0: 嗯
1: 啊，这是一个前提条件，否则的话你200多万你在哪板块你都能买到房子，
0: 嗯，
1: 然后其次 就是

0: 进行价格来对比，无论是同区域的还是你跨区域在主城的洋房，
1: 嗯，
0: 那你看一万三、一万四、一万五、一万六、一万七，一直到2万全有，
1: 嗯，
0: 所以呢，在主城的洋房你来衡量的话，一万三到一万三千五，它并不算一个高的价格，
1: 嗯，
0: 它可能是中间的，并且还稍微再低一点的这么一个价格，所以呢，这是跟城区或者同类地段或者同档次地段、同段位地段大品牌开发商的洋房来讲，它基本价格就属于这个水平。所以呢，我觉得这就是衡量它的价格是不是靠谱，是不是贵，还是稍微有那么一些价格优势啊。所以你要单纯拿出这个单价一万三到一万三千五的洋房来讲，它单价并不便宜。但是你要对比主城区，
1: 对
0: 一些同类地段或者同等段位的洋房来讲，它的价格并不高。
1: 它的价格跟同心湖比较，比同心湖稍微我感觉便宜啊。
0: 是同心湖的、嗯、同心湖的洋房呢是一万二、一万三、一万四、一万五等等啊。因为同心湖也好多期三千多户嘛，所以不同牌的位置呢它也有很大的价格差，所以呢一万三到一万五，同心湖当时的洋房大概这么价格。
1: 嗯，
0: 然后它还有一些观湖小高层，
1: 嗯，
0: 面积应该在190平，
1: 嗯，
0: 是比较贵的，比洋房还要贵，因为它做了那种270度观景，
1: 嗯，
0: 就是基本上就侧面和侧前方吧，就对着同心湖，
1: 嗯，
0: 所以呢面积大，然后定价单价呢也高，但是有很多人特别喜欢，但是也得是14000-15000。那么你要这么对比来看，那玉湖远镜，嗯，大部分房源都是南向直接观湖的，
1: 对
0: 啊，他定的这个从9000多到13500，
1: 嗯，
0: 那你这价格你就对比出来了，对吧？所以呢，目前所以我说那个，玉湖远镜出来这个价格比我预想的稍低一点，
1: 嗯，
0: 不是在跟中海的人一起直播的时候敷衍人家，
1: 嗯，
0: 而是我确实也是这么想的啊。所以呢，在西环城路就是那个我说同心湖边，你找一个直接和公园无缝衔接，
1: 确实
0: 南向直接观湖的房子，在主城的地段，
1: 这个确实独一无二。
0: 你现在找不出来第二个，
1: 确实没有，就是在鹿园那个位置，
0: 啊、
1: 那个就整个鹿园，你放眼望去带水的，
0: 对呀、啊，你全长春市，
1: 嗯。
0: 直接就是无缝衔接湖景的公园，
1: 嗯，
0: 然后南向直接观湖，你就大品牌开发商，
1: 对，
0: 就这几个要素往一配，你就找不出来了。
1: 嗯，哎，南湖一号是不是也中海的？
0: 是，
1: 你看人家、人家就围着湖整的。我刚才想是中海南湖一号，一开始其实在长春的这个市区内，如果要是湖景的话，南湖一号肯定首屈一指。
0: 嗯，
1: 再也没找不到，因为它自然条件在这摆。
0: 对。啊，
1: 然后十几年之后的
0: 优势，
1: 你看人家中海，
0: 是啊，
1: 就是专门跟水亲水。
0: 所以再说有新楼盘呢，它就有这么一个先天的，或者是有它自己独一无二的优势，有它的不可替代性，
1: 是
0: 适合生活半径能够得上，然后同时呢，又对湖区生活有一定的向往啊。同时，当然这个户型设计也都不错，咱那次也都去看了，
1: 是开盘他们
0: 飞机格局三室两厅三卫，也148的，然后有独立的电梯显示，独立的家政结验，而且包括它那个北向的设备平台也是非常的大，比市面上一般的设备平台都要大，
1: 是，
0: 而且是采用了那种从电梯显示单独进入设备平台的这样一种连接方式。
1: 门口那时候还放了滑雪板什么的，
0: 哎，对，你啥东西都能放，
1: 能放滑雪板得有多大？
0: 而且我说啊，我直播的时候我还跟直播间的网友说，我说这个中海有好多个楼盘，它的厨房设计非常大，比如说中海锦城的138，
1: 嗯，
0: 还有呢玉湖眼镜148，也挺大。我就是当时我他们还数了数地砖，然后我又确认了一下，那个厨房从数值上来讲也真是大，
1: 嗯，
0: 大约12平米，
1: 嗯，
0: 你想12平米有很多，
1: 所以
0: 很多卧室都不一定有12平米，
1: 可能就是把这个厨房他们就是做了一个特别的 对，扩大这样的一个设计，人家就是户型，人家都是一脉相承的。
0: 客餐厨，客餐厨一体，就是客厅和餐厅是等宽的，所以呢，餐厅旁边又能一侧有个家政间，那侧还能放一个那个餐棉柜，然后中间呢放餐桌呢，我目测啊，大概是1米9到2米的。所以呢，而且不显得拥挤，
1: 好，
0: 所以这是一种一体化设计的一个好处。
1: 如果各位想了解啊，在鹿园区临湖的有这样的一个价格的新房，还是中海的，赶紧抓紧时间进群啊！交通广播输入“吉祥好房”四个字进群。
2: 医师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医师顿眼科，医师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医师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医师顿眼科，89285888。
4: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5: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6: 5月14号，来关注省内各城市在今天的天气状况。长春晴，16度到29度；吉林市多云转晴，16度到28度；延吉多云转晴，8度到24度；四平晴，14度到29度；通化晴，12度到27度；白城晴转多云，16度到31度；辽源晴，14度到28度；松原晴，18度到29度；白山晴，10度到27度。再来关注省会长春晴好的天气，16度到29度。
4: 世界上有很多精彩都来自于分享，分享一段久违的默契，分享一次久别的相遇，分享一本好书，分享一顿烟火气。幸好爱分享也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好戏，不做同款，不追人潮，陪你展开千万个主题式生活，和更多的老朋友对上新暗号，在你专属的副驾驶和你相遇，遇见一场午后好时光。

0: 北京时间11:32，欢迎大家收听我在副驾驶。大家中午好，我张梦毅。
1: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瑞。
0: 今天是星期四了，
1: 哎，今天星期四，
0: 啊，这周马上就要结束了，
1: 是
0: 啊，这个大家还有再上两天班啊，一天半的时间就可以休息了，
1: 哎，
0: 真开心呐，啊，这要每天上班起来都非常辛苦，非常辛苦，太累了，因为最近这个锻炼身体嘛，每天晚上锻炼完身体，早上起来确实很困难，然后
1: 每天晚上锻炼完身体还要打打游戏，
0: 对啊，然后晚上还得看短剧。好忙啊，
1: 忙活够呛啊，
0: 对，你看一般打完球啊回家基本就8:30了，然后你收拾收拾就是
1: 9点了，
0: 对，9点了，打会儿游戏，10点半
1: 11点了，
0: 然后该洗澡了呀，啊，洗完澡上床开始看短剧，哎，这一看啊，也一天也不多，就看两部短剧，
1: 看两部短剧，看两部短剧，一部短剧差不多80集左右，
0: 一个小时，啊，咱们两倍速看完，基本上就2:30了，啊，所以说早上尽管起来的也晚，但依然很疲惫，不过周末就好了，
1: 但是虽然很疲惫，还是要坚持来上班，这是一种什么精神？
0: 这是为了这个养家糊口啊！这个我们这个平常工作呢，其实是比较严格的，啊，尽管对上班下班时间呢，就是没有一些打卡的一些要求，但是在直播的过程中啊，要尽量的
1: 不
0: 迟到岗。主要是
1: 你说这个都心虚，
0: 有一点点啊。主要是不能出现空播的问题。
1: 哎，对对对，
0: 万一比如说我俩谁这个没太注意，或者谁都来晚了，在台上没有人，或者是播出的时候没有声音，就是非常严重的事故。
1: 哎，是啊，
0: 就闯大祸。
1: 没错啊，
0: 就会全台的通报批评。
1: 没错，甚至有可能不止在台里。
0: 没错啊，所以说这个，工作时候还是要小心翼翼的。大家其实除了我们这工作，相信大家自己的本职工作也是如此。
1: 哎，相信你们都闯过很多的祸。
0: 或多或少啊，咱们不说大小啊，就是。说严重了叫闯祸，说小呢叫失误，啊，出现过小失误，大了呢可能就变成闯祸了，所以说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啊，就在你的生活中，
1: 说人呐，究竟能够捅多大的篓子，
0: 闯多大的祸，
1: 欢迎大家来参与互动啊，打开微信搜索吉林交通广播，这是个公众号啊，如果没点击关注，抓紧点击关注，关注上之后呢，来跟我们分享，如果你这条留言需要匿名的话呢，你可以在前面打上。
0: 我有一个朋友，
1: 你有一个朋友
0: 是
1: 闯了什么什么样的祸？
0: 然后今天最后一会儿呢，半点啊，半点左右啊，12:15左右，我们还会给大家派发这个肯绿青石。
1: 肯绿青石，
0: 今天是多少号？
1: 今天14号
0: 啊，最后一天，
1: 最后一天，明天就开业了。
0: 对啊，大家要可以这个积极互动起来。
1: 嗯，
0: 我先说我一个朋友吧。我这真是朋友啊，
1: 这真是朋友啊，这真是朋友。
0: 为什么
1: 他叫什么名字
0: 啊？不是，为什么说要说我有一个朋友，而不具体到哪一个年代或者我什么身份的时候？
1: 可能他还跟咱一块上班上早高峰。
0: 不，因为货太大了
1: 啊！这个货多大？
0: 首先在这里要跟这个所有的小朋友们啊，或者未成年人们，或者这个30岁以下的人说，火这个东西一定要远离。
1: 不用到30岁吧？
0: 因为这个祸就是二来岁闯的，
1: 哎呦我去！啊，这个祸闯了个祸啊，
0: 非常危险啊，就是这个玩火这个事情啊，非常的危险啊。我一会儿跟大家分享我闯的祸，基本都跟火有关啊，我自己都可以说。
1: 我都快忘了，那你这么一说，我也一会儿也来个火
0: 啊！我这位朋友呢，抽烟，这个也是一个像现在这样比较炎热的夏季啊，比现在还要再炎热一些。有一天呢，我们就往回走的过程中啊。他这个随地的乱扔烟头，本来就是一个非常不文明的行为，那好巧不巧扔草地上了，他也没有注意到这个事情，他以为他是给他熄灭了，他就扔到草地上，结果呢，可能因为天气干燥啊，这个就造成了火势，他就着起来，
1: 引发了一场山火，
0: 不是山火啊，草坪火啊，就开始冒烟，他发现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已经有一定的规模了。因为就走走路，他扔完我们就继续往前走。他忽然回头说：“怎么冒烟了呢？”发现开始着火了。他就开始这个补救啊，补救。完，我们就开始想办法。恰巧呢，旁边这个寝室啊， 这个是有卫生间的，
1: 嗯，
0: 啊，他就进去开始就是拿水
1: 接水啊，
0: 拿这个，因为我们那个时候确实不太会使用这个灭火器啊，
1: 嗯、
0: 啊，就接水开始这个灭火，然后就说大家这火着起来非常快，
1: 嗯，
0: 啊，它灭不来，尤其是草坪，全是这个易燃的地方。因为刚才也说是一个炎热的夏季，
1: 嗯，
0: 它可能是在这个春秋季呢，或者冬季呢，它这个草里啊，它有足够的液体，它就不容易着。
1: 这个古代这是你看，古代是天干物燥，小心火烧。
0: 没错啊，
1: 啪啪啪
0: 就着了、
1: 嗯、
0: 啊，然后就是反正齐心协力啊、
1: 嗯，
0: 大家齐心协力，还有旁边的这个朋友们齐心协力把火灭了，啊，消防车也来了，
1: 哎呦啊。
0: 因为真
1: 的不是小事儿，
0: 真不是小事儿。因为你想，那个草坪一燎老快了，
1: 嗯，
0: 然后尤其还是在学校啊，它不是说一个，你就在一个比非常安全的地方，非常危险的地方啊，
1: 嗯、
0: 非常危险的地方。然后唐乐天说，雨山都说现在我不是说有一个朋友直接点名道姓，我这个是闯祸呀，我这个不能点名道姓啊。
1: 你说说夸别人好事儿
0: 啊，或者说你说他谁偷谁东西，或者他不讲究，我肯定点名道姓。这个还要进行一些保护的啊。然后你大家想一想，消防车的来了，其实非常大的一个事情。
1: 嗯，
0: 所幸呢，处置及时。啊，就把这个火势在没有造成任何这个财产损失
1: 的
0: 时候，
1: 嗯，
0: 啊，只是糊了一大块啊，也没有那么严重啊，也没有那么严重，只是这个看起来，因为你很慌张啊，你这玩意万一真着大了，就很危险，非常危险啊。
1: 对，
0: 有意思的是什么呢？这个学生们呢非常喜欢研究啊，说这个火
1: 怎么着起来？
0: 怎么着的呢？大家就讨论，说有可能是因为经过太阳的折射啊，跟因为刚才也说了，这个草坪啊就在这个寝室的正对面啊，他说有可能是经过太阳的折射聚焦在一个点上
1: 啊，说是哪块有个塑料水瓶子，
0: 长时间的折射之后产生了燃点。
1: 嗯，你们又再次做了一次实验。
0: 我说对呀、啊、我说应该是这
1: 样
0: 啊，那但是这所以说不能点名道姓嘛啊，这个没有人员伤亡，没有财产损失，只是糊了一片草地啊，但这依然提醒非常危险啊，这个吸烟的朋友要把烟呢，我现在就是习惯啥呢，就是我不会给他随地乱扔，
1: 嗯，
0: 但是我会给他踩灭，
1: 嗯，
0: 就我不会说咔直接弹飞，我会放在地上踩灭之后再扔在别的地方啊，保证咱们不会造成其他的事故出现。
1: 嗯，
0: 我这个算不算一个大祸？
1: 这太算大祸了
0: 啊，
1: 太算
0: 大
1: 祸了。那我也来说一个啊，大火，
0: 大
1: 火啊，大
0: 火，
1: 那就是意味着大祸啊。
0: 嗯，
1: 咱们小时候是这个90年代
0: 啊，
1: 90年代2000年前后
0: 是
1: 平房住户呢用的那种老式的电表啊，
0: 嗯，
1: 是经常爆的，
0: 是的，
1: 爆了之后就烧那个保险丝，
0: 嗯，
1: 你就得自己去更换这个保险丝，
0: 没错。
1: 那个时候呢，家家户户都备着蜡烛。因为经常那个保险丝就坏了，保险
0: 丝有时候还会停电，
1: 有时候就一整就停电，然后自己检查一下保险丝，
0: 嗯、
1: 啊，保险丝这个不行了，自己更换一下。那时候自己家的都有那个设备啊，甚至能自己更换保险丝。
0: 是，
1: 但是呢，你要是不，你家里边的老爷们要不在呢，那我妈肯定是不会换，
0: 嗯，
1: 就常备着
0: 蜡烛。
1: 那天晚上我正在写晚上的作业，我在上小学嘛，突然就停电了，突然停电了，我妈这边呢马上就支起这个蜡烛在旁边，我就开始继续写作业
0: 啊，秉烛夜读。
1: 哎，千万就是人呐，千万不要进行灵机一动，尤其怕笨人灵机一动，我就是那个笨人，
0: 是
1: 我这个
0: 又笨又勤快，
1: 对，灵机一动，我说这个蜡烛，
0: 这个蜡烛
1: 它究竟有多高的温度？
0: 很烫，
1: 很烫啊，很烫啊！我首先呢，拿手去照亮照亮。
0: 是
1: 二年级啊，二年级挺虎啊，
0: 是
1: 二年级挺虎，拿手去照亮。这个温度
0: 还可以，
1: 没有这个
0: 想象中那么烫，
1: 没有外屋地啊，没有外屋地烧炕那个土灶烫。
0: 是
1: 啊、因为土灶我也烫过啊、也是吧？
0: 因为蜡烛它毕竟是一个小火源。
1: 然后呢，那个时候啊。吃大大泡泡糖，会流行赠送一个贴纸，就在那个泡泡糖里边，你一撕开包装，它是一个小贴纸，
0: 有点像假纹身，是不是？
1: 哎，对对对，然后我就贴到那个手上了，贴到手上之后，正好身边就有贴完手上之后剩的那个塑料纸，我说作业写没啥意思，烧点东西玩吧。
0: 那为什么不烧作业呢？
1: 不敢啊，不敢啊，这烧
0: 还是有所畏惧的，
1: 有所畏惧啊，这烧点东西吧，啊，就开始烧这个塑料纸，
0: 是，
1: 塑料纸和纸那可是两码事。
0: 怎么的呢？
1: 那纸如果着起来的话呢，很快就烧完了
0: 啊。
1: 但是塑料纸呢，它比较扛烧，
0: 塑料纸扛烧吗？
1: 能烧很长时间，
0: 嗯，
1: 那能烧很长时间，最后烧就剩个一个小球，一个小球状物，然后还能一直烧，持续能烧很久啊。
0: 是，
1: 天，我就把这个纸给点着了
0: 啊。
1: 点着了之后，我手上拿着的，
0: 嗯，
1: 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随着这个火势的蔓延呢，
0: 是啊，
1: 就烧到了我的手，
0: 嗯，
1: 我就哎呀，咔一撒手。
0: 烫
1: 着了，
0: 嗯，
1: 恰好这个纸就掉到了大衣柜的缝里边。
0: 哎呀，
1: 我是在这个组合柜嘛，这个中间的是我妈的这个化妆柜，右边是一个大衣柜，这两个衣柜中间是个缝，
0: 嗯，
1: 这个东西就掉进那个缝里边了，还带着火势掉进那个缝里。
0: 缝里有什么呢？
1: 缝里什么东西都没有，
0: 但是呢，
1: 但是大衣柜的后身它不是紧贴着墙的
0: 啊，
1: 它放的都是往年的挂历。
0: 哎呀，
1: 挂历之后可以用来糊墙啊，或者怎么样的，
0: 嗯，
1: 都放着往年的挂历。
0: 当时很流行啊。
1: 哎，我一看着起来了，
0: 嗯，
1: 怎么办？
0: 怎么办？
1: 吹，
0: 拿什么吹？
1: 用嘴吹，试图把它给吹灭。我这
0: 真是笨啊！
1: 我一
0: 小时没学过水可以灭火这个事儿吗？
1: 暂时还没有想到
0: 啊，
1: 暂时没有想到。
0: 嗯，
1: 我这一口啊，非常的有力气，
0: 直接给火苗吹着了，
1: 直接给火苗吹的火势更旺，并且把这张塑料纸吹到了大衣柜的后身，
0: 嗯，
1: 正好就点燃了这些挂历，
0: 嗯，
1: 挂历可着的可太快了，
0: 哎，挂历那玩意儿纸啊，硬壳纸着老快
1: 了，着太快，
0: 嗯，
1: 这时候我机灵啊，
0: 嗯，
1: 我还是挺机灵的，有时候，
0: 喊妈，
1: 知道是喊妈了，我说妈，我说妈着起来了，快点啊！还得是大人，大人处理这个事情，他就很
0: 知道用水，
1: 知道用水
0: 啊！
1: 你像住平房，我们都有那个大水缸，
0: 是
1: 就存水嘛，
0: 嗯，
1: 就拿那个这个脸盆，
0: 是
1: 接快一盆水，
0: 两撇子，
1: 就一下子
0: 就灭了，
1: 就一撇。

0: 哎，一撇，这个后边就直接就给扑灭了。
1: 是、啊、
0: 第二天呢，这个我爸在揍我的时候呢，
1: 也给你普及了一些相关的知识。
0: 他把这大衣柜拽出来一看，后边全都黑了。
1: 那肯定是。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吃喝玩乐购，乐享在欧亚。来欧亚世纪，开启您的美好新生活。地址位于世纪广场旁，轨道交通三号线世纪广场站直达。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九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来来啊，今天跟大家说说就是都闯过多大的祸。
0: 哎呀，欢迎大家来分享啊，这个我们会给大家匿名的啊，微信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来互动啊，你究竟捅过多大的娄子？
1: 没错、
0: 啊、来看看留言吧。
1: 嗯，
0: 是我们公司啊摆了个财神像、
1: 啊、
0: 老板呢非常的虔诚。
1: 是。
0: 每天呢经常去拜啊，有一天在搬东西的时候呢，因为箱子太大挡了视线，就把这个财神像给撞倒在地上碎了。
1: 那买的真货呀、啊，看来是。
0: 你撞的吗？是你撞的哈，香灰也撒的一地都是，供果在掉在地上滚来滚去。
1: 啊，
0: 哎呀，
1: 这个他说买地上智商犯罪里那个财神像就没事儿。
0: 对对对，
1: 犯、
0: 嗯、
1: 罪、
0: 那个没事，那食材的，食材的啊。
1: 你这个确实是挺可怕，
0: 这是挺可怕。
1: 那如果你的老板还非常虔诚的话，
0: 嗯。
1: 你就该走了。
0: 哎，我跟你说一个啊，
1: 怎么
0: 说一个？这之前在成都某定制家具公司上班的时候，
1: 是
0: 啊，定制家具公司上班。
1: 嗯，
0: 那天晚上呢，老板就在公司的内部群里发了个信息。
1: 什么信息？
0: 当天我们签约了陕西省西安市的总代理。
1: 哎呀，
0: 就是又新叫做。不叫总代理啊，就是西安签约门店，哎、西安签约门店一点。
1: 你在成都上班，签西安的代理。
0: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们这个就是当时这个物流可以发整个覆盖整个西南西北地区。
1: 那你们也挺厉害。
0: 嗯、然后正好签下了西南这不是这个西安，
1: 嗯，
0: 签下了西安一家超级大的门店，
1: 是
0: 大家就开始在这个群里边发这个
1: 恭喜恭喜
0: 恭喜恭喜嘛，比较普通的呢，就是微信自带表情包那个小烟花，
1: 是
0: 发那个不很正常了吗？
1: 哎、很多人都复制粘贴嘛。
0: 对对对、嗯，但是呢，我这个人灵机一动，
1: 是
0: 我说都发这个
1: 没意思，
0: 没意思，
1: 我点个真的，
0: 我点个真的，不是点个，我就是在自己保存的网络表情包里边，
1: 嗯，
0: 找到一个就是那种
1: 大烟花，
0: 很俏皮的。恭喜恭喜的那种、
1: 嗯、
0: 我说发个这个吧，
1: 是，
0: 但那天好死不死的吧，我那天呢是在地铁上
1: 是
0: 看见了这条信息，
1: 所以呢
0: 地铁上信号啊也没有特别的好
1: 啊，有点卡，
0: 然后就显示出一些表情包啊都是空白的，
1: 嗯，
0: 就是没加载出来，
1: 那正常啊，
0: 嗯，然后呢我又不小心把那个空白的给点出去了。
1: 你咋这么不小心呢？
0: 哦，不小心给点出去
1: 了。你这不就是故意的吗？
0: 嗯，我说其实我不知道发的是啥。
1: 你就随便点一个。
0: 点，所以我就点这个。呀，是发出东西去了吗？但是呢，我这边啊，在聊天记录当中没显示出我发信息。
1: 都这么卡吗？
0: 哎，这么卡。
1: 嗯。嗯，
0: 后面呢，等到进站了，信号好了之后，我赶紧的，我就发一个我本来想发的那个很俏皮的，
1: 嗯，
0: 庆祝。恭喜恭喜的那个小表情包，把那个就发出来。
1: 嗯，
0: 第二天上班，
1: 嗯，你也不看看你发啥了，
0: 没加载出来。我最后我那手机上也没有点出
1: 去。那你点出去了吗？不都？
0: 对呀，
1: 但你不知道你点出去了。
0: 我没有，而且那时候微信没有撤回功能。
1: 嗯，
0: 哎，第二天上班，同事们呢，也就是我进公司啊，同事们看我的表情呢，
1: 不太对劲，
0: 就拿眼神，就我一进公司，大家突然就抬头看了我一眼。
1: 嗯，
0: 然后。小声议论，怎么回事呢？也没人跟我说啊，
1: 嗯，
0: 也没人跟我说。我包括我自己部门那几个同事也没跟我说啊。
1: 嗯、
0: 我自己部门同事呢，跟我关系不是很好，我这个人也不招人喜欢啊。
1: 是，
0: 中午吃饭的时候，销售部门几个同事跟我非常好
1: 啊。
0: 销售部门几个同事就给我说小瑞，你昨天发那个信息是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
0: 我说我发傻了，
1: 嗯，
0: 我不发了个庆祝吗？
1: 嗯，
0: 他说不对，你发了个骂人的表情包。四川话 啊，四川话有一个骂人的，这个表情包，经典的四川骂人。
1: 嗯，
0: 我说我把这句给发出去了。
1: 嗯，

0: 说你看，我说你看我的手机，我没有，
1: 嗯，
0: 我没发，
1: 是，
0: 他说，但是大家都看到了，
1: 那肯定是，
0: 大家都看到了，
1: 嗯，
0: 那后来呢，当然的，老板也没有单独的找我，
1: 那你应该去找老板说呀。
0: 我说老板，那个不是我发的，那是我别人发的，
1: 不是，那你也得不是你得看，你说老板，你看这个我没有发，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个地铁上信号不好误触了，
0: 嗯、
1: 但我真的是这个太抱歉了，怎么怎么的、
0: 嗯，
1: 你得表达一下你自己的歉意啊。
0: 没有，我感觉越抹越黑，于是就
1: 这有啥越抹越黑？
0: 于是就没说
1: 啊，你怕老板以为你发完再给他删了，你没准你真的就是你给他删了，你现在在这给我装傻。
0: 不是这普天同庆的时候，公司新签了一家门店，
1: 是、嗯、
0: 我骂人，
1: 嗯，也很合理啊。你也说了，你部门人都不喜欢你。
0: 啊！
1: 我想我以后又不能当老板，我这一天天心思跟皇上似的、
0: 嗯。
1: 我说他发这个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0: 你就好像
1: 对我是不是有意见？
0: 你就好像低智商犯罪里的那个谁，天天脑子里边想的事可多了。其实人家没那个意思。
1: 哎，好像他那个都超前点映了，好像昨天看。
0: 看完了已经。
1: 好看吗？最后。
0: 好，非常
1: 好。不用说了。
0: 非常好。
1: 停止。
0: 今天你就看完吧。
1: 我昨天吧，我说实话，我晚上是想看那个短剧来着，我想看的是把这个看完来着，
0: 嗯、
1: 但是看那期短剧太有意思了，我就开始看短剧。看短剧。今天晚上。
0: 今天看完吧。
1: 看完。
0: 而且我感觉应该会有第二部，
1: 嗯、
0: 你想继续看小田应该是没问题。
1: 嗯，没问题。
0: 然后继续看大家留言。
1: 什么第二部？
0: 嗯，
1: 什么第二部？
0: 我感觉会有第二部。
1: 那我寻思直接就能出第二部。
0: 紫金陈没写第二部，
1: 他是不是写的高智商犯罪啊？
0: 他写的高智商犯罪、因为我没有看过高智商犯罪啊。据网友说，高智商犯罪的原型是高挺，是厅长的故事
1: 啊，
0: 是厅长的故事，是高智商犯罪。
1: 好，
0: 厅长的徒弟是低智商犯罪。
1: 明白啊，
0: 继续看留言啊。
1: 是
0: 说我的哥们儿开公司有个香炉，是和刚才那条留言是一个事儿吗？
1: 不是啊。
0: 有个香炉，我用水给浇灭了，回来他问我是谁弄的，我没承认。二十多天后，他被
1: 叔叔带走了，
0: 被叔叔带走了。
1: 三年后才回，为什么？
0: 浇
1: 个香炉就会被带走呢？
0: 被带走了，
1: 这香炉里到底有谁在呀、啊？
0: 就是你这个留言呢，感觉隐去了很多的信息，在我们俩的正常节目的脑补过程当中，能给你脑补到低智商犯罪里边去。
1: 但是根据我的这个多疑的性格呀、
0: 嗯、
1: 我也许能猜到发生了什么、
0: 嗯、
1: 但是在节目里呢我们就不跟大家展开讨论。
0: 嗯，感觉这个香炉底下藏了东西，
1: 要不他也不能带走啊。
0: 嗯，
1: 或者你这个香炉比如说他得20年不灭。
0: 嗯，不灭，但凡要
1: 灭了
0: 公司必出事。
1: 不是出事，就是会造成巨大的财产损失，
0: 嗯，
1: 才会被带走吧。
0: 嗯，
1: 你这个也是一个这个大事儿，
0: 感觉
1: 你没事浇香炉干什么？
0: 哎，对呢，香炉你着它去呗。
1: 日照香炉生紫烟，你不喜欢紫烟？
0: 日照香炉生紫烟，原来你有过敏性鼻炎。他闻不了那个味儿。
1: 你闻不了烟味儿、
0: 他闻不了香炉的烟味儿
1: 啊、有可能，
0: 于是他就愤而浇灭，
1: 有可能，
0: 愤而浇灭
1: 啊！一会儿警察叔叔就给你带走啊！
0: 嗯，
1: 今天跟大家说闯祸，这个也挺厉害，
0: 这挺厉害、
1: 这个挺厉害，这个后果很严重。
0: 对对、就是说，
1: 那万一关键是也没落你身上、
0: 这个前半句吧，就都没啥事，我觉得就是浇灭，你重新给他点着，但是后面的结果是他三年后回来，
1: 很严重，
0: 被抓走三年，
1: 有可能是他真正的叔叔带他走的，他也没说续写嘛
0: 。就是他爸爸的弟弟
1: 给他带走
0: 了，给他带走了，
1: 说你这个事儿不好。
0: 嗯
1: 啊，我在老家，我那边香炉也灭了。
0: 哦，
1: 带他回去，
0: 俩出去避避风头。
1: 没错，
0: 嗯，
1: 有没有可能？
0: 嗯，
1: 这个故事好像就合理了一些。
0: 这个故事听起来像是在《盗墓笔记》当中，
1: 一些玄学的小
0: 说，玄学小说中了，玄学小说
1: 中。是这个后果挺严重。
0: 哎，继续看留言啊。说高三冲刺100天，和同学呢翘课去打乒乓球，结果呢、球台旁的实验楼啊下了一堆人，校长、副校长、主任围着一个说北大来的这个领导，说领导盯着我看了半天，一起打了两个球，校长在旁边拍照。
1: 他可能以为你们是这个体育课。
0: 哎呀、
1: 因为你要是比如说你总逃课啊、就能认出来你不是你在上课。
0: 嗯，
1: 看来你平常应该也不怎么翘课。
0: 嗯
1: 啊，校长和副校长主任呢，
0: 你还挺会着不的。
1: 不，因为事实上就是这样的，
0: 校长当然不能现场戳穿了，说这是我们的学生经常逃课的学生，他正在打乒乓球。
1: 那也，哎，你说也对啊。
0: 校长当然不能戳穿他了。
1: 啊，
0: 而是后面再去。
1: 我理解是
0: 后面再去扣他班主任的奖金。
1: 我理解是就是我们在这个教导主任啊，一般见我的时候都会说你咋又来了呢？
0: 嗯，
1: 他是第一反应肯定是惊，就是先说我。
0: 嗯，
1: 他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这个思考的空间。
0: 嗯，
1: 因为我们学校的这个，我上高中的时候啊，我们篮球场是在校外的。
0: 嗯。
1: 就是我们不是在归路那边嘛，我不知道你去没去过，就校区在一块儿，
0: 嗯，
1: 然后从学校出来呢才能去体育场，
0: 嗯，
1: 然后我就总去打篮球，嗯，啊，我
0: 哎，你们从学校，我没去过那边啊，你们从学校去体育场，
1: 嗯，
0: 中间会路过桂林路吗？
1: 我们学校就在桂林路
0: 啊，就是可以逃课出去买点好吃的，然后再去打球，感觉，
1: 甚至是可以去上网啊，就在那个同志街和长兴路协会的位置，
0: 嗯嗯，
1: 那块不有个艺术学院，你知道吗？
0: 我知道艺术院，我知道
1: 艺术学院对面就是我们高中
0: 啊啊啊，
1: 有个黄色的楼，
0: 啊啊，
1: 啊就在那里。然后我们因为上体育课，篮球场嘛，篮球场桂林路这个地方也是小，
0: 嗯，
1: 然后上课的时候呢，就得这个从校外门口出去之后，
0: 嗯，
1: 啊，走到体育场上课，
0: 嗯，
1: 这一路呢大概有个300-200米左右，
0: 嗯，
1: 啊，你没办法说让这个保安大哥一直看着你啊，
0: 嗯，
1: 就只要跟你随大溜出去，
0: 嗯嗯，
1: 啊，你就随大溜回来就不会问你，
0: 嗯，
1: 啊，但后来因为你总出去吧，大哥也认识你的，大哥说你咋又出去了？我上体育课，他说你咋天天上体育课呢？我也后来就反正大哥也理解啊，大哥说你这个我学压力太大了，太大了，
0: 太大了，
1: 我想运动运动啊，
0: 就你压力大。
1: 然后体育老师也后来也知道，体育老师说你咋又来了呢？我老师我不打扰你上课，我就在旁边自己玩。我们教导主任没事就过来抓学生嘛，
0: 嗯，
1: 就看大家逃不逃课，
0: 嗯，
1: 教导主任就回去了。反正就是大概这种情况啊，
0: 嗯，
1: 这个到时候走总被发现，
0: 嗯，
1: 总被发现。教导主任一掌就走呀，
0: 嗯，
1: 干嘛呢？干啥？我换水
0: 啊，换水，
1: 换水回来就吵来了。我或者累了歇会儿啊，歇会儿啊。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0: 篮球场比较好歇。
1: 嗯，整个篮球场得吸引人啊，
0: 嗯，
1: 那换水嘛，给水热热啊，
0: 嗯，
1: 天热的时候给水加热一下，
0: 嗯，
1: 多喝热水对身体也好。
0: 哎，对对对对对，尤其是篮球场这些同学们呢，也需要喝水。
1: 嗯，没错啊，
0: 嗯。
1: 然后有朋友问说，能不能说说雪丹的情况啊？真的很担心，雪丹没什么大问题啊，
0: 嗯，
1: 现在呢就是只是身体有些不适啊，
0: 嗯，
1: 需要做一点小小的治疗和康复。
0: 嗯。
1: 大概呢需要个小半年的时间，
0: 借用电视剧当中的这个台词，
1: 什么台词？
0: 生命体征很稳定
1: 啊！对对对对，没错没错，你看他了吗？
0: 啊，
1: 你还没看他呢是吧？
0: 你上哪儿看的？
1: 我上医院看的
0: 啊，他没回我信息。
1: 没回信息，
0: 因为我这个人缘也不太好。
1: 是，你主动一点，主动一点。这我们都去看了，除了小瑞，
0: 居然只有我没去看。
1: 因为你平常可能来单位时间不太长，
0: 嗯，
1: 啊，这个我们也是组团看了，非常这个非常开朗啊，
0: 嗯，
1: 没有什么大问题啊，需要这个治疗一段时间，
0: 嗯，
1: 大家不用担心。万一真出情况呢，我们会跟大家说的。现在没事，
0: 现在没事
1: 啊。大家今天跟大家说说闯祸啊，
0: 闯祸，
1: 我还有很多戏，还有很多祸，我这一想，我这祸太多了啊，但大部分都跟火有关，
0: 嗯，
1: 啊，我初中的时候，
0: 你有什么跟水有关的？
1: 我没啊，也水也有啊，
0: 嗯，
1: 我初中的时候担任我们班的这个英语课代表，
0: 嗯，
1: 啊，英语课代表，初中课代表的任务主要就是收卷子，
0: 嗯，
1: 啊，收卷子啊，把大家的一些课堂测验的卷子收起来，然后给老师打完分呢，你再放在你的书桌堂里啊，找一个合适时间再发给你的同学们，
0: 嗯，
1: 这是课代表的主要任务。啊，我呢当时就是收了一批卷子放在这书桌堂里，那天下雨啊，正常应该是这个体育课的时候把这个卷子发放完，
0: 嗯，
1: 就大家出去的时候就放在各自的桌子上，但那天下雨啊，体育课就在室内进行，
0: 嗯，
1: 啊，室内进行呢，这个体育老师呢也没啥能教的，
0: 嗯，
1: 就说大家就自己想干点啥干点啥吧。我一听想干点啥干点啥，
0: 你就去篮球场了？
1: 没有没有没有，
0: 就去篮球场了。
1: 下雨了吗？
0: 啊，下雨。
1: 要不我肯定在篮球场啊，下雨了啊，那我干点啥呢？我就玩打火机。
0: 啊
1: 啊，
0: 这哪跟哪？
1: 真的，
0: 嗯，
1: 没事啊。
0: 嗯，
1: 你干点啥的就通过打火机玩。
0: 嗯，通过打火机，那跟我写作业的时候烧东西不一回事吗？
1: 不一样。不一样在哪儿呢？我那个打火机啊，当时不像现在啊，现在都是这个。摁的就搭一下打火机，还有防风打火机。
0: 嗯，
1: 当时呢没有防风的，只有搭的一下的和这个火石的那种。
0: 啊，火石再一
1: 五毛钱，没那么贵，
0: 啊
1: 就搓一下那个，那个打火机，我就玩，我就想，我说他 跟那个，因为我拆过正常打火机，就是一块钱那个，它是有一个那个像电燃式的东西。
0: 嗯，
1: 我说它为什么能就是点燃火焰呢？
0: 嗯，
1: 我这个人爱探索呀，
0: 爱探索，
1: 喜欢科学，
0: 嗯，
1: 爱研究点东西。
0: 这和我去徒手摸火没什么区别。
1: 你那个太基础，你那是原始人啊！我知道火不能摸，我说这玩意烫啊，我就捅我那打火机，我就开始在那人搓。然后那打火机呢，可能也是因为我研究的时候太用力了，我就把它那个火星子啊，就是搓的那个东西，我也咱也不知道专业术语叫啥，那个火石啊，就搓出去了
0: 啊，
1: 就给一下我一使劲给那个打火机就搓散了，
0: 哎呀呀，
1: 那个火石砰就飞出去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0: 飞出去然后呢？
1: 就飞出去了嘛。然后那个我也不知道那玩意儿为啥它顶上它会带一些易燃的液体啊。我以为它是个个是个的，因为它下面的那些易燃的液体我也不知道是酒精还是啥玩意儿，它不在下面嘛。上面那个火石啊，我就管它叫火石了，我也不知道它的具体名称，就飞出去了。飞出去你说好巧不巧呢，就落在了那批硬
0: 座
1: 叶上。我也不知道啊，那这玩意儿也是易燃品呢、啊、那你大家知道那卷子啊都不是纸啊，那都是宣纸、老容易着了。我飞完我就开始找，我当时没寻思他会着、你知道吗？我想给他拿出，我得给他拼上、因为我打火机有用啊、我平常得使啊、对，初中不应该使。我
0: 你做实验，
1: 我取暖啊，
0: 用打火机取暖，
1: 知道不？取暖啊，
0: 就是你们初中其实当时是烧炉子，每天早上你是负责点燃炉子，
1: 拿打火机点吗？
0: 对
1: 啊啊。
0: 过去了
1: 。然后那个，我就找，一开始找，我还没发现，没觉得有什么事儿。后来就发现，就树上开始冒烟，那烟老大了，哗一下子，就一股浓烟，我就低头一瞅，我就看着就熊熊烈火呀，真是熊熊烈火，因为树上它不大，它很暗，还外头还下雨，天也阴啊，就亮了，我当时我跟你也不一样，我这个人不蠢。
0: 你没有手摸，
1: 我知道我现在做的事情应该是灭火。
0: 那你就用嘴吹吧，就吹灭火。
1: 我没有，我啪就把卷抽出来，扔地上就一顿踩。这有整个班就寂静了。
0: 用脚踩灭火没有问题啊。
1: 对，灭火，中央池店也有一些展示。
0: 哎，对
1: ，可以踩灭的啊。我就扔地上就开始踩，三脚就踩灭了啊！就因为他那个卷子还没有全烧着，我就踩灭了。其实问题应该不会太大，因为你最多就找个书桌堂嘛，就旁边我都是单桌，也不会就连累到其他的地方，就踩灭了。但是效果很震撼啊！你想想，你在班级上课，忽然旁边着火了，一个从那咕咕几脚，完班里开始冒烟，
0: 英雄般的人物，
1: 自己惹的祸
0: 啊！自己惹的祸，那大家在大家眼中是
1: 太帅了，
0: 是英雄，
1: 太酷了。
0: 那大家后来啊。就开始研究这个火是怎么着起来的。
1: 当然没有，我没有，
0: 是太阳光的这个折射。
1: 没到后来，因为
0: 啊，没到后来。
1: 那因为刚才也说了嘛，体育课这个是在室内进行的嘛，体育老师就在前面坐着，他也懵了，他上这么多年啊，没遇到过这种情况，上课班级着火了，多荒谬啊，他说咋的了？我说没事儿，小事儿，灭了就着点火，他说咋着的呢？
0: 咋着的呢？
1: 我说意外，
0: 意外。
1: 那意外，他说那意外总有个原因吧。
0: 意外是怎么来的？
1: 我说可能是因为这个光的折射吧。没有，我就说那个
0: 下雨哪来的？哪来的光？
1: 我说就那啥，打火机嘛，不是就掉进去了，就着了，我也不知道。然后这个大家就乐呀、就有笑的有乐的，就真的就那个烟呐很大，然后。教导主任来了，教导说怎么回事，怎么这么大烟呢？我说那个没事儿，出了点意外啊。然后那个老体育老师说这个事儿有点太大了，
0: 有点太大了，
1: 对，
0: 瞒不住了。
1: 就因为就尽管咱关系好啊，平常咱总能见着，但是这个事儿吧，老师得尽责任。毕竟学校这个着火是个大事儿，
0: 对对对、
1: 你得去教导主任那儿报个到。就我就去了。 教主任很忙啊，
0: 嗯，
1: 教主任很忙，
0: 嗯，
1: 每天这个处理不完的事情，学生很多。
0: 全学校如果有2000个张方弘毅的话，
1: 我在排队，应该是我在第四位，坐那个，然后坐在那站着门口排队嘛，大家就交流说你咋的了，有的说是逃课，有的说是跟那个同学起冲突，
0: 就跟你相比呀，
1: 我一直没吱声，一见我就在江湖上也是有名号。说你咋的了？这时候啊，你说你咋又来了？说你这是起什么冲突了呢吗？我说没有，我最近就犯点其他事儿啊。
0: 那之前那些事儿有点犯够了
1: 啊。那说那
0: 有些倦怠，
1: 听听听听。我说没事，我就给我搬给我搬点了。我放把火啊，给我搬点了。那但是我说，索性我已经给他先扑灭了，扑灭了。
0: 谁惹的祸？谁自己去灭掉啊？去处理，
1: 肃然起敬。
0: 嗯，
1: 我然后第四直接上第一个，说你先来，你先来，你来啊！完了，老师后来也进，说你咋又你来个咋的了？我说老师不好意思，那个
0: 老师也是面露难色。
1: 老师不好意思，我说没啥事儿，没啥事儿。他没啥事儿，为啥给你送来呀？就多大事情啊？我说就是出点意外啊，小事情啊，一点点这个火源啊，被我及时扑灭了。
0: 嗯
1: 啊，老师，火源怎么产生的呢？我说在那个说堂里，那卷找。我说卷子为什么会着啊？
0: 卷子也是不太想活。
1: 我说卷子为什么会着呢？就是打火机，你知道吧？
0: 啊，
1: 老师说为打火机你点卷子玩啊？
0: 嗯，
1: 我说没有，我说打火机那个东西它。不好使，就是他自己就是在我说的堂里就裂开
0: 就爆了
1: 啊，裂开
0: 了爆了。
1: 然后说他自己裂开的，
0: 嗯，
1: 我不可能说我整的呀，
0: 嗯，
1: 我说他自己裂开的，
0: 裂开。
1: 然后说你为什么会有打火机呢？
0: 嗯，
1: 我说这个就是我爸放我兜里的。
0: 合理
1: 啊，然后我说没有事啊，只是点点卷子。然后直接点你卷子，我说这个事情我应该跟英语老师道歉，是他的这个作业。
0: 嗯，
1: 然后说那行吧，那既然也没什么后果，也这也是意外，那你就罚站吧。我说好，然后就站一节课就回去了。
0: 嗯，
1: 我真是太聪明了，
0: 嗯，太聪明了，对，
1: 从开始到结束都太聪明了，
0: 就是每一步的处理
1: 都天衣无缝，
0: 天衣无缝。
1: 万一有哪一步不好，可能就会酿成苦果。
0: 嗯。有没有可能就第一步玩打火机这件事情就不应该在课堂上？
1: 但这个事情我就明白一个事，就是打火机啊，就是你搓那个5毛钱打火机那个东西，它是易燃的。
0: 嗯，
1: 你平常很少人知道这个事情。
0: 哎，你看看，我也知道一件事，着火了之后别用嘴吹。
1: 你那个常识
0: 啊啊，
1: 常识。小贾说小时候用拿石头不小心把太老家的大黄狗打瞎了，哭好久。那你这得老使劲了吧？
0: 对，
1: 你应该跟他玩，就你孩子的时候以为在跟狗玩耍，
0: 嗯，
1: 玩使特别大的劲。
0: 对，
1: 估计大黄狗年纪也大了。嗯，我拿我的东西，
0: 下次你再去你太老家，那狗都
1: 不能
0: 都得跑，
1: 那狗
0: 躲着你。
1: 通人性，他也知道你不是故意的啊，因为你是小孩子嘛，你是小孩子。我要是跟我家狗扔东西，我狗都能躲开，年纪小嘛，比较灵敏，
0: 灵活，
1: 嗯，灵活，没关系，没关系，这个你也不是故意的。
0: 哎呀，安慰安慰你。
1: 嗯，小时候我都咬狗，我从来就不拿东西撇，我都拿嘴咬。
0: 嗯，
1: 狗它那个狗吧，是别人家养的，咬我一口，给我整急眼了，我追它就蹲咬。
0: 那这。那我不得还口，我能让他占了便宜。
1: 我给他咬嗷叫唤，那狗现在后来见我就跑。
0: 嗯
1: 啊，我这个东西就对。
0: 你俩都一嘴毛。
1: 嗯，他没毛，我小时候没长毛。
0: 嗯，说你点了教室还亲了秋雅，
1: 还行，黑达老师。
0: 嗯，
1: 哎，对哈，我当时应该趁着那啥，
0: 主犯下落。
1: 嗯，
0: 罪大恶极。
1: 我当时因为应该趁着就是那股帅劲儿，
0: 嗯，
1: 老师说咋的了？我啪就亲一下我喜欢那姑娘。
0: 哎呀。
1: 我没事儿，
0: 那就正好，那是夏洛特烦恼抄的你了。
1: 可惜啊，
0: 原型就是
1: 当时没看过啊，没看过。说捅娄子啊，这祸吧，其实一看都非常危险。当然，
0: 我说两个不危险的。
1: 我没有，还有危险的呢。
0: 那你还有危险的？
1: 我除了点过教室，还点过我的家啊。我有一阵呢，就不惜呢，就觉得火源这个东西吧不够烈
0: 啊，
1: 我就玩电焊。
0: 啊，太好了，太好了！
1: 我跟你讲，电焊这玩意儿也能着啊。
0: 嗯，
1: 我在那时候家里吃饭，我吃完饭在家没事儿，我就捅个电焊玩。
0: 捅个电焊，嗯，
1: 啊，
0: 也是
1: 那、
0: 从那件事情之后开始知道得戴护目镜了吧？
1: 没有，那个电焊咋回事呢？我就捅过那个玩偶，我家那个时候在那个时候很流行，就在你的写字台啊，就还那个写作业那个桌顶上，还会有一个放东西的地方。
0: 嗯，
1: 啊，就放点玩偶什么的，
0: 嗯、
1: 大概在这个接近天棚的位置。那个时候我有一个兔八哥，
0: 嗯，
1: 啊，兔八哥腿很长，就在我面前当着着。
0: 嗯，

0: 我就不得不开心。
1: 你拿电焊刺他了？
0: 我拿电焊就捅过他。
1: 嗯，
0: 不是那个，不是你说的那种，那个就是带刺火星那个
1: 啊，那不
0: 是那个电烙铁
1: 啊，电烙铁啊，电烙铁。
0: 我拿电烙铁开始捅他腿脚。这玩意一捅进去吧，里头的棉花也会着。
1: 嗯，
0: 然后我就看一开始
1: 电烙铁能达到300多度，
0: 对吧？然后一捅，然后它呢就会以一个就是像星火燎原的速度啊，往旁边着一下。
1: 哎，
0: 我捅一下着一下，捅一下着一下。
1: 哎，这玩意儿真好玩。
0: 一开始没着火啊，一开始只是焦，
1: 对，
0: 它会变成焦。我真好玩，我捅捅捅。
1: 嗯，
0: 我说那捅深点会怎么样呢？就捅进去，捅进了棉花里。啊，
1: 棉花着的速度，
0: 对，玩偶里是棉花嘛，然后我就看，
1: 你就看这个腿迅速的萎缩，并且冒烟儿，
0: 然后就着了，那腿啊就着了，我说兔八哥，我当时第一瞬间我就惊呆了，我说兔八哥腿着了，
1: 嗯，
0: 呼就上去了，
1: 嗯，
0: 然后呢我后面是纸，你知道吗？就是会有一些你的这个学习计划在墙上，
1: 英语作业，
0: 没事，英语作业都在我的桌子上，
1: 嗯，
0: 啊，那天已经烧没了，
1: 那天烧没了，
0: 然后墙就着了。
1: 嗯
0: 啊，然后我就看，我说哎呀，我说真壮观，因为那个时候还小，他不像我初中啊，我可能我初中那么灵敏吧，是因为以前有经验，
1: 嗯，
0: 那时候是上小学，
1: 嗯，
0: 我真壮观呢，
1: 哦，
0: 我说火找真大呀，
1: 很漂亮啊，
0: 啊，不过我跟你的不一样，还在这里，
1: 嗯，
0: 我知道水可以灭火，
1: 嗯嗯，
0: 啊，我旁边有那个喝的水嘛，我就啪就浇浇浇就给浇灭了，
1: 嗯，
0: 然后我屋里就开始冒烟了，
1: 嗯，
0: 又冒烟了。我就开始开窗通风，往一趟一趟跑，
1: 嗯，
0: 我家里人就好奇说你怎么就是
1: 随着这个风往里一吹呀，
0: 嗯，
1: 火星又再次被点燃，
0: 那都没有那么恐怖啊，因为我那时候已经确认结束了，然后我就开始收拾那呀，我就收拾现场啊，
1: 嗯，
0: 你这一进来你能看见墙糊了呀，
1: 嗯，
0: 我就开始贴贴纸贴海报，你知道吗？然后把那个兔八哥开始腿剪了，腿剪发现不对啊，那你也不能说放个玩偶少条腿呀，
1: 啊，
0: 然后开始给他这个
1: 把另一条腿也给剪了。
0: 啊，
1: 这样就对称了，看不出来了。
0: 我幸亏不是你，全是破绽。我跟你讲，这个事儿大概是我上大学家里才发现。
1: 嗯，
0: 上大学好像要刮大白，然后一刮完风墙糊了，
1: 嗯，
0: 才发现我这场我造成的这个人为事故。
1: 嗯，
0: 我就来回跑，然后就贴海报，然后又散味儿，然后又喷香水，
1: 嗯，
0: 就没有人发现。
1: 嗯，
0: 家里其实有一阵产生过整个家庭会付之一炬的这种恐怖的灾祸。
1: 嗯，
0: 啊，被我及时的扼杀了。
1: 嗯，
0: 后来基本就
1: 不诚实。
0: 后来基本其实我就不怎么玩火了。嗯，开始玩电。啊，玩电，发现火危险，
1: 嗯，
0: 就玩
1: 电安全，
0: 电安全，你电只你只电只电自己啊，
1: 嗯
0: 啊，就电只电，我就没事捅过那个插销，
1: 嗯，
0: 后来发现电也不安全，
1: 嗯，
0: 就长大了嘛，
1: 嗯，长大了
0: 啊，因为发现这个事情就非常危险，我就捅，我拿那个
1: 长大就玩刀。
0: 啊，刀也玩过啊，
1: 嗯，
0: 这个东西都涉猎过。
1: 玩过水，
0: 水也玩过，
1: 嗯，
0: 啊。我就拿那个东西啊，就小时候玩那个铁啊，就开始捅过那个插销。
1: 嗯，
0: 那个时候不像现在那个都有那些保险嘛？
1: 没有保险，
0: 就走电了。
1: 没有保险，
0: 我哭我家断电了，但也给我电一麻，我那胳膊麻半天啊，
1: 嗯，
0: 这电也非常危险。我跟大家讲，
1: 嗯，
0: 如果有孩子的朋友，一定要跟他讲，就电、火、水这些东西，没有一个人好。
1: 哎，就说他说他被电啊，
0: 嗯，
1: 这个初高中
0: 啊，
1: 高中我们班是自费用班费啊，
0: 嗯，
1: 买的电风扇，
0: 是
1: 那种挂装电风扇，买了四个
0: 啊，在头上那种吗？
1: 在头上那种，
0: 嗯，
1: 啊，在头上那种，买了四个，然后呢，他不赠安装服务，
0: 是，
1: 我说老师我能装，我来装吧。
0: 你咋这么自信呢？
1: 我能装，因为接电包括我也会什么并联串联的，我都会，太简单了。
0: 物理是科学的。
1: 哎，对对对对，就是太简单了，又不是没装过，在家里我就装过。
0: 嗯，
1: 我那天呢，我说我用过午休时间，四台电风扇全能装好。
0: 其实这个东西确实不难，那俩
1: 非常简单，
0: 那俩先一拧，
1: 非常简单
0: 事，但是你得前提是你得先把电断了。
1: 哎，说的就是这个问题。
0: 是，
1: 没断电，
0: 所以说还傻嘛。
1: 那天我是和我室友一起装，
0: 甚至灯都没关，是吗？
1: 我说你去把电。你去把总闸关了，
0: 嗯，
1: 我这边就开始接，等我说接完了你再
0: 给开开啊。
1: 我这室友呢就去了，
0: 嗯，
1: 但是他没关总闸。
0: 他关的啥闸呀？
1: 他啥闸也没关，
0: 他只是去了，
1: 他忘了
0: 他去干啥了。
1: 他的那个手机也是塞班智能系统，可以挂 QQ 了
0: 啊。他聊 QQ，
1: 他去的路上开始聊 QQ 了，
0: 嗯，
1: 他就把我的事给忘了，
0: 也是鱼，啊，
1: 对，他给别人发 QQ 信息说今天有 QQ 炫舞的登录活动，别忘了帮我登一下，领那个那个，什么
0: 奖励，
1: 领那个小奖励。我这边已经开始接上了，
0: 嗯，
1: 接第一个的时候，
0: 嗯，
1: 我就啪啊，我手就粘住了，我手粘住，然后呢，我也不知道哪来的一股力气，咔，我就拽回来了，
0: 嗯，
1: 整个身子就不好使了，
0: 被电瘫了。

0: 被电瘫了，被电瘫了，
1: 脑子现在也没治好。
0: 现在脑子包儿啊，包儿包儿，
1: 咋了？嗯，
0: 水火电呐，太危险。
1: 大家都不要碰、啊，
0: 安全生产。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三至六等奖提升50%，七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来看，继续看留言啊，说我继续给你匿名得了，就不念名字了啊。我小时候让电打过，有一段电线呢可能有点漏电了，我一摸啪一下挺疼，但是手指都没黑，可能给我电傻了。当时还想摸第二下，
1: 好吧，好吧，好吧。
0: 这个，你究竟说人类究竟能够闯多大的祸？感觉今天一天说不完，我还有好多祸呀，没讲。明天节目再跟大家分享啊，好多祸呢啊，就是今天分享的呢都是。几乎没有造成什么人身财产方面的损失。你看今天我俩的这个说的这些货啊，没有人身财产损失，最大损失是烧卷子，还有英语卷子。我明天要说的那个损失可就大了去了啊！我明天要说的这俩事儿，损失都超过10万块钱。明天再跟大家讲啊，明天中午11:30别忘了听啊。来pass出我们的肯绿青石，大家可以回复肯德基的肯，绿是自律的绿，青呢是轻快的青啊，食物的食，肯绿青石。肯德基旗下肯绿青石正式登陆长春，5月15号呢，吉林双手店同步盛大开业，开业当天和首月各种好礼送不停，喜欢健康饮食的小伙伴可以去试一试。现在节目里呢，选取一人送出肯德基 K Pro 提供的肯绿青石套餐，每人2份，大家只需要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肯绿青石就有机会获得。回复肯绿青石，今天依然是选择手速王啊，看谁手速是最快的，送出这位朋友，拿到2份套餐。再来说说吉林交通广播联合大成车业正式推出安安换电车型专场团购活动。换电比加油还快的安安新能源车就在这次团购活动当中你就能够买到了，而且价格还挺便宜。为什么挺便宜呢？一会儿跟大家讲啊。这个车子1分多钟就可以在换电站满电出发了，不用像充电桩那样一等半个多小时，特别适合咱们东北的冬天啊，-20多度照样是非常稳定的啊。电池低温技术过硬，续航不打折。这里要特别提示一下它的电池啊，它的电池是全球动力电池第一品牌宁德时代的电池，技术领先，电池低温技术过硬，续航不打折。这次主推的安安车型呢，是广汽埃安专门为换电市场打造的炫畅型电池定位版，纯电续航503啊，503，日常通勤跑网约车都够用，关键是车电分离，您买车的时候电池是租的啊，这个刚才提了，说为什么便宜？因为电池是租的，您买车的时候购车门槛直降好几万块钱，后续的保险、衰减、维护全由厂家负责，您只管开，省心又省钱。那么如果说呢，想要来试乘试驾，就打电话18003-49999，或者是找到这个地址啊，就在新城大街1888号，导航直接搜索大成车业就可以了啊。肯绿青石的手速王，待会儿我们去揭晓啊，看看今天肯绿青石这两份套餐是给到哪位手速王，但是你的四个字都得打对啊，如果打错了的话呢，这个是不行的啊。来说说今天的团购啊，520美妆福利重磅来袭，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第一件，给大家带来的第一件啊，特别给力的好物，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啊，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礼盒，它是咱们商城一直以来的销量榜的 top 3， 也是呢回购榜的 top 3， 修护界的王牌精华。那么很多明星都在使用它啊，它主打一个深入肌底密集修护。今天呢是给到大家的 两重惊喜啊。

2027年，你要用完这两瓶，那问题是不大的，但是你要多囤了，可能就要过期喽。说男性听友啊，男性听友想给媳妇儿买的话呢，你也不用提前问她，你提前问她没那个惊喜了。这个小棕瓶精华呢，就是主打一个修护。你闭眼睛买就行。那再来说说安瓶面膜，同样是一个大品牌，欧莱雅旗下的安瓶面膜，它是补水面膜当中的战斗机啊，浓浓的玻色因，再加上三重玻尿酸和 B5， 补水保湿非常的绝。身边用久的朋友都会发现，脸上的小干纹、小细纹都会变淡啊。每次用的时候呢，把精华和面膜混合的过程非常治愈。为什么是非常治愈啊？因为它是分着装的。面膜是面膜，精华是精华，每次用之前把精华倒到面膜里边捏咕捏咕啊，把它呢融合在一起再敷在脸上。这个过程和普通的面膜完全不同啊。那么它的价格是5片140啊，5片就要140，一片快30块钱了，这是平时旗舰店的价格。那我们不是这个价格啊，我们是库存清仓的价格，是买一盒送两盒，一共到手三盒，到手三盒149块钱啊，到手三盒149块钱。但是库存不太多啊。同样回复给力两个字啊，如果你说呢你想买这个面膜，还是说想买小棕瓶精华，回复的关键词都是一样的啊。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两个字啊，回复给力两个字。

0: 来吧，我来揭晓今天啃绿青石的手速王，在12点16分啊，在12点16分，我这边我的口播还没有念完，我这边的口播还没有念完，他已经回复上来了啊，这是真快呀，12点16分啊，还有朋友是12点17、12点18以及12点19的，都呢落后于这位手速王，但这个 C U R E 这个单词应该怎么读啊 ？Q 啊，这是一个英文单词吗？CURE 这位朋友，在我下节目之前啊，12点30分，把你的 ID 回复上来，把你的名字以及手机号啊回复上来。
1: 每首歌都是回忆的钥匙，当你疲累，当你晚归，当你走向红毯的那一刻，是我的幸福吗？一切当你需要背景音乐的时刻，我在副驾驶特别单元，把1000种心情装进你的耳朵。

0: 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密士顿眼科，密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密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密士顿眼科，89285888。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4: 想要和你虚度时光，一起消磨宇宙漫长，计算赤道长度，考虑岁月悠扬，直到所有虚度的事物都变得轻盈，长出翅膀。音乐正当午，音乐正当午，陪你度过每个浪漫的午休时光。接下来是由爱家为你带来的音乐时间。

0: 硬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十亿周全。
1: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 0431-8582-9899。

0: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2: 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每天在这个时间如约而至的好人帮的志愿者，大家下午好，我是冯冰。以下60分钟的时间，邀请你和我共度一段温暖时光。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加入到好人帮这个温暖的大家庭当中。我们除了是一档公益节目，同时呢，也在吉林省民政厅正式注册为吉林省好人帮爱心志愿者协会。所以呢，你不仅是听众，也可以成为我们志愿者当中的一员。可以关注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发送关键词志愿者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添加微信成为我们的志愿者了。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会经常邀请一些身边具有正能量的这样的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呢，可以说这位嘉宾是对我经常说的这群人的一个比较普遍的特征，就是向上、向善、向美这样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那么他不仅用音乐点亮了自己的生命，同时呢也照亮了无数人。首先我就介绍一下今天的这位嘉宾，他是俄罗斯圣彼得堡音乐学院的声乐博士，吉林省高层次人才，声乐三级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现任吉林艺术学院艺术研究院副院长，音乐学院歌剧艺术中心主任，吉林省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孙东东老师。其实还有很多关于他的介绍，那一会儿呢，我们在边聊天的过程当中，大家会知道他是在艺术方面取得了很深的造诣，而且呢，也真的是不仅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艺术家，也是一位出色的人民教师。那就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洪斌你好，非常荣幸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通过这样的方式和大家交流。
2: 嗯，所以孙老师一进来这个气场是非常强大的，非常的有气质哈。所以说这个学习艺术的人，他是自带这种非常强的能量场，也是自带着一种美好的能量的。所以今天呢，我相信以下的60分钟时间，大家通过电波能够感受和接收到这份满满的又美又向上的这样的能量啊。所以
3: 我也希望能通过这个电波能量子纠缠，正能量的纠缠，和大家发生这个美好的这个作用。
2: 一定是，一定是的。其实每个人小的时候都有梦想。我不知道这个音乐是你从小的梦想吗？
3: 把它当成一个目标和梦想，我没有想过
2: 啊。
3: 但是从小我确实有这方面的天分，有这方面的天赋。有这么一个机会呢，家里把我送到我的这个老师，专业老师启蒙老师那儿去学习声乐。我从专业学习是小学的4年级开始，专业学声美声唱法。但是我从小的有一个特点，就是人家说是文姬起舞，我是文乐就起舞了。对，只要音乐一响，我就手舞足蹈，和那个伴随着音乐的节奏啊、节拍啊去表达。但那个时候不是唱歌，是跳舞，就可能用这种方式来表达我心中的这种情绪和情感吧。后来上到小学4年级的时候，因为我们家楼下是有一个专业老师，沈阳音乐学院的毕业的老师，然后他在吉林市从事声乐教育，是非常专业。然后他每天都把这个窗户开开，就是教学声乐，可以说我是耳濡目染。从1年级伴随到我4年，这4年的时间，我作为一个旁听生吧，在楼上就是听着老师的这个教学，然后去模仿。有一天就是自己也会发出这个美声的声音了。然后我的父母把我送到老师家，其实是给别人推荐要学声乐，我只是伴着去在旁听，但是我就

0: 就觉得那个孩子的嗓子发不出声，我特别着急，我就清嗓子。老师一听说，来，你发两声，你来唱一下。他没想到我一出声就是美声，因为我都听了四年了，所以有这个优势吧。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个机缘巧合，缘分吧。我记得缘分到了，老师说这个孩子可以跟我学声乐。其实我当时是我的家长。跟这个老师认识，是推荐另外一个孩子，然后说他可以学声乐，那个孩子那个要想学呢，也可以就是接触一下，但是他留下，一定要学声乐，这样我才学了。但是什么时候把他当成梦想和目标的时候，是我接触了真正的声乐专业学习，跟这个老师之后，通过这个学习音乐，他带给我的小孩嘛，他总结不出来。但是它音乐是有能量的，艺术它是有它有治愈的，
1: 是的，
0: 是有功能性的。然后从歌唱各种经典作品，在成长和学习过程当中，慢慢逐渐了让我发现我对它的这个热爱，就是自己去发现了这件事情，到最后选择音乐作为我的专业，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1: 所以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最初呢，你这个喜欢唱歌跳舞是本能，
0: 对，
1: 然后因为这样的一个安排，就是楼上的这个邻居的这个声乐老师，让你的这种本能和潜能无限的在放大在发挥，然后成了自己的专业，是吧？
0: 是的，是的。
1: 我看你有很多的学习经历啊，包括俄罗斯圣彼得堡音乐学院声乐博士，之后呢，我看你一直在学习，包括还到这个北京大学文化艺术专业作为高级访问学者，美国圣路易斯大学继续学的这个访问学者，然后很了不起。其实今天我们是引以为荣的，因为孙老师呢，他不仅自己主动选择了很多这样不断深造的这个机会，包括咱们吉林省唯一一个入选文化部2018民族歌剧人才培养项目啊，还有像这个2018国际艺术基金、北京大学和国际对外研究基地跨文化艺术管理人才项目，都是作为这个吉林省唯一美声专业人才入选的，所以我觉得很了不起，这也是我们吉林省的一个骄傲啊。
0: 谢谢主持人。
1: 那么学习声乐，学习音乐，有没有想过要从事这方面的这个教育呢？
0: 在没有学习之前，小的时候我特别模仿，特别愿意去模仿当一名老师或者当一名医生，就是在家就是做这个就是游戏嘛，扮家家，自己和自己玩。那个小时候都自己和自己玩，
1: 对对，
0: 就会把自己塑造成一个老师的形象，但是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成为一名音乐教师，一名声乐教师，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大学吧，应该是在大学读了这个声乐之后，慢慢就是让我有了对声乐作为声乐教师的向往，想着毕业之后，是不是可以从事这个职业？可以说，当我真正的从事了这个职业之后，我发现我人生最大的就是幸运和幸福，就是我从事的这个职业是我热爱的专业。这我是非常感恩的一件事情。
1: 对，其实人的这一生如果能从事自己又擅长又热爱的这样一份职业，真的是很感恩很幸运的事情。
0: 是的。从事这个专业之后呢，我没有止步于此，我没有说我就在这岗位就是把在我当时的所学去进行教学，我可能我的人生还是喜欢折腾，我就觉得我学的这个当时美声唱法嘛是西洋艺术，我说我要出去看看，因为要去溯源，接触一下他们的人文，它到底是它是怎样来的，而且我觉得这个技术啊艺术啊是无止境的，我只有更多的学习和积累，我才能更好的就是服务我这个声乐教育事业。所以当时呢，因为热爱嘛，所以执着。我经常就拿这句话来鼓励自己，就是当我疲惫的时候，或者是有时候遇到一些小困难的时候，我怎么样去坚持下去？我就想着，因为热爱，所以执着，不考虑其他的事情。对，所以当时也是特别感恩学校推荐了我参加这个国家留学基金委赴俄留学的这个项目，然后通过那个考试，我有幸参加这个项目。得到这个出国留学深造的机会，可是我还是不满足，我这人生就觉得吧，对这个学习这件事情，就是我热爱的这个学习的事情，我不是对所有事情都热爱，但是我一旦抓住了我热爱的事情的时候，我好像就是特别特别贪，特别贪，特别执拗，
1: 就是执着。

0: 嗯，
1: 然后呢，我就本来是访问学者，我又考了这个俄罗斯圣彼得堡音乐学院的博士，我特别有幸跟随了，就是像真的像我一个外国的那个妈妈的一样的这个恩师，他的指导，在他这儿，他是一个世界著名的就是歌剧的这个教育家，声乐教育家，跟随他学习声乐，我觉得他让我懂得这个声乐不是技术，声乐是生活。所以说他把这种有一些东西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一些东西就是输送了给我，通过跟他学习艺术和学习声乐艺术这个过程让我更加热爱还执着。但是毕业的时候他想让我留在俄罗斯，他说就是俄语发不出东东，他是敦敦
0: 哦，
1: 敦敦，他就想让我，他说你非常的戏剧，你应该留在俄罗斯就是去从事歌剧的演唱。但是我当时就是非常清楚，我是学校派我出来的，我是代表中国来参加这个俄罗斯赴俄留学的项目。当时我的那个老校长叫冯博洋校长，冯博洋院长是吉林艺术学院的老校长，他出去的时候有一句话殷切的希望，他说东东送你出去学习是让你学回来之后回到母校建设母校，把这个声乐专业给建设好的，就是这样的一句话让我在这个吉林艺术学院声乐这个岗位上深耕了，到今年是24年了
0: 啊。
1: 其实中间有很多机会，我可以就是各种机会，比如说到更高的这个平台和舞台啊，去发挥我的这个热爱和执着。但是我却执着在这个岗位，至今工作到现在，就是想回报母校，回报这个吉林省对我的培养，还有国家对我的培养。我觉得在哪儿，只要你把价值发挥出来了，你的人生价值就是体现的，我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吧。
0: 哎呦，真
1: 好！
0: 好
1: 像说跑题了吧？
0: 没有没有，我觉得真的，真的真的是特别了不起。因为大家听到了刚才我对孙老师简单的介绍，就知道他在这个声乐领域取得了真的是太多太多的成就，而且他还荣获过第14届保加利亚国际音乐大赛声乐第一名。我觉得这个很难得呀。还有这个拉赫玛尼诺夫国际音乐大赛最佳歌剧演唱奖，包括国内的各种各种都是金奖啊。其实真的是如果说想找更高的平台更广阔的舞台真的是机会太多了，但是他毅然决然选择回到母校，回到吉林，回到长春来任教，把他的音乐传承下去传递下去。我觉得这是真的是配得上德艺双馨这个称号，是这样的。
1: 谢谢你对我的这个鼓励，我朝这个方向去继续努力，
0: 真的是很了不起。因为每个人都是有舞台梦的，特别是学艺术的人，一定是梦想着在非常广阔的舞台不断的展现自己呈现自己，但是孙老师放弃了更广阔的舞台的机会，回到了母校，不仅呢继续深耕于这个声乐教育，同时呢也把他的这个音乐整个的这种造诣传递给更多的学生。那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收听，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好人帮节目。今天我们特邀的嘉宾，就像我节目开始介绍的，真的是一个充满了向上、向美、向善追求的这样一位德艺双馨的艺术家，也是一位非常好的教育家。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交流。

0: 二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百分百当年您前新采
1: 真茶，传递真情谊。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0: 详询0431-58458。
2: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3: 欢迎大家继续赴约好人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一位德艺双馨的艺术家、教育家，他就是现任吉林艺术学院艺术研究院副院长、音乐学院歌剧艺术中心主任，也是吉林省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孙东东老师。同时啊，他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身份啊，比如说像吉林省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呀，吉林省拔尖创新人才，吉林省长白山技能名师等等，包括还有很多的社会任职。但是我相信就像刚才东东老师说，他放弃了很多世界级的这样广阔的舞台，毅然决然回到母校任教。那你最喜欢的、最热爱的身份应该就是教师这个身份，是不是？
4: 确实是。从来没有想过，就是身边其实机会啊，甚至是诱惑呀、很多，但是我心无旁骛，就是把教师这个岗位，我觉得我会做到底。我觉得我还有很多的地方，就是教学相长，不光是我觉得我受益解惑，其实在教学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学生反馈给我的东西，帮我让我完成自我升级的东西更多，所以我很感恩这个职业，我一定坚定地把它走下去。
3: 那么作为现在这个高校硕士研究生导师，而且现在是声乐三级教授，有着20多年的这样的教学经验了，在声乐人才培养上，你秉持的这个核心教育理念是什么？
4: 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因材施教。这个词它虽然是一个词的层面，大家都在说，但是在这个因材施教这个理念一直扎根在我心里。我经常会跟我的学生分享，历届学生分享，就是我说的一句话，就是你们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独特的个体。我觉得我和每一个孩子都有属于我们之间的故事。所以在学习过程当中，我们有共性的这个，比如说声音技术的发声问题是需要解决的，但是每个孩子他能否接受，不是我用同一种语言、同一个逻辑能完成这个教学的始终的。一定他们，因为他们心理不一样，他们的个性不一样，
3: 对，
4: 所以我要用不同的语言和不同的这种心理战术，要打开他们的心结之后，才能慢慢可能最后到进入到顺利的完成这个声乐的教学的过程当中。所以我觉得因材施教对于这种声乐教学是非常重要的，尤其这种表演性实践型的这种专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3: 正是因为东东老师的因材施教，所以他是这个吉林省一流课程、吉林省首批研究生示范课程的负责人。我觉得这是和他在这个教学过程当中的这种探索独特的教学方式，让他成为这个项目非常突出的这个教师。也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所牵头建设的这个核心音乐课程，那这些课程有哪些特色和优势呢？
4: 哎呀，主持人问的问题特别的专业，我突然感觉我现在转换到另外一个舞台，就是在一个项目答辩，吉林省这个某个科研或者是教学这个或者是这个专业项目答辩的现场，已经不是我们著名的吉林交通广播电台的直播间了。
3: 让我们感受一下这个答辩
4: 的过程。这个问题非常的专业，其实它也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够解释清楚的。我就浅的，就是咱们我想到哪儿谈到哪儿吧。
3: 好，
4: 还是我觉得应该是延续刚才你的那个问题。我在课程当中发现，就是一定要尊重孩子的个性，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材施教，因为在吉林艺术学院吧，这样的一个综合类艺术院校，尤其扩招了以后，因为生源的这个质量和现在这个人才培养 和就是家长这个就是家庭教育，我们很多从过去的专业教育已经变成那种素质教育，所以生源的质量啊，已经有所变化了，很多元。

0: 上台的机会，所以我就选择了，我想怎么办让孩子们又能上台得到实践，又能有这个专业的提升，那就是团队作战，就团伙作战，优势互补。然后呢还扬长避短，比如说我开设的这个歌剧课，还有这个声乐、室内乐、小合唱课程，这种室内乐形式的小型的这种模式的组合，让我们孩子以三个人、五个人，甚至保持在十人左右的这样的一个组合的形式，这样的一个编制，让他们以表演唱的形式上台，那么既能得到他们专业上相当于这种个性专业的这种训练之外呢，还能让他们有很多的上台的机会，要个人的话能力可能就欠缺，是这样。所以通过这种就是教学的方式吧，这种编制的方式，让我们孩子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得到这个锻炼和提升，也增加了他们这个上台的这个机会。刚才我说了，就是能够资源的这种互补的方式，然后让他们做到更好的自己吧，是这样的一个方式，是我的课程的一个特色。
1: 嗯，
0: 然后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我觉得也让我们接触了更多的作品，比如说我们可以排一些红色的经典，有一些正能量的，就是非常好的一种价值观的，比如说这个红歌、红色歌剧的里面的片段，江姐啦，还有沂蒙山啦，然后让他们演英雄、学英雄，哎，通过这些编排，他们又能提升自己的演唱的能力，还有提升合作的能力，并且通过演唱这些正能量的作品，演英雄、学英雄，以至于他们现在就是我的这些孩子们上完课都特别积极的想，入党，积极的就是说，我想服务社会。然后我想做点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就是为社会服务的意识，我觉得特别好。所以说这个就是课程思政，思政育人，然后这个既完成了他们专业的提升的同时，又完成了一个美育的过程。我觉得他们每个人的内心就是这种对正确价值观的这种追求，在课堂上在学生当中也得到了很大的这个帮助，是这样。所以有些课程并不是说我开始定了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就他就是真的顺那条路去做了，真的那个路径去走了，其实在过程当中他又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很多正能量的变化，又给了我很多的启发，然后孩子们又得到了成长，我觉得就是给我深受感动。所以我很感恩我的这个课堂，也特别感谢就是能跟着我一起学习的这些孩子们对我的这种配合，所以我这个作为老师我也挺幸福的一点就是在这儿也体现出来了。
1: 哎呦真好。所以像德艺双馨的老师培养出德才兼备的这个学生，这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这样的结果哈。
0: 这个不敢说但是我经常会跟我的孩子们分享，我说我保证不了你们离开我之后到这个社会上是什么样子的，但是你在这跟我的这个过程中的这个几年，我一定会让你感觉到你像在森林里，是在有氧气的这个空间，我们彼此之间的这是很舒服的，让他们就是心里是纯净的、干净的，也是我对我自己的一个要求。
1: 真好，我觉得能成为这个孙东东老师的学生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因为在刚才他分享的过程当中，我就有一个冲动，我特别想去旁听。
0: 我以为你是想来抱抱我，此时可以有拥抱。
1: 我特别想去旁听你的课，然后也特别想去看你们的这个演出，希望有一天你能邀请我，好吗？
0: 那一定邀请您，您来对我来说是很大的鼓舞。刚才我为什么说您，就是主持人，你的眼睛也是发光的、发亮的，就也很感染着我。
1: 嗯，
0: 我觉得咱俩这个时候已经搭上了。
1: 是的。
0: 然后这个
1: 找到
0: 引起共鸣了，
1: 对，引起共鸣了。
0: 刚才为什么我说你有想抱我？因为我有这种感觉，
1: 是吧？
0: 因为我说话的时候，我觉得在你那儿得到了这个回馈，很正能量的这个回馈，这种共鸣。所以对我来说，作为演员也好，还有作为教师也好，我上课的时候给孩子们讲作品，他们对我有反应，这个非常重要。我觉得就是我们通了，这个他们跟上课堂了，那我课程也就顺利的完成，能完成，接着完成下去，然后最后得到了一个完整的一个课程的内容的互动。这是很重要的，然后我就分享一下吧，就是这个可别跑题了吧，你
1: 没关系，
0: 帮我拉住啊，一定要帮我拉回来。
1: 我觉得分享的特别好。
0: 有一次我的孩子在唱一首歌，是一个韩国的这个声乐艺术歌曲，在唱的过程当中，我对他进行了这个引导，对歌词的理解和情感的表达， 他一直在唱的时候注意的是自己的技术。

0: 术。然后我就觉得他追求的方向是不对的。我经常跟我的学生互动，我说技术在哪里？不是在咱们上课之前的那个五分钟的发声，那不是技术。我说那只是开声，真正的技术是在音乐里。你们仔细看谱面，谱面上标的那些就是音准节奏啊，还有表情术语，那是一方面，还有更多的是他的歌词，还有创作者他的这个创作的背景，他是在什么背景下创作，他为何而创作，然后他创作出的目的是什么。我说当你把这些东西抓到的时候，你就会就是表达出来不同层次或更深层次的东西。而且这个歌没有什么准确的说必须得是什么样子，他一定会给你很多联想和遐想。像刚才我跟主持人聊天，他眼睛放给我的光又让我引发了我现在想说的这个话题。
1: 我特别共鸣，因为我特别喜欢绘画
0: 啊。
1: 其实音乐和绘画是相通的，艺术都是相通的。
0: 你说又说到我心里去了。
1: 所以就是绘画，它是我们在看画，看画展，因为我特别喜欢看画展，一定要了解它所处的时代和背景，我们不是光看色彩，不是光看构图，不是看你绘画的技巧，那么还有这种表达，其实音乐也是一样的，
0: 对，
1: 所以。

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0: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1: 东东老师之前说音乐是有能量的，
2: 嗯，
1: 他真的是有能量的，所以能够成为他的学生很幸运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学的不只是技术，因为从技术上他取得了那么多的成绩，这是毋庸置疑的。更加幸运的就是能够找到一个让你能够在音乐里找到最音乐的根，然后从音乐中获取能量，再用自己的能量把它表现出来，表达出来。
2: 是的，是的。
1: 所以我觉得在上你的课的时候，它不仅是师生之间的互动，不仅是我们常说的教学相长，它更是一种能量的交换，量子的纠缠，
2: 对，
1: 是不是？
2: 是的，是的。
1: 所以我想我们的学生也会非常有收获。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两位同学的收获，好不好？我们来听一听。
2: 我也很期待。
1: 好，来听听两位同学。
3: 大家好，我叫居明申，然后是东东老师的研究生的二年级的学生。我跟东东老师已经学习有6年的时间了，因为我从本科的时候就是已经跟东老师一起学习，然后又考了他研究生。在学习的这么长时间里，收获那肯定就是盆满钵满。一个是专业方面，让我自己这个就是一是音乐的审美啊，然后还有专业能力上面都有提升。然后再一个就是有人品方面，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的阅历啊，包括东老师他带领我们看世界，然后去比如说有各种那国际上的或者学术上的交流的会议，然后提升了我的这个眼界，还有专业水平，还有能力和层次。我老师他不仅仅是教会我的就是吃饭的这个能力，他还教会我就是如何在这个社会上生存啊，还有那个做人的这个人情世故啊方面各种的这个能力。不单单是说我啊，就整个我们这个师门来讲的话，我们的整个师门的家训第一件就是学艺先学德，你这个人品德得好，然后老师呢也会考究我们这些学生的这个品格到底是行不行，不行的话你专业唱的再好也没有用，你在这个社会上也走不通。我们有两个群，一个群呢叫我们的小家，就是现在我们正在跟他一起学习的现在在校的一个学生，然后还有一个群呢叫我们的大家，是老师已经毕业了，然后很多年我们都在一起，无论是正在读的还是说已经毕业的，叫我们的大家。他把这个大家和小家这个学生凝聚到一起，目的就是让我们互相的帮助，然后因为我们最后根是同一个根嘛，根就是吉林艺术学院，然后就是孙东东老师的学生，就是对我们的爱吧，是那种无私的，就是像爸爸妈妈，就是像妈妈一样的那种感觉。东东老师，我亲爱的东东老师，谢谢您这些年对我的鼓励和包容。小军一直都很爱您，然后您是我最最最最最相信也最最最最喜欢的老师。老师，我现在看您幸福，我也特别特别的幸福。还有老师，就是我希望您一直幸福下去，然后小菊也会一直在背后陪伴着您。我爱你，老师，感谢您这么多年对我的栽培。小菊不会让您失望的。
4: 大家好，我是孙东东老师的学生，我叫唐诗雨。我是孙老师24级的研究生，我现在是研2年级。孙老师他一直都是一位非常亲切，然后也是一个很温暖的老师，在生活当中他就像我的家人，像我的妈妈一样，然后但是在生活当中呢，他也有的时候会像一个孩子一样很活泼很开朗，所以总带着我们一起成长。那他有的时候会跟我分享一些他的人生感悟啊，或者是他今天遇到的一些趣事儿啊，然后也会提醒我们要照顾好自己，要保护好自己，就是像一个非常贴心的家人。在教学上，我认为他的理念还是非常超前，也很国际的，是非常权威，也很科学的，所以我们的基础打得比较的扎实。

0: 始，所以无论是我们去哪里听大师课啦，或者是我们参加各种的学术活动、学术会议，以及我们走进北京大学、走进集美大学，我们都不觉得这个课堂非常的陌生，并且呢，它不会鼓励我们只是唱好歌，还有要多多的研究，然后多多的写论文。嗯，孙老师一直是一束光，一直用正能量呢引导我们。他自己也常常说，他说要把自己活成一束光，照亮自己，要温暖他人。然后他也很鼓励我们要敢于追求梦想，然后要勇于坚持。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非常爱我们的老师。遇到这样子有温度、有情怀、有格局的老师，也是我人生当中一个非常幸运的事儿。所以呢，我也会一直以他为榜样，然后努力的去成为更加好的自己。
1: 什么节目呀，这太煽情了。
2: 谢谢你们送我的这份礼物，我真的太感动了，谢谢。
1: 这已经热泪盈眶了。
2: 是，因为我觉得我其实人的一生吧，就像歌曲一样，起承转合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因为你有追求，你要有追求更高的自己的时候，那就是你要去面对障碍和挫折，是这样，是这是你自己选择的。但是我觉得就是当我不管是我生活当中遇到些什么东西哈，可是只要我到课堂上，它是治愈我的，所以我特别感恩就是我的学生，就是他们对我的支持、配合和理解和懂得，然后和陪伴。因为教学时候不是我执拗的是想把我的东西给他们就能灌输进去的，那样的话那就是我们是执多少个歌唱家、多少个艺术家就都出来了，他不是的，其实他是一个就是心理的一个交流的过程，他得认可你，然后去配合你，去克服他们的心理问题，然后去跟你一起成长，这个过程其实是很艰辛的。然后其中我也会有这种比如说焦虑啊、着急啊什么的，但是这个时候孩子们对我是理解的，陪伴着我，所以说很多时候今天我第一次看到孩子们就是在我身后啊去这样对老师的一个评价，我特别感动。就是所以说我觉得今天我来到这儿能跟你们讲这些话，有些东西是我的这个真是教学相长，是孩子们成就了我，他们对我这个回应反应和对我这种平时没有这么表达的就是这种的这个感觉，今天我觉得有的时候也是成就了我。我特别感恩这份职业，也谢谢我的学生，谢谢主持人您，谢谢咱们交通广播电台给我的这份礼物。
1: 嗯，
2: 我一定把教师的职业做好，做一个合格的老师是我的目标。
1: 能够感觉到东东老师是一个充满爱的人，也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人。虽然说他获得了那么多的大奖，那些大奖是有他理性的成分，这么多年刻苦学习、刻苦深造的这个结果，在这个刻苦的过程当中，他一定是理性的。但是看到他和学生之间的这种交流、这种互动，和他可以听到学生的这个要跟他说的话热泪盈眶，非常非常的感性，是一个充满了爱、充满了光的人，真的是眼睛闪着光，是因为来自你内心的这种光芒。所以刚才学生也说到了，你经常教导学生要活成一束光，首先是因为你自己是一道光，去点亮了他们，是不是？
2: 这个其实我是有一点这个PUA 但是对他们来说，我觉得我一定要做成这束光，不管我能不能成为这束光，但我会努力做成这束光，起码在他们在我就是跟我做我学生的这个阶段，我要成为他们的这个山。他们的父母不在身边，但是他们把孩子送到了我这儿，孩子们对我的信任，然后他们对专业这一段阶段，我觉得我作为教师的职责，所以我必须在这个阶段要成为他们的一束光。可是像您刚才说，我到底自己是不是一束光，这个我觉得我很感性，我觉得我也需要一束光，需要一束更大的光去支持我，然后呢我是成为他们的光，但是我已经没有时间去找更大的光了，因为我现在眼前要解决我孩子的问题，就是我的这些学生们，就是他 我叫东东嘛，
1: 嗯，
2: 然后他们叫小冬瓜。我的各种冬瓜，对，今天跟我来的本来要来两个小冬瓜，但是今天就来了一个小冬瓜，因为那天孩子有考试。但是在我这儿他们都是我的孩子，我一直就是这样，其实我也是孩子啊。
1: 我能感觉到，就是能成为你的学生真的是太幸福太幸运的一件事情了，已经不只是师生的关系，你和学生之间。而且我注意到在我们直播分享的过程当中，可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经常听到他说的最多的就是我的孩子，我的孩子，这是发自内心的表达，他已经本能的把这些学生就当成了自己的孩子，然后自己呢不仅用自己的专业去影响着他们，也用自己的人品，用自己的这种品德去影响着孩子们。两个学生都在说，你不仅是他们的这个声乐教师，更是他们的这种人生的导师，我觉得特别的难得。刚才我们常说教学相长，你和学生之间不仅是教学相长，而且是双向奔赴，这种爱的双向奔赴是彼此的照亮。我想在这个学校当中能有这样美好的这样的一种师生关系，真的是让我们觉得要大大点赞的一件事情。
2: 谢谢主持人，谢谢主持人。
1: 而且呢，东东老师不仅自己是在舞台上闪闪发光，也带着我们的孩子们闪闪发光。比如说他指导学生荣获了这个全国高等艺术院校这个歌剧展演的二等奖，很多很多国际国家省部级的奖项，已经120多项了，还荣获了教学成果奖20项等等。自己呢也积极参与各种公益的文艺活动，也参加很多国家级啊省级的大型文艺演出。

0: 里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吃喝玩乐购乐享在欧亚，来欧亚世纪开启您的美好新生活。地址位于世纪广场旁轨道交通三号线世纪广场站直达。
1: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4: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5: 我觉得值得一提的就是，你曾经在俄罗斯深教过，那你也曾作为中国歌唱家在俄罗斯东宫广场演出，被赞为中国夜莺。哎呦，这个称赞真的是太高级了，真的就是中国夜莺。像这些国际国内舞台的实践，对您的这个自己的艺术创作还有这个教学有哪些影响？
6: 这个我首先要说一下，这个中国夜莺我真的是不敢当。我觉得我一直以一个学生的身份，从歌者的角度啊，包括我现在跟我的学生也分享，我说在你们面前我有一个角色，我确实是老师，这是学校赋予我的这个岗位职责。我说但是同样我也是一个学生，我要不断的学习，我跟你们一起去学习。我说这个一个老师啊，一个学生不是一个老师教出来的，而且在学校的我们专业课堂也是非常有限的。我说我要给你们放出去，我说你们所有的老师课堂你们都，如果别的老师是可以允许的，我说你们都可以去听，我在我这边没有问题。我说这个因为时间有限，包括每个老师的知识储备对这个优势也不一样，我要给他们放出去去学习。当然就是所以说刚才我说了，这个中国夜莺我是不敢当的，我还是一个学者。当时是因为他们这个2008年，我也是真正乘着祖国的这个就是中国这么大的这么好的一个背景，祖国是我的靠山，然后才我有让我有机会在这个国家留学基金委去赴俄深造的过程当中，我们申奥成功了嘛，然后在火炬世界传递，在俄罗斯东宫广场圣彼得堡站东宫广场的一个世界直播的这么一个大型的舞台上，我代表是当时的这个就是俄罗斯就中国人，俄罗斯政府邀请作为唯一的中国歌唱嘉宾去参加这场演出。对我来说呢，油然而生的这种民族自豪感，因为我强大的背后是中国。其实作为一个歌者来说，作为一个学生来说，我当时是很紧张的。在上台之前，因为它是全世界直播呀，
5: 对呀，
6: 转播这个。
5: 刚才你说的时候，我都头皮发麻。
6: 对，我没有想到这个任务能落到我身上，因为他当时也是甄选，包括你的演唱专业，这是基本。还有你的政治过硬，因为我就很早就是学生党员了，然后尤其还是高校的教师去，然后把这个任务交给我的时候，我觉得我已经不仅仅是一位歌者去唱一首歌的问题，而是代表着中国的形象。代表着这是祖国对我的信任，代表着我们申奥成功，作为一个中国人，其中的中国人的一个人，然后去代表这个中国的形象，去站在这个世界的舞台去发声。然后平时每次上台我都会紧张，就到现在我也克服不了。别人都说我怎么没看出紧张啊？我看你这个挺游刃有余的啊，怎么样去表达自己？实际上当时是非常紧张的。可是就在上那个舞台，因为奥运的圣火就在那个舞台上冉冉的这个升起，然后下面有这个奥委会的副主席，还有当时的俄罗斯的国会议员和咱们的驻俄大使全在，还有全世界这个摄像头全在现场直播。然后我也不知道是一种，就是现在我知道了，当时是不知道的。可是当时就是当时 这是一种什么力量？是中国人的力量。我身后是我们全中国人的对我的这种期待和力量。我在最后临的那上去台阶的最后两步，我突然不紧张了。我真的跟您说，我一点都不紧张了，然后非常自信和自豪。我觉得就像充满了小宇宙一样，然后大踏步的、非常自信的走到台中间，唱了我们中国人的歌曲。当时唱的是举杯吧朋友，举杯吧朋友，在这举国欢庆的时候，先为祖国祝贺寿，再送世纪远走，就是这种对祖国热爱的这种歌词，还有就是当时的那种情绪，还有就是想着我要为代表国家发声，那种油然而生的这种作为中国人的骄傲，带着祖国这种强大的背景和力量。所以说从专业而好 也好，还是从就是当时这种信念感也好，我觉得我都得到了这个提升。所以他确实是对我今后的这次演出，对我今后的这个演唱的生涯起到了非常大的这个作用。到现在我觉得这个是无法逾越的，因为是代表国家，不是代表我自己，这种民族自豪感。
5: 还有真好。为什么说东东老师非常的感性？他在节目直播前他说今天不用我现场唱歌吧，我说不用，然后你看他情不自禁，是一个多么感性的这样一个人，充满了光和爱，而且非常纯净的这样一个人，情不自禁就唱起来了人生遥。大家一听就知道这是咱们吉林的歌，是吧？
6: 是，
5: 能不能给我们讲讲？而且刚才东东老师跟我说，我觉得特别自豪，说这是首播，是吗？
6: 是，
5: 跟我们讲讲这首歌。
6: 这个绝对是首播，原创，新鲜出炉。
5: 哇，
6: 这个咱们这个人参是咱们吉林地域名片嘛？
5: 对。
6: 然后是咱们这个关东传统文化符号，尤其咱们现在重点打造吉林省这个文人参产业文化嘛。然后我们是吉林省欧美同学会的一个理事，我们秘书长他作词，然后由我来演唱，然后有另外一位老师，也是咱们这个吉林省青年歌唱家协会的青年作曲家来作曲，然后有著名的这个音乐制作人李白老师编曲，我们一起来打造的这个助力，用这个文化赋能吧，音乐赋能创作这首人参谣。想这个出一份我们从艺术工作者贡献我们的一份力量吧，这个得文化宣传起来，让更多的人通过我们的歌声，因为自媒体时代非常方便，然后传播出去，让更多的人，让全国的人乃至全世界的人都能了解吉林人参，然后来上我们吉林来支持我们吉林人参的产业，都来买我们的人参。实际上是我想说这句话。
5: 是吧，其实这首歌是充满了我们东北的这种气魄，而且呢也是有力量感的，包括有故事感，老把头的这个故事。
6: 对对对
5: 啊、
6: 嗯、
5: 其实这首歌如果大家仔细听的话会非常的感动、
6: 嗯、
5: 然后呢东东老师的演唱也是充满了这样的力量的、
6: 嗯、
5: 虽然说很多人说唱美声的女生是不是都比较胖，特别是国外唱歌剧的、嗯、但是东东老师其实可瘦了，特别瘦，身材很好，可能跟他小时候就喜欢跳舞啊，
6: 是是，
5: 也有点关系。
6: 是，我是想胖胖不起来，
5: 真
6: 的我真不是凡尔赛。
5: 哎呀，那你这是凡尔赛哦。这么瘦怎么能唱歌有这么有力量？大家可能刚才听歌的时候想象这个东东老师长什么样啊，是不是也是身材比较这个，但其实他身材特别苗条。
6: 嗯，
5: 是怎么发出的这个声音这么有力量的？
6: 所以说我就想说这个美声唱法是科学的。建议大家，我们可以不专业的去学习，但是我们可以艺术的生活，就是歌唱对人身体是特别有好处的。你看我这么瘦，但是能像主持人刚才说，我能唱出这么大的这种力量吧，这么有穿透力。刚才放的时候我们在私下这个边听边聊天，真的是这个歌唱要讲究方法，既能提升你歌唱的这个能力，对你这个身体也是有好处的。所以我在这里发动大家一下，我们可以不从事艺术专业，但是我们可以艺术的活着，我们选择歌唱，延年益寿。
5: 对，我们都选择歌唱啊，
6: 然后
5: 歌唱生活。
6: 就是同样，你看我还能用这个歌唱的方式，去助力我们经济文化发展，助力这个人参产业的这种支持吧，也是我觉得就一个社会责任吧，服务社会的一个功能，是这样。
5: 对，说到这个社会责任呢，东东老师多年来也是参与各类公益演出、文化下乡，还有社会文艺服务活动，有没有哪次公益演出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
6: 可以这么说，我从教以来，从这个歌姐身份来说，我没参加过这个商业演出，
5: 嗯，
6: 一直参加的是公益演出，就是已经不知道多少场了。
5: 哎，咱俩又可以握一下手
6: 啊！
5: 我从业30年来，从不主持任何商业活动，
6: 对，
5: 一直在做公益。
6: 所以就今天我受邀参加这个好人帮的活动，我说句心里话，我并没有觉得我就是为社会做出了多么大的这种贡献吧，但是从公益服务这块我确实是一直在就是尽心尽力去做着，我本本分分的就是我一点贡献我的小小的能量，但是我从来没想过我这公益活动对大家起什么大的作用，我反而觉得就是在我这个做公益演唱的过程当中，社会和观众回馈给我的却有很大的力量。就是分享一个故事，就在今年2026年咱们长春交响新年交响音乐会的现场，那天我支气管炎发作了，
5: 嗯，
6: 实际上当时是哮喘，我并不知道，我都已经上不来气儿了，但是

0: 那场呢也是一场，就是既是咱们长春市的新年交响音乐会，咱们长春市政府市委就是所有还有长春市的这些各界人士的一个迎新年的活动嘛，然后和中央歌剧院合作，是央地合名的一个就是公共服务的项目，我参与其中，和中央歌剧院的一个男高音歌唱家去演唱《春风十万里》。但是他那个急性的就是发作我并从来没有体验过，我在后台的时候已经上不来气儿了，然后被一个老师看到了，那个老师他是长春市群众艺术馆的一位工作人员，我特别感动，他吧有一点这个就是叫做就按摩的这个手法吧，虽然不是很专业，但他看出来我这个当时不同，已经都快要晕倒了在后台，然后他就主动过来帮我，就给我敲打我，让我这口气儿就顺上来了，因为当时脸色就已经发白了，就是你别说这个唱歌了，说话都是困难的，呼吸都是困难的，我当时也就做雾化吸入，因为马上再过两个小时我哪儿也去不了，再过两个小时我就要上台，而且是现场，还有这个现场的一个直播的这个平台，所以说对我来说是一个任务，政治任务。然后这个老师就在后台敲打我，他用他那个就是手法把我这个气血给敲打回来了，这个忠于守法，这我得要宣传一下我们博大精深的啊。然后我顺利的上台去把这个演出任务完成了，我特别感恩，所以说我做公益的活动的时候，我发现很多是反馈给我的，对我的这个就是帮助特别大。
1: 这个还是能量纠缠，能量
0: 的
1: 这种互换哈。那么哎呦真的是意犹未尽，因为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了，最后说说未来在这个声乐教育啊、艺术公益、专业研究和社会服务方面还有哪些规划和目标。
0: 哎呦，这个问题绝对是个大的课题。我是这样想的，作为吉林省音协副主席，我还有这样一个职责，还有高校老师，那么立足咱们新时代这个中国音乐，我们一定要以两个结合为这个根本遵循，我们一定要扎根这个中国的传统的优秀文化，把这个构建中国音乐自主知识体系、话语体系作为将来我今后教学啊、研究啊、社会服务的这个方向。教学声乐上的教学上我就不说了，这一块呢是我的本职工作，我要做好，一定要培养这个有情怀和有根脉、有格局的这个声乐艺术人才。那么同时呢，作为吉林省欧美同学会的理事和吉林艺术学院欧美同学会的副会长，我也将坚守这个留学报国的初心，充分发挥留学人员的优势，团结这个海归人员的力量，为吉林省的音乐事业做出贡献。那么专业研究上呢，我想呢，我一定要把这个传统和咱们这个创新性发展和创新转化结合起来，深刻的这个就是挖掘吉林的地域文化资源，引领带动吉林的音乐界的同仁一起呢，依托于我们这个很好的平台，讲好吉林故事，宣传好我们中国的旋律，做好我们这个音乐文化强国的建设，奏响咱们新时代的文艺的强音，我觉得这是我应该做的。
1: 哎呦真好。那么我知道东东老师还曾经参与了中宣部、省委宣传部主办的领航传唱等公益文艺活动，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就想用这首歌领航作为我们节目的尾声，最后一句话表达一下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感受。
0: 感谢主持人，谢谢你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去发现我自己，让我有很多感触和感动。还是那句话，活成一束光，温暖自己，照亮别人。
1: 真好，谢谢东东老师，让我们继续活成一束光，去照亮更多的人，也用音乐去点亮更多人。谢谢，
0: 谢谢你，
1: 期待着下一次我们继续交流，意犹未尽哦。
0: 好的，
1: 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关注勇哥领航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大勇。栏目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

0: 03158815411，88154111，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 1038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同时呢，也提醒所有的朋友，如果您方便拿出您的手机，在抖音里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视频直播也正在进行当中，一个小时的时间陪伴着各位。抖音平台的朋友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在公屏上互动。今天中午啊，在抖音的群里边啊，这男的就狼娃的就要找啊，下午两点上节目吗？可以打电话吗？当然没问题，开播的第一时刻就冲进来了，这自己有事真上啊，这别人的事儿不一定上心，自己的事儿一点也不会落下。现在正在电话沟通当中，其他朋友可以继续抢线啊。我跟楠楠说，我说你抓紧时间啊，抢第一个座，猫一天狗一天的，不知道哪天电话哪天多哪天少，万一今天咣咣咣全顶上来了，我最后把你给挤出去，这盼了这一中午了，终于把人等来了，你别回头了，在电话再咨询不上啊。好吧，各位有事的啊，反正都是这些破烂事儿，交通事故的，保险理赔的，叮叮哐哐一顿撞的，无非就这点事儿呗。有事儿的随时吱声一声就行了。来吧，我们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宋女士。你好，宋女士。
1: 你好，大勇哥。
0: 抖音的楠楠是吗？
1: 对。
0: 好，说吧。
1: 我有一个那个事故，就是早上8:30的时候，在那个东部快速路自北向南走。我是在那个我要并道的那，我是要并道，我要并道他那个我左侧的那个直行可道。我当我往过并的时候，我看他不让我过了，我也过不去了，我俩就都停车了。都停车之后呢，他就摇车窗，就问我，就摇车窗，我俩就说了一句话，我说你走不走？我当时可能那个声音有点大。我说你走不走？你不走我走。他说我不走。我说那你不走我走，我就还没能起车呢，我俩都属于车的停止状态。我没能起车呢，完了他一下出去了，出去他就刮我倒车镜了，他了完了他指着倒车镜说的报保险吧，我说那报保险呗，直接报警。这样他可能他就拨打电话了吧，然后不大会儿那个上面那个快速路上警察就过来了，过来说我俩拍照，直接上二楼去交警队。我们就去了。去了之后在那个现场那个我找警察问了，说就是那个因为我是变道，我是全责。我说那因为我已经停，我们都停车了，他我问他走不走，他不走，完了我没等走呢，他先走了，他自己来到车顶刮上了。他说那也是你执行那个那什么执行那个我变道是那个全责。后来他们那个外边那警察让我打那个视频快处，说那个快。我第一次打视频快处呢，给我判的责任是白车全责。他是白车直行车，直行车前车。他说因为他骑车，因为都属于静止状态。他那个车骑车往前走，他先起的车，他把你撞上了，是他前车。完了这个我那个对方车他就不认，不认那个他说的他说你给我出裁定也行，出裁定我再复议。完了那边快手说的你要是有复你想有异议我就不能给你出。完了就这样就挂下了，挂了我又到窗口去找这个交警，我说你判我全责，为啥那个视频快处的他跟我说白车就是执行说全责，因为他属于静止状态一直往前走。有个一属于那个静止态他先走，我问他走不走，不走，完了他又走，完了他自己挂上了。然后完了说那你就再打一遍视频电话，我跟他说的意思就是他们说的不对。我又打了一次视频电话，又打一次视频电话那边的人说的那个这我得问问领导，他们也没当场给决定，不像第一次视频电话的时候给决定了。第二次都问我领导，等我给我回电话，不怕回给我回电话的时候让我以这个就二楼区交警队窗口处理为准。我说那你们最近快处为啥？
0: 你我打断一下啊，如果再把这样的事情形容的过于细致的话，我的抖音扔小黑屋的可能性又比较多了，这里边疑问比较多哈。我来挑有用的抠，到最后你们出认定书了吗？
1: 没有呢，我都不想联系您，问问您，完我这边我再过去嘛。
0: 你在刮蹭，我问几个细节，你们两个在刮蹭的时候，你是刚刚起步还是车确实一动未动？
1: 一动没动，我俩都已经停下了。而且我
0: 通过现场的监控或者你车辆的行车记录仪是否能够记录这一点？
1: 第六一他说他不好使了，我那个也不行了。他说他不好使，但是我指定是我俩车都没动。
0: 不是你俩车都没动，是之前都没动，随后有一个人动还是有两个人动，你能不能确定？
1: 能确定，绝对能确定，我一点没动。我说你
0: 就是他动你不动是吧？
1: 对，
0: 你当时的车是属于 压着他的行车道。

0: 还是说已经进入了行车道一部分？大概你的车辆的位置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1: 我几乎没骑到中线，没车没到中心线吧，也车头过去三分之二了。
0: 车头过去三分之二。
1: 对。
0: 啊，后视镜那车都已经那过去三分之二，后视镜那是属于车是平行的与那个行车道线的，是不是？
1: 差不太多，我俩车都属于我俩车也出行了，上小我就没过，我俩就都停下了。
0: 嗯，如果能够确认这一点，我认可视频判断的结果，我不认可现场给出的结果。为啥这么说呢？如果你是在变道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交通事故，这个不用多说，人家原车道内正在行驶，你去并道，那你发生了交通事故，你来承担全责没有问题的。但是这起事故特殊的是你的车辆处于静止的状态，对方是对于一个静止的物体的判断不足，甚至有可能还有其他的可能性，比如说故意而为之，对吧？
1: 啊、对对对，
0: 俩人较劲，本来就 这女的就不大讲理，就说你啊，就说本来就这女的，我这一大早出来，我碰了这么个女的，开车窗外，你走不走？我愿意走不走我的道，你不走我走，你走我不行我走，那来吧，广场闷到一起了。错，最开始起初的时候在你，这是肯定的，对，但是呢，毕竟只是个语言的问题，它并没有一个实质性的交通事故发生，或者有其他的一些恶性的行为的出现，所以呢，对方采取这个方式肯定也不对。所以如果说哈，现在还没出结果，为什么我说我挑干的问呢？出结果了我就告诉你复议还是不复议，如果没出结果就等待着结果，结果出来之后如果你不认可你就提出复核。但这里边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证据。你说你没动，对方说你动，你说对方动，对方说他也动，这就不好玩。但是如果能把现场的监控给调出来，因为整个快速路上的监控调出来的可能性是非常之大的，因为快速路上的监控几乎是无死角的覆盖了啊。不，你东部快速路哪个位置？自由大路啊，还是南湖大路？
1: 不是，没到中东一家呢，是从北往南走，在北部快速路和那个什么交叉路口，我看那边车多，我就想往直行到那边并一并。
0: 还没到中东一家鲁辉国际这个附近那呗？
1: 对，就是马上快到中东一家那楼了。
0: 就是北部刚过来的意思是吧？
1: 还没过那口呢。
0: 还没过北部那个口呢？
1: 对。
0: 这有监控的几率非常之高。如果能够通过监控来判断你当时当刻，一，你们有现场的交流的时间，两车都处于停止的状态，第二，你原地一动未动，而对方是行驶跟你出现的刮蹭，那我认可第一个结果，那你就等候着吧，好吧？
1: 啊，那我下午我是不是还得去一趟交警队啊？
0: 那你得问交警了，到底需要去不需要去啊？
1: 啊，大勇哥，还有个问题，就是我现在我从后边看，我那个车胎前车胎已经向我自己那车道，已经是向我的自己那车道了。
0: 那没有用，这跟这个没关系啊，跟这个没关系。你的毛病确实占人家道了，你的毛病呢确实是跟人家也激闹了。但是呢，这起事故的因果关系在不在？我虽然占道了，但并不是因为我的占道而发生，而是对方没有判断，甚至有可能不做出判断，向前行驶而发生的刮蹭。这是两码事儿，你的占道行为在第一时间发生事故时，你要承担全责。但对不起，我们两个是因为其他原因所导致的事故，这跟这个事儿没关系，所以你也明白一下这个道理，好吧？
1: 行，那我那个他已经承认是都静止的状态下，他往前走的，这个证据也不行，必须得带监控呗。
0: 交警来说，他要拿到监控，他要拿到证据，拿到证据。
1: 我就找交警。
0: 对，你跟交警说，你说快速处理我不同意了，这是肯定的了。视频处理对方不同意了，这也是肯定的了，那我们就走一般交通事故处理程序吧。这是我把原则上的事告诉给你了啊，我回头再跟你咱俩再小哥小姐小哥小妹儿都在那唠一会儿。你多大个伤啊？
1: 没有，就是都看不出来，就是一个小米粒儿，就是他那个后车镜下边的黑色那个东西就像碰了一个小划痕似的。
0: 你结婚没有呢？
1: 啊，结婚了。
0: 结婚了
1: 啊。
0: 你老公平时让你收拾背夫了吧？
1: 啊，没有没有
0: 啊，
1: 没有，我就是说话快嗓门有点大。
0: 说话快嗓门有点大，他不仅抢不上话，声音还有点盖不住，那还不背夫的还得咋的？你还得让我们咋的呀？有孩子吗？
1: 有了。
0: 多大孩子？
1: 一个五岁一个三岁。
0: 一个五岁一个三岁，孩子上了小学之后，你不要去给他教育的问题，不要由你来管啊。一个嗓门大说话快的妈妈一定会给孩子带来影响。我的意思是说差不多。

0: 不多就得，我把原则上的事儿告诉给你，
1: 嗯，
0: 但是双方的损害后果没有那么大，你费那个劲生那个气干啥呀？你跟老公，
1: 他说扣我分儿，他说我你就等着扣分儿吧。完了说的那个，我就走着程序，我那个我说那咋办呢？咱们完了他说你就等着扣分儿吧。
0: 啊，我现在来告诉你，你不要把一个有可能有理的事儿变成了这老娘们胡搅蛮缠。
1: 啊，
0: 你千万不要变成了这个结果。变成了这个结果，我告诉你啊，任何一个人他都是人，不管从事什么工种什么工作，他都是人。我给你举这么个例子，你进来之后你就把我一顿叭叭叭叭完之后，说大勇你告诉我事故结果啥样，你说我能死心塌地的给你解释吗？我出于工作的原因，我说不得，我骂不得，但是我还不能藏一点点吗？那人都是人呐，人不是电脑啊，对吧？
1: 嗯，是。
0: 说你输入了12345，一敲回车出结果，那我不是啊，我是人呐。所以呢，妹子，你听我说哈，如果这个事儿想去掰扯，把自己的语速要降下来，把自己的声调要降下来，你只强调一件事儿：我的车处于静止，我之前的变更车道跟这起交通事故之间没有因果关系。这起事故的原因是因为对方没有判断我这台静止的车辆的位置，或是我在怀疑对方是否有故意相撞的行为，所以我对事故的结果不认可，多一句都不再多说，就这么一句话反复的说就可以了。你的观点就在于此。
1: 哦，好。
0: 至于你刚才打进电话跟我掰扯的那所有的内容，你全给我忘了。你下午去了之后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慢一点说，轻声一点，他们能听得到就行。然后你就强调这么几句话，强调两个因果关系。第一个是我的变更车道不构成因果关系，第二个是我的静止，他的行驶才是这起事故的因果关系。因为交通事故的结果只强调这么两个字，就是因和果。说别的全没有用，你要信我的你就按照我的方式来，要不然你就把这事给我认了，消停回家啊。
1: 行，我按这俩方式来。
0: 跟老公吵吵，压制他，你可以压制他大几十年。跟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吵吵，压制他，你顶天能压制他两天。所以你算哪个值哪个不值，留着劲儿回去收拾咱大兄弟去，行吧？
1: 好。
0: 老厉害了，这一天呢，没谁了。你做买卖的，干销售的？
1: 不是，我是干工程的。
0: 干工程，那你比销售还厉害。那干工程的没这两人把抓子，你干不了。特别一个女士干不了工程这个活，行吧？那祝你生意兴隆。这事儿呢，得过且过，想掰扯按照我说的来，不想掰扯差不多就得，就算给咱面子了，好吧？
1: 行行行吧。我再问一下，那个保险我这边我需要先出轨还报吗？
0: 稍等一下，广告回来再说。

0: 根本不是我引导的，这是宋女士自己啊，老妹儿啊，这是你自己给自己建立起的人设。现在抖音平台都说，哎，这女老霸道了啊。我说，我给她补了一句话，我说就这样的啊，绝对适合交朋友，当朋友。那后话我就不说了，可不能往家里边去。对，特别直爽的一个人，我其实很喜欢你这样的性格。我觉得女孩啊，有这样的性格，那都是独闯一片天的，那真的很厉害。这闲话，我聊这个事儿的原因，就是希望你呢，打心眼里边能理解。每天我们做的一件事情，你的目的是什么？我觉得人活着的目的叫得劲儿。但凡有一件事情不让你得劲儿，你就可以考虑是不是我要看清它，我把它看得淡一点，是不是就能让自己更得劲儿？哎，那就没毛病。当然，大亏不能吃，小亏就是福。那你永远吃大亏，那这人完了。说啥时候给福气呀？啥时候咽气儿，啥时候牛福了。但是呢，吃点小亏没问题呀，吃点小亏长见识，吃点小亏压脾气，吃点小亏不上大当。所以人家说，焉知非福，指的就是吃小亏就是大福气嘛。所以多劝这么几句啊。你下午呢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你刚才问到保险，这起事故已经发生，抓紧时间给你的保险公司打电话，保险公司所需要的所有的证据交警那边都有，比如说你们现场拍的视频，包括后期他需要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管是按照一般的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走，还是按照简易程序走，你都可以拿着这个认定书找你的保险公司进行理赔。当然，如果双方的损失很轻微，三头二百可以解决，我觉得走不走保险你都不吃亏。
1: 还要修他那个倒车镜，还要修。
0: 修得多少钱？
1: 不知道啊，它是一个宝马。
0: 哦，宝马便宜不了，掉漆了。
1: 没的，就是那个黑色的那个皮，那个就像有一个小米粒那么大，小真就小米粒那么大的一个，就像小划痕似的。
0: 它是什么车？什么颜色的车？
1: 宝马什么颜色？是白色
0: 的、金色的，那这种的呗，一般这两个颜色比较居多一点。如果是白色上面有黑道的话，你确认一下它是不是掉漆，不掉漆的话一抛就掉。所以呢，这损失确实也没多大，那你就按照这个方式走吧，保险该报得报啊。
1: 那不是，他不能说换倒车镜吧？换不应该给他换，是不是？
0: 绝对达不到，放心吧。
1: 那我要走保险，我就走那个交强险，就给他修那个。
0: 交强险够了，那局部的补漆啥品牌的都够了，除非是豪车吧，也够了啊。
1: 那这也不可能，他想换就换，是不是？得按
0: 这是肯定
1: 的。
0: 换倒车镜一般的会出现的是，比如说撕裂伤，这个壳已经撕裂了。或者说比如说支撑点呢，或者里边的一些电子元器件啊，有可能出现损坏，必须要达到更换的标准了。但是像您这个碰完这个程度，不至于啊。
1: 好，
0: 怎么
1: 谢谢您了。
0: 没事，别客气。以后遇到事啊，先提醒自己把声降一降，把语速降一降。就是你这两项啊，在生活当中是非常不占便宜的事儿啊。
1: 是，对，我自己都知道。
0: 你再有理的事儿，只要你升高，大家就讨厌。就不得意，你说这玩意怪不怪？谁都愿意听和风细雨，哪能控制住就不是你了。我只是顺便一说提醒你，能控制则控制，老公面前不要控制，控制他干啥？反正都嫁回来了，人家都说娶回来，你这是嫁回来了，反正都嫁回来了，行吧，放松一点啊，轻松处理，轻松面对，然后记住我教你的话，想掰扯就那两句。不想掰扯，那直接就该怎么着怎么着就完事儿，好吧？
1: 明白，记住了。
0: 谢谢老妹儿对我的相信啊！谢谢，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啊！好嘞，好嘞。哎呀，这老妹儿啊，这点事儿啊，行啊，这别掰扯。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有些事儿就是这样，你说你气到了自己，谁给你说一句辛苦了？气到了自己，谁过来跟你安慰一句，你会更好的？那不都得是自己安慰自己吗？气够呛啊，喷喷喷。回头停下来之后，哎呀，叹口气儿，咋整啊？那还得自己琢磨呀。完了你还得自己往前走那一步，犯不上啊。行吧，各位啊，如果感兴趣的可以到抖音的平台上来进入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大家可以在抖音里搜索大勇1038，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广播热线来咨询您所遇到的问题，0431-8581-5411 8581-5422。抖音的平台上，这个啊啊说，勇哥厉害啊。什么厉害？风说，他说这怎么收比这个收音机快呀？那是当然。再来看一下丫头爸爸，他说舒兰好几天听不到交通广播了。我们收到马上 想办法调整，那就抖音里边听一听，还没耽误事挺好。他说喜欢直爽的性格，再讲究些方法啊，再讲究些方法那就更好了。有一个爽朗的性格，就不可能有一个委婉的方法。我觉得这人的性格和人的处事方法都是一样的。你别看我们是坐在这说给你听，我们可以让自己冷静，自己遇事的时候都能冷静吗？

0: 我是站在直行和右转这个车道的。
1: 你啥色的车？
0: 啊，灰色的辽 D3NT66。
1: 我看不清灰色的，就是你那个左边是有白色的车，你是中间的这个是吧？你中间车道的那台车吧？
0: 我站在直行和右转这条车道上了。
1: 啊，直行和右转。那你往哪儿走了？
0: 啊，完之后现在已经给我发信息告诉我这个违章的。完之后我就反复的看。
1: 你往哪个方向走的？
0: 我是按照直行的方向走的，完现在已经接到违章了和扣分。
1: 违章是啥？是不按导向车道通行吗？
0: 啊，你稍等一下，我把这个照片打开，那个我给你读一下的。
1: 嗯，你给我读一下上面的小字儿，因为我这边离那个电脑屏幕比较远，我是看不清那小字儿的啊。
0: 再读一下。
1: 嗯，没事，别着急，慢慢找。我读一下，是未按违反禁令标志标线吗？
0: 机动车通过有灯控路口时，不按需所行进的方向驶入导向车道。
1: 嗯。
0: 然后我现在啊，就是看这个十字路口，根据这张照片儿。我就不知道我这个还罚在哪儿了，错在哪儿了。
1: 罚了多少钱？多少分的？
0: 罚我是150块钱，扣三分。
1: 150块钱扣三分，不按照闯灯来进行处理的。嗯，你右边是一个路口啊，虽然这个路口它是个拧进子的路口，但是你右边是一个路口啊。这个路口我现在看了照片之后，如果让我走，我也会像你这样的走啊。我也没有其他的办法呀，因为你右边这块有一个口，你越过了右边的第一个口，走入到的了是你正对面的那个这个路口是吧？
0: 对对，你说我现在我可以右转，我又可以来直行，我就始终看不明白我错在哪儿了。
1: 嗯我也没看明白，你复议吧，直接在交管1123上直接提出复核就行了啊。
0: 我复核之后给我退出了，说我复议不成功，那个不行。
1: 这怎么可能呢？但你是你往前面走的，那些车不都得从左转弯？你左边是有左转弯车道吗？
0: 对，有一个左转弯车道，但是那个车道那个我给它放大之后，左转弯的箭头很明显呐。
1: 对，我看那小白车那前面那块不有一个横向的一个箭头吗？我都能看得见，不用放大呀。
0: 啊，对，我能看得见，就是说，所以说我就问我哥，我先帮我解答一下。
1: 你前面灯是个什么灯？你能看见吗？
0: 当我在停止线以内的时候是红灯。
1: 是一个圆灯吗？
0: 啊、是一个圆灯。
1: 啊。
0: 当我过贴，当我那个绿灯的时候，我已经越过停止线。
1: 嗯，正常。
0: 第三张照片的时候，你能看清。
1: 我还没有看不懂的这个照片呢，这个照片我确实没看明白，这是什么情况？你对面是啥？对面是单行线啥的吗？也不是啊。
0: 啊，就是我进去我就看不明白，挺让人觉得。
1: 嗯，我也没看明白。如果复议未能成功，那我建议你可以跟当地的交警部门取得联系，找一下大连交警，跟他说一下你在什么路段什么位置，问一下这个情况到底如何。这个路段我确实我也没看明白这个事儿啊。
0: 我那个啊，那倒行，我在那个123上复议之后给我的一个回复，你听我一念啊。
1: 啊，行，你说吧。
0: 因申请消除原因不符合要求，或以实际交通违法内容不符的原因，您于我某天某月某日发起的交通违法地点消除申请失败，这是给我这么个服务。
1: 你提出申请的时候文字怎么说的？
0: 这个我还找不到了。我还找不到了这个。
1: 要么还能再提交不能？
0: 是否再次提交呗？
1: 啊，对，是。选择是否再次提交，选再次提交啊。再次提交的时候你说大概这么几个内容，你那边信号刚刚有点响，我把你电话先拽下来。第一，你说我按照地面导行车道直行通过并驶入对向的是这个路口，然后你把这个现场的情况呢根据你的照片上的情况简单描述，比如说要能知道这是什么路什么路，那是最好的，你驶入了对向的某某某路啊。

0: 你把这个形容，把这个位置呢简单的形容一下，然后看看能不能对这事有帮助。如果还不好用，我建议你可以跟大连交警取得一下联系，就至少我们吃一堑得长上一智啊。我知道有违章了，我得知道我错在哪儿啊。我从你的照片上面我都没看出来你到底错在哪儿，因为你这个车没毛病啊。这左边有左转弯车道，左侧距离这个路口最近的一条车道你没走，这就是左转弯那边该驶入的嘛。然后你走的是对向车道啊，这个没毛病。那叫什么路和什么路交汇啊？
1: 这个是，我看啊，我等我打一下，我放大
0: 了。嗯，你这样吧，你不用放大了，一会儿等我下了节目之后，我也给你看一下这个路吧。然后我搜一下，我看一看现场的情况，尤其是比如说通过 3D 的那个地图，我能不能看到现场的情况，看得更加的清晰一点。你呢，再次提交。如果提交还不能够成功的话，我建议你拨打一下大连的交警部门的电话，那您查询一下，自己查询一下就能找得到，行吗？
1: 好的
0: 啊，好嘞，
1: 谢谢。
0: 别客气，别客气，没帮上忙啊，这事我真没看明白，我真是我看了这个照片，我个人觉得没什么毛病，当然不知道有什么细节的地方，有什么要求的地方。腾达货架说，勇哥S501省道正常限速70，雨天限速多少？雨天减速慢行。雨天不像雨雪雾天气不至于的，雪天限速30。来，迎进江先生，请讲。
2: 你好，勇哥。
0: 哎，请讲。
2: 哎呀，我是有这么样一个情况，就在今天早上的时候，然后我家老人然后骑着那个电动三轮车送孩子的时候，然后刮到了一个机动车，然后就是刮的伤不是很严重，就是他是白色的奥迪A4，然后有点漏到了就是黑色的那个状态，但是好像是没伤到漆。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应该怎么处理？因为咱们这非机动车我们有保险啊。
0: 看来责任是你们的了，人家是停着车你们给刮的。
2: 不是，对方是从胡同里边驶出来，然后但是咱们确实是逆行的。
0: 你们是逆行，对方是从胡同里边出来的。
2: 对。
0: 事故给了你们全责吧？
2: 现在事故证书还没出来呢。
0: 但基本上吧。就是你们的全责，也就是说到了修车的这个阶段，没有商业险，有没有保险，对方肯定不会考虑。
3: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4: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3: 详询0431-58-458。
4: 近视钝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钝眼科，近视钝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钝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钝眼科，89285888。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6: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啊，江先生。
2: 哎，你好，你好。
0: 好嘞，我先来跟你说这起事故一些细节啊。第一，赔基本上是你们的事儿了，然后呢就看对方的修车标准。如果对方是一个5年之内的私家车，或者超过了5年，但是他一直在 4S 店维修保养，那他有权利要求去 4S 店维修。如果已经超过了这两个标准，那他就没有权利要求去 4S 店维修，就可以去一个普通修配厂维修。对于这个伤来说，在 4S 店修和在外边修相差不是很大，因为只是一个简单的局部补漆。

0: 基本上几百块钱应该差不多。
1: 我把那个照片发到咱们微信的公众号里了。
0: 稍等啊，稍等，我看一眼啊，江先生，好嘞，我看一下，在哪儿呢？就那小黑点儿啊，就大灯底下那块儿啊。
1: 嗯，对，那小黑点儿。
0: 这蹭吧蹭吧，好像都差不多呀。这
1: 对，但是现在地方已经进入到了验伤阶段了。
0: 验就验伤，定损。
1: 说话特别难听，他说话。
0: 定损阶段。
1: 对，
0: 行，这事儿啊，就是当儿子的把这事儿就处理了就得了。对方呢，修车就按照我刚才的标准，该修修。人要真想喷的话，他就喷吧。要是我不喷；要是我能蹭下多少蹭下多少，就搁这搁着。然后大不了呢，再让你出个3500、3200的也就得了，这也就基本上解决了。要是我连钱我都不要了。我不是说非得说好话，是因为我看到了这个伤，
1: 我很理解，
0: 真的很轻，真的很轻微，让给我
1: 很轻，
0: 让给我喷我都不带让他喷的。那补这嘎漆干啥呀？这哪是漏底漆呀？这表漆好像稍有那么一点点哈。
1: 对，
0: 这事儿没啥可说的了，这事儿你该担就得担着，别让老人去处理这个事儿。你呢？这边呢？
1: 我现在有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嗯，
1: 我跟你学一下，就是对方吧，就是他说话吧，就是语气特别恶劣。
0: 嗯，
1: 然后呢，他现在就是抓到咱们是非机动车没有保险的这个漏洞。
0: 嗯，
1: 然后就是说话特别难听，然后我给他的回复是啥呢？我说的，咱们现在你不要联系我，你直接可以进行联系到交警部门，或者直接起诉我，法院怎么判我都认，但是你就不要跟我对话了。我是这个态度，我想问我这态度是否正确？
0: 那肯定不正确。那我要说正确的话，那我不就天天撺掇人打仗告状去吗？这个吧，就是对方怎么说呢，是对方的事儿。但是呢，你开车吗？
1: 我自己也开车，但是
0: 你自己也开车是吧？你这么想哈，你正常从里边出来。在道上有一个驮着孩子的或者是年龄比较大的骑着三轮车逆向行驶的，你首先这心情呢就不好，然后呢你这一刮一蹭呢，毕竟呢给人吓一激灵，回头呢给自己的车还受到了损失。在现场的沟通啊，说这么说吧，老人家也未必说把这个事儿就说的特别的明白，或者说呢情绪上呢有可能也不是咱们想象的那么好，这个可能性都有。所以呢，人赶人事赶事儿嘛，所以我建议你呢别浪费这个公共资源，别动不动就诉啥诉啊，这事多让人笑话，多让人磕碜呢。再一个哈，你的态度坚决，有的时候似乎会觉得我父母在这里边或者是这个老丈老丈母娘在这里边啊受点委屈了，我这个当女婿的或者当儿子的，我一定要挺着这腰板要怎么怎么着。其实反倒越是这样，你越抻长了这件事情对你家庭和情绪的影响，你呢可能把这脾气或者怨气撒出去就完事儿。但是老人呢，他们会自责。哎呀，这要不是我的事儿，这你说这孩子能天天跟人家掰扯来掰扯去？哎呀，你收到一纸传票，
1: 我明白你的意思，
0: 对吧？
1: 我拦您一句话，勇哥。我说这个就是您看那照片以后，就是第一，就是交警来认罪也好，就是那个来定罪也好，怎么就是基本上咱们是全责了，对吧？
0: 基本跑不掉了，因为你们是逆行，不排除也不排除给对方次要责任，也不排除。
1: 啊，也不排除，那就算咱们全责了，就是给他修车，因为他这个伤是很轻，就是也花不了几个钱，我个人觉得3500就够了。但是，听您那一说，我这个意思就是，我可以主动联系他一下，
0: 联系一下，
1: 话小小实话了。
0: 哎，联系一下，把话说回来，双方都没受伤，都挺好的。这之前啥话咱都不唠了，
1: 因为一直我没在现场，因为对方吧说话也挺难听，因为我听到是这个答案，然后我就告诉家里边，我说那就让他报警吧，让他起诉吧。法院怎么判咱都认，赔10000咱也认。
0: 你看，
1: 要不他自己才要一分都不给，我是这个态度。
0: 你看你这当儿子多缺德呀！你把老爷老太太推到前面去了，你在后边挺直了腰板，人前面那多遭罪呀！老爷子一看这家孩子在这挺直了腰板，我也不能怂啊，我也得往前挺。结果处理事故的人叫当事人呢，是吧？所以呢，犯不上。
1: 那我明白了，那我就是主动我联系一下那个车主，然后那个就跟他说大实话，有小实话了吧，就是把你们的观点就是。我也明白，就是如果他车进行了喷漆补漆，以后卖车都不是开车人马了。
0: 这是不至于，这个他那小三卖车的时候都不会拿这事说事儿了。我顺便多说一句啊，我看这个小三轮车了，其实我在生活当中也见到过很多这个骑这样小三轮车的到岁数人。第一个，老人真的摁不住了，非得想骑，也不是咱孩子能管得了的。但是，我不建议你把孙把

0: 他的孙子把你儿子交给他了，你能控制得了他吗？这已经逆向行驶了，这都惯惯的了，这不是一次两次，他是每天呢，他每天都在逆行，然后驮着孩子，而且我看这个架势，孩子坐的那个位置，这是奶奶骑着，爷爷在后边坐着，然后小孙在旁边坐着，是这意思吗？
1: 对对对，
0: 这一个小破三轮车顶上扔了你三个至亲至爱，有两个人是把你一把屎一把尿喂大的，有一个是你要一把屎一把尿把人家喂大，开个玩笑啊。那你说你把三个至亲至爱扔到这么一个小破三驴子上，你忍心吗？
1: 我理解你说这个，家里有车，这个主要是这个方便吧。
0: 我要是你就借着这个机会把这玩意给他卖他，谁愿意遭那个罪谁就买去就得了，啥叫方便呢？如果方便是给生活的幸福带来的，它叫方便；如果方便是给受伤和死亡带来的，那叫啥呀？说句不好听，不敢上吊绳了吗？那真方便。咱别那么干，你听我说，没事儿你劝都劝不动，有事儿了你信我的，你就借着这个机会咔嚓一下就把这事给它断了就完事儿。
1: 嗯
0: 啊，
1: 我理解。
0: 行吧，
1: 我理解。行，那我明白了，那就是我现在就是先言归正传，主动联系地方车主吧。
0: 对，联系吧，态度好一点，干脆这个，人家没准啊，有你一句软话，你说兄弟，有你这话就够了啊，不用你管了。我跟你说，这事都有可能。
1: 有这个可能。
0: 有这个可能，那伤都伤到我在这块眯缝个眼睛细看，我这眼睛嘎嘎嚎都得细看才能看得到的一个伤。你说如果在现场，要不是有一点情绪上的波动，能管你狼娃还得要这个钱吗？我真的觉得真有可能，而且人自己心里都在庆幸，虽然他们不讲交通法规不讲规则，但毕竟我没给人家俩老人加一个孩子带来伤害，他其实心里也在庆幸。但是呢，光光几句话顶上去之后，那人家也不管了，因为毕竟自己心里有底呀，这事儿不是我的毛病啊，是吧？
1: 我担心有一件事，我怕他就是拿着咱们这次事故这个就是和他以前的伤，我怕他就是验就是不是我们事故造成的，他也赖到我们中了，有这个可能吗？
0: 你照片都看了，就那一巴掌大个地儿，就周边那一巴掌全是你造成的了，你喷漆也是那一疙瘩啊，那不都是一个局部喷吗？
1: 对，他喷漆是一块的。
0: 他还能把发动机的伤找到你吗？他还能把后备箱的伤找到你吗？那都不可能的事，你担心那干啥呀，是吧？
1: 啊，对，
0: 没多大个事儿。
1: 我没经历过这些。
0: 要喷的话，底下灯底下这块全得给喷上。那一波基本上普通修配厂300到500块钱，500块钱左右吧，就是很标准的了。行了，
1: 好了，
0: 用不着、啊。你说这个是，之前我说那叫题外话，我倒是觉得这次事故叫题外话。最重要的一点，你能不能因为这个事儿，想尽一切办法把小三轮车给它处理掉，别让他再这么拉着孩子逆向行驶了，真的。这个风险大到哪儿去不用我再多说了，跟您说再见兄弟啊。哎呀，我这今天咋当和事佬了，就一直在这块劝大家以和为贵啊、各位不一定就是这么一个性格的主持人，是因为今天赶上这两个事儿都得这么好言相劝。这个伤到什么程度，这车也埋汰点，我找了半天我才看到，我说是这小雷达上边这个黑点儿，还是这个边上雷达后下边这块是不是，反正车也埋汰点，那家大灯顶上都跟画魂了似的，那找了半天才找到这个伤在哪儿。所以你说就这么一个伤有必要在这块掰扯来掰扯去的吗？一帆风顺说，勇哥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大型的客车在高速公路上超速20%是允许的，不罚款？别寻思这事儿，大型的客运车辆没有这个宽限啊，没有，超它干啥呀？最高时速100，个别路段最高时速80，让你跑多少你就跑多少，你待着没事寻思这事干什么呀？没有，不存在啊。那个这事儿我从来不跟你讲，而且确实啊，我提醒你，不是我跟你开玩笑，不行你试试，你超一个试试就得了呗。你跑限速100的时候，你跑105，你跑103，你跑106，你试试呗，你就一点点往上测，测着测着你就知道该多少是多少了。

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吃喝玩乐购乐享在欧亚，来欧亚世纪开启您的美好新生活。地址位于世纪广场旁轨道交通3号线世纪广场站直达。

0: 今天呢，勇哥临时有其他的工作啊，所以呢，今天是勇哥领航的精编版本。但是呢，刚才导播间有几个交通方面的问题呀，已经接通，并且呢，给大家记录下来了。在明天，明天千万别忘了来，明天上午的九点，明天上午的九点，依然是帮大家解答各种方面的交通问题。
1: 陪你这一程不会再见了。
0: 如果您有各种各样的交通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打导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411。
1: 别回头，慢慢的往前走。
0: 这会儿给大家叨咕叨咕我们今天的团购好物啊，一个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这套小棕瓶精华呢，给爱人安排上是最适合不过了啊，它是朝夕相伴的温柔呵护，把浪漫呢、啊、藏进每一次的护肤时光，送给老婆送给女友呢都是非常的合适，里面的核心成分叫做二裂酵母，被称为肌肤修护的黄金，能够深入肌肤底层修护受损的屏障，促进细胞再生，熬夜前厚涂，第二天起来小脸不黄不垮，依旧呢是细腻透亮，坚持用呢暗沉消退，细纹变淡，皮肤摸着软嫩有光泽，就算素颜也非常的抗打。那更加贴心的是昼夜双修护，白天抵御紫外线，那晚上呢能够加速肌肤修护，锁住水分，改善熬夜带来的各种问题。那它的价格啊，100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是官网价格1400啊，当然我们肯定是从来不是这个价格了，我们属于是老款的清仓团购价格，买一瓶再送给你一瓶，得到的是两瓶100毫升的正装，算下来一瓶不到300块钱，加一起520块钱。520块钱两瓶雅诗兰黛的小棕瓶正装，有效期到2027年啊，有效期到2027年。别忘了要添加福利官啊，下单添加福利官微信呢，再送给你一只海蓝之谜的产品小样，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啊。吉林交通广播呢是回复给力两个字，回复给力两个字呢，除了能够抢购小棕瓶精华呢，还能够抢购的是欧莱雅的安瓶面膜。这在网上你可能都看到过不少广告啊，它是欧莱雅旗下的一个有着小外号的啊，叫小水库，有外号的护肤品啊，叫做小水库面膜。这款面膜呢非常有东西啊，为啥叫小水库？因为它堪称补水面膜当中的战斗机，那不是一般的。那双仓设计，面膜和精华是分开设计的，这个在业内呢也并不多见啊。用的时候呢，你把精华挤到这个面膜仓里，手动把两者融合在一起，就是捏过捏过啊，看着面膜纸慢慢的吸饱精华，每次用都是新鲜调配，跟普通面膜完全不同。它有着玻色因、三重玻尿酸和 B5， 这些成分呢让它的补水保湿效果呢异常的好，有时候熬夜啊脸干的起皮，敷个几分钟就能够救回来啊，也是很多明星直播间在推它的一款明星单品。身边朋友用久了能够发现啊，干纹细纹会明显的变淡，也是夏日面膜榜单当中无限回购的一个品。在身边呢也有不少的朋友都在用，你可以打听打听你身边有没有好朋友在用这款面膜。那平时旗舰店一盒五片要140块钱啊，今天是买一盒送两盒啊，买一盒送两盒，这个机制呢非常的离谱啊，买一盒送两盒，整整三盒149块钱，还是一盒的价格啊，还是一盒的价格，但是呢却给你三盒。
1: 我带着你身体中，
0: 它的关键词同样是回复给力啊，还是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给力两个字。

那再来跟大家叨咕叨咕，马上要发团的新疆啊，马上要发团的新疆带队主持人呢是大勇。那大勇哥呢带队去新疆，这个不是第一回了，他本人非常的有经验啊。每次这个团呐、都有很多听友跟着大勇哥去到新疆，回来给出的评价都非常的高。这评价高有几个维度，第一个维度呢是新疆本身就值得，它本身就很美，你只要有任何的生活当中的一些压力呀、或者说平时啊也是看惯了身边的风景，你第一次去到新疆你都会被它所征服，这是第一个维度啊。第二个维度是我们团的这个品质是高的，从这个飞机来回这就不用说了啊，肯定不让大家挤这个火车去坐几十个小时去，飞机不用说了，落地之后你乘坐的在新疆期间乘坐的这个叫做陆地头等舱，那每座呢都有车载的 USB 啊，都有 USB 充电口，然后这个座椅啊比较的宽，比较的厚，你坐着得劲儿。再说呢，全程所住的酒店啊，也是在当地精挑细选，住的清静、奢雅，都是当地全程四钻的品质酒店。再说餐食方面啊，水果宴呐、带歌舞的啊，带歌舞的宴席，以及当地的手抓饭呐、全都能够吃到啊。再说精华的景点啊，包括这个那拉提、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等等等等，都给大家安排在这个行程当中了。再说啊，再说另一个，为啥说大家对新疆这个行程的评价高？带队主持人是大勇哥，大勇哥在一路上啊，他不是说他光玩啊，不是光玩，在车上呢，他给你做这个广播现场秀。面对面给你做广播节目啊，这个是一般的啊，一般的旅行团没有的。出发日期定为5月26号啊，出发日期定为5月26号。如果说呢感兴趣的话，想跟着大勇哥一块去新疆啊，5月26号出发，一块去新疆玩个七八天，你可以打电话400-777-9587，或者呢。更加简单的方式啊，更加简单的方式呢，就是在公众号留个言，就留旅游两个字，您把手机号留下，把手机号留下啊，留旅游加手机号，我让大勇哥给你回电话，或者是让这个旅行社的旅行社官方的旅游小助理给你回电话，都可以啊，帮你一对一的去解答旅游方面的所有问题。

0: 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我们每个人都梦想腰缠万贯，
2: 梦多买单。
3: 费先生却给了我们一记惯带，
4: 了不起。
5: 曾经的我，
6: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意大利订回来。
5: 如今的我，
7: 3、2、1，上链接。
8: 直到他的出现，
9: 省心的生活
10: 让每一分钱都闪耀。
11: 清空购物车有了法宝，周末去哪玩也不再烦恼。
12: 买买买，其实不必太花钱，团团团省到你的心趴尖儿。
13: 跟上小雪杨斌的步伐，周一至周五3点到4点，
14: 省心的生活，
12: 省心的生活，
15: 省心的生活，省心的生活。

0: 省心的生活，
1: 让您生活中的每一分钱都闪耀。
0: 你能听到我说话吗？
1: 能听得到，但是听的不是那么的闪耀。也不闪耀。哪一部分不好使啊？净扯。
2: 耳朵
1: 不好使，行，你就别说麦克不好什么，太吓人了。一个广播节目没有画面，没有动作了，就剩个声音吗？还说麦克不好使？
0: 就听我一个人说，是不是？
1: 就听
0: 你说啥是啥，是不是啊？
1: 啊，来吧啊！省心的生活在下午的15点16点，一个小时陪伴大家，在生活里面省省钱，省省心。其实我们节目当中啊，就是我说实话，不是我们制造紧张感，给大家在618之前搂东西的时候真不多了。
0: 我还有一个月呢吗？
1: 哎呦，我宝贝儿啊，就是大家认为，哎呀，我这些东西是不是等到618再买更加的合适啊？
0: 对呀、
1: 啊。我是不是让大家做过这些测试？你把你想要的东西你加入到购物车，你看618是便宜了还是贵了？就包括那
0: 不是说嘛啊，不涨价怎么地的
1: 啊？就包括哎，它是不涨价，但是它有很多的附加值，让你多加这个，多加那个，叠加这个，叠加这个的一顿干完，才能把自己要的东西买得到手，还得整出好几个六来。现在你别看618还离得很远，不过呢，你就信我一句话，618当时就那一段时间啊，就那一周吧，你买二手的产品都得有就稍微的涨点价啊。
0: 妈呀，谁让穿高的？
1: 不一样，我告，尤其电子产品、数码产品啥的，我可了解了啊。还有什么每年苹果发布会前后啊，
0: 坑过是不是？
1: 坑过不少。姐，你先往那边凑一凑，我刚才吃榴莲了。好。接下来咱说说今天省心生活和大家唠点啥品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咱瞅瞅看看今天有哪些好物是您没有听得到现在还有点动心的。
0: 哎呀，老心动了。
1: 有一点怎么我对你
0: 动心
1: 啊？对，动心。咱俩的心可能是解冻的心啊。来吧啊，瞅瞅看看啊，今天呢主要有鞋子的比较多，比如斐乐的叫做这种休闲鞋，就这小鞋子，这鞋子在斐乐家的叫做这个昵称啊，叫做鱼刺鞋。
0: 鱼刺儿鞋，
1: 就因为长得像鱼刺儿吗？
0: 啊，缩了碗的
1: 鱼刺儿鞋。你看，就他刚才给你看那粉的，但是大多数女生也愿意买这黑灰色的，黑灰白相
0: 显得脚小。
1: 原价是699，现在的价格是319块钱。
0: 哎，那可以啊。它属于啥季节穿的呢？
1: 啥季节穿呢？我觉得就现在吧，再热点的话，这鞋子肯定不透气，就是没有那么透气吧。到时候会比较难受。
0: 就是它不是那种纯就是清风系列。
1: 会不是那种纯清风系列啊，这是一个。还有这斐乐家的猫爪6代轻薄的女鞋，原价是599，现在到手价格是295块钱。
0: 295块钱。
1: 哎呦呵，这个兄弟。我看看浩林啊，浩林，
0: 咋的了？
1: 浩林，别着急啊，你这个是肯定是物流的问题，这东西咱能给你退换啊，别着急，现在应该是申请那个退换的吧？
0: 你那个大点声，麦克。
1: 哎，对不起，冒犯对麦克那个那啥，浩林搁这整了一个那啥，整了一个那个这洗衣机，到家之后明显发现这磕碰了，这真是那啥了，差强人意了，差强人意了，你看这磕碰的，
0: 你看
1: 这事儿反正。能见着过，但是这明显是非人为损坏，必须给申请啊啊！然后洗衣机肯定坏了，肯定坏，别着急啊、那个兵哥上台上节目呢，下节目立马给你申请各种这个问题的保障啥的啊，放心啊，先让机器在家里消停待半小时。咱绝对不能让咱省的听众心寒了。那洗衣机到家都心好的，完了往里一放呢，
0: 瘸不腿儿。
1: 对，他瘸不腿儿，完了你这家完磕碰磕掉脚，那多难受啊，是吧？哎，对。
0: 省心生活，你加入省心生活的主旨是啥？主要不就是省心省力的吗？
1: 对，省心省力。
0: 不能够让你就是说就是。吃亏上当的，
1: 没错，
0: 完背地里还骂我们的，
1: 哎呀，
0: 那这事儿我们能干吗？首先就是不能让你没事总捣鼓我。
1: 哎呦我天，
0: 容易耳朵发烧。
1: 可以捣鼓，可以捣鼓，咱这也该捣鼓捣鼓，因为咱这个东西的确好啊。还有啥鞋子呢？易烊千玺穿的鞋子，你要瞅一瞅。
0: 寻思还有易烊千玺这个牌儿。
1: 易烊千玺穿的鞋子，因为他不也代言
0: 穿过的
1: 斐乐的鞋子吗？
0: 啊，同款，
1: 同款。
0: 那你别说他穿过的鞋子，你说易烊千玺同款好吗？
1: 同款鞋子，这个鞋子呢，原价799块钱，
0: 哦、
1: 现在是362块钱，
0: 362，
1: 也挺好看。这颜色吧，还真挺百搭的。这个小小
0: 啊、
1: 这就是
0: 这个黄不拉几的，是你的鞋？
1: 不是，我不喜欢那个，我喜欢这个
0: 红不拉几的
1: 酒红色这个。
0: 哎呀妈呀，
1: 酒红色这个我喜欢这个。
0: 你都过36了，
1: 黄不拉几是吧？这个有点像旭东的鞋。
0: 他穿黑色的，他哪有别色的东西、啊？他
1: 那鞋是黄鞋，穿成黑色的。
0: 请精准描述，那叫土黄色、
1: 啊、土黄色穿成了黑色的啊，这挺好看的啊，原价799，现在319啊、
0: 哦、
1: 好的，鞋子就给大家介绍到这儿了，想要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0: 对，
1: 还有个啥好东西没跟你说呢，这个满小宝的肥肠米线5袋赠一袋，原价多少钱？原价我瞅一瞅啊、
0: 嗯，
1: 原价是59.9，现在到手价格6袋米线嘛，59.9，相当于10块钱一袋，
0: 也正常价，
1: 也正常价。
0: 嗯、
1: 但是咋说呢？它其实是5袋赠你一袋，
0: 啊、
1: 那还合10块呢。
0: 嗯、
1: 现在咱39.96袋、
0: 哦，
1: 你说合不合理？
0: 那可以，
1: 那是合不合理？相当合理了。如果想要这米线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0: 咱们群中啊，还想要什么问什么好东西的，还什么好物的，随便问我们啊，我们会知无不尽，言无不尽的告诉大家。今天上午我发现明显要啥的需求多了呢？
1: 什么？
0: 就是要那防晒面罩的需求多了，
1: 对，
0: 哎呀，需求太多了，哎呀，为啥呢？你看看啊，这不是开始天热了吗？
1: 对，
0: 开始晒脸了。
1: 对，
0: 晒脸之后啊，大家就觉得，天，这咋整啊？我当时咋就没买那些东西呢？啊，
1: 不是，人都是这样的，就是当你真正有需求的时候，你才会想起这个事儿。这就好比那个空调这个东西，其实你也寻思买还是不买。然后等你热的不行的时候，你觉得必须此刻马上下单。这个面罩这玩意儿也是这么回事儿。
0: 你看，
1: 你就出去的时候，你就觉得哎晒得上，或者你就觉得哎呀不行，这开车晃眼，得缺个太阳镜。就这时候你才能寻思起来。
0: 但是咱好在是还给大家备了一手，博西和的小光盾的防晒服，还是那个价，59.9元，
1: 59.9元。
0: 还有一个大遮阳帽，也是博西和家的还是蕉下家的，我记不清品牌了啊，就大檐的遮阳帽是27.1元，蕉下的防晒手套34.9元，还在这价格。如果说大家还想买的话，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回复省心生活，然后呢，我就告诉你怎么拍怎么干啊，就这么回事儿。
1: 如果说已经在群里的朋友自助在这个群内下单就可以了啊，通过这个链接，或者是说呢，已经在群里的朋友，你想要什么，我们还没提供的，你可以就是说一嘴，问一问，了解一下，对，我们可以就是帮大家来找寻一下，
0: 帮大家找寻一下，你想要现在要啥好物的，啥东西没到手的，想问问这个东西多少钱底价的，都可以找我们问一问啊，
1: 是，
0: 这个是咱节目组应该做的事情，
1: 对，
0: 就这么说吧，全国这么多，没说千档也得有万，没说万档也得有千档广播节目，对吧？我告诉你，咱交通广播真是蝎子粑粑独一份儿，
1: 能换个盆吗？独树一帜。
0: 鹤立鸡群，
1: 万里挑一，
0: 鸟不了，不是，就啥意思？咱这节目真的是面向全国朋友在做的。你无论是在江苏的、南方的，还有这个南京的，
1: 江苏就南方的，
0: 南京的、西安的、重庆的，能听到交通广播节目呢，你都应该进群。进群之后，一了解了解我们东北特色。第二呢，在我们节目组里能得到你相应的实惠。真是相应的实惠啊！
1: 不是群内发红包啊，我们从来不发这玩意儿。
0: 发那干啥呀？我们这谁有钱，我
1: 要乐总是发。
0: 发那干啥呀？
1: 就是摇人呗。
0: 哎呀，摇那人，
1: 俺们根本不需要这么摇。
0: 我们真不需要这么摇。我们这么摇的话，我这俩群的话，我得摇好几万块钱。我看看是不是还想要防晒的啊？
1: 防晒，
0: 防晒的是吧？
1: 防晒这个东西是啥呢？一个是防晒帽。一个是防晒口罩，一个是太阳镜，一个是防晒霜，还有呢就是身体上的防晒衣、防晒裤、鞋，反正只要你不穿鞋拖它都防晒。
0: 好吧，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防晒内容啊一会儿再做功课给大家再搂一波。对。

0: 好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咱再给大家看看那啥呢，看看防晒、是吧，防晒的你们还没整全乎呢。
1: 对，
0: 防晒的东西吧，说实话我真不瞅真不看，因为啥呢，我一吧、
1: 不怕晒，
0: 不怕晒、我跑马拉松、我再防晒的话说实话
1: 也那德行，
0: 出出哎呦呵，你要还盼点我好啊我
1: 不是你这个人就本身就是属于小麦色，哎，你已经不是小麦色了，
0: 黑你，
1: 你就是有一些人他专门是要想自己就是晒晒黑，对，
0: 哼，
1: 比如说
0: 我愿
1: 普天乐，你不觉得普天乐当年的时候就是？白脸的时候不火吗、黑脸以后就火了吗？
0: 这个你这太你就明显说我这个有咋说呢，就是没事，
1: 我这是说你好。对，你要信，对，是这样的，
0: 是这样啊，就是现在防晒呢咱两方面推荐、一方面是物理的，一方面咱整点魔法，
1: 魔法打败魔法，
0: 嘿嘿，太阳光也算是魔法，Magic啊、物理的是啥呢，咱就整那小衣服、凉快的穿上
1: 防晒、我寻思的那个物理防晒霜呢
0: 啊，完了魔法呢、
1: 嗯、
0: 就是那个物理的防晒霜，
1: 哎呀妈呀，那我懂了，就是必须一加一双重功效。
0: 对，安耐晒，安耐晒啊，安耐晒这个品牌原价是139块钱60毫升的安耐晒的防晒，现在京东上的万宁官方页面的旗舰店秒杀价格是
1: 秒杀价格，没有了，杀没了。
0: 我得看，我进去看，
1: 抢没了，
0: 我不敢瞎说。
1: 嗯，
0: 秒杀价格81块钱。
1: 80多块钱，那肯定便宜啊！
0: 81块钱秒杀价格，原价是134，现在是81。不过呢，好像有点涨价。
1: 咋的呢？
0: 我看这底下最低价是68呀。
1: 那你不是没赶上那时候吗？你现在就晒脸了，你不赶紧整整？
0: 你看看，上午的时候还卖这个69呢，现在下午就涨到了81。
1: 哦，
0: 那没办法啊。
1: 啥瓶的呀？金瓶、粉瓶、蓝
0: 瓶的？
1: 金瓶。
0: 啊，金瓶的啊。
1: 但是可以，因为就像唯品会还卖100多。
0: 哦，唯品会卖100多那个东西啊。
1: 对。
0: 真是，我也上来说，真卖一百。
1: 就是你肯定没有，就是最便宜的时候你那啥，但是你可以这样啊，你先买了，万一那个就是一个礼拜或啥吧，你就进去瞅的时候，你选择一下保价，万一那个又便宜了呢？
0: 又成了呢？
1: 完，你现在不是缺用的吗？你就先用。哎，对，那咱不是进来晚了吗？对不对？
0: 然后另外一款这个防晒谁家的，叫做密斯婷，这个也听过吧？
1: 听过。
0: 密斯婷家的防晒，钛版的啊，是这个小蓝瓶的，
1: 对，
0: 2个40毫升的，到手价格是，我的天哪！
1: 好多人都说那个军训用。那个密斯婷他们家
0: 2瓶40毫升的密斯婷泰国版本的到手价格是46块钱，
1: 两瓶啊，目前这个40毫升58
0: 一瓶，
1: 对，
0: 咱们是46两瓶。
1: 哎呦，
0: 你担不担心是有问题的
1: 啊？不认识，
0: 你担心吗？
1: 我为啥要担心呢？
0: 我有点担心。
1: 怎么的呢？
0: 我看看行不行啊？我先把
1: 谁家的吧，
0: 那个天猫
1: 我担心，
0: 京东上的。
1: 那京东我为啥要担心呢？
0: 京东上反正退换无忧，是不是？
1: 对呀、
0: 退换无忧，反正也真是那么回事。真不行退了呗。
1: 对，你在那个入手之前可以先问一下客服，比如说有效期呀、是吧？
0: 哎呦我天哪，真两瓶，谁家发货呢？我就瞅瞅，这次好好瞅瞅。一般这样东西我不敢瞎推荐，因为我不咋用啊。但是价真便宜啊。
1: 是不是官方的吧？
0: 哎呀，真不行，兄弟们别整这个了。这个叫做什么润肤旗舰店，但是咋说呢，
1: 哪个润肤旗舰店，
0: 店铺没几个人，店铺没几个人，这真别整了，真别整了，别整了啊，这我告诉你，我推荐不行的咱们真别整了，就网上扒出的好价格
1: 我推荐不行的，那你推荐他干啥呀？
0: 我推荐完他那个不行的话咱真别整啊，为啥呢？你没有必要吧啊。来，接下来咱再整防晒服、防晒喷雾啥的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1: 是的，
0: 波司登家的儿童防晒服，京东上是卖169
1: 的那
0: 款，现在到手价格是89块钱，
1: 省了一半。
0: 哎，来自于波司登的官方旗舰店。 给您发货。这行啊、
2: 嗯、对
0: 哎，我把这券啥的发到群里去，大家就明白怎么拍怎么抢了，这个合适啊，这是正经玩意儿，你说物理层面的防晒就 OK 了啊。这个券呢是只能买波司登他家的小防晒，
1: 他们家属于那个专供产品。
0: 哎、嗯、哎，你别说他家防晒挺好看的，
1: 嗯，
0: 就小防晒服真挺好看的，
1: 嗯，
0: 尤其那儿童和这个爸爸妈妈是一样的、嗯、
1: 啊，亲子款
0: 啊，就亲子款，然后样子呢就特别的清秀，
1: 嗯，
0: 你要说。

0: 你们愿意逛宜家，你们咋不愿意逛苏宁呢？
1: 嗯
0: 是吧，谁不喜欢居家这个畅想的生活，这小床多软和，这小被多舒服的，
1: 是的呢。
0: 但是你要网上看这床你就没有那种感受，所以说你看网上的家居产品它卖的就没有那么理想，因为这玩意儿线下实体的体验很重要。但是我能想象到可能这位朋友他是一个想要出租房，哎，我就整个床就可以了，便宜点的 OK 了，那咱消停的来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可以了。再来下一个，企鹅家的防晒不推荐，没听过。企鹅家防晒不推荐，我就是这样啊，我没听过的基本不说啊，除非是那个化妆品，我没听过的话，可能你们知道。
1: 那万一人家挺出名呢？
0: 企鹅呀，
1: 嗯，
0: 现在反正到没到我这，你们有要听的吗？你们有要听的，在微信公众账号。
1: 你就像有一回咱们推那个喷雾，就是咱俩都不知道，然后就平台上有人回复
0: 啊，在那吉林交通广播的平台上，你扣下一。你们想听企鹅的，因为企鹅家衣服挺多的，原价279的什么光和防晒衣，
1: 便不便宜吧？
0: 现在110，
1: 超不超值吧？就是它的页面价格，
0: 反正都300块钱这衣服，现在打完折都195、103，啊，就这个价格，
1: 百十来块钱，嗯，
0: 还有个叫欧夏这个品牌的，欧夏的一款防晒衣呢是那种大套裙儿，你明白那啥意思吧？就是套上之后，你就跟个。小安哲老师，
1: 我穿这种吗？正老长的，我这也有帽子，这让我折进去了。
0: 那咱们不知道，这大套裙呢，53块钱、63块钱，跟分尺码啊。
1: 这个可以，比如说你，其实你要上海边的话，你整一个绝对行。嗯，
0: 上海边？
1: 嗯，
0: 上海边你穿
1: 里边穿泳衣，但是从水里出来可容易晒黑了。
0: 对得起我对你的期待吗？啊，你上海边穿这个？谁去海边能穿这个？
1: 我呀，
0: 佳宁去行。
1: 咋？他怕晒啊？
0: 我没啥期待。来，推荐点大家听过的品牌啊。
1: 嗯。
0: 博西和家的一款男士的防晒衣，
1: 嗯，
0: 原价269，叫做清风 Pro 户外防晒衣，
1: 嗯，
0: 现在到手价格，京东博西和专卖店给你打70%，到手价格是188。
1: 嗯哼。
0: 博西和的小光盾，三个颜色可以选的户外防晒衣。
1: 不是你刚才不都介绍一轮博西和了吗？
0: 那你
1: 怎么又来一轮博西和呢？
0: 好啊，不介绍了啊。棉花糖家的儿童防晒衣，夏季宝宝轻薄的皮肤衣，
1: 嗯，
0: 原价也不贵，
1: 嗯，
0: 99块钱，
1: 嗯，
0: 现价34.9块。
1: 34.9，
0: 这家真狠了，34.9就完。
1: 哎呀，小孩儿衣服，
0: 小孩衣服行啊，
1: 嗯，不大点一块布。
0: 妈。你家就是
1: 料省，
0: 按这个就是
1: 不是？那你就说你扯床单，你扯5米的和扯1米能一样吗？
0: 反正也是四件套大小也分，
1: 对呀，
0: 啊，就价位不一样。
1: 单人床、双人床都不一个价位呢。
0: 啊，来看下一个吧。啊，马克华菲家的儿童防晒服，
1: 嗯，
0: 男女款的都有啊。
1: 嗯，
0: 什么冰丝凉感的、纯色、彩色的，
1: 嗯，
0: 现在到手价格是24.95。
1: 哎呦，这
0: 更狠了，有零有整的啊，
1: 嗯！
0: 啊，基本上就这些吧。以上这些好物，大家想要的，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1: 嗯，
0: 进群就来拿链接，拿完了您就去拍就 OK 了。
1: 嗯，靠谱。
0: 靠谱，哎呀，这基本上防晒就跟大家解决了啊！你看这个姚乐给我发了一个，你的 C 我的 C， 长马冲线一起比个 C。
1: 他写推广语呢，啊，这是
0: 家门口，
1: 啊，
0: 回家了，在南湖那儿呢，给我整个比个 C。哎呀妈，这也不跑，天天行，南湖公园跑2公里是2公里啊，哎。然后这不是长春马拉松快到点了吗？
1: 嗯，
0: 还是那句话啊，咱们吉林交通广播会在
1: 又唬人呢。
0: 这得呼人，今天上午都呼住了。
1: 嗯，
0: 那个阔姐问我，这杨斌赶紧紧急问一下，那个听众有问的，说有个主持人要陪他们一起跑，不知道
1: 是不是为啥，就是他们怎么就是总有人上那个报报团问省心生活的消息呢？我就特别纳闷了。
0: 哦，不知道中
1: 就是咱们好多信息都是从那档节目传过来的，不知道因为啥。
0: 声音永流传，阔姐说有听众问，说哪个交通广播主持人要陪大家跑步来着？
1: 哦，
0: 不知道，
1: 他不知道啊， 他还
0: 他也不知道，
1: 他咋能不那玩意儿编都能编出来。

0: 我跟你说，对，
1: 你咋编呢？
0: 杨斌呢？就你就那么一个嘚瑟跑的，
1: 那你咋不知道？
0: 全台上下窜的。
1: 姚乐呢？
0: 那不可能，
1: 姚乐愿意跑，
0: 痛风，
1: 痛风他也愿意跑。
0: 他痛风，他跑步纯属是瞎那啥，他游泳。
1: 他游啥泳、啊？
0: 他游泳，他一整就说我去游个泳。
1: 拉倒吧。他要游泳的话，那发都得飘起来。把前面蛐蛐叫出来。就是长春马拉松当天呢，咱们交通广播的抖音账号，就最大的账号，将会在早上6:30的时候准时开播。然后7:00的鸣枪开跑，所以说7:00是开的是第一枪啊，可能跑上去的时候可能已经7:30了，但是没关系，咱就慢慢跑，慢慢琢磨，咱大概会直播到7:30、7:30两一个半小时的话，
0: 咱们是直播咱们自己的还是直播就是别的画面的？
1: 直播自己的，就为啥说直播自己呢？有三件事，一，我和雨山在现场和各位听众在一起，还是那句话，我们让大家在这个半马、全马的就别掺和了，半马我们这个集结区域是 H 区域，到时候 H 区域的人会非常多，为啥呢？本次长春马拉松的这区域划分呢是分这个时间顺序的
0: 啊，
1: 就是成绩好的往前排，
0: 嗯
1: 啊，我们就但成绩不好得往后排，
0: 嗯，
1: 那别影响人成绩好的发挥，这个正常。
0: 就在前面晃晃碍事，
1: 因为毕竟是比赛嘛，对不对？
0: 嗯、
1: 比赛人是要成绩的，
0: 对。
1: 那我们呢就自降区域回到了 H 区，让大家和我们
0: 雨山也是降下来的，妈呀，什么样挺能跑啊？
1: 雨山是升上来的。从去年的场外升级到场内了，今年想试试看看他七八分配能不能跑下来21公里啊。如果他没练的话，我觉得这次的跑步会对他的成长会非常大的影响。
0: 哎呀，
1: 他可能以后会爱上这个跑步的项目啊。
0: 嗯，
1: 然后就是回到 H 区，我们在那集结做几个动作
0: 啊。
1: 第一个动作，斌哥给你们发福利。斌哥给你们发福利，
0: 面对面建群，
1: 不，因为福利不能带到现场、但是当天所有来到现场的朋友肯定会进到咱们那个群里面、然后备注好自己东西，咱回到台里之后
0: 面对面建群。
1: 那我背个书包完了之后我到那给大家发福利去，我疯了，发不出去我背着跑
0: 啊，那然后呢
1: 完了是不是第二件事情啊、咱们一起在这马拉松的过程当中进行半马的破145的比赛
0: 啊、破完了之后咋办呢？
1: 破完之后咱们互相拥抱，互相打气，互相为每一步的彼此迈出一个 C。
2: 电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识顿眼科，意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识顿眼科，8928-588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0: 强烈欢迎大家持续关注1038，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省心的生活。加入我们的方法就是在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省心生活。
1: 哎，回复
0: 入群之后呢，你就说出你的诉求，每天都可以说，而且就是不限制次数。
1: 哎呦，别的，你最好也限制点啊。有的时候咱也整不动啊，有的时候咱也整不动。然后刚才不是说这长马吗？咱再多说两句，因为我能在节目上号召大家的时间，
0: 就这时候。
1: 就这两天了，因为今天周四明天周五，然后基本周六大家就到长春开始领物资了啊，吃喝长春啊，玩转长春啊，感受长春，完周日的时候咱一起享受赛道，一起享受比赛就得了。为啥我们要在 H 区集合呢，兄弟姐妹们？因为吧，就是我刚才说了，往上跑的话咱够不着那个就是130啊145的兔子。

0: 但是有很多朋友是想去破这个130或145或两小时的一个成绩的。
1: 嗯，
0: 但是你在追他的时候你就没有长劲儿，
1: 嗯，
0: 因为不是所有人在跑马拉松的时候都是有伙伴的，对不对？那接下来杨斌就当大家的伙伴，
1: 嗯，
0: 杨斌就当大家的速度标杆，
1: 嗯，
0: 在跑的时候永远给你打气儿，永远在为你预告前方的所有道路的情况。
1: 嗯，
0: 因为在半程马拉松啊要拐12个弯。
1: 哦，
0: 啥意思呢？
1: 嗯，
0: 就相当于我们要
1: 拐了，拐了，
0: 应该赶紧赶紧范伟来了呀，拐了拐了拐了的，怎么就拐了拐了？
1: 你不刚我12个拐吗？
0: 还拐呀？12个弯道相当于马拉松的配速里面啊，要讲究一些跑法了。
1: 哦，
0: 要不然21.195公里的路程上，你得多跑出去500米。
1: 啊，懂了懂了懂了。
0: 你这500米，
1: 这就好比那个在操场上，就是你要在里道跑。你不能一直在外道跑，
0: 对吧？嗯，你这500米的话，你好赖不计的话，你一圈是不是得跑出1分多钟
1: 呢？对吧？
0: 一分多钟对于你成绩影响那相当大了。
1: 嗯，
0: 所以说咱这12个弯都拐得明明白白的。
1: 嗯，
0: 斌哥已经骑共享单车，
1: 把线路都走一遍，
0: 已经溜到了12个弯了。
1: 嗯嗯，
0: 姚乐现在正在第7个弯那等我呢。
1: 嗯，
0: 真的。真的宝贝儿们，咱们广交通广播做事特别实诚啊，就是你我晒这么黑都是原因，但是我们一直不说啊。咱这12班给你溜明，
1: 劲儿劲儿的，
0: 12班给你溜明班的，完了咱到时候跑一起切线跑。我告诉你，前方1公里咱下坡，现在咱把速度弄起来。
1: 嗯，
0: 哎，前方1公里马上面临800米的上坡。
1: 你们是用对讲吗？
0: 我还就叫，哎呦我不能喊一下子吗？
1: 那老新人能听着啥呀？一人整个对讲吧。自定义频道。
0: 喂啊 ,CCCC, 啊 ,OK, 我你可拉倒吧。
1: 对啊，
0: 还有对讲，天天就整的全乎事儿的，还对讲呢。
1: 那你看看。
0: 一人再穿一身运动服啊，整的一样衣服。倒是有心见，但是现在没有那时间了。所以说啊，但凡是想在这个长春半程马拉松和交通广播主持人杨斌和雨山一起奔跑的，
1: 嗯，
0: 您就在 H 区域集合。我们在这里全程直播，
1: 嗯，
0: 让所有的外来的朋友们感受长春人民的热情，
1: 嗯，
0: 让想破145这个速度的朋友们感受到长春赛道的魅力。
1: 不是，那你们那一天怎么找你啊？
0: 我喊呢。
1: 那你这光喊就你得就是醒目一点，比如说你
0: 旗儿，
1: 你啊，
0: 但有旗儿吧？咋说呢？那个旗儿吧，就你官方是有要求
1: 啊，不让，
0: 只有那官方的兔子可以带气球，可以带旗儿。
1: 嗯，那你就脑袋上绑个啥或者怎么地，反正就是能让大家一下就兜着你的人群当中。
0: 我黑不行吗？反正到那里就不显黑了，
1: 都会很
0: 黑的。
1: 对，
0: 这是两个事儿吧？雨山跑，我也跑，
1: 嗯，
0: 介绍大美长春。第二个事儿是啥呢？
1: 嗯，
0: 还给你当145的兔子。
1: 嗯，
0: 第三个事儿老关键了，
1: 就是
0: 这个事儿对我的考验老大了。
1: 嗯，
0: 主任刚才叮嘱我，
1: 嗯，
0: 你看跟主任说啥？
1: 我不看，我从来不偷窥别人的屏幕。
0: 你看，你看，主任说啥？
1: 语音呢？语音转文字。咱找不着了。
0: 说主任说，注意身体状态，当天别过度消耗体力。
1: 嗯，
0: 为啥呢？
1: 嗯，
0: 杨斌干了一个所有人在直播里面，
1: 哦，
0: 在马拉松直播里面，
1: 哦，
0: 没有做过的事情，
1: 那就是。
0: 马拉松直播带货，
1: 咋的？背精神器具啊，还是榴莲呢？
0: 不背这俩啊，因为那个我们在通过交通广播的大号去展示大美长春的时候，我觉得有必要也向更多人通过马拉松这种方式了解到长春，了解到东北的人，去介绍一下咱东北的农副特产。
1: 嗯，
0: 哎，就是咱这些好的玉米啊，
1: 嗯，
0: 好的这个大豆啊，
1: 嗯，
0: 好的大米啊，还有一些好的东西什么的，都给他
1: 一边跑一边上链接。
0: 哎，一边跑一边上链接，
1: 哎，
0: 大家可以在底下自由拍啊，自由去赞助，还有咱愿意喝那花树汁儿，
1: 嗯，
0: 哎，到时候都给大家介绍介绍啊。
1: 哎呦我的天，
0: 几号链接咋回事啊？到时候我配速也不会很快，我大概是以4分。
1: 先把这事说明白了。
0: 对。 对对对，我大概是4:50的配速跑完全程吧，这样的话能稳定让所有的朋友们能在145的时间内，就1小时45分钟能跑完一个半程马拉松。
1: 啊，145是这意思啊？
0: 啊，145是1小时45分钟能跑完一个半程马拉松。
1: 哦，
0: 啊，我的配速应该在4:50每公里的一个速度。
1: 哦，
0: 但有坡的时候我会告诉大家，咱放一放，5分5分0几的无所谓。完了，要追速的时候，我告诉大家追一追。总之，有一个控速员，总比自己没有心气儿跑就强很多。
1: 哦，懂懂懂，
0: 好了吧，就这些啊。

0: 好，接下来呢，咱进入省心生活一口价的一个小环节。刚才又是耽误多了啊，不好意思啊。省心生活一口价，咱今天说个啥？康巴赫的炫迈双层珐琅微压力汤锅，不锈钢不粘锅，煮锅家用平底锅，5.5升装。
1: 它到底是个啥锅呀？
0: 它是个大白锅。
1: 行，不背黑锅就行。
0: 大白锅啊。来，咱瞅瞅这个大白锅长啥样、啊、
1: 我先看看。
0: 哎，这大白锅发到群里去啊，发到群里去。这个群里呢，我看看瞅瞅啊，在这儿呢，群别发错群了，因为有些群呢、啊，它是不能够享受到这个价格的。不能，
1: 哎呀，买这个锅，这个锅这是一个多功能锅
0: 哦
1: 哦。
0: 刚才我说那段话，你品出来了，它功能多。
1: 不是，是我看了以后。
0: 那我刚才算
1: 是
0: 白说。
1: 所以你前面修饰的时候，我就在想，你到底说的是啥锅？我脑子里就是想了好几个锅的这个形状、款式、嗯，就根据你的那个赘述。嗯，
0: 这个锅呢是一个，就咱如果说按那个锅口宽度的话，
1: 嗯、
0: 就是大家不都是30、32、34的嘛、
1: 嗯？
0: 它这个是小锅。
1: 嗯，
0: 它是一个33。啊，不是，它是个23、24的一个这么大的，
1: 但是它的容量却不小。
0: 但它容量却不小、啊，
1: 对，它是5.5升的。
0: 哎，没错啊，
1: 嗯、
0: 这个是双层的一个珐琅，一个微压快煮的一个锅，
1: 嗯、
0: 能干啥呢？
1: 嗯，
0: 其实说实话，它属于一个小小的压力锅。
1: 嗯，就快煮汤啊，快煮肉汤啊。
0: 哎、
1: 嗯，
0: 你可以用它炒菜，因为它、
1: 啊、可以用它炒菜啊，
0: 你炒点东西没啥问题吗？
1: 嗯，
0: 你也可以用它来这个煮汤，来给包肉。
1: 嗯嗯，
0: 炖东西都行，因为它属于压力嘛，微压力锅的、
1: 嗯、
0: 而且它是双层珐琅一个用途啊。
1: 嗯，
0: 它的双层珐琅能介绍一下、
1: 嗯、
0: 什么意思呢？正常这种炖菜煮菜的锅，要不咱用的是不锈钢的汤锅，
1: 嗯，
0: 要不就是麦食的这种麦饭食的汤锅，
1: 嗯，
0: 这俩锅吧都是有一些小小问题的。
1: 嗯，
0: 比如说不锈钢的汤锅呢，它这个炖沸时间长，锅底容易糊。
1: 嗯
0: 而这个麦饭食的呢，有一些化学涂层容易脱落、
1: 嗯，
0: 或者使用寿命短。这个珐琅的锅呢，它是健康灵服的，而且食材都可以看得见，
1: 嗯，
0: 而且呢是不糊底儿的，
1: 嗯，
0: 最主要呢它还带微压力的一个功能，
1: 就是珐琅锅本身就是单个的珐琅锅，它的价格就偏高一些、
0: 哦、啊，偏高一些啊，沸点呢是真正可以达到100度的一个沸点的，
1: 嗯，
0: 所以说你拿珐琅锅去炖啊煮啊，这味道会香浓一些，
1: 嗯，
0: 炖菜
1: 炖苍蝇我不吃，
0: 我想
1: 谁愿意吃谁吃，给多钱我都不吃。
0: 我想说是炖什么菜呀、啊，炖肉啊，更好，更入味儿。炖苍蝇不炖那个，那玩意不好抓。一体成型的啊啊，眼内高压，一共呢有1、2、3、4、4层一体成型的，导热更均匀啊。想看的朋友们自己来瞅一瞅看一看，通体都是白色的，上面是带一个微刀高压的。
1: 哎，我们只能买白色吗？我喜欢那款颜色。
0: 有别的颜色吗？
1: 对啊，带颜色的。
0: 带小粉色，我瞅瞅。
1: 什么粉色？
0: 那啥色啊？
1: 这是粉色呀。
0: 那啥，
1: 蓝绿
0: 啊，蓝绿，绿色也可以买、
1: 嗯、
0: 绿色也可以买啊，
1: 是吧？
0: 原价是299元，康巴赫家的珐琅微压力汤锅，
1: 嗯，
0: 现在咱省心生活一口价限量5单，
1: 嗯，
0: 每单
1: 又限量，
0: 因为这个因为
1: 那天
0: 这个吧，这属于康巴赫品牌方给咱拿来做了一个就是新品展示吧、
1: 哦、
0: 现在刚上市、
1: 哦、
0: 你自己给瞅、
1: 哦、
0: 你自己瞅、
1: 哦、
0: 看去啊、
1: 哦哦、
0: 样子我姐都没见过、
1: 嗯、
0: 她没见过的锅那可是真是
1: 是，我就愿意买锅
0: 啊、
1: 嗯、
0: 原价299元，省心生活前五单价格，也不是前五单了、
1: 哦、
0: 就一共5单的价格、
1: 哦、
0: 是159元。
1: 哎，理解就对，
0: 将近一半的价格、嗯、是吧？原价299，现在咱们是199。锅宽大小呢是这个整体说24吧，23是那么个大小。
1: 嗯，
0: 然后深度呢是一个加上锅盖是20，不加锅盖应该达到18左右。
1: 嗯嗯。
0: 我看看，不加锅盖的话应该17、16。
1: 就是它这个锅你炖整只鸡没有问题。
0: 没问题吗？
1: 嗯、你炖大鱼肯定不行哦。
0: 完了容量呢是5.5升的，也算是小。 就属于大肚锅了，是吧？
1: 对，五点五升足够就是一家三口使用的，
0: 也算是大炖锅了啊。原价康巴赫家这款锅299块钱，现在159块钱。想要的朋友，想看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0: 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吃喝玩乐够，乐享在欧亚，来欧亚世纪开启您的美好新生活。地址位于世纪广场旁轨道交通三号线世纪广场站直达。
1: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2: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3: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春耕关键时期，严禁在林园地带进行烧荒等农事用火行为，以防范森林草原火灾发生。如遇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5: 啊，省心生活的正节目正在直播当中，今天三件事都记清楚。第一件事进群，以后再把群里这些防晒啊、防晒的小口罩啊、帽子、手套啥的给大家捣鼓一遍啊。
6: 帽子、手套
5: 啊，就是这些东西就给捣鼓完了。捣鼓完了。
6: 防晒帽和防晒手套，你一说帽子、手套，我想的就是毛线的。
5: 反正就这些东西，咱不捣鼓了，不捣鼓了，也没有时间捣鼓了。想进群来领的领啊。
6: 对。
5: 第二件事情。
6: 第二件事。
5: 5月17号，长春每年非常重大的一项，是全国性赛事、国际性赛事，就马拉松比赛开跑了。咱们吉林交通广播是在 H 区集合。
6: 嗯。
5: 由杨斌和雨山带着大家一起来领略长马的赛道风光。
6: 是的。
5: 享受赛道，享受吉林的美。
6: 嗯。
5: 同时呢，杨斌还会给大家当司徒，给大家加油鼓励啊，能把大家给带到145，1小时45分钟之内完成半马的一个成绩啊！我从来没去申请过官方的配速员，
6: 嗯，
5: 因为我觉得大家追不上我没有意思，因为你不知道这个事儿啊，就是很多朋友其实是特别想跟着官方配速员进行前行的
6: 哦，
5: 就因为。

0: 跟着跑有劲儿，一群人跑有劲儿，
1: 嗯，
0: 风阻也小。
1: 嗯嗯，
0: 就我们自己跑马拉松有一个小事叫做孤勇嘛。
1: 哦，是挺孤勇，是挺孤单的，
0: 是吧？孤勇啊，
1: 嗯，
0: 但是有件啥事呢，
1: 嗯？
0: 那个所有的官方配速员呢，叫官兔，
1: 啊，
0: 嗯，他都在最前面起跑，
1: 哦哦哦，
0: 跑起来就跑没了，
1: 是抓不着，跑可快了。
0: 抓不着，就后面区域再去抓这些官方配速员都根本抓不到。
1: 哦，跑起来就忘了自己还有活的事儿，
0: 不是就不是。不是
1: 真的，
0: 只有在他附近区的人能跟着他一直跑完全程这个速度，
1: 嗯，
0: 那后边的人就势必要提速去追他，
1: 嗯，
0: 那前期消耗是非常大的，
1: 明白，
0: 到后期你根本维持不住那个配速和体力的，
1: 嗯，
0: 所以说这回我到 H 区，
1: 嗯，
0: 帮助后面的朋友一起破145，
1: 嗯，
0: 第三个事儿，咱今天省心生活推荐了一款康巴赫的小炖锅，
1: 嗯，
0: 微蒸煮的，微压力的，珐琅锅啊，
1: 嗯，
0: 白色，还有这个叫做
1: 绿色，
0: 茉莉，
1: 蓝绿色，
0: 茉莉蓝绿色，我一定把我的茉莉夹上。
1: 行，
0: 茉莉蓝绿色啊，原价299元，省心生活一口价159，但限量5单，
1: 嗯，
0: 完事了啊。
1: 对，接下来进入省心生活第四件事儿，第四件事是啥呢？我们来上一个大品，嗯，这个大品拢共有5个门，是吧？是5个门啊，
0: 后备箱也算个门
1: 啊，
0: 天窗也算个门，6个门吧，
1: 好几个门。
0: 啥呢？就是吉林交通广播和大成车业共同推出的这款广汽埃安的换电车型，换电比加油还快，99秒，让您家的车子焕然一新。
1: 嗯，
0: 咱不是自助洗车，而是在自助换电站把您的电池偷偷的换成一块新的。
1: 嗯，不能说是新的，满电的，
0: 满电的，
1: 嗯，
0: 电池健康度你满意的，
1: 嗯
0: 啊，即使在咱东北零下20多度的条件下，
1: 嗯，
0: 电池低温技术依然过硬，
1: 对，
0: 因为这款广汽埃安的车型采用的是宁德时代的电池，
1: 宁德时代的电池
0: 解决了大家很多场景的需求啊，你说我家没有充电桩，我外头充个电，换个电池就 OK 了，
1: 嗯，
0: 是吧？你也不用排队或等待，非得等那个高古风什么。
1: 嗯，
0: 古风古底的一个这个电价，
1: 就是便宜的电价，
0: 啊，
1: 基本上都是在别人不储蓄的时候。
0: 对，就整那怪闹心的，
1: 嗯，
0: 咱不用等那个了，你就直接换电就完事儿了。
1: 嗯
0: 啊，电就呢，哎，未来是不是也是这样的？
1: 就换电本身，它的如果要是花钱的话，它的价格也不一样。
0: 它价格也不一样。
1: 对，就是也分年闲时和忙时。
0: 啊？
1: 嗯，对。
0: 那他都闲时充的，忙时卖掉。
1: 不是，就是这个时间段人多，他就会，嗯，
0: 贵点，
1: 嗯，
0: 看谁有钱能换上电。
1: 但是就是你换的时候，不是他没差很多。
0: 就比如换一块电池，大概差
1: 10块，我不知道，我也不花钱。你也不用外面那也不花钱。
0: 真啊，你俩狂的，这俩点羊毛让你给薅的，哎呀！所以说特别强调一下它的电池，广汽埃安的这个电池啊是宁德时代的，
1: 嗯嗯，
0: 啊，这个抗低温性更强一些。这款车型的续航呢是503公里，
1: 哎呦，
0: 日常通行的跑网约车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啊，而且另外一点好处，就这款车型你可以一次性去买断它的电池，
1: 哦，
0: 或者选择一个金融方案分期付款它的电池，
1: 哦，
0: 只买车就可以了，
1: 嗯，
0: 电池内容在以后等等。哎，电池以后再等等，
1: 嗯，
0: 等着电池要就行了，卖车的时候买断也没问题，
1: 嗯，
0: 啊，因为你买卖二手车影响电车电价估值最高的一个因素，
1: 嗯，
0: 就是你这款电车的电池健康度，
1: 嗯，
0: 但凡电池健康度不考虑的话，你这车就无敌了，我告诉你，
1: 嗯，
0: 那你想想，只有换电车型拥有这一个优势，
1: 嗯，
0: 哎，如果想了解这款车的话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换电两个字，
1: 回复换电
0: 您就瞅到这款车长啥样了，
1: 是的，
0: 如果想线下预约试驾或者打电话问问有什么颜色呀，什么配置啊，现车什么提
1: 呀，
0: 啊，啊，我家是比如吉林的，
1: 嗯，
0: 我家是松原的，怎么提车怎么使用的时候，
1: 嗯，行不行啊，
0: 您打电话18004449799，18004449799，
1: 没错，
0: 我还真接到一位朋友问我啊，兵哥，我家4平的这车行不行？你给电话打一个4平吧，
1: 嗯，
0: 我知道有朋友提过车，你可以跟那朋友加个微信，你俩聊一聊。
1: 哎呀呀，这家伙，扯灰羊
0: 啊，
1: 可以。

0: 广汽车友会。
1: 错，广汽埃安 S580 车友会。
0: 580车友会。马上过520啊，你们聊一聊，你就知道它大概使用的场景和使用的条件啥样了啊，各家都不一样啊。啊，大城车业在哪儿呢？在微信不在地图上搜索啊，长春静月开发区新城大街1888号，导航搜索大城车业就可抵达试驾和预约。
1: 是的。来吧，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个好吃的啊，是肯德基旗下的肯绿青食正式登陆长春，5月15号吉林双手店同步盛大开业。那么开业当天和这个首月各种好礼可以说是送不停，喜欢健康饮食的小伙伴们一定一定要去试一试。现在呢在省心生活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选取一位好朋友送出肯德基的 K Pro 提供的肯绿青食套餐，每人两份，你可以和你的闺蜜或者是你的小伙伴啊一同去享用这一份，是早餐也好，午餐也好，晚餐也好。那大家呢现在只要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肯绿青食，你将有机会获得由肯德基的肯绿青食为你提供的套餐两份。
0: 接下来呢在微信公众平台上也不要离开，不要走开，你可以继续回复给力两个字，
1: 回复给力，
0: 看以下两个东西，一个是欧莱雅的安瓶面膜，是吧，
1: 安瓶面膜，
0: 安瓶不是安颈，
1: 安瓶，安
0: 瓶
1: 它就是能够就是让你皮肤更加的好状态。你媳妇儿结婚化妆没用安瓶吗？
0: 我以为那是瓶儿。我没寻思是
1: 个，对，它是个瓶，
0: 我没以为是个面膜啥的。欧莱雅家的安瓶面膜是有点东西的啊，所以说你看兵哥不懂这玩意儿，但是我听女生讲头头是道，我觉得好像是那个东西。
1: 别人都用，凭啥我不用啊？
0: 说咋的呢？脸干的时候啊，一敷它立马就回来，水嫩水嫩的。
1: 是的，
0: 就那样水嫩水嫩的，就那个状态啊。每次用它的时候，你把那精华和它一起用的时候啊，就特别的治愈，脸上会特别的舒服，
1: 就普肉款了。
0: 哎，平时呢一盒5片就需要140块钱，一片都快30块钱了。现在呢这个价格非常合适啊，买一盒送两盒，也就是3盒这个欧莱雅的安瓶面膜，整整15片，只要149块钱，
1: 149
0: 合一片还不到10块钱。这10块钱来讲的话，你敷个面膜，
1: 他这个加微信客服应该还会省5块钱，
0: 还能再省5块钱，
1: 是不是？
0: 那就是。更不到10块钱，
1: 对呀，
0: 就更不到10块钱了。所以说啊，就是买面膜也好，买什么东西也好，你在我们交通广播留个言，回复一下给力，你都能得到一个意想不到的答案。
1: 你就翻篇呗，咋还得那啥呢？
0: 不愿翻啊。另外一件事啥事呢？现在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你到严选商城里啊，你只要是。购物额满520块钱，还会额外赠送你什么海蓝之谜的小样啊，古驰的香水啥这些东西啊。
1: 不是所有都给你啊，
0: 不是啊，
1: 任选
0: 任选一个啊。有个啥东西已经满520了，就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平时官网1400块钱的东西，现在咱们给你来个双重 buff 叠满，买一得二。
1: 哎呦，
0: 买100毫升的正装小棕瓶，也就是雅诗兰黛小棕瓶啊，不要1400了啊，现在给你发2瓶。价格上也不是1400了，而是只要520块钱。
1: 哎呦我的天哪，
0: 相当于一瓶还不到300块钱，一瓶260块钱。
1: 哎呀，
0: 同时你还能继续拿到刚才说的是啥来着，刚才说的是给那个香水啊，给那个什么海蓝之谜的小样啥的，都能给你带走。这太合适。
1: 等等，这只是简单介绍一下，
0: 这太合适不过了啊，
1: 真是
0: 相当于一瓶的钱买了2瓶。但是有两件事情你肯定担心，
1: 啥？
0: 刚才无论介绍的欧莱雅的什么安瓶啊，还有这个雅诗兰黛的小样儿，小棕瓶啊，你们是不是担心它的一个质量啊，正品呢、和其他问题啊？
1: 是
0: 要为啥送便宜呢？两个捏一起说啊，其实买化妆品，各位心思里面寻思的不是说我花多钱买得到， 而是我买到的是不是真的。
1: 对，万一烂脸咋整啊，
0: 对吧，那个小瓶
1: 不是说多钱的事儿，真烂了怎么办呢，
0: 对吧，所以说我一般不瞎买。但是咱交通广播的网严选这个平台上啊，这不是不是吧，就严选商城的平台上，给大家的所有的化妆品都是正品溯源的，码以链，一机一码，一物一码，能够让你找到这个原产地在哪。
1: 对，
0: 这些东西便宜呢的确有理由，我把理由告诉你，你再去看看，
1: 你自己斟酌，
0: 哎，你再去下不下单啊。首先呢，刚才说的小棕瓶，它是有一个啥呢，它这个日期上稍微有点不行了
1: 啊。到哪天
0: 啊？到2027年2月份。
1: 哎呀妈呀，这是大口气喘的。
0: 到2027年2月份啊，然后这个面膜呢，目前啊没有啥日期上的问题，它纯纯的就是给大家做了一个福利啊。如果说这两个东西都接受的话，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回复给力两个字，
1: 对，
0: 哎，扫下码到那个网易，不是，哎，到那个严选商城上凑凑单，凑520还有赠品。
1: Yeah, 二三之外，我的生活，勇敢奔波，但喜欢冒险的货，生活依旧出色，值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2: 下午好，一起来了解一下省内各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29度到14度；吉林市多云转阴，29度到16度；延吉晴转阴，31度到15度；四平多云转阴，29度到17度；通化晴转多云，27度到11度；白城小雨，27度到7度；辽源晴转阴，28度到15度；松原阴转小雨，27度到11度；白山晴转多云，27度到11度；长白山池北区晴转阴，27度到13度；长春多云，29度到14度。

0: 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声。
1: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2: 咱哥俩上。
0: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3: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2: 什么字儿？
3: 钱。
0: 不屈服
1: 呀，谁比划我呢？
0: 不认输，
1: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0: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1: 咱哥俩上。
0: 艾佳，我问你一个这个常识性的问题哈、
1: 你确定我什么常识都能知道吗，哥？
0: 哎呀，这点常识你肯定能知道
1: 啊。那好吧，
0: 对，这点常识你再不知道可得了。
1: 那你别铺垫了，万一我真不知道、你这多丢人呢。
0: 对一个时尚的弄潮儿，
1: 哎呦，弄
0: 对吧，
1: 我弄不动啊，现在也呀。
0: 怎么的呢？
1: 也是说弄不太动了、
0: 弄不能
1: 啊，
0: 不能弄不太动。
1: 能弄啊，
0: 那正经挺厉害的，
1: 还得弄一阵儿呗。
0: 对啊、正经走在时尚的前列。

0: 业呢？
1: 哎呀呀呀呀！
0: 啊，
1: 是吗，哥？嗯，
0: 对啊，作为一个84年的孩子吗？啊，
1: 嗯，
0: 能这么时尚，真是不容易。
1: 哎呦天哪！嗯，
0: 今天穿的像巩俐似的。
1: 啊，哥你，哥，哥，咱能唠点不带沟的？你往那个，哎呦天哪！你怎么的？在我哥那，就是说的认知里边，就是。巩俐能达到什么级别呀、
0: 第一个就是国际巨星，不就是巩俐吗、对不对、第二个章子怡第三个辛芷蕾，
1: 哎呀呦呦妈呀，
0: 第四个就是艾佳
1: 哎呦我天哪，我飞升了朋友们，我飞升了、
0: 你飞啥升 啊、但是我跟你说，人家都是仨字的，
1: 你又给我顿回来了，
0: 人家都是仨字的、
1: 那我叫王小爱，
0: 叫什么玩意儿、
1: 王小爱，叫我王小爱，我也就是仨字儿了，
0: 40来岁，我你叫王小爱，
1: 那你就叫老爱，王老爱，
0: 哎呦我的妈，
1: 哎呀，
0: 哎呦我的天哪，这一天哪、可有闹起来呢，
1: 嗯，
0: 啊，可有闹起来，我就发现吧，现在现代人普遍的这个、普遍的这个长相要优于自己的实际年龄，
1: 当对啊，是的，对对对对对。
0: 对吧，
1: 对，
0: 长相要优于，都是比自己的实际年龄要年轻一些，
1: 对，我身边大多数也都是这样的呀、
0: 对吧，
1: 嗯，
0: 啊，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情况，
1: 对的、
0: 当然也有长着急的、
1: 那是是，但长着急我就发现了，他20岁他那样吧，他30岁也那样，
0: 康老，
1: 哎对，
0: 是不是，
1: 嗯，主打一个这不变呢，
0: 这样也挺好，
1: 这样也行，你别说、
0: 人家不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吗，
1: 对的，是，
0: 对吧，
1: 嗯，
0: 回到常识性问题，
1: 常识性问题、嗯，什么常识，
0: 坐没坐过飞机，
1: 哎呀，这个就是咱就是说坐过这个不瞒大家说、确实做过，
0: 这个问题好像问的有点那啥了哈，
1: 重点指定不是这句、
0: 这要是20多年前问人家坐没坐过飞机，这个事儿好像应该是
1: 值得一问
0: 的，
1: 对对对的
0: 啊，现在绝大多数身边的朋友都坐过飞机，
1: 是，
0: 而且不止一次，
1: 哎对对，
0: 是不是，
1: 对，已经不是什么高攀不起的交通工具了
0: 啊，
1: 对，
0: 在飞机上你要是想喝点啥，
1: 嗯，
0: 你一般怎么叫，怎么称呼，
1: 我就摁铃啊，摁头上的那个小按钮，一摁它它就来了，然后就是不需要称呼，它就会、因为它应该会先说话，你看有什么需要服务，有什么需要帮忙需要服务的，然后就来点什么呀，就直接说就可以了
0: 啊，确实
1: 想要一杯水啊，给我来个毛，给我来个毛毯啊之类的，
0: 你也不头等舱要什么毛毯，
1: 啥舱，我想要腿凉啊怎么的呢，
0: 想要腿凉，
1: 想要腿凉 啊，对啊，
0: 你说我怎么就没想到铃这个事儿呢，
1: 啊哥你想靠喊哥你这咱说这个是挺直接，该说不说，我就不知道他能不能听着，我这个这取决于飞机大小，
0: 我第一次坐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有铃啊
1: 是，对，那倒是，
0: 对不对，
1: 嗯，
0: 后来我才知道一个是铃，
1: 嗯，
0: 一个是灯，
1: 对
0: 一个是气儿，
1: 对对对所谓那就是像冷风啊、嗯、就冷风、对
0: 对不对，一个是铃、
1: 嗯、
0: 一个是灯、
1: 哎、
0: 一个是气儿嘛，
1: 对对对、对的，嗯，
0: 但我关键我第一次我也不知道啊，
1: 那是，
0: 所以说我就基本上通讯基本靠吼，
1: 通讯基本靠吼，这咱在行啊，
0: 对呀、
1: 对，咱张嘴就来呀，
0: 对呀，我说空姐，
1: 哎呀这样式的呢，那好吗哥，
0: 那应该叫什么，
1: 也是哈、
0: 我问你那应该叫什么，回到这个问题
1: 了，也不能叫服务员什么的你就是是是，哦、也对哈，就是嗨、
0: 那对呗，
1: Hello， 对，是啊、
0: 你叫服务员，人不高兴。
1: 那不对，那不行，
0: 对吧？
1: 还是空姐好一点。
0: 对你肯定，你就叫空姐啊。
1: 管谁叫姐呢？
0: 姐不姐，那跟姐没关系。我说空姐啊，
1: 空姐，
0: 他就飞过来了，
1: 飞过来了。
0: 先生有什么需要？
1: 对，有什么帮忙？
0: 对吧？人就是这样的。
1: 是的，
0: 那要是男的呢？
1: 是是这么说的，空少，
0: 正常的应该是空少，
1: 空少
0: 啊、
1: 对，空哥，
0: 对吧？我有一个朋友，

0: 啊，怎么说的？
1: 就是问了我这个问题，我说那不是应该叫空少吗？你好空少，
0: 你好空少，
1: 对不对、
0: 哎、
1: 不应该是这样的吗？
0: 嗯，
1: 他说我关键是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叫啊。
0: 那他怎么叫的呀？
1: 他说
0: 啊、
1: 嗯、他说你好鸡哥。
0: 啥玩意儿？哎呦妈，那嘴真是、那嘴长得多余那嘴。
1: 他说所有的人都笑趴下了。
0: 什么呀这是？哎呦我天哪、哎嗯、真是闻所未闻呐！哎呦我天哪，
1: 对呀、啊、
0: 这朋友也是有才呀、啊、咱说
1: 他说那应该叫什么，应该叫跑男吗？
0: 也是咱说也是啊，在那里边跑来跑去的、嗯、确实
1: 是，对呀、啊、那应该叫什么、
0: 对啊、
1: 我说其实吧叫什么都挺那什么的哈，
0: 就是、有点违和多少、
1: 对啊、我说但是呢我听过这个身边的这个小朋友、曾经往这个一个空少叫男阿姨。
0: 男阿姨，
1: 哎对啊、
0: 觉得他、他应该是个阿姨的角色，但是他是男的，
1: 对
0: 所以合并起来叫做男阿姨，
1: 对呀、
0: 哎呦我天、孩子们还是有创意啊，
1: 对呀、所以说有的时候、
0: 童言无忌嘛，
1: 对呀、所以说有的时候这称呼是不是挺有意思的、
0: 称呼还真的是啊、就是不真的有一些特定的场景
1: 啊、
0: 哎对
1: 对啊、然后还有的朋友说那就叫小哥就得了呗，说嗨小哥，
0: 是因为如果是女生的话，我觉得好比较好沟通，在于如果你管她，因为她像我们这些年龄，你肯定会看出来她比你大还是小
1: 啊。
0: 虽然她肯定是比你小，你可以叫妹妹或者弟弟、我觉得这个都 OK 的
1: 啊。对，都比较体面，
0: 体面一些，对，然后还很温暖，
1: 啊、
0: 我觉得
1: 但是我觉得爱家那招还是行，就是叫铃不用称呼了。
0: 对，因为像我这种 I 人、我喜欢一切不用说话能搞定的事情
1: 啊。
0: 就是这个东西对我来说简直是救命一样，就不要让我沟通、不要让我跟他打招呼。
1: 就有的时候吧你知道吗，就是护士和护士打招呼也是这样的
0: 啊、你好护士，哎对，你好护士，你好护士长，这个可以，
1: 哎对，就是你称呼人家职务是行的，
0: 哎护士长可以，
1: 对不对？护士长或护士啥的都行，
0: 哎对对、是
1: 我曾经呢就犯了一个错误。
0: 你怎么说的、哥，
1: 就因为那段时间我一直在和医院打交道，完了是某医院民营医院，某民营医院，
0: 某民营医院，
1: 对，我招呼他们一律是老妹儿。老妹儿过来，
0: 老妹儿 啊什么业务这是、
1: 一色儿都是老妹儿，
0: 一色儿老妹儿，
1: 哎基本没有比我大的，
0: 那是、哎对啊、
1: 对啊，基本就老妹儿
0: 、
1: 后来呢去公立医院了，你陪护吗？你去公立医院了，我在走廊里喊老妹儿的时候，
0: 哎呀，这人公立医院不兴这个是不哥？不兴啊，
1: 就他认为你往人家老妹儿是对人一种亵渎，
0: 你瞅不尊重了啊
1: 啊，
0: 你这
1: 我说完了之后他说、他说他叫张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
0: 就意思是
1: 你可以叫我张护士，
0: 哎你可以叫我对
1: 小张，
0: 但是你请你不要叫老妹儿，
1: 请你不要叫老妹儿，他没说，他没说这后半句，请你不要叫老妹儿，
0: 但是他心里就是谁是你老妹儿。是不是就是这种
1: 啊，对，
0: 就是对自己的这个职业非常的有边界感，
1: 哎对是这样的哈、所以说非常的好玩，
0: 就是称呼这个事儿挺有意思的，
1: 对啊
0: 小时候我认为我嘴特别甜
1: 啊，
0: 因为就是我妈就是你叫的都是跟妈妈爸爸一样级别的嘛，对不对？那一定就是姨呀、熟啊，哎这类的我就可会叫了。我小的时候特别讨人喜欢，就是因为我特别会说话，见什么人都能很好的打招呼。但我发现这个事等我长大了之后我就不会了，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一下子我就丧失了这个能力。
1: 那咋的了呢？
0: 不知道，就是你就小的时候可以，就我认为我在年龄小的时候我可以叫都是姐都是哥我就很会叫我发现当我就是平了一些的时候我就多多少少有点不会了，然后再一个需要称呼职务的时候我也有可能记不住，完我就不会了，然后当我发现我就有一些磕磕绊绊的时候我就不想说话了，真的我就是这样一步变成了一个I人，就是这种。
1: 你说这个称呼职务这个事儿，我有切身的体会，
0: 是不是哥？
1: 就有时候吧，
0: 你
1: 知道也不知道是岁数大了还咋的，
0: 嗯，
1: 见着人家之后就忘了人家是什么职务了。
0: 对，有对，有的时候会那样的。嗯、
1: 对呀、啊。
0: 对，完了之后你会不敢说，你就怕说。
1: 啊、
0: 说差喽啊！
1: 啊，对对 对，
0: 你说低喽啊，你这不好
1: 啊
0: 啊！所以一般有的时候，那个我们会统一称呼为老师。
1: 啊啊啊！
0: 这个还
1: 这也是个
0: 这个还蛮
1: 这也是个万能称，
0: 蛮尊重一些的，
1: 啊、
0: 我觉得对，就最起码不会降低人家。
1: 啊，或者是统一通知称之为领导。
0: 领导，对的，这个也是对的，对的。嗯，就具体就是不知道了。嗯，
1: 有一次我去一家医院，不是去一家口腔诊所，去那个
0: 啊、
1: 嗯，去看去看牙哈。
0: 啊
1: 啊！那家口腔诊所就是一律称之为领导。
0: 哦，真的是这样的呀？
1: 对呀、啊。
0: 哦
1: 啊，
0: 嗯，有意思。
1: 对呀、啊，
0: 嗯，
1: 我带着我儿子去，说这位小领导。
0: 那他们家可以啊，情绪价值满满。
1: 对呀、啊，对呀、
0: 啊啊嗯。这个称呼就是你发现没？无论大家觉得真假与否，
1: 嗯、
0: 听到都高兴。
1: 对呀、啊，那是肯定是这样的。
0: 你说人怎么这么好满足、
1: 啊？对呀、啊，我说你说他这么小，你这么称呼他，你合适吗？
0: 嗯
1: 啊，完了，人家护士小妹妹说的，
0: 嗯，
1: 四岁看人老。
0: 好会哦，
1: 是不是、啊？
0: 对，就是你，他可以认为你是假的，但是他仍然会高兴，
1: 就是给你满满的情绪价值。
0: 对，我发现人类真的是好虚荣，
1: 不是不是不是那样的啊，就是给人满满的情绪价值，
0: 不是就是其实也足以说明了，挺好满足的。
1: 对 对，
0: 情绪价值这个事儿很好满足。
1: 对对对对，啊，谁不喜欢别人说好听的呢？
0: 对，只需一个好听的称呼就可以了。
1: 对，对是那样的。
0: 嗯
1: 啊，而且呢，在不同的时候啊、
0: 嗯，
1: 人在不同的年龄阶段。会有不同的东西啊，
0: 嗯，
1: 比如说二十岁的时候是要看体力的，
0: 嗯，二十岁看体力
1: 啊，三十岁的时候呢，
0: 嗯，看
1: 学历是吧？
0: 嗯，
1: 四十岁的时候要看什么？
0: 资历、
1: 经历
0: 啊，经历。
1: 五十岁的时候要看什么呢？
0: 五十岁是脑，
1: 看智力，
0: 智力，
1: 脑力啊，也
0: 对，嗯。
1: 六十岁的时候看什么呢？
0: 六十岁看，嗯，
1: 看病历吗？
0: 哎呀呀呀！到这个时候了，我的天，嗯，
1: 七十岁的时候看什么呢？
0: 看履历，
1: 咋再就业啊？
0: 什么历？
1: 咋呀？
0: 什么历？
1: 看日历吗？
0: 啊日啊，开始愿意翻日历了。嗯，
1: 八十岁的时候呢？
0: 看什么历呢？
1: 看黄历吗？
0: 啊，已喜欢返璞归真了。
1: 对呀、啊，
0: 嗯，
1: 人在不同的时候看不同的力，
0: 看不同的力，嗯，没毛病，
1: 没毛病吗？
0: 嗯。

好，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的我们第一件特别给力的好物呢，就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礼盒啊。它呢是咱们商城一直以来的一个销量榜单 TOP 前三，也是回购榜单的 TOP 前三，修护界的王牌精华单品，很多明星也都在用啊。主打的是一个深入肌底密集修护，那会帮你把春夏换季不稳定的肌肤调理得稳稳当当。官网100毫升平时要1400左右，但今天我们主要是双重惊喜，买一得二，100毫升的正装小棕瓶今天下单直接发两瓶，到手整整200毫升，只要520啊，520块的带走的是两瓶，平均一瓶不到300块，这个价格机制呢，那是从来没有过啊。趁着这波活动，无论说你是想送心意还是囤货，都是太合适不过了。品牌的精美礼盒礼袋也都给大家备齐了，喜欢的朋友可以赶快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那其实呢，也是马上就到520了，是不是？送给爱人这套雅诗兰黛精华礼盒真的是再适合不过了。送女友呢是朝夕相伴的温柔呵护，把浪漫藏进每一次护肤时光。送老婆是相濡以沫的情深致敬，感谢她一路的陪伴与付出。它里面的这个核心成分二裂酵母呢，是被称为肌肤的修护黄金啊，能够深入肌肤底层修护的是受损屏障，促进细胞再生。熬夜前厚涂一层，第二天起来呢，小脸不黄不垮，依旧细腻透亮。坚持用一段时间，暗沉消退，细纹变淡，皮肤摸着软嫩有光泽，就算素颜也特别抗打。更贴心的是它的昼夜双修护模式，白天涂能够抵御紫外线、空调房的刺激，减少泛红敏感；晚上涂能够加速肌肤的一个修护，锁住水分，改善熬夜带来的各种肌肤问题。节日把它送给爱人，对方一定能够感受到你的用心。官网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啊，平时呢要1400左右，但今天咱们的520美妆福利直接是给到大家超低价啊，100毫升的正装小棕瓶只要520块，而且是双重惊喜，买一得二，520能够带走的是两瓶100毫升的正装，算下来一瓶还不到300块啊，真的是从来没有过的价格机制。效期是到27年啊，效期是到27年，但是精华呢其实每天都要用啊，一定是可以用得完的。那今天下单添加福利官微信，会再送您一支海蓝之谜产品小样，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给力啊，就可以赶紧来抢了。商城的520限时活动更有满赠和一元告白礼活动，大家一定不要错过哟。

0: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百分百当年您前新采
1: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0: 详询0431-58458。
2: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对眼科，89285888。
3: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声。
4: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5: 咱哥俩上。
1: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4: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5: 什么字儿？
4: 钱。
1: 不屈服
4: 呀，谁比划我呢？
1: 不认输，
4: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1: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就是孩子在学校的表现，你会回家和你的这个老公，这个吐槽，或者是
1: 有那
0: 反应吗？
1: 我觉得我会的呀。如果就是涉及到两种情况，比如说我特别闹心的，我解决不了的，我会抛给他，我说快点你管，类似于这种啊，
0: 得罪人的事都是他干。
1: 不是
0: 啊，
1: 就是他有力度
0: 啊！
1: 我发现就是家里还是得有一个能镇得住场的
0: 啊，是吗？
1: 就可以了啊、嗯、
0: 啊，这么个事儿，轻易不谈了他。
1: 对，
0: 但是只要一出手，就绝对有力度。
1: 哎，对，还得怕个人
0: 啊，
1: 要不然为所欲为上天了，
0: 是吗？
1: 那可不行
0: 啊，
1: 嗯，必须得血脉压制。
0: 那看来你在你们家是属于瞎咋呼那个类型的。
1: 我，你就是这个女孩哥，养女孩跟养男孩真的不一样。女孩你就是想的太多了。你如果说一个妈妈，你要是跟女儿剑拔弩张的，完了。
0: 你跟她就是处成了姐妹，对不对？
1: 尽量处吧。
0: 都不太好处。
1: 对，就不好处，就尽量吧。你跟她剑拔弩张的，我认为，对我来讲，我未来将后患无穷。
0: 啊，是这么个事儿。
1: 对
0: 啊，所以说你们家必须得树立一个一个严父的一个形象。
1: 对啊，
0: 轻易不出手，出手就伤人。
1: 其实吧，哥那都不是故意树立的，他就那样儿。
0: 啊，
1: 就都不用我教他，人家本身就是个严父。
0: 但是人家不是说姑娘都是这个父亲的小棉袄吗？
1: 哎呀，就是。那不知道，反正他是那样的
0: 啊，这么个事儿，
1: 对，嗯，
0: 啊、这么个事儿，
1: 不是那种无底线的溺爱老父亲
0: 啊，
1: 不是的，对，嗯，
0: 啊，不是属于那种只要爹地在家就骑在爹地的脖梗上那种，
1: 嗯，不是，
0: 啊、
1: 不是的、
0: 啊，
1: 嗯，
0: 我前两天刷视频的时候啊、
1: 嗯，
0: 那个姑娘就特别喜欢她爸啊，只要她爸在家，必须粘在她爸身上。
1: 是那个小橙子那个吗？
0: 啊、那不知道、
1: 啊，
0: 反正就是只要他爸爸在家，他必须粘在他爸爸身上。
1: 嗯、
0: 然后他妈就发了一条视频，说的你看没看到他带阿贝贝在家？他带阿贝贝在家根本没有我的事，什么事情？嗯、
1: 是的，对，嗯，会有那样的。
0: 知道阿贝贝是什么意思吗？
1: 宝贝的意思啊？
0: 不是
1: 阿爸爸
0: 啊，是有这个有的小孩从小就必须喜欢上一样东西，
1: 嗯
0: 嗯啊，就比如是小抹布啊。小辈儿 啊，
1: 啊，
0: 小垫儿 啊，
1: 是一种那个就是、啊、就像安抚，
0: 哎，对
1: 、啊、小婴儿来说是一种安抚的作用
0: 啊，对呀、啊，
1: 嗯，
0: 就有一类小朋友小的时候是那样的，
1: 是有味道的
0: 啊，对你给他洗了那不行，
1: 哎，是固定存在的
0: 啊，就他爸爸就是他安抚的东西，
1: 哦，他爸爸就是他的阿贝贝，
0: 阿贝贝，说、只要他的阿贝贝在家，
1: 嗯、
0: 根本不管我什么事情，
1: 不需要我了就对哈，那、
0: 啊、
1: 那种感觉不错，说明这个爸爸人家就很到位啊。
0: 对呀、
1: 啊，嗯，在家里这个就父亲的角色就是非常尽职尽责。
0: 对呀、
1: 啊，嗯
0: 啊，只要我媳妇儿，你知不知道，一张嘴我就知道我儿子在学校的表现。
1: 啊，通过他的这个、这个语音语调啥就能判断了。
0: 啊，对呀、啊，
1: 嗯嗯嗯，
0: 是不是？
1: 是的。
0: 只要我媳妇儿说我儿子怎么，
1: 我儿子，哎，
0: 那保证是儿子在学校干了
1: 好事儿，
0: 干了非常漂亮的事儿。
1: 哎，因为那是我儿子。
0: 啊、对呀、啊，如果开头说你儿子怎么地。
1: 完了，
0: 不用问，保证在学校惹祸了。
1: 惹祸了，
0: 哎，
1: 惹祸那就是都不随我，都是你家的事儿、
0: 啊，都是你们家的事儿，都随你们家的根儿。
1: 哎，
0: 啊，
1: 哎，基因之传承。
0: 对，就基本上就是这么个情况。
1: 没毛病 啊，嗯。
0: 我那个那阵儿刷视频啊，我看到了一条这个消息啊，
1: 嗯嗯，
0: 他说我们学校呢曾经有一个传奇人物。
1: 啊、嗯，传奇人物。啊、
0: 因为学习好。高中的时候他爸给他买了一个手机，
1: 嗯嗯嗯，
0: 他自己偷偷的卖了，
1: 嗯，
0: 钱用来买了试卷，
1: 哎呀妈呀，
0: 啊，每次集会校长都要拿出来说一遍，
1: 嗯
0: 啊，至今在学校里广为流传，
1: 哎呦天，这家伙传为佳话了、
0: 啊、对呀、啊、
1: 嗯，
0: 然后呢当这条视频刷到这条视频的时候、
1: 嗯、
0: 我就特别想关注一下
1: 评论区
0: 大家是怎么说
1: 啊、
0: 哦，
1: 在评论区我们一定就是别有洞天呢，
0: 难道真的有这样的孩子吗？爹妈给买了一个手机啊，
1: 他竟然拿去换卷子？
0: 对呀，
1: 啊、
0: 嗯，他竟然拿去换了卷子啊！
1: 这图点什么呢？这孩子。
0: 然后评论区里边点赞最多的一条评论就是：
1: 嗯，
0: 我儿子恨不得把卷子卖了买手机，还能把手机卖了买卷子？
1: 对呀，真的。
0: 啊、嗯。
1: 这种事情说起来像神话一样。
0: 对呀、啊，
1: 简直是天方夜谭。
0: 对呀、啊，我那天看到一条有趣的语言哈、
1: 啊，
0: 说的让一个学生拥有一部可以完全自己掌控的手机。
1: 嗯
0: 啊
1: 嗯，
0: 挺好的几个条件，让一个学生拥有一部可以完全自己掌控的手机。
1: 嗯哼，
0: 产生的影响
1: 是什么？
0: 啊，相当于
1: 嗯
0: 啊，给猴一把枪。啊
1: 天哪，这个不行，这个看来我的这个理念还是对的
0: 啊啊啊！
1: 坚决不能给，
0: 就是可以给，但是必须不能完全由他自己来掌控。
1: 我就是连这个口子都不要开。
0: 你想，这大人你都受不了手机的诱惑，
1: 那真的不行，
0: 对吧？你要刷视频，有可能一刷就刷俩小时。
1: 对，真的不行，嗯，
0: 对吧？
1: 嗯、对
0: 啊、你别说孩子了，他哪有那么大的自制力、啊？
1: 对呀、啊，这个所以说，嗯，哎呀，养孩子这个事儿还是远离电子，珍爱生命，远离电子产品。
0: 啊、我曾经跟你嫂子商量过这个事儿
1: 啊、嗯，
0: 我说今年这个如果他考得好的话，能不能奖励他一部手机？
1: 哥，你有时候吧，我跟你说，老
0: 心太远，
1: 就不是，就是父亲
0: 啊
1: 这个角色、
0: 啊，
1: 父亲这个角色特别愿意起高调，
0: 嗯、
1: 人孩子没提的事儿，他总想要欠吧欠吧的说，哎呀，你看我多为他着想。
0: 对，我就寻思
1: 你们可欠儿了，
0: 东西不是方便吗？
1: 你说这，哎呀呀，这
0: 啊，心远地自偏吗？
1: 偏了，哥，我跟你说偏了，
0: 那
1: 这事儿不行。
0: 我说能不能奖励他一部手机？
1: 嗯、你这事儿你问我嫂子，对，
0: 你嫂子说什么？
1: 你看。我嫂子就绝对是能立住原则的人啊！
0: 我当时就意识到，当一个女人说什么的时候
1: 啊，
0: 这不是因为她没有听清。
1: 哥，你这一篇阅读理解你满分了 啊！
0: 对，
1: 嗯，
0: 她只是再给你一次机会，还收回你刚才说的话。
1: 哎，我看，哎，你这是说什么呢？是不是？
0: 对呀、
1: 啊。啊起什么高调？
0: 是，
1: 嗯，
0: 哎呀，
1: 嗯，
0: 你嫂子曾经自诩啊，说的她说她从来不记仇，
1: 啊、哦，大度，我嫂子大度，哎呀呦呦，
0: 我说你当然不记仇，因为你所有的仇都当场就报了。
1: 啊，我好喜欢我嫂子这样的这个
0: 性格和这样的做法，
1: 对我好喜欢，我觉得有仇就是马上当面报。千万别留着让自己内耗。
0: 对呀、
1: 啊。啊、嗯，像我这种就是容易就是当场报不了仇完回头自己内耗的。
0: 内耗那种啊。
1: 对呀、
0: 啊，
1: 那你就这有的时候过这村就没这店儿啊。
0: 我跟你嫂子说，我说有些东西啊，你失去了才知道
1: 啊、嗯，珍惜。
0: 当初你就不该好好珍惜的。
1: 哦，当初你连珍惜他的机会都不要给他。
0: 对呀、啊。
1: 我天哪。嗯，真的是、嗯、人生啊都是慢慢的把之前懂得的道理又重新换了一个角度来懂得、
0: 啊、你比如说这个问题、
1: 嗯、
0: 说为什么很多人觉得女人化妆打扮是为了给男人看的
1: 啊
0: 你觉得女人化妆打扮是给男人看的吗？
1: 嗯，我觉得不能说一丁点没有啊、
0: 嗯、
1: 不能说一丁点没有，但是首先她是想要悦己，首先是要让自己快乐、
0: 啊、另外呢，
1: 另外我觉得可以就是让自己在这个人前显得精致一些吧、
0: 啊、
1: 多多少少还是需要有点这个给别人看的意思的
0: 啊，是这样的，
1: 嗯，完全不给别人看的这种、啊、我认为我认为不要那样说话呀、啊、就
0: 标准答案是什么呢？
1: 标准答案是、
0: 啊、我手里拿到的也不一定它是标准的啊、
1: 哦、
0: 但是我手里拿到的这个制式的答案是什么呢？
1: 嗯，
0: 说为什么很多人觉得女人化妆打扮是给男人看的，其实不是的，
1: 嗯，
0: 女人化妆打扮50%是为自己，就像你刚才说的
1: 悦己，
0: 50%是为了给其他女人看的，
1: 给其他女人看呢，
0: 嗯，对，你觉得不是啊？你是就是给其他人看的。
1: 对，那我倒没有划分说，
0: 无论是男人还是
1: 对男人女人没有划分
0: 啊。是一部分是为了取悦自己、
1: 哦，
0: 另外一部分也是为了给别人看的。
1: 哎，
0: 啊、
1: 是的，对
0: 啊，因为当别人说你漂亮的时候，也是在取悦你自己。
1: 哎，对的，对的，对的，
0: 是吧？
1: 嗯。

0: 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1: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0: 详询0431-58-458。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吃喝玩乐购，乐享在欧亚。来欧亚世纪，开启您的美好新生活。地址位于世纪广场旁，轨道交通3号线世纪广场站直达。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

0: 中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孙俪，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老年病中心主任、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吉林省名中医，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重点病种眩晕病负责人。本期主讲话题：头晕、眩晕。5月15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1: 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二件好物呢，就是欧莱雅安瓶面膜，号称小水库面膜啊。欧莱雅这款安瓶面膜真的有点东西，好多人都叫它补水面膜中的战斗机。双舱设计，面膜和精华液是分开的，用的时候呢，把精华挤到面膜舱里，手动把两者融在一起，看着面膜纸慢慢吸饱精华，每次用都是新鲜调配的，跟普通面膜呢完全不一样。里面的料实在啊，浓浓的玻色因加上三重玻尿酸和 B5， 补水保湿这块绝了。有的时候熬夜脸干的起皮啊，敷个5分钟就能救回来，脸蛋像喝饱了水一样透亮，而且修护力也很牛。夏天晒后泛红或者是换季敏感，敷一片能够明显感觉皮肤安稳下来啊。现在呢，好多直播间都在推它，妥妥的一个明星单品。身边的朋友用久了就会发现说，脸上的小干纹小细纹真的会变淡啊。每次用的时候呢，把精华和面膜混合的过程也是特别的治愈，用完脸蛋呢是又软又嫩，连后续的这个上妆都是服帖不少，妥妥的夏日面膜榜单无限回购单品。我身边朋友好多都在用这款面膜，都说效果特别好啊。平时旗舰店一盒5片就要140块，一片呢快30，真的是还蛮贵的啊。那今天咱们的一个美妆狂欢购呢，买一盒送两盒，整整3盒15片，只要149啊，算下来一片呢还不到10块钱啊。正品保真，用着是超放心。现在一到夏天，很多人家里都囤着好几盒，晒后急救、日常补水呢都是离不开它。如果你还没试过，真的要赶紧冲一波了，库存呢就这么点，手慢的就没有了，赶快来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够再减5元。
2: 好，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啊，就是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了大成车业，正式推出了埃安换电车型专场团购活动。没错，就是那个换电比加油还快的埃安新能源车。说到换电，很多朋友可能还不太了解，简单的说就是像手机换电池一样，车子开进换电站99秒，对，您没有听错，就是1分多钟满电出发，不用像充电桩那样一等就是半个多小时，而且呢还特别适合咱们东北的冬天，零下20多度照样稳，电池低温技术过硬，续航不打折。这里要特别提示一下，它的这个电池搭载的呢是全球动力电池的第一品牌宁德时代的电池，技术绝对领先，电池低温技术过硬，续航不打折。这一次主推的埃安车型呢，是广汽埃安专门为换电市场打造的炫畅型电池订阅版，续航503公里，日常通勤跑网约车都是够用的，关键是车电分离，您买车的时候电池是租的，不用一次性花大价钱买电池，购车的门槛直接降了好几万，后续电池的保险维护衰减全由厂家来负责，您只管开就行，省心又省钱。最后我们总结一下核心优势：第一，换电快，99秒满电比加油还要方便；第二，车电分离，购车成本低，电池终身无忧；第三，东北适用，极寒天气续航稳定；第四，大成车业保障，售后无忧。想了解具体的车型配置、价格或者是预约试驾的朋友，现在呢就可以拨打大成车业的热线18004449799，或者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换电获取团购的详情。大成车业的地址是在长春市净月开发区新城大街1888号，导航直接搜索大成车业即可。

0: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1038路况信息。1038路况信息，各位朋友晚上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现在长春市晚高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变化。首先来看到，在京哈线目前的北向南的方向，长吉北线到求索大街之间平均时速会比较低一些。那么长白公路呢，西向东的方向，在西环城路的节点车多。公共大路的部分，北向南的方向也有小段的车辆迟缓，而繁荣路上重点关注到的是西向东的方向，南湖新村中街的附近车多。人民大街目前北向南的方向进入到卫星广场附近，车辆压力会比较集中。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快速路以及环路方面，首先来看到前进大街互通立交桥西向北左转方向的车辆车多。那么同时呢，卫星路的南部快速路提醒大家，东向西的方向有一起交通事故的发生。那东部快速路呢，目前北向南的方向，从吉林立交桥再到仙台立交桥之间通行压力比较集中，这是全市通行压力比较大的路段，大家可以重点的关注一下。我们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北部快速路，目前东向西的方向，台北大街立交桥的附近车辆压力比较集中。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3: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4: 1038交通新气象，来关注一下省内各主要城市明天白天天气情况。明天呢，我们全省各主要城市天气以多云为主，温度与今天相比呢基本持平，最高温度在30摄氏度上下，

对，低温度在14-15摄氏度上下，总体来说呢，早晚的气温会稍微有一些差距。那建议大家根据体感温度适当的增减衣物，避免着凉感冒。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城市，长春多云，14-29度，吉林多云转阴，16-29度，延吉晴转阴，15-31度，四平多云转阴，17-29度，通化晴转多云，11-27度，白城小雨，7-27度，辽源晴转阴，15-28度，松原阴转小雨，11-27度，白山晴转多云，11-27度，长白山市北区晴转阴，13-27度。

0: 快乐回家路从103.8的畅行晚高峰开始，星期四的下班路上，恭喜您准时的下班放学。各位好，我是刘念啊。
1: 各位下班快乐，周四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哎，又是一个夏天的一个季节哈，今天好像长春市最高温度已经来到了-30度了哈，
1: 30度了。
0: 所以说今天我没有穿这个冲锋衣啊，我就怕你笑话我、啊。
1: 太给面子了。
0: 是。那包括这个天气这个变化啊，除了我们的衣服变化之外呢，我身边的这位女主持人，你今天格外的香喷喷呢、啊，今天。
1: 啊，因为擦了护手霜
0: 啊，因为擦了护手霜，我以为你是为了配合这个夏天的一个季节啊，用了一种花香。
1: 我一般出门的时候都会掸香水的、嗯，但是我掸香水非常的节制。
0: 但你平常没有那么香。
1: 哎、嗯对，你为什么能够闻到？你每一次闻到的其实全
0: 都是护手霜。
1: 护手霜，为啥呢？就是因为我一般都是开在路上，红灯停住了或者时间比较长，我闲的没事儿就擦一下。
0: 你是有点多动症是吗？
1: 那你就是不想闲着嘛，脑子里闲不下来。
0: 哎呦，
1: 然后今天有个特殊的情况，
0: 嗯，
1: 是我的那个盖儿啊，它不小心就掉没了，掉在了座位底。
0: 那咋整啊？
1: 我说那我就把它用完吧。
0: 一管都挤没了，
1: 没剩多少了，所以你现在闻到的这个味道就会非常的。
0: 我说这么强烈，
1: 这个、味道你能接受吗？
0: 有点香，过于
1: 风铃，过于香了。
0: 不是，就是因为它太浓郁了，并不是说这个味道我不喜欢，
1: 哦、
0: 这个味道还可以，它比较像这种自然的这个花。其实现在在我们的这个长春市，在我们吉林省，各种各样的这个花香特别特别多啊，尤其是我本人特别喜欢的这个丁香花。
1: 哦，你喜欢丁香
0: 啊？因为在我这个故乡，
1: 嗯嗯，
0: 好像是我们的市花。
1: 哦，
0: 丁香花是以前这个公主岭市的这个市花。
1: 真的吗？
0: 我记得是啊，就是
1: 何炅唱的。
0: 何炅跟何炅有什么关系？何炅唱的是栀子花。
1: 那谁唱的
0: 丁香花？叫什么丁磊吧？你说你最爱丁香花，
1: 对对对对对，
0: 我说你的名字就是。
1: 啊、他是在四平唱的呀。
0: 那倒也不是吧，我不知道他是哪儿人啊，不知道他是哪儿人。
1: 我真没听说过。
0: 但是就是闻到这个花香的时候，就会想起这个小时候嘛、
1: 嗯、
0: 所以这个嗅觉有的时候给人的记忆可能比你的记忆还更久远一些啊。
1: 对，那你今天也是非常给面子，30度的高温脱下了冲锋衣，
0: 是、嗯，
1: 但是穿上了马甲。
0: 你看看，
1: 怎么的呢？你就是害怕冻着？
0: 因为我觉得现在毕竟虽然说是30度啊，但也是5月14号，
1: 而且你还抱着板，很冷的样子。
0: 我们对这个日期呢，多多少少。应该有一些敬畏啊、
1: 嗯，
0: 避免我们到7月份的时候不知道穿什么好。
1: 对，等到6月就可以把马甲脱下来。
0: 嗯，
1: 7月份呢
0: 就光膀子，
1: 但是里面还会有一个，
0: 那就不能直播了啊。
1: 这个乳贴之类的。
0: 来，我们来看看最近的天气怎么样吧。你看看天气的事儿吧啊。
1: 好，关注一下。
0: 是是是是。
1: 那今后的4天呢，我们前2天确实的气温是比较高的一个状态，随后呢2天气温会有所滑落。今天白天白城出现了最高气温34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其他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也会达到29度和30摄氏度上下。那预计未来一周呢，全省的平均气温都是在17.7摄氏度左右。
0: 那么气温呢冲高之后依然还会下滑，因为现在毕竟还是5月份嘛。那5月15号呢，我们全省的大部分地区白天的最高气温都在30度以下，那大多数呢会在28到29度左右。5月16号的白天呢，中南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会回落到26度到27度左右，而西部地区呢最高气温将会只有18度左右。5月17号白天呢，我们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会进一步的回落到21度到22度左右啊。所以呢，辽源只有这个辽源、吉林还有延吉的最高气温仍然会在27、28度上下。
1: 那么夜间气温方面呢，今天夜间全省大

0: 大部分的最低气温在16-17摄氏度上下，5月15号夜间，中部地区的最低气温可以维持在15-16摄氏度左右。5月16号夜间，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低气温也基本在15-16摄氏度左右。
1: 5月14号的夜间到16号的夜间呢，雷雨天气在我省的西部地区频发。5月15号夜间到16号的白天呢，长春的北部和四平的西部雷雨天气呢也会有所分布，其他地区呢都是以多云天气呢为主。那么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全省多云为主，白城还有松岩的西部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
0: 那我们呢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东部地区的最低气温在8-13摄氏度，其他地区是15-20度。明天白天延边地区的最高气温为31度左右，其他地区是27-30度。长春市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度。
1: 那么再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的消息，为了持续深入实施出入吉林便捷化的专项行动，更好的服务群众便捷出行，货物的高效运输，切实为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交通运输支撑。近日呢，省交通运输厅印发了2026年出入吉林便捷化专项行动方案。
0: 方案指出，2026年专项行动的工作目标是长春都市圈西环建成通车，白山至临江、松江河至长白高速公路全线贯通，长春轨道交通1号线南延、3号线南延、5号线17、7号线一起开通运行，长春西火车站与城市轨道交通安检互认，延吉机场迁建全面实施，敦睦高铁呢3个铁路项目也开工建设，长春机场旅客吞吐量1860万人次，同比增长4.7%，240个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在长春延吉机场落地实施，推动出入吉林便捷化水平提质升级。
1: 其中呢，要重点做好5方面的工作，一呢是持续的推进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畅通综合运输通道，加强公路项目的建设，新改建19个。普通国省干道公路的项目建成通车3个项目41公里，同时呢开通建设 G334 文旅大通道改造升级的项目，新改建农村公路1200公里，整治畅返不畅路段4700公里。
0: 第二呢是持续完善综合客运网络，推动交通出行更便捷，增强道路客运的辐射能力，推动发展通往机场景区定制客运旅游客运线路，开通网络预约城际公交试点，推动松原市、延吉市等地启动网约车发展和巡游车网约化，开展促进小微型客车租赁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巩固 G331 汽车租赁异地还车服务成效，深化小团旅游包车服务，满足小团游的群体出行需求。
1: 其三呢是持续增强综合的运输保障，切实提升出行的服务品质，稳步改善公路通行服务品质，实施干线公路养护工程421公里，高速公路路面维护以及呢预防性的养护100万平方米，启动高速公路服务区的提升行动，新增充电设施788个，大功率充电枪197个，推动公厕适老化改造，全力打造 G331 吉林段精品自驾游的线路，扎实做好95处旅游服务设施的运营和养护，进一步的提升铁路客运服务品质。
0: 第四呢是持续提升现代治理能力，以高效管理服务便利出行，进一步提升出入境通关效率，做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在长春延吉机场落地承接，依托珲春对俄口岸优势，持续优化跨境通行服务，稳步推进电子口岸签证改革试点，全面落实边境旅游特惠政策，制定长春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文化旅游支持政策。
1: 那第五呢是持续畅通对外通道，积极推动国际物流发展。方案当中呢，要求各地各部门要高度重视此次的专项行动，切实提升政治的站位，细化分解各项工作的任务，明确责任分工和时间的节点，实时跟踪进展，协调调节堵点难点，全力保障各项的任务落地见效。可以说呢，五一期间就有很多朋友可能已经是走了我们的国道331哈，可以说是这个最美公路之一了。很多朋友也是特别的喜欢。我们这个都市人哈，经常会提到有个词儿，就是我这个压力大哈。你问100个人，可能100个人都说我自己压力很大哈。确实是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些小小的这个放松，可以说出去旅游啊。但是呢，这个舟车劳顿还花一些钱，还需要一些时间啊。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可能会给自己一些小小的一个仪式。

0: 来缓解自己的这些压力啊，它可能是一个你突然注意到的事情。比如说有些朋友会在睡觉的时候突然意识到自己在我这个肩膀特别紧，一直在、
1: 啊、会举手，
0: 对，耸着肩呢、啊、或者是什么的啊，或者是有些朋友会觉得哎，自己这个眉头其实一直在
1: 皱着
0: 哎、
1: 哦，
0: 但是自己平常可能是没发现，但是回到家里面或者是在哪里突然有一个小动作、
1: 嗯、
0: 或者一个小事情会让你全身和身体心灵都放松下来。
1: 贴那个吸张贴放在眉心。
0: 什么吸张贴是什么呀？
1: 就是有一个胶非常紧，你贴在眉间就是
0: 皱，你就不能皱眉了是不是？
1: 就跟打了那个什么针是一样。
0: 我怎么最近好像在哪儿看见这个东西了呢？
1: 对，是那个曲影推
0: 荐
1: 的。
0: 他说为什么用这个东西，他说因为
1: 便宜
0: 医美贵，也怪接地气的了啊。所以我们今天就跟收音机前和直播间里面各位好朋友来说一说哈、啊、您有没有哪些能够让自己减小一些压力松一口气的小仪式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1: 是的，您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FM1038 1038，找到吉林交通广播来参与互动，快手官方账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抖音账号搜索姗姗来了，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画面。
0: 嗯，那其实呢有的时候吃一顿好的，并且呢你会觉得非常的轻松啊，也不会觉得非常有负担，也是一个很好的放松的方式。比如说很多朋友特别喜欢肯德基旗下的肯绿青食，现在正式的登陆长春了，5月15号吉林双手店同步盛大开业。那么开业当天呢和首月各种好礼是送不停，喜欢健康饮食的小伙伴呢可以去试一试啊。今天呢非常的幸运，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挑选出一位幸运的朋友送出肯德基 K-Pro 提供的肯绿青食套餐，那这位朋友呢会获得2份啊，你可以带着朋友一起去吃。大家呢只需要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关键词肯绿青食，加上您的姓名和啊这个联系方式啊，您的手机号，肯是肯德基的肯，那绿呢是自律的绿啊，肯绿青食加上您的姓名加上手机号，我们的导播呢稍后会在我们的平台上挑选出一位幸运的朋友。
2: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明前新采，
3: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2: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7: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热点聚焦，第一视角为您解锁新闻资讯，交通出行为您导航快乐回家路，话题互动，生活服务触而可及，畅行晚高峰，带您体验快节奏都市的慢生活。
0: 星期四的下班路上，正在陪伴各位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四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这个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记者从国家统计局吉林调查总队了解到，2026年的4月份，吉林省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3%，其中食品价格下降2.7%，非食品价格上涨2.2%，消费品价格上涨1.3%，服务价格上涨1.4%。
1: 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将于今天10时在长春农业博览园开幕。本届书博会以“越东北，越书香，越未来”为主题，主会场的展览面积达到3万平方米，设置集书、集韵、集地、集文、集物五大主题展馆，汇聚全国300余家参展商，为市民和广大读者打造了一场高质量的文化盛宴。
0: 12号，吉林省交通运输厅网站发布吉林省试飞空域的范围，新版试飞空域于5月14号零时启用。
1: 13号，2026年吉林省高校残疾人毕业生就业专场招聘会在长春大学举办。本次招聘会汇聚近100家用人单位，推出适配残疾人岗位1300余个，500余名残疾人毕业生到场求职。
0: 13号记者从长春市建委获悉，目前新三环路碧水街道路工程及附属设施已经全部的建设完成，现已正式通车。
1: 13号国内首档台网共创短剧生

0: 泰户外真人秀短剧 X 家族媒体见面会在长白山恩都里休闲度假商旅社区圆满举行。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国家医保局近日印发五年行动计划，提出强化飞行检查、加强大数据监管模型的研发以及构建信用管理体系等举措，加强医保基金的监管。
0: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
1: 国家药监局13号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报告当中显示，去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历史的新高。
0: 中国民航局低空安全司已正式亮相，机构职责包括起草低空民航发展规划，统筹低空安全与发展，建设低空飞行服务调度平台和低空飞行服务站体系等工作。
1: 中央社会工作部13号公布志愿服务标志基本规范试行，对于志愿服务标志含义以及设计使用管理等作出了规定。
0: 我国科研团队近期成功研制出可编程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其针对特定问题的算力远超当前全球最快超级计算机。
1: 当地时间13号，美国参议院正式批准凯文沃什出任美联储主席。
0: 欧盟委员会表示，欧盟最早可能于今年夏季前提出立法方案，考虑对儿童实施延迟使用社交媒体政策。
1: 瑙鲁议会12号通过了一项宪法修正案，拟将国名由瑙鲁更改为瑙艾罗，该修正案呢还需经全民公投通过。
0: 当地时间13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至117万桶每日，此前预期为138万桶每日。

0: 来，新思的下班路上，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到的话题啊，一起来分享一下，你有没有哪些能够让你自己变得放轻松的一个小仪式感啊？就做了这件事情之后，你就觉得自己已经变放松了，或者是准备开始放松了。哎，
1: 那对于我来说，就是不化妆，
0: 不化妆你就觉得很放松了，
1: 很放松
0: 啊。
1: 一般我回通化呀，或者是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旅游，又不想出片的话，我就什么都不带。
0: 是不是因我觉得你是不是有点这个本末倒置了呀？
1: 为什么？
0: 不是因为不化妆变放松，是因为你要放松所以不化妆啊。
1: 哦，也有这种可能
0: 啊。
1: 但就反正就总而言之，就这件事情让我很放松。
0: 是。
1: 我非常享受这种，因为我是一个。
0: 那如果说化妆已经是让你那么不放松的事情，那你就别化了呗。
1: 不是啊，我还需要它。那就像上班这么不开心，你就别上了呗。
0: 因为那个上班我需要钱，我怕饿死。
1: 对啊，对我来说化妆也是一样啊。我出门我需要见人啊，我需要直播呀、啊，我就得化妆啊。
0: 没事，现在那个直播那美颜都特别厉害。
1: 没事，你现在不上班也饿不死。
0: 会的。
1: 饿不死。
0: 会的。
1: 饿不死的。
0: 会的。
1: 你房子啥都有了。
0: 你拿化妆和一个。
1: 对我来说，这就是这样的事情啊！我每天要出门，他就是得这样工作、化妆的、上班的。
0: 因为你从前不是这样的吗？
1: 对，在我。就是，其实就是咱们直播之前的那两年，就是早上七点到九点，
0: 多害人！
1: 直播之前的那几年的时间，我都是每天素颜上班的，而且我也没有觉得这件事情有什么不妥，我也没有
0: 觉得本来就没有不妥啊，现在也没有不妥。
1: 不，现在觉得不妥。
0: 好好好，
1: 现在就是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如果我今天是的，我前两天不是去了趟哈尔滨吗？然后我就到那个，因为我没有化妆啊，然后穿的衣服也不像我平时会好好收拾一下，然后头发就是随便一挽就出门了。我当时觉得我应该是一个很邋遢的样子，我就是觉得在一个陌生的城市没有任何人认识我，就想在这放开自我。结果我走到了那个，
0: 所以你现在素颜可以给陌生人看。
1: 可以啊，你们也可以看。
0: 不能啊，我们之前就是邀约出去玩的时候，
1: 你
0: 说不行，
1: 温泉，
0: 你说不行，我得化妆。
1: 给你看脸了，好吧？
0: 我说去那个
1: 徒步，
0: 而且咱们也不是没有去过水上乐园。
1: 水上乐园我也化妆了呀。
0: 是啊，我说那你爱化就化呗。
1: 我不是不想化妆嘛。
0: 好，
1: 你看，
0: 就是不想跟我们玩。
1: 对，那天他说让我去周六周日就徒步。
0: 我说徒步，他也不能去。
1: 我说我周六周日不想化
0: 妆。他说不想化妆，
1: 我不想出门，
0: 也不能去。
1: 可能就是某一个那个层面，我是比较宅。你让我把我的这个事说完嘛。然后我就到了那个叫什么，是索菲亚广场吧？
0: 可能是吧。我没去过
1: 哈尔滨那个广场嘛。然后上面就有一群的那个穿着衣服在那。

0: 蛋糕，
1: 就不管我收拾成什么样，全都能够画出来。
0: 是的，
1: 那你这种客人，
0: 就是你，
1: 你这种摄影师就揽不到了。
0: 就是你什么脸都是那，他们都是这样的。每一个人都带个 iPad 吗？不是，
1: 哦，
0: 那就是像素蛋糕，他们会及时的就给你修出来。
1: 我从广场上穿过，
0: 你想要什么妆都可以。
1: 我从广场上穿过，有三四个人拦住我问我，
0: 嗯，
1: 我说我还是天生丽质，我不化妆还是可以会被人问说你要拍照吗？
0: 那你是想多了，他们只是单纯的想赚你的钱罢了啊。
1: 早知道不跟你说这个事儿了。
0: 你就旁边有个小猫过去，他都得问说你要不要拍照。
1: 那还用问吗？那就直接拍就好了。
0: 因为毕竟主人要掏钱嘛，是不是？嗯。
1: 好，那就是能有一整天不需要化妆，
0: 嗯，
1: 然后我还可以出去就随便这个走啊玩啊逛啊，
0: 嗯，
1: 这种感觉是让我非常享受的。
0: 哦，是，对我来说就是如果说我要这个打算这个放松了，或者让我有一种放松的这个感觉哈，
1: 嗯，
0: 基本上有两个东西，它只是说这个程度的区别。
1: 什么？
0: 一种是不穿袜子。
1: 哦，不穿袜子，
0: 因为我回到家之后，我马上把这个袜子脱掉。
1: 哦，
0: 我就会那个光脚在那个地上走。
1: 嗯，
0: 啊，就是我觉得穿上袜子了之后，就代表我现在是在一个某个状态，需要这个见人呢，或者是那个怎么怎么样。
1: 哦，
0: 啊，如果要更放松的话，就是不穿衣服。
1: 但你这个难度更高了。
0: 我自己就会在家里边不穿衣服。
1: 那你很希望能够不穿衣服出去吗？
0: 那倒不至于，那我没有这个希望了，
1: 就不穿就可以，
0: 啊，就是不穿衣服的时候让我会觉得非常的轻松。
1: 哦，
0: 啊，
1: 我觉得我应该再多解释一句，对于化妆这件事情，
0: 嗯，
1: 就它不仅仅是一个化妆，我只要不化妆的时候，我的任何事情都是可以不受限制的。就比如说我不化妆，
0: 就是不能见我们罢了。
1: 不，我不化妆就可以不用带化妆品。
0: 嗯，
1: 因为我如果要出去，我比如要拍片之类的这个需求的话，我肯定需要拿一个大包，里面是化妆品，还有这几天的换洗衣服，
0: 嗯，
1: 然后我还需要那个做发型啊，我还要带一堆的这个卷发棒，然后还需要搭配衣服搭配鞋，这些东西我全都不用带了。
0: 嗯，
1: 然后如果说我穿的是这样的这个衣服的话，那我肯定今天的吃东西我也需要很注意，比如说我不能吃味道特别大的呀，或者不能给自己吃得很撑，但我只要不化妆了，我就完全素颜出门了，我就想吃什么吃什么，想去哪玩去哪玩，然后我也不需要在意说头风啊把刘海吹乱了啊，然后这个我吃多了之后这个衣服可能就不好看了呀，或者这个我要搭配什么衣服什么鞋了，就全都不用想了，所以我今天就会非常的放松，很开心。
0: 那你是就是在我认识的人里面，
1: 嗯，
0: 就是对于化妆这件事情这么看重的，我觉得应该能排到这个前三吧。
1: 哦，真的，还有，
0: 嗯，真的是
1: 还有人比我高。
0: 哎，我发现就是我们早晚高峰系的女主持人都很惊。哎，
1: 她是怎样？我没有跟她具体聊过。
0: 不是，你看过小琪素颜吗？
1: 应该疫情的时候有见过吧。
0: 我好像我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1: 应该是有，
0: 就是我觉得你们俩不想上下。
1: 她早上来上班的时候还要上化妆吗？
0: 反正我没见过她就
1: 没
0: 化妆的那个样子。
1: 就是因为咱们这视频号，
0: 她会戴口罩
1: 啊。对，是的，
0: 她会戴口罩。
1: 对，
0: 就是还挺有趣的，就是我们这个
1: 早上
0: 早晚高峰系的这个主持人们，
1: 早上太早了，你要天天在起来化妆，而且他要开直播，啊，
0: 不是没有说这个说他那个没化妆的事儿，我是就是我们这个早晚高峰的女主持人就对化妆这件事情非常的看重。
1: 你或者换种说法，就是说我们对自己的这个
0: 要求
1: 比较高，
0: 哎，要求高是这样的，
1: 毕竟都是美女嘛。洛晨说觉得这一身衣服袜子鞋子就是束缚，
0: 对，
1: 就啥也不想穿。
0: 对，尤其最重要的就是晚上睡觉。
1: 嗯，
0: 如果说我穿任何东西睡觉，我都会觉得很难受。
1: 任何东西行，我就不多问了。雷奥说，
0: 比如说什么东西，
1: 我不知道，不敢问。雷奥说
0: 睡眠嘛，就是
1: 啊，他说还是为了放松然后不化妆。
0: 嗯，
1: 洛晨说原来男生都一样。
0: 对，很多男生都是这样的，
1: 就是
0: 自己在家里面吧，自己在家里面吧。啊，
1: 怪不得有一些鞋说可以光脚穿，我都一直不明白。
0: 哎呀，我们特别喜欢
1: 穿
0: 拖鞋。
1: 不是拖鞋光脚穿，是有一些跑步鞋他说可以光脚穿。
0: 那
1: 我
0: 不行，那我不行，那我完全不行啊。
1: 嗯，然后还有皮鞋他也要光脚穿。
0: 那我不行。那我受不了啊，我会觉得 就很刺，你知道吗？
1: 对啊，
0: 就会那个磨脚，而且会出汗啊，很难受啊。来吧啊，欢迎各位加入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咱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你做了哪些事情之后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放松啊？有没有这样的小仪式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司机朋友们，特别是网约车师傅们，一定要仔细听了，一共能够让你多赚钱少操心的换车机会，它来了。这次呢，吉林交通广播联合大城车业。

0: 为咱们吉林省的司机量身打造埃安换电网约车专场推荐。那么算一笔时间账啊，充电一次呢至少半个小时，换电呢却只要99秒，一天省下来几个小时，多接几单收入是不是就变多了呢？再来算一笔成本账，埃安车电分离模式让您在买车的时候省下好几万电池钱，初期投入大大降低，而且呢用的是宁德时代的顶级电池，冬天续航衰减少，出行率有保障，这就是稳稳的收益。那 INS580 原装热泵空调让您彻底的告别柴油味，那车厢的空气清新，驾乘舒适度全面提升，好评率自然也就更高。所以说选择埃安换电板等于选择了第一，高效的赚钱工具啊，换电极速，运营时间最大化；第二呢是超低入门成本，那车电分离购车无压力；第三呢是全天候的可靠伙伴，宁德时代电池严寒续航稳；第四呢是清爽的舒适空间，原厂热泵空调再无柴油异味；第五呢是强大的服务后盾，大成车业全省独家销售换电售后一条龙服务，改变运营状态从换一台好车开始。想要知道具体如何参与团购享受优惠，可以马上拨打大成车业的咨询热线18004449799，或者关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回复换电两个字获取专属的政策，也可以亲临大成车业的门店，地址您记好，在长春市敬业开发区新城大街1888号，导航直接搜索大成车业就可以找到，现场了解试驾体验，让收益看得见摸得着。
1: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2: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1: 详询0431-5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4: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5: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孙俪，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老年病中心主任、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吉林省名中医，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重点病种眩晕病负责人。本期主讲话题：头晕、眩晕。5月15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0: 星期四的下班路上，这里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7: 下班快乐，周四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这个时间呢，我们先来公布一下啊，刚刚获得我们由肯德基 K Pro 啊来提供的肯绿青石的这位朋友，是微信平台这位朋友叫零二。然后呢，我们这个导播已经把具体的一些信息给您发送到您的这个微信里了啊，您注意关注一下啊。
7: 这个朋友一看就长得很熟，
0: 怎说呢？
7: 就是从他的这个名字还有他这个头像，
0: 零二吗？
7: 嗯。然后包括他的这个，因为后面给我发了，
0: 那数字几显得胖啊，88，109啊，
7: 就这种感觉，我觉得他，而且他喜欢吃青食嘛，
0: 哦，
7: 就结合在一起。你看下面那个叫200的，
0: 是，
7: 不，没有这个意思啊，就我觉得对比来说的话，
0: 你这也不要拉踩吧，咱就是说啊，
7: 好。
0: 严尚说了啊，这个洗澡的时候拿花洒当麦克风，在浴室万人体育场开个人演唱会嘛。讲真，洗浴中的我，擦妈来了也不好使啊。
7: 他在万人体育场洗澡，什么叫浴室万人体育场？
0: 把浴室当成万人体育场啊，
7: 哦、
0: 在洗澡的时候唱歌。
7: 嗯嗯，
0: 我这么爱唱歌的人，我也从来不在
7: 浴室里唱。
0: 对。因为声音真的很大，
7: 但是在浴室里唱歌真的很，
0: 而且声音很大。你在家里面的这个卫生间的时候唱歌，因为那个浴室都是有这个管道的嘛，
7: 嗯，
0: 我觉得楼上楼下会听得非常的清楚，
7: 对对对对对，
0: 我怕打扰别人。
7: 确实能听见，因为楼下他如果在厕所咳嗽的时候，
0: 对，
7: 马桶直接就能。
0: 卫生间是传导这个声音最明显的地方了啊。第二呢，是把自己用被子裹成墨西哥鸡肉卷，宣布现在是保鲜时间，任何人不得打扰。
7: 好可爱！
0: 你对老北京鸡肉卷有什么疑惑呢？
7: 里面加葱吗？
0: 我更喜欢老北京鸡肉卷啊。第三，找一个奶茶店角落坐下，假装写方案，实际上偷听隔壁桌的八卦，脑补一部80集连续剧啊。
7: 嗯，一般情况下，
0: 雨山可以那介绍你吗？去当那个心理倾听员
7: 啊？对对，哎，你我觉得你还挺适合的，
0: 倾听很多。
7: 一般情况下，我是不会偷听隔壁桌说话的。
0: 一般情况下，那什么情况下会偷听呢？
7: 如果太过精彩，或者他们声音很大
0: 啊，
7: 我就会控制不了，我也想听一听。
0: 那就不叫偷听了，那他们就是想人尽皆知嘛。
7: 我那天听到的那个故事啊，就是因为我一直没有回头，但是我大概听得出来，应该是两个年纪不大的男孩和女孩，
0: 嗯，
7: 他们两个应该是一起在某一个地方培训，
0: 嗯，
7: 然后这个女孩呢，她是这个男孩好朋友，可能他们是，就这个男孩的好朋友可能是先认识的这个女孩，他们两个想要建立某种关系，但是双方都没有看对眼，
0: 嗯，
7: 这个他们俩一起出来吃饭的这个男孩，他其实就看上这个女生了，
0: 是，
7: 但是他就一直感觉我好像跨过了我的兄弟去接触你不太好，
0: 嗯，
7: 所以他们两个就在这，我跟他们吃饭的那天，他坐在我邻桌的那天，已经是他们的培训要结束的最后一天了，然后他们就在这儿从头就说他们刚开始在一起培训的一桩桩一件件互相就是对对方感受的那些事情，嗯，然后就互相夸对方，互相，然后还在喝酒，我就一直在听那顿饭，我都没怎么吃好。
0: 虽然你不认识他，但是你也参与到了他们这个人生当中啊，嗯，
7: 很精彩，
0: 太精彩了。但我好像还好，对这些事情，我只就是我比较那在乎我认识的人的
7: 八卦，
0: 嗯，就是陌生人我不太在乎。
7: 那我还是比较喜欢听这个，就只要是这个事情够炸裂，
0: 嗯，
7: 谁的八卦我都会听。人说喜欢听八卦是人的天性，
0: 是，对，是爱看热闹嘛，嗯，啊。这个每首歌都跑调啊，说吃炸鸡喝可乐，加大的薯条或者薯格跟爆多的番茄酱，
7: 嗯，
0: 哎，吃东西会让人很放松，
7: 可好吃了，可胖了。
0: 你少吃点呗。而且偶尔吃一顿还好吧，你也吸收不了那么多。
7: 你知道吃这种食物它最危险的地方在于什么吗？
0: 最危险的地方
7: 在于
0: 贵，
7: 在于它停不下来，就是所
0: 有你吃没了就没有了，有什么停不下来的？
7: 那你不是也吃没了吗？
0: 啊，对啊，
7: 你是，
0: 对，就是
7: 犟嘴，就
0: 我吃什么都会把它吃光。
7: 对啊，那如果说你从来不吃垃圾食品，你不吃零食的话，
0: 嗯，
7: 你就不会有出现把这个东西吃完。因为比如说你就吃大馒头，像你不爱吃馒头的话，你就不可能会暴食馒头，
0: 是，
7: 对吧？但是如果你是买了一堆炸鸡的话，你今天情绪不好，你就可能会暴食炸鸡。所以它危险程度不在于它这一口有多少热量，而在于它太好吃了。
0: 但我试过了，
7: 停不下来。
0: 我现在暴食不了炸鸡了。
7: 为什么？
0: 我不说了吗？有一天就是我这个周末的时候，感觉这个心情不好，
7: 嗯，
0: 就觉得我要这个暴饮暴食，然后一个炸鸡的形象就出现在了我这个脑海里面，
7: 嗯，
0: 我决定躺在床上被窝里面吃，我点了一整只炸鸡，
7: 很爽，
0: 我吃两口就恶心到了，
7: 炸鸡死的冤呢。就那觉得我被刘烨点了，
0: 他也不是什么好炸鸡。那就是说
7: 怎么不是好炸鸡啊？
0: 就不好吃，不好吃。
7: 如果够好吃，还是能吃完的。
0: 好像不太行了，我现在就是好多东西，我现在都会馋，但馋你真让我吃到的时候，
7: 嗯，
0: 我发现我吃不了几口，
7: 吃不进去，
0: 嗯，
7: 那是不是就要瘦了呢？
0: 是，岁数大了。
7: 那会不会瘦下来呢？你给我点希望，是不是有一个年龄说食欲没有那么高？
0: 我的体重对你有什么影响吗？
7: 那你肯定还是吃别的东西了
0: 啊。
7: 你这个东西没吃，你肯定还是吃别的东西了。你吃不进去炸鸡，但你现在特别能。
0: 要不然这样吧，我瘦到160斤，你素颜直播。
7: 我为什么要不？你现在先告诉我，你现在多少斤啊？
0: 我不知道，但应该有180往上。
7: 我觉得
0: 不可能瘦到160斤。
7: 哎，不是的，我不是完全没有素颜过。我那个周日还是周六直播的时候，我就是素颜直播的。
0: 重点没在这里。
7: 重点在美颜，
0: 能给他们看，不就是不能给我看？
7: 我能给你看，不，那我这样说，
0: 我多难受啊！你说啊，
7: 这样说，
0: 你知不知道我那在意的点是什么？
7: 在意我不跟你出来。
0: 对，并不是说你，并不是说你化妆不化妆，你是咋地咋地的？
7: 我不是想给你留一个好印象吗？
0: 我又不是没见过你素颜，
7: 我怕你看到我素颜之后，你出去瞎说我。
0: 我觉得你在那个。我瞎说，我说王雨山在我面前走了3回，没认出来，我有 病啊，我这是，我是真心邀请朋友们跟我们一起去运动互动，但是你却以说
7: 不能化妆，
0: 我不想化妆，所以不想出门，敷衍我，
7: 太不应该，
0: 很生气。是
7: 那我，你这样，我瘦到80斤的时候，我就会对我的素颜很自信，因为我觉得哪怕脸什么全都遮挡住了，身材很好，我就可以大大方方了。
0: 行，那等我瘦到150斤的时候，我就跟你一起出去啊。
7: 好的。
0: 这俩人，这辈子私底下再也没见过，
7: 说了一个再见。
0: 然后这个小鬼爱小王说，我特别喜欢泡澡啊，在浴缸里面躺着。
7: 哦，
0: 这真是一个很奢侈的一个行为了，我只能说是，他不是说钱上面啊。
7: 对，首先你家里得有浴缸。
0: 嗯，然后就是你得有这个心情。
7: 对，
0: 我就光想着说我要等这水放好，我就觉得很烦了，都已经。
7: 而且你千万不能在浴缸里搓澡，搓完澡之后，你那浴缸根本刷不干净。
0: 哦，
7: 就是那个。
0: 所以说，我都趁那个，比如说那个出差的时候，万一去哪个酒店里边有，我就在那里头泡。
7: 人家说酒店的浴缸，
0: 你事儿可真多呀！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就看看就泡吧得了。
7: 那不一样啊，女生跟男生那不行，你们可以泡，那男池子你们不都随便泡吗？
0: 你把头扎进去，你只泡上半身。
7: 像鸭子一样吗？
0: 对，你就在里头铺了，这样好不好？你看看，
7: 也是个办法，
0: 是不是？
7: 哎，现在还有一个，我发现有一个很，我对于我来说啊，很解压的方法，就是不带手机出门。做不到。
0: 不带手机出门，如果说今天忘带手机了，或没有带手机出门，我会感觉非常大的压力。
7: 那我就
0: 我现在你说这件事情，我已经压力爆棚了。
7: 你就特意把它扔在家里。就比如说你像我是遛狗嘛，我就特意在遛狗的时候不带手机出去。
0: 因为有些人不接受你没有带手机这件事情啊。
7: 那我还是没有你那么重要吧。没有什么事情那么急的找我，除了
0: 我
7: 妈。
0: 有的时候我也那个纳闷的说，我这么重要啊。
7: 那还你就是这么重要啊。那我也想解决方法，就是我买了小手机，然后也买了那个就是可以接那个微信的手表，就是它可以自己连卡的，就是万一真的有什么这个情况的话，它可以联络到我。就是以一个解决的方案，我今天还刷到了一个可以戴眼镜，这个很适合你，就那种大黑框眼镜，然后它里面就可以看到，比如说那个地图啦，然后或者是信息啦，它全都会，就像
0: 那我都不在乎
7: 展示出来，
0: 那我都不在乎
7: 带手机
0: 啊，我
7: 多少钱？
0: 我只是这种失联的状态让我压力很大，而并不是说我没有手机的这个功能让我压力很大。
7: 但你说实话，你不觉得？
0: 而这种不能失去手机。并不是我主观想要的。
7: 你不觉得切断这种联系有一种爽感吗？就是现在谁也找不到我了。
0: 那之后要怎么办呢？
7: 我遛狗15分钟我就回家了，什么之后怎么办？我爽15分钟是15分钟啊。
0: 15分钟就会有人那个问你。
7: 问我什么？我不能有15分钟的休息。不能。我觉得你这比我压力更大，你这都不如天天化妆出门了。
0: 来吧，欢迎各位加入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啊，一起来分享一下啊，你有没有哪些能够让你放轻松的一个方法仪式感的事情跟我们一起来分享。那很多朋友可能觉得买点对自己好的啊，给自己最爱的人买一些礼物会让你觉得非常的开心，非常放松。这次呢我们的商城520活动来了啊，机制也是特别的给力，实付呢满520块钱起呢，海蓝之谜系列的小样还有古驰香水等美妆送不停，最高呢满5200元再送您精品的珍珠吊坠啊。那新朋友呢加福利官还有1元抢告白礼，还送香水口红小样，再送这个再领这个盲盒券，那老友拼团呢再享9折的优惠，限时福利啊。您现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回复给力两字，找到我们的一个专属的链接，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两个好物啊。那第一个呢就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这是很多朋友一直摆在梳妆台上的一个常用常新的一个好物啊。那今天呢我们给您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惊喜，那官网呢100毫升平常要1400块钱左右，但是今天我们的双重惊喜啊，买一得二，100毫升的正宗小棕瓶，今天下单我们直接发您2瓶，到手整整200毫升，只要520块钱啊，520块钱带走2瓶，平常一瓶平均下来啊，一瓶还不到300块钱，平常520块钱你一瓶也是带不走的啊，这个价格机制从来没有过，趁这波活动无论是送心意还是囤货真的是 特别的合适，尤其是这次还有品牌的精美的礼盒和礼袋都给大家备齐了，520的时候送朋友啊，送自己最爱的人都是特别好的。微信平台上呢回复给力两个字找到我们的专属的链接啊，当然了这也是非常很多朋友喜欢它的这个原因，真的是非常的有用啊。那它也是里面有核心成分二类酵母，被称为肌肤的维修黄金，能够啊深入肌肤的底层，修复受损的屏障，促进细胞的再生，熬夜之前厚涂一层，第二天起来脸是不黄不垮，依然是非常的细腻啊，坚持用的话皮肤会越来越好。那第二个好物呢就是给大家带来的补水的欧莱雅的安瓶面膜啊，很多朋友来到这个夏天之后脸呐、干的真是难受，空调房待久了拔干到起皮啊，今天呢给大家带来号称小水库面膜的欧莱雅安瓶面膜。欧莱雅这款面膜呢真的是有点东西啊，有些朋友管它叫补水面膜当中的战斗机，双舱的设计，面膜和精华液是分开的，用的时候呢把这个精华挤到面膜舱里面，手动把二者融合在一起，看着这个面膜纸慢慢的吸饱精华，每一次都是新鲜调配的，跟普通面膜完全不一样，它用料也是特别的实在啊，浓浓的玻色因再加上三重玻尿酸加上 B5 补水保湿，这一块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绝，有的时候脸上起皮了之后敷个五分钟就能救回来，而且呢修护力也特别的牛，现在很多朋友夏天呢这个晒完了之后呢泛红或者是换季的时候敏感啊，敷一片能够明显的感觉皮肤安稳下来，所以它叫安瓶面膜嘛。比如说很多这个新娘啊或者是有些女性朋友拍在这个拍写真之前啊都会用这个，让自己这个皮肤特别的好，妆感也是特别的好，特别的服帖，那是妥妥的夏日的面膜榜单，无限回购的单品，身边的好多朋友都在用啊，都说效果特别好，但是它本身也挺贵的啊，平常旗舰店一盒五片就要140块钱，一片快30块钱，真的挺贵的。但是今天我们的美妆狂欢购啊，买一盒送两盒，整整三盒15片只要149块钱，算下来一片不到10块钱，这个价格就可以接受了啊，真的是正品保真，用的是超放心。现在呢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回复给力两个字，看到我们今天的给大家带来的两款商城好物，也可以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好好的逛一逛。
2: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您前新采
1: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2: 详询0431-5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4: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8: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吃喝玩乐购乐享在欧亚，来欧亚世纪开启您的美好新生活，地址位于世纪广场旁轨道交通3号线世纪广场站直达。
9: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10: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1: 下班路上快乐第一，收拾心情再接再厉，和我们一起听听世界的声音。
12: 大家大家马路上蔬菜都一
13: 对，这样过马路就安全又安心了。
14: 快停，打得好。
11: 停留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畅行

0: 路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聂。
1: 下班快乐，周四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哎呀，这个长马是这周？
1: 对
0: 啊，这周就开始了、准备咋样了？
1: 我现在算了一下配速，如果我一直跑不停的话，大概是2分48秒、
0: 我觉得你半马是没问题，跑下来肯定是没问题。
1: 没问题吗？那我第一次跑半马，
0: 没事。
1: 而且我之前都是夜跑，
0: 而且就你的这个为人，你爬也会爬过去的。
1: 是你看你怎么知道我？但是就我，如果今天你不提的话，我一定是跑完之后把奖牌给大家看，我不可能提前说我一定会跑完，
0: 确实，
1: 因为我不想给自己这个压力。
0: 那话叫那个什么来着，就是什么好多事迫于口什么的，
1: 事已密成
0: 啊。对对，事已密成啊。
1: 我不是因为事已密成、我就是不想吃压力，我怕当时到时候有人盯着我说啊他跑没跑完啊，我就会觉得
0: 欢迎到时候大家在长马的现场找到雨山跟他进行一个。
1: 为什么今年我跟你大方谈论这个问题呢？因为杨斌天天追着我说说他要跟我直播。
0: 杨斌老师就是说，就是最近他可是这个上强度了哈。
1: 但我们是完全两个赛道的。
0: 你知道杨斌老师跑着来那个上班吗？
1: 我知道。他，我其实觉得他这样不健康。我真觉得你跑那么快。
0: 他可能以这个运动员的要求在要求自己啊。然后这个溜溜给我们反馈了啊，之前是抽到我们这个长马的这个名额了啊。说领参赛包了。这是什么东西？还有扇子吗？扇子是他自己的吧？
1: 应该是自己带的。
0: 到时候我们到这个现场来看一看哈。然后星空老四来打卡了，他说雨山天高日影偏，
1: 雨阔
0: 天高日影偏，山峰点火，山峰拂面知百弦，留在美景初夏天，念念不忘在心间。这藏头诗
1: 啊，
0: 护手霜香味扑面冲锋衣，今日不见雨山最爱是素颜，念想睡眠不多言，烈酒碰杯我神仙，交广念山在耳边，应主播要求呈现，总结内容不改变，提笔顺口溜一篇，轻松惬意美无限，快乐生活乐无边。藏头是啥呀？
1: 雨山留念，
0: 雨山留念，护雨冲
1: 冲
0: 念，
1: 护冲雨念，烈焦
0: 烈焦
1: 轻快。
0: 这哪国语言？这是
1: 就前面四个你知道说的是你就可以了。
0: 真不错，
1: 谢谢四哥、费心了。
0: 今天来大家说到的话题，来说说有哪些东西能够让你这个轻松啊。我相信对于比如说像这个杨斌老师来讲的话、他可能觉得这个压力大的时候，他肯定会出去跑步去。我感觉他一天都不能不跑。
1: 是的，
0: 好像他就是休年假的时候和家人出去玩也会在酒店里面在那健身房跑步的。
1: 对，我其实能理解，就是我现在也会觉得跑步确实很解压，
0: 运动会上瘾的，
1: 会上瘾、确实很快乐。但是像跑到他这个的时候、我觉得、对于我来说，他在不停的看速度。他现在今年他的目标是说他要冲145还是125，我忘了。就是他想要在1小时35分钟还是1小时25分钟之内完赛。
0: 他说要那个当大家的什么腰肌
1: 私人兔，
0: 对，私兔，
1: 对啊，就是那个正常来说，那个跑马拉松不是会有官方的兔子嘛？他要当私人兔子，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要直播，他要全程举着手机把他跑完。
0: 没问题，去年他不就跑了吗？去年
1: 他
0: 就直播跑的，
1: 他那个速度是很可怕的一个速度，大概需要你每一公里都是在3分45秒左右的一个配速，你能想象到一公里跑3分多是一个什么样的速度吗？
0: 你今年可以带根绳。
1: 干嘛让他拎着我
0: 跑？对，你看到底是他能拖你的速度，还是你能拖他的速度？
1: 就是你正常常人啊，如果平时咱们不太运动的话，大概你1公里跑完就是在8分钟左右，就是一个比较舒适的，然后你也不太喘，也比较舒服的一个位置。你稍微锻炼，大概能够在5分钟左右、4分钟左右的配速，而想要降到3分钟以下的话，就开始盯着那个数字了。对我来说，这就不放松了。我能想象到的就是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我每天晚上下班回家之后把妆一卸，然后换上衣服，没有任何一个人看见我下去，就是闷头跑5分钟，不看速度也不看啥，就让风吹一吹，汗出一出，然后就回家洗漱睡觉了。这个很幸福。但如果我去年有一段时间就开始每天发朋友圈了嘛，我后来不跑了，就是因为我开始每天盯着，我想今天一定要比昨天快一点。
0: 你为什么要发朋友圈呢？
1: 为了鼓励自己一直跑下去，要先养成习惯。
0: 啊，
1: 确实这个帮我养成了跑步的习惯，但是跑着跑着
0: 带来了压力，
1: 对，又给了我压力，然后就是
0: 你可真难伺候，你太难伺候了，你看这是
1: 一个猴一个拴法。
0: 是啊，这个平头的春天说他喜欢周末的时候找一个人少的咖啡店坐下来喝一杯啊，喜欢喝咖啡。
1: 很爱喝咖啡的朋友，
0: 以前我是完全喝不了，现在就是比如说路过那个咖啡店的时候，我会觉得哎，这味儿还挺好闻的，
1: 嗯
0: 啊，味儿我挺喜欢闻的。
1: 你之前不说你现在是小孩的口感吗？
0: 对，我只能喝那个甜水咖啡。
1: 对，我觉得我也是小孩的口味，
0: 嗯，
1: 口味就是因为那个不吃辣的那个概念，
0: 嗯，
1: 是大人指给我的，就叔叔给我的，说小孩不吃辣，小孩不吃辣，小孩不吃辣，所以我长大之后我也不吃辣。
0: 关键是你后来不是长大了吗？
1: 对，长大之后我也觉得小孩不能吃
0: 了，就是习。你现在也不是小孩了，反正就是。
1: 但是他已经跟我的生理就形成构造了。
0: 嗯，反正就是长时间不吃的话，可能也就那什么。
1: 对，
0: 但是
1: 习惯了。
0: 如果是就是完全不吃辣的话，会有一些不方便。嗯，现在在市面上，你要说一家完全不辣的一个餐馆，确实比较难。嗯。
1: 嗯，而且他现在已经不是我自己的概念，不想吃辣了，
0: 嗯、
1: 是我吃辣这玩意
0: 吃不了了，
1: 就吃不进去了、
0: 就是。
1: 对我来说啊，就是控制我不再把这个东西吃进去，最好的方法就是倒进去一勺辣椒油，只要辣椒就一进去，这个东西我就再馋我都不会再碰了。
0: 别霍霍的饭了，你说我们吃你不吃我们吃。吴桥说啊，他喜欢把这个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再洗个香香的澡，四件套也全部换掉，美美的躺着。
1: 嗯，
0: 一想到要换四件套，我已经累了。
1: 换完之后，你往床上一躺，然后
0: 是的，我
1: 很香。
0: 是换完了之后是很好。
1: 嗯，
0: 就是换的这个启动的过程真的是很累，我每回换完之后都满头大汗。
1: 其实收拾家的过程是解压的，
0: 我得
1: 整理运动嘛。
0: 是我得是就是。攒足了这个能量之后，我才能开始做这件事情。
1: 那对于你来说，在家里最解压的事情是什么？
0: 躺着，就是、
1: 躺在没有换的四件套上，
0: 就是一天。对，
1: 而且不穿衣服是吧？
0: 我家就是四季套啊，一年四季十。
1: 对你也没洗干净，四件套也没洗干净。
0: 我今天起来
1: 起
0: 连窗帘都不用拉，然后我就不从这个被窝里面出来，
1: 嗯、
0: 然后直接把投影仪打开，
1: 嗯、
0: 然后就点外卖。点外等着等着，叮喽啊！外卖那个来了，我坐在。
1: 哎，那你取外卖的时候会穿上吗？
0: 当然不穿了，怎么能穿呢？对不对？有病吧？当然要穿衣服啦。
1: 不，
0: 你哪怕披个被啊。
1: 比如说，你开门然后伸出一只手，说谢谢，就拿回来啊。
0: 因为有人会就是和你目光那个对视的啊。
1: 嗯、
0: 我最起码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之前碰见过，我正洗澡呢，他来了。
1: 嗯。
0: 然后我起码会披一个什么东西吧，披个这个毛巾之类的啊。
1: 就我们家那个是，
0: 而且有女外卖员的。
1: 哦，对，
0: 也不全是男的。
1: 我不知道外卖员是有什么要求，一定要交到人手里吗？我已经在门口贴了一个，我说外卖快递放在这里就可以，不要敲门。但是他们还是会踩着地毯敲我的门，就一个。
0: 不是，有的时候他可能就是
1: 没看那个牌。
0: 对，他们那么忙，送那么多，他没有那功夫细看你贴了什么东西。
1: 嗯。反正就是我，就是偶尔，因为我、
0: 啊、你可以写在那个备注上面呢。
1: 不，我的这种情况一般都是让他上门退换货
0: 啊啊 啊, 啊！
1: 然后他会先给我打电话问你在家吗？我说在家，然后有时候可能就忘说了，
0: 嗯，
1: 然后他来了之后就踩着地毯开始敲门，
0: 是
1: 我在屋里就开始赶忙换衣服，然后我这不还有那个
0: 他来退换货，那肯定得取东西啊。
1: 对啊，我东西已经放在门口了。
0: 我
1: 快那个退货码都写完放在门口，你直接拿那个就可以走了。他进来之后也不看字儿，也不看退货码，就咣咣敲门。
0: 你下回可以这样啊！
1: 我就开始在屋里穿衣服，戴口罩。
0: 你下回可以假装没在家，他就会给你打电话，
1: 啊、
0: 然后你说那个放门口了，你那个取走就得了。
1: 他就可能会四处看一看，就发现包裹了。
0: 你说哎，他逮着了吧？这是啊，所以说希望大家能够更加的放松一些吧啊，好好的爱自己。当然了，马上来到了520了哈、啊，不光是爱自己，同时也把你的爱传递给更多的朋友。不知道有没有给他们准备好礼物啊？这次我们的商城活动520的这个大促，您千万不要错过了。微信平台上直接来回复“给力”两个字，看到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两款好物，给大家介绍介绍啊。
1: 是的，那一个呢是我们的欧莱雅的安瓶面膜，这款面膜真的是有点东西，
0: 是
1: 好多朋友跟它叫做。 做补水面膜当中的战斗机，
0: 哎，
1: 像是那个小水库一样，用过的朋友真的都会推荐给身边的人，我就是被身边的人推荐的，然后我又推荐给了我身边的人。它是一种双舱的设计哈，面膜跟精华液是分开的，你用的时候呢就把这个面膜给它卷，大概卷成三份，然后用手用力的挤压一下那个精华，这个精华就可以直接到面膜舱里了，这个时候你那个面膜舱它才会一点一点被那个精华浸透，
0: 嗯，
1: 然后你就会看见面膜纸一点一点吸饱了精华，每次用都是新鲜调配的，所以它要比普通面膜它的那个效果会更好，而且料也非常的实在，里面有浓浓的玻色因，再加上三重的玻尿酸和 B5 补水保湿全都给你做绝了，
0: 哎，
1: 你像有的时候熬夜脸干起皮啦，哎，五分钟敷完就可以给你把这个脸救回来，脸蛋就像喝饱了水一样透亮，像是很多这个朋友就是结婚之前紧急补救上妆都是用它来的，妥妥的明星单品。那个它的价格哈，其实很多直播间也都在卖，但是呢官方旗舰店平时一盒是140块钱，里面一共是五片，
0: 五片
1: 一片就快30块钱了，就算是他们做折扣啊各大这个价格下来的话其实也挺贵的，但是今天我们的美妆狂欢购买一盒送两盒，到手整整3盒15片只要149块钱、
0: 哎、
1: 算下来一片还不到10块钱，这个价格就非常非常超值了，正品保真用着超级放心，现在一到夏天很多人家里就囤着好几盒，我们家就一直放在冰箱里，每一次敷的时候真的很舒服、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点击链接直接在线下单了，
0: 是
1: 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单单再减5元。那如果你觉得送面膜这个礼物啊不够说那个520的这个节日的那个重量的话，我再给大家推荐一个比较有重量的，
0: 哎，
1: 就是我们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了，这一瓶是100毫升的，这重量绝对够了，拿到手之后满满当当的一大瓶子，非常的踏实，用起来一点都不心疼，平时官网100毫升这个小棕瓶得卖到1400左右了，但是今天我们的双重惊喜，小棕瓶护肤界的这个王牌其实都不用过多介绍了，很多朋友第一次用精华用的都是小棕瓶。

0: 品，而且是男女老少全都可以用。
1: 嗯，
0: 买一得二，100毫升的正装小棕瓶，今天下单直接发两瓶，到手整整200毫升，只要520块钱。是的，还是这个520块钱啊，520块钱直接就可以带走两瓶了。
1: 是，
0: 关下来一瓶还不到300块钱，这个价格，这个机制是从来都没有过的，因为它是100毫升的正装。我们每一单美妆产品都是正品保真，跨境直采，蚂蚁脸全程溯源的，它的有效期呢是到27年的。那这个精华呢，其实您每天都在用，早晚都在用，所以一定是能够用得完的。大家早上上妆之前，那个精华你给它多揉一会儿，就可以揉到毛孔里，你上妆之后会发现它特别特别的服帖。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两个字，这两个链接都可以搜索得到哈。
1: 嗯，
0: 那您想要下单哪一个，就可以直接点击链接下单哪一个了。
1: 是啊，那也别忘了啊，添加这个客服福利官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福利哈。
0: 没错，
1: 同时呢满520啊，最高到5200元还送您珍珠的吊坠，这些福利千万不要错过了。微信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得到了啊。那时间不多了，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接下来是我们的都是哥们儿，我是刘念，
0: 我是雨山，
1: 我们明天见，拜
0: 拜。
2: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3: 小罐茶春茶有公正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2: 详询0431-58-458。
4: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5: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10亿周全。
6: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

0: 么啥，都是哥们儿。
1: 我可是拿你当我哥们儿啊。
2: 没事儿，我给你问我哥们儿。
0: 那我俩二十来年的哥们儿了，完没完没啊，都是哥们儿。
3: 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4: 每周一到周五18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5: 好嘞，时间来到了18:05，这里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是哥们儿啊。今天啊，这个导播特意告诉我，一定要节目刚开始就把这波福利给大家发一下，怕大家站不上啊，因为明天就可以去领取了啊。肯德基旗下的肯绿青石正式登陆长春，5月15日吉林双手店同步盛大开业，开业当天和首月各种好礼送不停，喜欢健康饮食的小伙伴一定要去试一试。现在呢，我们节目当中会抽取一人送出肯德基 K Pro 提供的肯绿青石套餐啊，一人两份啊，大家只需要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肯绿青石，肯绿青石四个字就有机会获得啊。现在这种这个健康减脂餐啊非常的火，然后肯德基出了这个相当于旗下品牌啊，明天就开业了。今天咱们种完了之后，明天正好周五了，悠悠哒哒的去到我们这个东环城路也行，欧亚商都店也可以，也直接就可以领取两份肯绿青石了啊。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回复肯绿青石，导播会抽取一人获取两份啊。而且就是发完了之后一定要看一下这个我们的回复啊，就是会给您发回执啊，有收到回执啊就代表您中奖了，千万不要错过，肯绿青石四个字发到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平台就可以了。
6: 刘老爷最近怎么了？他身体真的不舒服了吗？
5: 那舒不舒服你也不能这样啊。
6: 没有，我考验他呀。
5: 你考验的是我。你考验着谁了？扣他绩效啊。他不上这节目。
6: 是啊，那他虽然就是他不会失去绩效，但会失去两个他的忠实歌迷。是不是？
5: 也没那么爱听，你爱听你就早来了，你就留他了，你就给他留着，你哭哭听了。
6: 行吧。
5: 刘老爷们儿周末在家等着。
6: 我哪有时间呢？就是你们都怎么不明白一个事情？你们都是我同事的行列。什么叫同事？就是在这个生活当中不要碰面叫同事。
5: 那你就别给刘老爷许愿，一会儿说哎，咱有时间咱去干什么？哎，有时间咱约着一起干什么？刘老爷这玩意儿当真？
6: 那只是
5: 他没
6: 寒暄和社交，
5: 他
6: 走心了。
5: 你甭管，就这话，
6: 我最烦男人跟我认真了。
5: 这话你别说朋友。家人同事没有人跟他说，他没听说过这种许愿，他就这人就是缺爱，你只要给他一点希望，他真在家等着。
6: 你知道刘老爷现在此时此刻听着广播，听到你说他这个有多严重吗？
5: 咋的了？
6: 我比我说的严重多了，就是我跟你讲，
5: 我是为了让他的愿望可以达成，我这是帮他圆梦。
6: 就是哎呀，就尤其是这种老男人，千万不要跟我认真，我就随口一 solo。
5: 你下次跟他说，你说我只是玩玩而已了。
6: 对呀、啊，其实你们对我来讲都是玩玩而已。
5: 什么有病啊？
6: 就是工作以外的场合不要见面。刘晓红想约我吃顿饭，你问问他约半年约没约上。约没约上？
5: 我就怕他同意。我天天在家，
6: 我
5: 许愿。我
6: 晚上没事
5: 儿。我有事儿今天。
6: 那个，
5: 我天天我都找那个什么，这个他身边朋友问我说：“闫宁今天晚上是不是得有演出吧？”然后赶上这种时候，确定了，今天约完了麻将了，约完了演出了，我问说：“请你吃个饭呢？”都得是这种、
6: 哎。有人说刘老爷是谈恋爱了吗？为什么现在下班都着急回家？
5: 他没谈恋爱，他拿啥谈恋爱呀、啊？跟他干啥呀？能得到啥呀？
6: 能得到他歌声啊！说不定就是我们节目有，就是天天听他唱歌，然后就迷恋上他，就想跟他就是试一试的那种。
5: 这么跟你说啊，你没来之前，刘老爷在这都唱十年了，天天节目放声歌唱。他要是能迷住，早迷了啊！
6: 嗯， 说刘老爷小胡多性感，没毛病啊。来吧，这一时间呢，大家可以抖音搜索 NS 严宁来看到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或者是搜索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头像也能看到我们正在直播当中啊。
5: 嗯，
6: 然后那个有人在回复肯绿青石，绿是自律的绿啊，
5: 对啊，
6: 这个肯德基的肯，肯绿青石不是绿色的绿啊。
5: 嗯，
6: 说他刚说他体重180了。
5: 对，
6: 就是总吃预制菜吃的，
5: 我今天
6: 成胖人了。
5: 今天看刘老师说好像又胖了，因为他前一段时间不跟我飙着说要减肥吗？啊，我说我到160了，他说嘿，我也马上就追上了。这两天他长上去了，有就几天没见啊。
6: 一会儿把那个我昨天装修讲到哪儿了？怎么就是刚才有人问 我
5: 昨天装修讲到他看瓶子
6: 啊？对
5: 啊，你说但凡要是那个这个家有钱，至于存这个吗？
6: 我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前情回顾啊，就是那个我最近要想有计划是想把家里面重新装一下，因为我家我家没房子没有柜，不是不够用、
5: 啊、
6: 你们听说过吗？就是有一人家他家装修时候没打柜、
5: 啊、
6: 没有柜，就是说就是现拖个兔塔他都得放客厅正当间亮的，就
5: 是
6: 没有柜，
5: 不准是没有衣柜，那不有手办展示柜吗？
6: 对，然后一面墙，就我家不止一面墙，客厅还有一面墙，就两面墙的那个就是同个都车脱扣衣啊，这个
5: 就是展示柜，
6: 展示柜
5: 啊
6: 没有这个大衣柜、
5: 啊、
6: 就此刻一个已婚已育的这个东北女人，她对大衣柜的渴望已经超越了东北人想看大海的渴望了，你知道不？就是都已经不行了、
5: 啊、
6: 就是我太想要个大衣柜了，我就是那天就研究了，说昨天把设计师叫家来了，就是把那个一面墙的那个展示柜啪就给我拆掉、
5: 啊、
6: 我就要换成一面墙大衣柜。
5: 嗯，
6: 后来到选材料的这个阶段了，今天我还在跟那个设计师就搜罗了一下，那个设计师给我推荐那个材料，说是就是你现装，就是你现在整完之后你立刻就能住进去、
5: 嗯、
6: 就是你一天不用放味儿，就是在我
5: 没有任何危害。
6: 对，在我的常识里好像没有这种材料，就是说啥玩意儿能一天不放味儿，如果有知道咱告诉我一下啊。
5: 纯纸壳子应该差不多。
6: 林家问我条件这么不好吗？哎呀妈，
5: 嗯，
6: 就是结婚就是女人第二次投胎，你们切记，就是你们就切记吧。哎呦我的妈呀，就是说立刻就能入住，我真是没听说过有哪种材料是能够就当天就入住的。我就上网一搜，全恶评，就他给我推荐那个材料，
5: 嗯，
6: 叫芦花板
5: ，
6: 芦花板
5: 啊，
6: 说芦花板和芦花精板还不一样，
5: 啊、
6: 说那个芦花精板就是一点味儿都没有
5: 啊，
6: 可是里面的胶都是可食用胶，因为有胶就含苯嘛，
5: 大米粒粘的，
6: 嗯呐，哎呀、
5: 啊，
6: 就是用那个浆糊
5: 啊，对，熬的大米糊，
6: 用浆糊、
5: 啊，
6: 就是这是扯了，但是人就说肯定那啥、
5: 啊，
6: 今天又给我发微信一顿搜罗，说宝妈
5: 啊，
6: 这回都不叫我这个严女士了
5: 啊，
6: 叫我宝妈，
5: 这次知道你的痛点在哪儿，
6: 对
5: 啊。
6: 对，跟我说宝妈，你切记这个，你放心，我给你保证，
5: 啊、
6: 我给你签合同
5: 啊，
6: 他指定是能保证这家里不出任何事情的，
5: 啊、
6: 随便你给那板现在给孩子打婴儿床都能用。我说姐们儿，我不敢
5: 啊，
6: 你这玩意儿你咋保我？
5: 啥事儿都保吗？
6: 对，你就是咱不能说咒家里人啥事儿，你说真家十年
5: 燃气费没了也保吗？
6: 你说家里就十来年以后谁生个病啊？万一查说你家当年是什么什么什么是有什么中毒了，
5: 好像也查不出来吧？
6: 对呀、
5: 啊，没有这种因果关系。
6: 你上哪儿去这个能查出来了？你说是你当时的这个问题，你咋保我呀？
5: 对，
6: 说全白钢的家居都用这个螺栓和那个角码链接，应该没味儿。对，
5: 嗯，
6: 我就想跟他说芦花的好，芦花私欲嘛。
5: 啥玩意儿？谁用你在这给我整谐音梗的逗包袱了？
6: 甩那没用的包袱。
5: 嗯
6: 嗯，我就跟他说，今天我就跟他沟通了一下，我说能不能咱就这样？
5: 嗯，
6: 就你就给我打下梗架子，我拉帘儿、
5: 啊，
6: 我认了，弄磕碜了，就是。
5: 那我为了健康着想，心里不犯毛病。
6: 后续再说吧，咱们进段广告。

0: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有米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1: 上汽大众德系满级旗舰 SUV ID Era 9X 正式上市，限时全溢价29.98万元起，尊享超级置换礼、挚友同行礼、奢享升舱礼、高定车漆礼、终身质保礼、智行守护礼等十大上市限时权益，不容错过，快来试驾体验吧。
0: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孙立，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老年病中心主任、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吉林省名中医、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重点病种眩晕病负责人。本期主讲话题：头晕、眩晕。5月15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0: 来吧，时间来到了18:15，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你带来的是
1: 都是哥们儿。
0: 哎，大家好，我是老妹儿闫宁。
1: 我是好哥们小红
0: 啊。来吧，那接下来给大家唱一首好听的歌。
1: 谁呀谁呀，你把那故事给人讲完呢，他今天还跟你 solo 呢。
0: 我讲故事吧，不能断念，我断了我刚才想半天我忘了我后续
1: 要说什么。那你找金主说是吧，你说你以后给我堆到一起
0: 就是昨天的话题不是说就是你看谁卖东西见人下菜碟嘛？
1: 对，
0: 他进门的时候就跟我几番 solo， 他先就是说说，哎，你衣服真多，你条件一定好。我就怕他要我价，我说，哎呀，这破衣烂衫的，我说我的妈呀，
1: 不值钱，
0: 这玩意儿自己，我说谁家衣服多，那证明没一件好货
1: 啊。
0: 好衣服不带买多的，一定是一件是一件的。我说我就能倒腾破烂。
1: 对，
0: 完了我就一共没几个好包，让人看到一个啊，我说，哎妈，这包我想买很久了
1: 啊。
0: 然后我就说，哎妈，那都是这个头两年。啊，头两年这都我要的彩礼。
1: 那这话咋听咋像点你？那意思就是能送我呀？
0: 那凭什么？那不是他就是有一种销售是就捧杀来的
1: 啊，
0: 就是让你捧着你，然后让你一会儿不好意思跟他讲价
1: 啊。
0: 他就跟我说是你这个包啊，这个我
1: 有品味，
0: 早都想买了，我可喜欢了。然后我说哎妈呀，你说当时我多虚荣，真是不懂。结婚三金你没要，彩礼没要，要个包，你说听说过没有？你说那玩意儿折下来能折多少钱？你说这一个包毛大劲，你说多少钱？你说彩礼一分没给，人家不给。
1: 但你这不把男方就衬出来了吗？你应该说我把微信推你，找他买了吧，对不对？你现在能把这自己的地位抵下来就得了呗，非得捧一个干啥呀？
0: 不是，我就是体现出来，就是这个东西呢，就是我家没有啥钱，你不要宰我，你千万不要宰我啊！然后转身又开始说，哎呀妈，你这家你老公家一定有钱，
1: 你看看。这不就听你那彩礼事儿夸到你老公了吗？
0: 因为我你怎么能听到？你彩礼正常，你不得给个35000的呀？
1: 这不给你买包了吗？
0: 那包我不值35000。
1: 就说35000不给个包，你也别寻思了，能拿出个包还是说明有底儿。
0: 就是我那个玻璃门用的那个螺丝，正常10块钱，我家得用70-80块钱的。我说这所有门加起来，这个所有螺丝不超过500块钱，都能判定一个家人条件好了
1: 啊。
0: 我就他说一句我驳一句，就是我俩暗线拉扯，就怕他给我要价。
1: 对。怕真给自己捧上去，
0: 对，我这不签了一点不吃一套，谁跟我说那个说那叫折页
1: 啊，合页也行，
0: 那个我以为那叫玻璃门拉锁。
1: 拉锁拉什么锁，这指定是没有。
0: 转身上我们家阳台的时候发现我攒瓶子了，我就扳回一局嘛。我就说你给我一定给我拾的灰一点
1: 啊，
0: 我说你看我这装修我都背的老爷们儿，就是他不在家时候装，
1: 我就自
0: 己辛辛苦苦我攒这点钱儿，标榜的干攒这点钱，我就寻思我装修用。我说那个都不让他知道，你说我手里能有几个钱儿，我也不当家。他就跟我说，哎，我知道我那个吧，我这人就你就慢慢跟我处吧，姐们儿。我这人特别识处。我前段时间装修一个宝妈，也是一个宝妈，她姑娘10岁，她自己离异带个孩子，
1: 哎呀，
0: 可不容易俩搬新房去了，屋里没有柜。打一个没有别的房子，打一个柜，就卧室打一个柜，就直接在那住了。我给他推荐的就是这个，我给他做的最便宜的，我基本我一分钱都不挣，就让我们设计师卖个手腕子了。我当时我就寻思，你说一个女人自己带孩子，多不容易，我能挣上那钱，咱都是女人，说帮一把就帮一把呗。我就给你那个价。我说哎妈，姐们儿，我说你该给我再低点，我夫妻感情也不好。我说你看，
1: 未雨绸缪。
0: 我说我要是夫妻感情好，我能那个趁他不在家装修吗？你看过两口过日子，这个能这么过的吗？我说我俩也不行。你说那个孩子吧，你刚才说那姐们儿，孩子10岁了，你拉扯大了，轻手利脚了，不占啥事，你说找就找。你说现在我的孩子10个月都不到。你说我都不敢离离了谁给我伺候，谁给我带，
1: 而且这
0: 谁能找一个带着月科孩子，你
1: 而且咱就说但凡离了，这房也不是我的了，我钱白花。
0: 对呀，你说人家离了人家有套房，我离了我还啥没有呢。让设计师给 CPU 了，我俩就互相这个 CPU， 谁也别 CPU 谁一点，谁也不要就是让一步，就是互相就是哎呦条件不好。
1: 但他那种话术其实不是非常的高级
0: 说不定有人吃套，年轻的时候很吃这套的。
1: 反正怎么听呢，就是他如果但凡给那个宝妈真的是零成本的，如果要贴的话，他说实话的话，我在那块确实是一分钱没挣，在这儿我得补掉。对吧，这怎么听怎么的让人反感，这个话指定在我这块是得不到任何一点好处的啊。
0: 销售说那没事姐，我这个人是个大哥，刚结婚嘎嘎有钱，在这儿完事儿给你介绍一下。 我认识一大哥，那没有，我俩就这么极限 solo 了一下，
1: 拉扯了一番，
0: 拉扯了一番，然后他就让我去查那个芦花板儿，芦花精板，我一搜，确实就是没有一个证据表明说你任何一个有月科的孩子的家庭，你可以不放闷儿就直接住的，那都不存在。
1: 嗯，
0: 就没有任何一种木材，
1: 就
0: 实木的刷漆它也不行。
1: 就是负责人的家长自己心里边他会有点不舒服。
0: 而且你这玩意儿不就是赌吗？
1: 嗯，
0: 你不就是这个博吗？看你命里有没有了吗？
1: 嗯，
0: 所以那就指定是咱就接受不了。我今天就跟他说，我说你有没有别的方案？
1: 嗯。
0: 才整明白，人家只卖木头
1: 啊！
0: 就是我说你给我打钢架，人家打
1: 不了，这都不行，
0: 人家没有。
1: 嗯，但这个东西咋说呢？你比如说，就是你真就是说赌一下子，然后你姑娘十七八了，甲沟炎了，你这边一寻思，哎呀，
0: 嗯呐，当时我打那跪，
1: 哎呀，耽误我姑娘这脚成长了，对吧？心里会犯膈应，会容易往上提。
0: 然后你就人会有一些就是不好意思，就是抹不开脸、抹开面的那个地方嘛，就是可以说说你今天咱们就来说说你这什么事情你特别抹不开面子。
1: 嗯，
0: 我这不是跟人家沟通完了，发现人家更就除了木材以外的项目人不做。
1: 嗯，
0: 就是你说你想做一个别的，你说给我打一个钢架的柜。
1: 嗯
0: 啊，你上那我说哪怕你再卖我俩玻璃门，玻璃门不是美甲醛吗？我说你就给我安上。
1: 嗯，
0: 人家不卖。
1: 嗯，
0: 那我就等于给人设计师大车小辆，人家带助理的来了，在我家门口昨天还说了，
1: 白折腾一趟，
0: 等一天。
1: 嗯，
0: 完了你这项目没做成。你说是不是？
1: 嗯，
0: 这不就整得挺不好意思吗？我就今天变花样，我心我说还能给他家干点啥呢？
1: 嗯，
0: 我说给他家整点啥玩意儿，我能就心里着不一下子呢？
1: 对，
0: 你说人家来了，姐妹长姐妹短，跟你唠这么长时间，我想半天，我没想过，我没想着我搁那家还能干
1: 啥，给我家打衣柜啊？我家那块有一面墙空着呢，你反正想把这钱花出去，把人情找不回来就得了呗。
0: 哎，小美这主意好啊！
1: 嗯，
0: 说陈有一计。
1: 嗯，
0: 说那个你这么的，说你按照你家房子的尺寸打几个可以移动的衣柜，然后放某玉家放啥的。我这个真想过，
1: 你到时候咋挪回来呀？
0: 我真想过，我都没想过说是放某玉家放三个月。
1: 放他工
0: 厂。我想的是你把工你那个料下完之后，
1: 嗯，
0: 你先在你家，
1: 嗯，
0: 你就是不是去放外面那个地方，
1: 嗯，
0: 给我晾仨月，
1: 嗯。尤其夏天暴晒了之后，它的去的还更快一些。
0: 你晾完仨月，你再上我家来给我组装来。
1: 啊，
0: 我真想过这事儿。嗯，
1: 啊，
0: 但是问题在于，
1: 嗯，啊，
0: 这边不在我跟前，我就不放心。
1: 啊，他万一是那个，嗯，那仨月根本就啥也没干，
0: 那三月给我放仓库里了。
1: 啊，
0: 嗯。这玩意儿也是不敢，还有就是，
1: 七月份才下的料，然后八月份过来给你安上，
0: 嗯，然后就也有点担，而且就是还有一个问题，人家也没地儿放，
1: 对，你这占人地方嘛，那不，
0: 我不能，我因为这玩意儿，我再租个农村大院子吧，就把它放那个外面，你放。

0: 哎，多米诺，你这跟我想法一样。他说我家孩子小的时候爬爬垫就是在婴儿用品店放了三个月，每周去突击检查，别放一会儿就给我收起来了。
1: 对，我不太占地方，
0: 人家卖一个几百块钱的，天天给你经过。
1: 咱就说他整这一个柜那么大个地方，然后你说仨月你给人多少储存费啊？
0: 对，而且人家没有那个地方阳光房给你储存。
1: 嗯，
0: 说而且那个芦花你进水了，再长成花了。嗯，是吧，就是我今天我就是一直在想我怎么补偿人家，我也不能说我给你转个红包吧，也这玩意儿不能要，那我必须得给人家做点啥，我就上那股劲儿了，我必须得
1: 你给他买。哎，他不喜欢你那包吗？买包给他呗，人这么点你了都。
0: 那包比我大一对嘴。
1: 人都这么点你了，就是人进门就告你了，咱这单买卖谈不成的话，你拿他补偿我就够，我喜欢好几个月了。
0: 那个哎，我想起来了，咱们明天还有一天节目是不是？
1: 嗯，
0: 明天咱们有一个话题想跟大家聊聊，就是这个东西，
1: 嗯，
0: 回到当年我指定不买，
1: 嗯，
0: 就这个东西
1: 买后悔的东西呗。
0: 搁当就当年可得意了，现在回到当年我指定不买，
1: 嗯，
0: 你觉得很犯不上，
1: 嗯，
0: 就是我身边有很多，但是就是我觉得条件还是不够硬啊。当年结婚的时候，嗯，
1: 这不明天说的吗？
0: 哦，举个例子，当年结婚的时候，嗯，就有一批人，我们身边结的比较早的，就分两个阵营。
1: 钻戒啊，
0: 一个阵营呢就是买金首饰
1: 啊，
0: 这两年都发了。
1: 对，
0: 一个阵营买奢侈品
1: 啊，
0: 都傻眼了。
1: 但其实奢侈品比钻戒的折旧应该会小一些吧？
0: 没有，
1: 没有吗？
0: 没有，没有，没有。
1: 你得看你买啥牌了，你得买那几个坚挺的。
0: 就是坚挺的。
1: 你买优衣库那玩意儿，它指定它是哭哭叫。
0: 坚挺的刻自己名儿呢。
1: 啊，那白扯了，那白扯了啊！
0: 来吧，给大家唱首歌吧。
1: 谁呀？你把那 solo 完呢？你跟那设计师啊？
0: 我 solo 完了，我现在就想怎么样，就是补偿人家一下。
1: 你让大家给你想啊！
0: 就大家帮我想想吧，我唱首歌时间，大家想一想。
1: 8581541，别唱了，真别唱了，都偷素了。
0: 老妹儿，你换两个带储物功能的实木床，或者就买那种展出好久的成品大衣柜。哎，我，
1: 嗯。
0: 我再说
1: 啊，
0: 我现在还有一个心病，就是我家有个那个傻大傻大的那个茶几，
1: 啊，
0: 我是问一圈人没人要吗？
1: 哎，我媳妇不让，我家静月那个茶几，我媳妇天天也给我撇了，然后万科那块说啥不让买，
0: 你要不要？
1: 他不让要，万科啊，静月那还要给我撇了呢，我天天我就告诉你，我晚上睡觉我都睡它上面，我怕趁我睡着给我扔了。我都碎茶几上，我觉得茶几非常实用，但我媳妇儿就是不喜欢，就想把它撇了，然后通铺一个那个地毯啊。
0: 我家茶几是没有多大，1.2米还1.5米那样，
1: 就是老式那种正常茶几的形状。
0: 不是，对，老式茶几的形状，但是是大理石的，死沉死沉的，死沉死沉的。然后现在卖没人买，送没人要，我就联系一个就是收闲置的
1: 啊，
0: 我说给钱就拿走
1: 啊。
0: 这个买的时候呢也是一笔智商税。那天我跟那个巨鳄说，我说你要把你茶几卖掉，他说要跟我离婚，我说离就离也得卖，他说卖多少钱
1: 啊，
0: 我寻思别让他心里不得劲儿哈
1: 啊，
0: 我说我卖1000
1: 啊，
0: 他说那不行了，赶紧想啊，我接受不了，你知道我的怎么的、
1: 啊，
0: 其实人家跟我80
1: 啊，发现鱼是吧，
0: 还是我求的眼睛，
1: 啊，
0: 人家说我犯不上拉辆车，你这个东西太大了没人地方要，然后现在家里都清茶几，没有人要那么大茶几了。
1: 这种东西你要想快出手的话，算了，我别说了，
0: 嗯，
1: 再让我媳妇儿学习，我这样的静月茶几再整没了啊。就是你想快出手的话，就30-50的在这个小区群里边发
0: 啊，
1: 人直接就拿走了。
0: 小区群里那个巨鳄也在
1: 啊。
0: 然后我现在就是因为我家是顶楼嘛，楼上有个天台，
1: 嗯，
0: 我就想了一个办法，我说不行，哪天我找俩工人，就是帮我抬大理石，老陈帮我抬楼上，
1: 嗯，
0: 我问了一下价，一个工人100，得俩工人，
1: 嗯，
0: 就这玩意儿我现在就是扔它都得搭200，你别说，我现在就说别说给钱就卖了，
1: 啊，
0: 就是你认来自己拉走就行，
1: 啊，
0: 都没有人，
1: 确实
0: 没有人，
1: 挺费事的。就是物业群为什么，就是人可能家里边有两三个人直接抬着就走了，
0: 嗯，
1: 不用雇车啥的。
0: 对，
1: 要不然这种东西现在就是搬家的钱比你买这个东西其实可能性价比还低啊。
0: 对，所以我现在就是成我心病了，我每天就是在家里规划。
1: 那就留着呗，那玩意儿撇它干啥？挺好东西，那茶几多得劲儿啊！我最愿意的就是坐在沙发上把脚放茶几上。
0: 这样人最没素质。
1: 活血。
0: 小美说：“我有个问题，如果老妹儿你参与这个房子的装修，你和孙哥还能走到一起吗？你看，这就是人生，老天爷就替你规避了就是这步风险，然后给你人生后续步步埋雷，明白了吗？”

0: 当时我要是参与了，我俩解不了。我没参与，干一辈子账，只要出人一天，就干一辈子账。
1: 但起码能过呀。行了，集合宣传。嗯，
2: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百分百当年您前新采
3: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2: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5: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6: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都是哥们儿，又滋又味儿，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6点到7点）。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0: 来吧，真的要给大家唱一首。
1: 好，我给你一个好解决办法了，说你找检查燃气来给他们。还就是窝在他们家放着呢吗？
0: 那个，有没有想听前面什么？
1: 不想听歌，不想听。
0: 那我想唱了。
1: 凭啥呀？这都让人投诉了，还唱？
0: 谁投诉了？
1: 还没跟你说呀？
0: 啊，
1: 就是有听众后台说，能不能别唱？
0: 你说的没有底气。
1: 真的，我骗你干什么？
0: 投诉到哪儿了？
1: 投诉到哪儿我不知道，刘老给我发的。
0: 啊，所以刘老最近不在是因为这个吗？
1: 可能是吧。怕刮了上他没有，他最近是因为上午有什么活儿，现在要有活动
0: 啊。那我们唱是什么歌啊？
1: 你就别唱了，这么拦也拦不住啊，凭啥呀？怎么就这么大的音乐梦呢？
0: 来一首
1: 啥吧，
0: 一点的啊，
1: 倩玲舞吧。有一首歌时间行不行？咱就别来这时间段了。
0: 那个想听理想三旬，那是什么歌啊？
1: 他都没听过，是一首妙。
0: 哎，副歌怎么唱的？
1: 哎，我有点忘了一下子，就是那一段时间抖音算是刚火，他
0: 就那几句，就一两句我就大概能想起来。
1: 我忘歌词了，我有点忘了，大家提醒一下子吧。
0: 提醒一下李雪，你哎那个9001点的嘛，你说一下理想三旬的那个副歌什么来着？
1: 啊，说什么玩意儿呢？
0: 火红的三儿郎不是那个。我跟你说，理想三旬听着就很
1: 高级，倒是抖音神曲，那不是一个玩意儿。嗯，
0: 对，听着就很高级。理想三旬的那个副歌的部分，那个97你说的，你就回复一下，
1: 把歌词打一下子，要不然确实现在听歌不多。这几年好像能听的歌都是抖音上面截取的一些片段，
0: 对，就是
1: 在那个他家视频那个一些推荐视频里边啊，他能出，
0: 就是你哪天
1: 听一听还行，
0: 就是出什么意外了，你要就是跟人间说再见的时候，记得把抖音卸载了。
1: 我把手机都得摔的，那能是光抖音的事儿吗？
0: 老妹儿，你见过我一次，我去过你演出，是你那次戴口罩来，你忘了？我以为你给我怀里要塞啥呢？
1: 哎，这该是哪儿人啊？
0: 吉林的，琴弦少了姿态，再不见那夜里听歌的小孩，时光匆匆独白。
1: 一点对不上啊，一点没对上啊。我就记得是一个吉他就能这个配合完成的一首歌啊，民谣嘛。
0: 民谣基本都是
1: 嗯。
0: 我没忘他。那天就是有一次我在吉林开专场，然后他过来看过我的演出。
1: 你还跑吉林开专场去了？
0: 我开过，好
1: 给他送票了啊。
0: 我没给送票，
1: 他那样人凭啥能买票啊？
0: 他没买票，他就是送花走了，
1: 哦、
0: 没进来。
1: 在门口待会儿，溜达一会儿走了啊。
0: 没进来，这人就没进来，就是你说他客户吧，他大老远过来给你，
1: 还买束花，
0: 大车小辆给你送束花，
1: 嗯，
0: 没几根，三四根我忘了，但是我已经很感动了啊。
1: 他应该在那捡，
0: 就不挑你花，就可能路边摘的吧。然后你要说他不客户，他没进来看演出，跟我说，哎，老妹儿，我有事儿，我忙，我走了。
1: 他是不是那啥呀？有关部门找他呢，他不敢露面啊。他这如果要是那种情况之下能给你送出花，这已经你知道，他是，哎，这已经相当于叫性命都置之度外了，不要命的行为。
0: 后面那个嗡嗡嗡嗡，
1: 都在那追着他呢，
0: 都挺严重。
1: 这要是进去了，你都得拍。
0: 我说命悬一线之际来给我送花来了
1: 啊！这一看就得是有点什么关系，你知道？
0: 眼睛眯起来，而热泪的崩坏，只是没抵达的存在。青春又醉倒在籍籍无名的怀靠
1: 啊！哒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啊，差不多。
0: 领导和听众朋友听见了吗？是他唱的，我没唱，我就是有人就是大家反馈完之后，我再也没唱歌了，是我搭档唱，我拦不住，
1: 那什么
0: 非要唱，你说这两个到底是这唱的？
1: 我的意思就是给他那词谱个曲，
0: 他研究音乐了，
1: 我呆毛。
0: 那个，我听众朋友们，这研究音乐了，我没有，我现在就听劝了，我就叭就拦不住，叭就唱上了，是不是？
1: 你但凡要是能拦住，你就不至于现在还在百度这块准备搜个词了，就是没想好要唱。什么歌在这块儿？
0: 就是没想好，来吧，就是认真说话题吧。咱们说一说，
1: 抹不开面，
0: 抹不开面。就你，你就什么事情特别抹不开面？
1: 哎，
0: 一脸抹不开肉。
1: 我之前一直都是一个抹不开面的人，但我发现我昨天晚上，
0: 你拒绝别人了，
1: 在一些事情上确实是还是可以的，但确实这个事伤害了我媳妇儿。
0: 拒绝你别不停了，那播不了了。
1: 伤害我媳妇儿。
0: 别行了，别说了，
1: 我有点对不起他。
0: 那玩意儿播不了，晚上
1: 今天那个
0: 拒绝他，
1: 你
0: 没答应过人家两回。
1: 谁管你了这个了？那玩意儿能说？就是
0: 你一共没答应过人两回，你就别你那都属于骗婚。我跟你讲，
1: 今天我媳妇儿还那个什么，还加班了，我怕她这点开车还能挺着，也确实诚挚的给她道个歉嘛。昨天晚上吃西瓜，没舍得把这中间心儿给她，在旁边挎一勺给她吃的。昨天那什么，我媳妇儿买了个西瓜，我一辈子最大梦想就是吃一个无籽西瓜，你知道吗？无籽西瓜，因为我觉得西瓜是个好水果，但最大的苦恼就是吐籽儿。然后无籽西瓜还有点贵，一直我就没舍得买。然后我媳妇儿昨天就一狠心给我买了一个，不大，就基本俩手抱圆就能比划出来它，啊，就那么大一整个西瓜。然后
0: 欲盖弥彰
1: 啊，
0: 顾左右而言他。
1: 咱就说，要不是这事儿，我都不能开这头。
0: 就是中年男人嘛，大家都是理解的。
1: 青年，三十岁，
0: 你三十五了，
1: 凭啥三十五？那两岁哪儿长？
0: 虚两岁，
1: 凭啥能长出两岁去呀？有时差呀，在你这儿。
0: 我今天就那个也经历了一次这样的尴尬，我带孩子去儿保，然后那个我们有一个地方要拍那个心脏彩超，那个地方就有孕妇做检查，也有小孩做检查，有一对就是刚刚怀孕不久，应该三四个月左右，就正是非常期待就是自己家宝宝新生命的那个状态的阶段啊，然后就是说哎呀，男孩说孩子真可爱，你俩都多大那个当的爸妈呀？我说我三十
1: 啊，
0: 我说的是周岁
1: 啊，
0: 然后那个他说啊。三十啊 啊，他九六年的，我说那不是，那你就这算的话，我三十二档的。那个说小红，你要吃上榴莲，你不得起飞呀？我的妈，那都就死而无憾了。
1: 我不爱吃榴莲，就想吃个无籽西瓜，然后确实挺贵的。现在西瓜正常1块钱一斤，那无籽西瓜4块钱一斤。咱就说我买一个正常西瓜，把那个有籽那块全挖出去不要了，剩那芯儿其实也比无籽西瓜要合适，但我就想尝尝无籽西瓜啥味儿，然后昨天买回来。
0: 哇，你小心点吧
1: 啊，
0: 由奢入俭难，以后再吃有籽的不行了。
1: 然后但是昨天确实算完这个账，我跟我媳妇说了，我就以后不许给我买有无籽西瓜了，
0: 别给我惯坏了
1: 啊，
0: 你也太宠我了。
1: 然后昨天晚上我俩就那个最后看那个第二犯罪还剩几集了，然后这个我把那个西瓜一分为二，我俩一人一半， 他那一半呢吃完饭就吃了，我那一半我必须得并阵，然后晚上正好看到最后一集的时候，
0: 你俩西瓜都 AA 呀？
1: 没有，这不是好分吗？然后我就夸给他冰镇完了，看到最后一集了，正好的口感的时候，我就拿回吃。我这人吃东西吧，愿意把好东西往后留，但西瓜
0: 吃过苦的还
1: 最好的东西是芯儿，没有办法留到最后，因为你挖到旁边之后，它就架空了，就没有办法留了。就把边上吃的差不多了之后，我刚崴中间那一块的时候，我媳妇好死不死，这时候来一句：“
0: 给我吃一口，
1: 给我来一口呗，给我来一口呗。”我说我怀疑他是不瞄准，我不崴这一块他也不说。然后我这边我说啊，然后我就往这边侧身吧，媳妇背对他一点，把那块拨到他旁边边上崴了一勺，边上崴了一勺，让他看见了，让他看见这一幕了。完事跟我走半宿，跟我走半宿，说不舍得给我吃西瓜芯儿。哎，
0: 日子怎么会跟谁过都一样呢？你说俩人都有情趣，为了一口西瓜啊，能
1: 咬
0: 一口汁儿啊？
1: 但咋说？
0: 一宿。
1: 我就这么跟你说啊，那口西瓜芯儿我要是不吃，这西瓜不吃也罢。
0: 说刘展宏这个故事，让我想起来刀郎那一首歌。
1: 嗯。
0: 那夜，
1: 那是刀郎的歌吗？
0: 那夜我喝醉了，拉着你的手，是那个是不是？
1: 这不是这首，这首叫《冲动的惩罚》。冲动的惩罚。
0: 今天我们说说，就是你一脸剥不开肉的事儿啊。这个我一直留言都没有下刷，就停到这儿。我就想念多米诺这条。
1: 嗯。
0: 他说昨天中午车刮到了，我这边没啥事儿，抹不开找责任方要钱。嗯，我一般会分对方什么情况、什么态度，嗯，然后还有我车的车损情况，
1: 嗯，
0: 对，就是得，你看我确实没啥事儿，也别耽误事儿了，就我都找不着我的伤口搁哪儿呢，确实我也不就拉倒了，
1: 嗯，
0: 但是说我也有点划痕，然后就比如说我车衣坏了，那我本身的车衣也破破糟糟的了，
1: 嗯，
0: 对面态度又还不错，就拉倒，赶紧走吧，
1: 嗯，
0: 你要说那个，
1: 就看敢不敢时间，想不想费事，啊，
0: 就相当于我上次那面包子吗？
1: 嗯，
0: 他要下来扒挪我一道，好了，
1: 嗯，
0: 咱们聊一聊吧。
1: 这个马老师问说，这两天车上搜不到103.8，不会吧？
0: 不会吧？全省就是你要只能收到一个电台，都会收到我们应急广播。再重峰说，你跟谁唠嗑呢，姐？
1: 啊？说啥呢？
0: 他留言挺吓人，
1: 这一下给我整害怕了啊！
0: 嗯，说那个红不行，安排一场 KTV 吧，刘老爷唱歌，你吃西瓜。
1: 我要西瓜芯儿，我爱吃点芯儿。
0: 想着买，人家有人问25号票怎么买，怎么没回复呢？
1: 嗯，
0: 真是的啊！来批评，
1: 嗯，
0: 批评批评，
1: 嗯，
0: 你要再这样的话，我就拉黑追根，
1: 嗯。
0: 来，那个说小红吃咸鸭蛋，
1: 啊，
0: 鸭蛋黄舍不得吃，第二天早上吃饭，吃早饭被他老婆吃了，哎呀，啊！
1: 但我都特意把那黄留着给我媳妇的，特意的。我是疼，但是西瓜芯儿不行，西瓜芯儿肯定是不行。
0: 能考验你们感情的，夫妻感情的，不是咸蛋黄，是西瓜芯儿。哎，就是巨饿，他就是有一点，他吃水果成费劲了。
1: 嗯，
0: 就是你就喂到他嘴里，像求他，你光磕在跪床上给他磕仨头，
1: 嗯，
0: 他能吃一口都不错了。
1: 嗯，
0: 但说是谁，这不是我亲的儿子，我犯得上吗？说是不是不至于？但他特别爱吃西瓜。
1: 嗯，
0: 就我每年夏天的时候，我家小区楼下就有那个西瓜车，我就一路过，我说给我切吧啦。我就拿家去了，夸夸他就吃了。
1: 啊，
0: 哎，他挺神奇，拿勺崴着吃，
1: 对，
0: 切块不吃，切成块，西瓜变成块，
1: 啊，
0: 就不吃了。
1: 啊，他喜欢那种独一无二的形状，啊，每一块都不一样。
0: 是可能早年要过饭，拿碗拿习惯了，是咋的了？
1: 就昨天我为了弥补我媳妇儿，我那西瓜崴的都剩白瓤了，我特意给她留着。我说你去这过一阵休年假的时候你带着。
0: 嗯嗯，多米诺说巧了，就是你说的那个面包车的情况。刚出事儿的时候，责任方那俩都快把我怕了，那必须要个说法。
1: 嗯，
0: 就是面包车那当时怎么回事？是巨鳄开车，
1: 嗯，
0: 前面车溜车了。
1: 嗯，
0: 下车的时候巨鳄说：“哎呀妈，怎么溜车？滴滴两次还溜车了？”那人说什么呀？被你追尾了吗？
1: 嗯，
0: 巨鳄说 ：“OK， 好好好，咱们先。”调监控，
1: 对，
0: 到那个交警大队的时候，人那人还一顿犟呢，交警就知道怎么回事，就说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和解，
1: 嗯，
0: 我调了监控，我就走程序了，
1: 嗯，
0: 然后哎，就是怎么，最后一调他溜车，
1: 嗯，
0: 就是这样，当时就气是老
1: 气焰一下就没了，
0: 必须就不是当时那个现场就要挪钱，
1: 嗯，
0: 就是这种感觉了，
1: 嗯，
0: 对，所以这种情况那我肯定是
1: 对，因为这种已经不是交通事故了。啊，这已经有点这个民事方面的这个纠纷了，
0: 是的，
1: 因为他就是想要钱嘛，想要讹钱嘛，啊。

0: 对我们说说咋那么准呢？是不是一个人？我那个也是，交警给他看监控调出来了，还不服？那还不服？交警的话还不服呢？
1: 嗯，有的人他就是这样，他，咱也不知道是认知的问题呀，还是性格的问题呀，真就是咬着那什么玩意儿死犟啊。
0: 对，那个来吧，那今天咱们说说你就一脸抹不开肉的事儿，我就是、
1: 什么事抹不开面，
0: 就像就是这种麻烦到谁了，就想在人家那块儿整点啥没整成，我就可想的就是必须得在那啥了，就是再回馈点啥，就跟大家举个例子，
1: 你别让人白跑一趟。
0: 我每次去我家楼下那超市儿，人就贼热情，然后我就买个三块两块的东西，我都不好意思，我就硬挠瓜皮跟凑，
1: 整一的我
0: 还整点啥呢？就家里还需要点啥，就这样。
2: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3: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2: 详询0431-588-458。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嗯，刚才我看了那个听众的留言，说我唱歌折磨人，主要是说
1: 是是折磨人，我也觉得折磨人。
0: 我听到了那个留言，就主要就是说我唱歌折磨人这个事儿。那、
1: 啊、
0: 我觉得这个玩意儿见仁见智吧。
1: 就对于这种事儿，你为什么就不能抹不开一下呢？你也太抹得开了。
0: 因为还有点歌的，你看唐若天还说来一首《无地自容》吧，是吗？
1: 他是配合那个事儿，他是配合那个事儿，嗯。
0: 就是你看我现在就是比如说晚上阿姨带着那个孩子去遛弯，去超市会买一些就是新鲜的水果，就不会囤太多嘛。
1: 嗯，
0: 他去的时候呢就直接就是就是说多少钱你就给宁宁发吧，
1: 啊，然后你这边直接给转账就行。
0: 对，我就觉得这个也是一份人情，人家就是在你这块就是好像回到多少年代了，能赊账能记账的这个年代了。
1: 不行你就在那块办张卡呗，
0: 小卖店好像办不了。
1: 你就提前存点呗。
0: 还有就是每次我让他送东西，就是那个卖店不是能够送货上楼的嘛，
1: 嗯，
0: 我每次我觉得东西太少，我折腾一趟就不好意思，就每次都硬凑单，
1: 每次都买四箱水就得了吗？
0: 都磨成事儿了。是宁姐，你专场我能不能上台展示一首？我吓死你都不敢，就是我还不了解你了。
1: 嗯，
0: 哎呀妈，就是生活里面的，就是我见过生活里也非常多的
1: 雾超超的啊，
0: 雾超超的人上台不行，别说你生活里面，你也是个意义次次的人。
1: 但也不一定，就是舞台感和生活感还是有的，还是区分比较开的。
0: 不是，其实你就是个秀面的人。
1: 对啊，我的生活状态和舞台状态是完全两个人。
0: 你在舞台上也仅限于相声领域，你在其他方面也是个秀面的人。
1: 我没吱声，我上台在那块扫眉打眼的。
0: 不是，就是你不是一个，就是你看状态就能看出来，你不是，你是一个就是没有安全感的，你得就是什么做好万全准备上的，不是那种骨子里原生自信，我现在就是后台，我在后台，你说前面唱歌有一天。我在后台待了一会儿，前面唱歌了，我都不知道啥情况，我叭就冲过去了，
1: 就得
0: 唱什么，咱站那儿唱什么，唱什么，源于这音乐的自信，知道不？
1: 但我觉得这个自信完全没必要有。
0: 多米就说：“这算众口难调，你今天不唱，我明天也发投诉。这节目好不容易有一个念想，还给整没了。你们不会办节目，到底能不能唱歌？”
1: 谁谁能把这节目的念想归到唱歌里呀、啊？
0: 那个，你太好了，就是有你们，就是一直在我职业生涯捧杀我，我走不到最更高的层次，你们放心吧，好，我好不了，好不了。你们不用担心，
1: 啊、
0: 我一点正事没干，
1: 随时处在被封杀边缘。
0: 别天天问我这帖子干啥呢，帖子干啥呢？我一点正事没干，我能干啥正事儿？
1: 唱歌呢？
0: 放心吧，放心吧。
1: 嗯、
0: 来吧，那个最后一首歌我们倒好分享了，真得唱一首歌了，因为最后就马上结束了，今天一首没唱的。
1: 到了没躲开呀？8581451啊！大家说这拨打热线，兴许还能给他躲过去啊。一个事儿，其实这时间也就不够他唱歌的了啊。
0: 那个，我练习一下大花轿吧，因为我5月18号那个专场。我跟豆哥是有一段 solo 的，
1: 你们不要跳那个舞吗？
0: 他跳我唱，
1: 跳啥呀？你们跳的不那个舞吗？
0: 那个是下一个专场的、
1: 啊哎呀，真细致啊，归的真细致啊。

0: 我说我在旧社会就属于戏霸。来吧来吧，那个来一首，来一首那个大花轿，就是我这个带舞蹈来的。
1: 这都这个时候了，大花轿还背不下来词儿呢？大花轿都唱的如数家珍了。
0: 哎，我
1: 都成标志性歌曲了，还背不下来词儿。
0: 我背歌词老费劲了，我不知道为什么。
1: 而且尤其大花轿这种老歌，它没几句歌词，就反反复复就那几句。
0: 但我记不住，我不知道为啥，就是我歌就是记不住。

0: 头
1: 戴着，
0: 啥玩意儿？
1: 说你个人唱，人老师刚下飞，刚下飞，那不像谁给你唱？骨科好像身板都好僵硬啊。
0: 纯康复训练啊，
1: 就骗你的康复跳的都比他顺畅。那想想小时候语文老师让人背古诗的，背回来抄一百遍。
0: 你舞蹈这边你应该去学一学，就是这种肢体的发力不协调，看着不好看。
1: 哎，大家给我出主意，眼睛也不超进歌词，记住。
0: 真的不好看。他是有。
1: 歌声飘。

0: 不说话，只看着我来笑啊。我知道他等我的大花轿，我嘴里头笑的是哟呵哟呵哟，我心里头美的是啷个哩个啷。妹妹她不说话，只看着我来笑啊。
1: 去，我讲个后一包动作，这样
0: 抱一抱，
2: 这是抱一抱，
1: 这不是抱一抱吗？
2: 像廖娇
0: 抱着那个月亮呀，笑弯了腰，我抱一抱那个抱一抱，
2: 这两下子
0: 妹妹呀上花轿，
2: 你再给土豆杵地上，这两下子我看都害怕，真棒啊，这两下比的这样。
0: 抱一抱呀，抱一抱，抱着那个妹妹呀上花轿。
1: 太完美了，这歌加上我的动作，加上张艺兴原版那个编排啊，嗯，
2: 哪瞧出来的完美呀？
1: 哎哎，这仨字儿我不敢念，是不是什么违禁词吧？还有俩月呢。
2: 是算了，别说了。
1: 是什么比赛吧？
2: 对对对。
1: 是格斗还是摔跤？
2: 不是，好像是挺大的赛事。
1: 啊，
2: 那我确实不熟啊。
1: 来吧，接下来那个进入到我们的好哥们好分享喽。
2: 嗯，好了，咱们好哥们好分享，今天先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啊，先给车友朋友们啊，吉林交通广播的司机朋友们，特别是网约车师傅们，一定要仔细听，一个能直接让您多赚钱少操心的换车机会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大成车业为咱们吉林省司机量身打造了埃安换电网约车专场推荐，咱们一起来算一笔时间账啊，充电一次至少得半个小时，而我们换电只需要99秒，这一天省下来的几个小时，咱们多接几单，收入是不是就上去了？再算上一笔成本

安充电分离模式，让您可以买车的时候省下好几万块钱的电池钱，初期投入大大降低，而且用的是宁德时代的顶级电池，冬天的续航衰减少，出勤率有保障，这不也是稳稳的收益吗？ IRS580 原装热泵空调，彻底告别柴油味儿，车厢空气清新，驾乘舒适度全面提升，好评率自然也就高了。选埃安换电版，所以也就等于选择了高效的赚钱工具，换电结束，运营时间最大化，超低的入门成本，车电分离，购车无压力，全天候的可靠伙伴，宁德时代电池，严寒续航稳，清爽的舒适空间，原厂热泵空调，再无柴油异味，强大的服务后盾，大成车业全省独家销售换电，售后一条龙服务，改变运营状态就从换一台好车开始。想要知道具体如何参与团购享受优惠，马上拨打大成车业的咨询热线18004449799 18004449799，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换电换电两个字，获取专属政策。亲临大成车业门店在我们长春市净月开发区新城大街1888号，导航直接搜索大成车业即可，现场了解试乘体验，让收益看得见摸得着。好，哥们好好分享，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还是两组啊，这个毕竟520快到了啊，而且我们现在商城520活动机制也特别的给力啊，现在只要在我们的商城实付满520元，海蓝之谜系列的小样、古驰香水等美妆，我们是送不停，最高一直到满5200元，送您精品金珍珠吊坠，新朋友加福利官还有1元抢告白礼，还送香水啊、口红小样，还能再领盲盒券，老友拼团再享9折优惠，限时福利，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给力两个字，一起来解锁520心动好礼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两个套组呢，一个是我们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还有一个欧莱雅安瓶面膜啊。先说雅诗兰黛小棕瓶，这个确实是这个一直以来都是商城销量榜单 top 3的啊，而且也是回购榜单的 top 3，确实修复界的王牌精华单品，而且我们的价格卖得非常的合适，平时官网100毫升得1400左右，但是我们今天主要就是给大家做惊喜，双重惊喜，买一得二，100毫升的正装小棕瓶啊，100毫升的正装小棕瓶，今天下单直接给您发2瓶，到手直接整整200毫升，只需要520元。520带走2瓶，平均下来1瓶还不到300块钱，就这个价格的机制我们之前都从来没有来过，趁着这波活动，无论是送朋友还是自己囤货都再合适不过了，这是雅诗兰黛小棕瓶，在美妆界一直都是数一数二的这么一个品牌地位，之前就是价格有点太贵了，很多人望而却步，但我们现在做到了520两瓶，千万不要错过，而且我们还送精美礼盒礼袋啊都备齐了，感兴趣的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啊，给力，这马上520了，对不对，这个送这个爱人什么的啊，要是1000多买一瓶吧，就一瓶还有点单薄，而且买2瓶就得3000块钱的，确实挺贵，但我们现在520两瓶，520啊，现在哎呀一定不要错过，确实是啊，这个很合适，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而且今天下单添加福利官的微信，再送您一支海蓝之谜的产品小样啊，还有各种小样什么的给大家赠送。第二个品呢，就是我们的欧莱雅安瓶面膜啊，就不知道有没有朋友，这个夏天啊，这个脸被晒过之后就会觉着干的绷着难受啊，就是而且或者有的在这个空调房里边待久了，也会觉着这个干到起皮，这个就一定需要我们第二件好物欧莱雅的安瓶面膜，因为它确实一直都号称叫小水库面膜啊，很多人都说它是补水面膜当中的战斗机，确实是这个非常的有用，双舱设计，面膜和精华液是分开的，用的时候你把这精华液挤到这个面膜舱里边，手动把两者混到一起，看着面膜纸慢慢的吸饱精华，然后再给它敷到脸上，每次用都是新鲜调配的，相当于跟那个普通面膜那个质感是完全不同的，也是平时就是价格有点太贵了，就是官方旗舰店一盒5片得140多块钱，咱就是说平时这个养护用啊。

有点心疼，确实挺贵。但是我们今天美妆狂欢购，买一盒送两盒，到手整整三盒，15片，只要149。算下来一片还不到10块钱，这咱平时就是偶尔的隔三差五的保养一下子这个面部或者紧急修复一下子，咱用着也不心疼，正品保真用着放心。只要一到夏天，咱就在家里边囤上这么几盒，晒后急救日常补水，一夏天其实用个15片可能都不太够，哎，咱其实可以奔着2套组买啊。感兴趣的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台回复给力下单，回复给力啊，而且添加我们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元钱，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福利。行了，今天节目差不多到这了，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各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速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答疑，用知识诠释法理，付行动化繁为简。帮你说法，帮你说法，我们帮你办。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周一至周五晚上19点至20点播出的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我是主持人孙凯，有请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宋律晚上好。
1: 大家晚上好。
0: 同时呢，欢迎大家添加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帮你说法节目关注到的是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的话，那现在呢都可以来直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呢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
2: 快问快答，快答，家庭主妇离婚后可以争取孩子的抚养权吗？
3: 当然可以，而且可以向对方要经济补偿金。
2: 婚姻中男方出轨是否可以被净身出户？
3: 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最终赔偿可以要求对方净身出户，但不是必然。
2: 倒插门，离婚时是否可以分财产？
3: 当然可以，婚姻关系中双方地位平等，离婚时均有权要求分割共同财产。
2: 起诉离婚为什么法院不判离？
3: 如一方不同意离婚，只有符合民法典1079条规定才可以强制离婚。
2: 离婚后男方不给抚养费怎么办？
3: 可以起诉对方支付，法院可以强制执行。
0: 吉林交通广播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正在直播当中，再次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呢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所以有问题大家就抓紧时间进行咨询哈，别再观望。如果痛到后几个时间段，不仅大家的这个电话接起来时间会有所压缩，那大家问的问题也有可能会等到第二天再继续解答，这样的话会对大家造成一系列的麻烦和后果哈。有问题大家就直接来拨通三部热线电话，那首先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11的贺女士。贺女士晚上好。
4: 哎你好。
0: 哎您好，请讲。
4: 我是开一个那个小超市的，然后我那个在超，我这个我们这超市吧抓了一个小偷，小偷吧他就属于是惯犯了，他在我们店里吧，偷好几回东西了，然后这不是我就抓了他了，完了我就叫他就是偷的这个东西嘛，他那个东西吧让他放在车里了，他不承认，然后他还说我诬陷他，然后我让他就是回店里的跟我就配合那个监控调查嘛，他也不干。然后我就给他车牌号，我就给拍了，我就寻思准备回店里调监控，然后报警嘛。他那个就追我，就是辱骂呀，就催嚷，我俩就吵起来了。那就逼我那个就是把那个照片给删了。然后我也没想，正好报警了嘛，然后小偷就跑了。因为那个金额少吧，也没有立案。那个警察给我那个回执单上写的是那个盗窃案。但是我第二天吧，我就起来，我就感觉就是我俩就推搡了拉扯的那个手臂就是不舒服。我现在就抬起来了，我这抬起来呢，就像扯到筋似的，就是疼。然后你说，我自己看去了，现在也没看好。我想，现在我再去报警，然后就说他故意伤害我。我不知道可不可以，我寻思问问咱律师。
0: 那一系列的问题哈，尤其是由于对方偷了咱们店里的东西，然后又推搡啊，导致贺女士这种受了伤害，那也请宋律师为贺女士进一步的解答。
1: 首先解答您关于这个您报警道歉的这个盗窃的这个问题，虽然说这个额度很小，可能达不到咱们这个刑事的立案标准，但是他的这个行为他是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的，那么您可以带着您的相关的监控，还有你拍到的这个车牌，看看他都 偷了些什么，那已经达到一个多次盗窃的标准，那么我们可以要求公安对他进行行政拘留，还有或者是罚款。
0: 嗯
1: 啊，这样的话虽然说构不成刑事，但是从行政的角度也是对他做出了一定的处罚，也是让他可以让他难受的。
0: 嗯
1: 啊，您的这个拍摄的车牌可以协助警方去调查，调取出他的个人信息。
0: 嗯，
1: 因为警方是有这个权利的。
0: 嗯，
1: 如果说警方仍然对您的这个仍然是不予受理，那么我们可以去找上一级的单位或者说是同级的检察机关要求立案监督，这样的话可以维护您的权益啊。第二，还有这个民事上的赔偿，民事上的赔偿分两个。
0: 嗯，
1: 第一个是您的物品失窃的这个物品的这个赔偿。
0: 嗯，
1: 您可以调监控。
0: 嗯，
1: 把您的清单物品清单，
0: 嗯，
1: 这个价格都是多少做好，然后跟监控一起配合着，
0: 嗯，
1: 去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他返还你这些物品的这个钱。
0: 嗯
1: 啊，因为这个物品被他可能拿走了之后是销赃了还是怎么样，
0: 嗯，
1: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要求他用现金，让用这个钱来抵物啊。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第二个，您的受伤的赔偿。
0: 嗯，
1: 这个在属于侵权纠纷，因为你们之间确实存在这个行为，你们两个之间您是属于抓小偷，您的行为是正当合法的。
0: 嗯，
1: 那么您应当保存您的就医的各种记录。
0: 嗯，
1: 然后如果说当时你们之间有这个录像，
0: 嗯，
1: 如果有录像的话，咱们也带着这些东西都保存好您的就医记录，咱们可以进行民事的起诉的赔偿。如果说您伤得很重，那么我们同样可以去报警，警方受理后，那么您可以申请这个伤情鉴定。如果说是构成了这个轻微伤的话，或者说可以再对他进行关于伤害您的这个拘留。如果说更为严重的伤，更为严重的话，轻伤及以上，那么您就可以申请这个刑事，这样公安也是会给他刑事立案。
0: 嗯，
1: 这就是您的这个整体的一个事情，我给您进行了一个多方位的，您看您的情况可能符合哪一个。
0: 嗯，对。
1: 嗯，
0: 更全方位的为您进行了解答啊，各个角度和方式方法都给到您。您还有其他的疑问吗？
4: 啊，没有了，我听明白，就是我现在也可以再重新再报下警，完就是把证据啥的收集好了就行。
0: 嗯嗯，
4: 对。
0: 对，可以的。嗯，那这样，贺女士，后续的相关问题的话，您可以先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好吗？
4: 嗯，行，那我加一下。
0: 好，18294567，18294567，添加这部微信号。
4: 哦，好好。
0: 嗯，任何时间都可以进行咨询，好吗？
4: 好的，谢谢。
0: 好，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另外，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呢，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在这里特别提示大家，有问题的话大家就紧着打电话就可以，别说等到后几个时间段咱们再咨询哈。本着这个先把问题解决了，后面就不需要特别麻烦啊，要不然这个时间久了的话对大家来说解决问题也是非常不利的。所以呢，如果有问题大家就直接拨通三部热线电话。在这里特别提示大家，有问题的话大家呢，如果在这一个小时你说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打电话了，您也可以添加一下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可能是在晚上的时候，比方说在10点呢、11点，你说我这个事儿突然我就想不明白了，那咱们想找一个抓手，您就把这个微信加上哈，什么时候咱们都可以进行咨询。好，我们再来关注一条信息啊，有一个人想问一下宋律师，他就想问一下，他说他之前呢被一个游戏的网友以家人去世的名义，还有修车子路费等等这一系列的说辞，就是说什么各种理由啊骗钱总共 2.7万，这个钱他还能要回来吗？好，那就这个问题也请宋律为他进一步的解答。
1: 嗯，这个是可以的。嗯，啊，这个是网友，那么首先我们可能需要报警。
0: 报警，
1: 在网络上，因为这种属于诈骗了，他的行为已经是诈骗了，因为他是一开始他就是虚构，虚构这些事情来骗取你的钱，可能从一开始他就没有这个返还的想法，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构成诈骗了，我们可以通过报警。如果说可能警察如果说不予立案，或者说查实之后你们之间这个不存在一个诈骗的行为，那么我们就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因为你们之间如果说是网友的话，肯定会有转账记录或者说是聊天记录，
0: 是
1: 那么是否构成借贷，我们可以具体的去看一下，如果构成借贷的话，根据他的微信实名啊，或者说申请平台调取他的游戏实名，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去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了。这种在互联网上产生的一些纠纷，
0: 哎呦，
1: 这种是属于民间借贷纠纷了
0: 啊，
1: 可能还不归咱们互联网法庭管。那么，如果说这种民间借贷纠纷，那么您可以起诉他。
0: 像这种问题的话，就比方说之前的一些聊天记录都没有了，任何的信息也都没有了，也可以进行起诉，把这个钱要回来吗？
1: 可以起诉，因为咱们民间借贷的司法解释里边说了，如果说是仅凭金融机构转账记录来进行起诉的，那么对方抗辩，对方需要抗辩这个钱是什么，是什么用途，或者说是当时为什么跟你借，或者说是你为什么给我转账，这个时候举证责任会在对方，会在对方的话呢，如果说对方没有详实的证据的话，最终您胜诉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0: 那比方说他就是不应诉呢，我虽然找到他了，那他也不出面啊，我也不来应这个诉，接下来会怎么进行处理？
1: 那如果说不应诉的话，可能对您这边证据的要求就会更高，那我们可以试试，能不能恢复一下这个
0: 记录，
1: 这个记录呀，或者说是从其他的你们有没有过其他的一个沟通啊？因为你想，你们两个如果说是游戏的这个网友的话，其实你们之间如果说你这边证据不足的话，那你们之间这些钱可能法院就会考虑是不是代为充值的款项
0: 啊，代为充值，
1: 因为你们是游戏，这属于网友呗。
0: 对，
1: 网友大家还是通过游戏认识的，那可能我拜托你帮我充一下这个某个什么，买个皮肤什么的。所以说咱们一旦发生这种纠纷的话，很重要的要把聊天记录保存好，因为你们两个本来就远，不可能出借条或者是什么条收条一类的。
0: 对，
1: 这个时候我们更要保护好我们的这个
0: 聊
1: 天记录了。像我们遇到过很多当事人是换手机，换手机，哎呀，我们都跟着着急呀，一换手机聊天记录就没了。这个时候我也想提醒咱们的这些听众，那么你换手机的时候，咱们可以到买手机那里，他有专门的工作人员给你导这个记录，把您最重要的这个聊天记录都给你导过来。因为为什么这个开庭的时候你的聊天记录是要拿到法庭给法官核实原始载体的，法官要看你的上下文联系，所以说很重要，大家一定要保存好。
0: 所以说原始载体非常的重要。好，那这样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拨通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我们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5: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素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那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呢，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在这里特别提醒大家哈，有问题大家就抓紧时间第一时间来进行拨通我们的三部热线即可哈，有问题咱们就赶紧问哈，速战速决啊，毕竟咱们这波免费的福利得薅起来。那这个有的时候很多律所他这个咨询也是收费用的，但是现在在我们广播里它是免费的，所以有问题大家就解决心目中的疑虑就好。来，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2的王女士。王女士晚上好。
1: 嗯，主持人晚上好。
0: 哎，您好，请讲。
1: 你说我有这么一个事儿，就我买车的时候吧，他原本答应补贴给我6000块钱，结果呢他只有给我2700，然后呢我管他们要，现在呢他拒之不理，说他们也不知道这么少，想找汽车公司那个股东要回5000了，公司吧现在已经注销，我想问一下子律师呢，帮帮忙，想想我有什么办法。
0: 当时就是买车的时候已经补贴好了啊，说这个6000块钱，那现在这个金额就不够，现在不够呢，现在差了3000多块钱的这个钱应该怎么办啊？也请宋律为王女士进一步的解答。
2: 这个当时是承诺，我不知道咱们有没有写在购车合同里边，或者说是一些什么定金的一个单子里边。如果说这些都写在里边了之后，您可以进行维权，但是如果说没有的话，或者说当时你们之间怎么沟通的，毕竟他已经给了你2700，那可能这个东西他只是履行了没有完全履行，那您可以收集一下这样的证据，你们当时怎么说的，

0: 后怎么签的，这些东西我们都可以收集一下准备起诉。那回到第二个问题，公司注销了，你应当向谁去主张？如果说是注销的话，现在咱们这个注销之后，咱们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的一些文件，它会要求在公司注销的时候有相应的人去签字，承担注销之后所产生的债权债务问题。那么我们就可以委托律师去到市场监督管理局去调他的企业详档，他的企业详档里面就会明确的记录当时谁签了这个字，谁在公司注销之后去承担所有的权利和义务啊。所以说这个时候，这个里边甚至于会附这个人的身份证复印件，这样的话您维权的时候就更方便了啊，就不需要去调取那个个人信息去到派出所去调取。所以说您可以走这样的一个路径。你明白了吗？
1: 那我听明白了。
0: 那
1: 我得那什么，我得那个律师去上到哪儿去问去，是吧？
0: 您得把相应的东西调出来。
2: 对，更方便一点。
1: 律师，那我自己去调不出来，是不是啊？
2: 对，得专业的人员
0: 去
2: 拿着自己的相关的一些文件才能申请这种调令，是这样吗？
0: 对。
1: 那我加一下律师微信吧。
2: 好，您可以您可以添加18294567，18294567，八个数字。
1: 我记下了。
2: 好，
1: 然后我得找你律师帮我，这还有我自己充电解决不了。
2: 对，有的时候咱们这个可能亲力亲为确实不能把问题进行解决。好，那您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1: 没有，暂时没有。然后我再私下和律师再进一步沟通。
2: 对，您就添加这部微信号，任何时间等您方便了，然后就在微信上进行咨询就可以，好吗？
1: 好的。谢谢律师啊。
2: 好，
1: 谢谢主持人。
2: 好，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另外，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现在呢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呢，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那么宋凌与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宋律，他说在一个公司呢待了8年这样的一个时间段，之前呢没有任何的休息，也没有说有带薪年假，那现在呢都给清零了。如果要是离职的话应该怎么办？第二呢，就是发现说公司给缴纳的公积金的比例也是不对的，像这种情况应该如何进行处理呢？好，那就这个问题也请宋律为他进一步的解答。
0: 首先说一下您刚才第一项是
2: 他在一个公司待了8年，然后像这种带薪年假呀之类的都给清零了哈，也没有说任何的就是给补偿呗，要是离职的话应该怎么办？
0: 对，首先您的这个带薪年假，咱们关于年假这个咱们是写在了相关的法律规定里边，就是职工带薪年假的休年假的这个条例，核心里面也就是说5天10天，如果说您是工作8年的话，10年以下的，那么您应当是享受这个5天的年假。那你工作8年，这8年你都没有的话，那么我不知道您手里有没有一些证据之类的能够证明你没有休这个年假。如果说你没有休的话，这些可以视为一个公司的过错。包括您刚才说的这个公积金缴费的比例并不
2: 对，
0: 那么可以构成单位的一个过错。如果说在这个情况下你离职了，那么公司应当给您补偿。或者说如果说他辞退您了，那可能是公司涉及到应当给您一个赔偿。这就是
2: 宋律，我就这个问题我还想问一下哈，他说这个年假的问题那

0: 年假，你在工作满十年以内，你的年假是5天。如果说是10年以上的话，可能就会变成10天。
1: 10天。
0: 但是很多人会理解成我在这个单位，但其实这个年假它是累计的，是你参加工作之后
1: 啊，是有这样一说吗？
0: 对，
1: 大家都以为是，比方说我在这个单位是这个10年了，是吧？我换了一个单位，我是不是要重新开始呢？并不是
0: 这样
1: 啊。那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误区在。
0: 对，这个误区就是确实一大部分人都会有。
1: 对，
0: 因为我之前就是接待过这样的当事人。
1: 嗯，
0: 然后我们的当事人就跟我说宋律师，我在这个单位我都已经工作了5年了，
1: 5年。
0: 但实际上这个当事人他已经都40-50岁了
1: 啊，
0: 其实他已经整个人参加工作已经是二十年，
1: 是不是就有15天这样的一个时间？
0: 对，他并不是说他理解的这样、
1: 嗯、
0: 后来我给他解答了之后，并且通过仲裁、他的这个诉求是根据我跟他讲的判的，他就很那，他说宋律师，那这个东西如果说我去自己办的话，我肯定我会主张
1: 说不明白，
0: 对，我会主张就是按照我的想法去主张，我这个天数就会很少，我会吃亏，
1: 对，
0: 然后他说得亏。本来
1: 找
0: 律师，
1: 对，
0: 要不然、
1: 找律师了。
0: 这个差额他还是挺多的，因为他当时证据很好，这么多年，并且当时是公司也自认了，说我们没有，确实没让他休，哪年确实没让他休，已经自认了，所以说最终这个钱数一下子就不一样了，他就很开心，
1: 对，
0: 这个误区
1: 谁都开心，
0: 大家一定要
1: 对，一定要搞明白，就是不是说要从你跳，可能跳到另一个地方了，你的这个又重新算了你的年假，不是，是从你的这个打工作开始第一天开始就开始计算
0: 你
1: 的工龄了，
0: 因为一年以上到10年以下的时候，你就可以享受5天了。然后10年到20年之间，20年到怎么算
1: 啊？
0: 20年到30年
1: 这种，
0: 再加五天、
1: 嗯。
0: 你这样的话，要是按照像我的当事人的这种计算方式，他已经这个年龄，他可能他一年会差出10天左右的这个年假。
1: 对，是这样，
0: 那损失可就大了，
1: 所以我还想问一下宋律师，那就最多现在因为有这个可能退休的延迟哈，原先可能女士会在55岁，这样的话那就是从自打上班第一天起哈，22岁，然后再加上30年吧，你就到了52岁，然后就是再往上延的话，还会就是再延长你自己的这种休假的这个时间期限吗？比方说就是5天、10天、15天到20天会有吗？
0: 目前来说法律可能没有这个，还没有细化到延迟退休挂钩，但是目前来说是还是说根据你的工作年限往上递增的
1: 所以说有的时候大家千万别觉得我这个当牛马了，我就不休了，咱没那必要，咱该休就得休，是吧？你这一年还是得让自己休息休息，不然咱们这个权益哈还是会受到损失，是这样吧，宋律？
0: 对。
1: 所以有问题呢，大家就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FM 1038，把您心中的疑问，或者是通过以拨通电话的方式0431858154111858154122以及858154433，把您的问题啊都可以发送过来。另外，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一种情况，咱们可能在路上正常的开车呢，平白无故就被人给撞了，下车之后对方就在那耍臭无赖哈，咱们这头还脑瓜一片空白，不知道怎么办呢，接下来应该怎么进行赔偿啊、索要啊，包括交通事故之后这些非常糟心的事儿，会让人觉得焦头烂额。如果您遇到这样的情况，那千万别着急，吉林交通广播联合诉邦律师事务所推出了法理人情诉邦都行公益活动，本月呢也是针对了像这种交通事故的纠纷开通了免费咨询通道，只需要大家来拨通0431856712134，或者是添加微信18294567即可。好，那这样我们马上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0: 还可以，而且可以向对方要经济补偿金。
1: 婚姻中男方出轨是否可以被净身出户？
0: 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最终赔偿可以要求对方净身出户，但不是必然。
1: 倒插门，离婚时是否可以分财产？
0: 当然可以，婚姻关系中双方地位平等，离婚时均有权要求分割共同财产。
1: 起诉离婚为什么法院不判离？
0: 如一方不同意离婚，只有符合民法典1079条规定才可以强制离婚。
1: 离婚后男方不给抚养费怎么办？
0: 可以起诉对方支付，法院可以强制执行。
1: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
2: 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3: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5: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速帮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速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都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的话，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所以有问题，咱们就抓紧时间来拨通三部热线电话即可。首先来迎接到的是0431-8581-5433的李女士，李女士晚上好。
6: 哎，律师晚上好。
5: 嗯，您好，请讲。
6: 嗯，我是替我一个远方的亲属来问一件事情。
5: 嗯，
6: 那个他这个父母啊都双亡了，他有一儿一女，也都变成成年人了都。这个儿子呢，他有这个精神残疾，你说是神经病人呐，还未婚，也没有儿女。你说这姐姐吧，就是法律上的按这个顺序排位啊，就给他变成了监护人啊。完了他就想咨询一下这个问题，怎么能办理这个监护人的证明手续。这个之前吧，这个残疾证上啊，也都会写明这个监护人的名字，写的是儿子和母亲。这不后来这个母亲去世之后嘛，这个证件呢是更换的，是换了一次又一次的换完了。这原来的证件的监护人上啊，这个名字啊，这个位置就变成了这个联系人是姐姐的名字了。你看现在他拿这个证件吧，去代办一些事情的时候，到那个办事机构啊，人都不承认。说这个他不是监护人。想咨询一下。你说他这个要更正这个证，想办成这个他变成监护人这些手续。你说之前他也问过社区，

0: 这虚说他呀没有权利，哎，就是变更这件事情。
1: 嗯，
0: 哎，他就不知道怎么办了。你说也不知道能给监护人这个凭证，你说怎么办？就不知道了。
1: 嗯，
0: 哎，这个事情啊，就一定要走这个法律程序。那现在我们都懵了，就不知道怎么整了，再替他问一问。
1: 好，那就宋这个李女士一系列的问题，也请我们的宋律为李女士进一步的解答。
2: 嗯，这个。他因为他是精神病人，他是属于可能比较严重，因为他这个残疾证上都已经写了有这个监护人，那就是之前，他是被认定了这个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正常应该是。如果说之前被认定了，并且有相应的证据，我们可以拿着这个证据，包括他们两个的亲属关系，亲属关系，因为咱们法律规定了这个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成年人，他的父母双亡后，那么他的这个监护人的顺序，那是配偶、子女或者是其他的近亲属，那他没有配偶和子女，他的其他近亲属姐姐，那就可以作为他的监护人。那么他的监护人可以拿着他之前如果有的这个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认定的相关证据，向人民法院申请作为他的监护人，在当地的人民法院。就是咱们这个精神有精神疾病的这位先生，他的户籍所在地的人民法院啊，但是你需要说先拿到相应的证据，就是亲属关系证明、父母双亡的证明，他之前那个被认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证明。如果说这个证明没有的话，我们还需要对他进行一个鉴定，对他精神上进行一个鉴定，确实他没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那么我们鉴定好了之后，也可以去到人民法院申请认定他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同样跟这个认定监护人的是差不多的。嗯，拿着他俩的亲属关系证明、父母的去世证明、死亡证明啊，然后拿着这个鉴定，先向法院申请认定为他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认定好了之后，法院会再给他认定姐姐作为他的监护人。就
0: 是
2: 这样，就是这样啊。这样的话，这样的话，这个途径是最快，或者说是相对于比较便捷的，因为可能还有一个社区指定，但这种指定的话，可能这个程序上会慢一些。建议走法律的程序吧。
0: 好，
1: 好吗？
0: 好好。
1: 您还有其他的疑虑吗？
0: 其他别的就没有了，这个我听明白了，我就可以转告他怎么去办了，是不是？
1: 您也可以添加一下线下的服务微信18294567，然后呢，要是实在不懂的话，您也可以在上面发送这个文字啊或者语音都可以，然后再进行转告截图啊。
0: 好，
1: 好，您可以添加1829456718294567，好吗？
0: 就是567。好的，好的，
1: 好，跟您就先聊到这儿。
0: 好的，谢谢您，再见。
1: 再见。另外，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呢，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宋凌与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所以有问题的话，大家就抓紧时间拨通三部热线即可哈，把自己心目中的疑虑全部打消，这样的话方便哈。这个后续事情的进展啊，也会非常的快捷，就把自己的这些后顾之忧都解决掉哈。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宋律，他说自己呢已经是离职一年多了，那公司呢突然间就发现他在离职的时候因为工作的失误给公司造成了一定的损失，目前呢是想联系他，然后说要追责嘛，然后要赔偿。他说像这种情况可以进行拒绝吗？另外之前呢是在公司开除他之后，他就到了这个劳动仲裁，最后这个事儿是赢了，但是好像还没有过追诉期，他想问一下怎么办。好，一系列的问题啊，那也请宋律为他进一步的解答。
2: 首先关于失物赔偿这
1: 一块，对对对，
2: 啊，我先说一下。

0: 一下这个，首先要不要赔，那么我们需要看一下三点。第一点，你有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如果说您是故意的，有重大过失的，那可能在这个情况下，那您可能需要赔了。那就看你当时这个工作是不是故意损坏呀，有没有存在一个严重违规违法呀，或者说你明知道这个这个事儿它是有风险的，我还要去做，因为你作为一个成年人，你是可以知道预见到或者说是知道这个风险。那么还有一个严重的失职，这种事情的话可能会发生。如果说是一般轻微的，很小的，就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影响的，那可能您不需要，从您主观上您没有过错的话，可能也不需要来赔偿。第二点，公司有没有责任？那你我入职的时候，你对我进没进行到培训？进没进到过培训的义务，或者说咱们的日常的员工规范，你有没有告知到我？或者说你没有告知到我，你有没有贴到一个很醒目的地方告诉我这个事儿不能做？如果没有的话，那可能公司他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说这些他没有做到，或者说也可以减轻员工的部分责任。如果说自身公司自身也有过错，他可能他本身指派的有一些错误什么的，可能呢公司还要自身去承担这个相应的责任呢。第三，合同制度。那你们当时签订劳动合同的时候，有没有明确约定啊？说你因为什么什么事情给公司造成了什么什么的损失，这个时候我需要向你去索要赔偿。那么你这个条款是不是一个格式条款？有没有无效？是不是什么显示公平违法？那如果说是在这个情况下，那么可能您就需要赔与不赔，就刚才我说的这三点啊。您不知道在有没有听到啊？如果听到的话可以记一下。
1: 对。
0: 如果说真要赔的话，那可能咱们首先去先协商
1: 协商
0: 先协商协商之后，那如果说正常来说，像咱们也有一些法律规定要求的是每个月，如果说你还是在职的话，每个月扣除的工资不能高于20%。因为你毕竟你还是需要生活的嘛。
1: 对。
0: 所以说他每个月给你扣一些，然后扣到可能你够赔了。但是这个事情的话，能不能赔，需不需要赔，但也不是说公司说你得赔我就得赔。具体的问题还是要具体分析，或者说你们之间通过仲裁或者说通过诉讼把这个事情给他确定掉解决掉，可能最终你也可能不会赔到那么多。
1: 另外他的这个仲裁哈还没有过追诉期，他已经赢了，那这个后续应该如何进行处理？
0: 我不知道您说的这个追诉期是什么，是仲裁了之后还没有到起诉的这15天吗？还是说一审二审没有结束？可能您的这个追诉期让我有一点茫然，没太表达清楚您的意思。
1: 对，所以有的时候发送文字确实会丢失一些相关的信息哈。所以有问题大家就直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以及858154333。那刚才的这位朋友，如果要是还是没太听明白，您也可以添加一下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另外，如果大家有关于交通事故的问题哈，都可以来添加一下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本月呢也是开通了免费的咨询通道哈，也不需要大家有这种额外的现金投入，就可以有专业的律师免费的为您支招。线下的服务微信是1829456718294567。这样，我们马上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2: 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3: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2: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3: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2: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3: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2: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0: 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1: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2: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1: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2: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1: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2: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1: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2: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1: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2: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3: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4: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5: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速帮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速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都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的话，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但是如果想把问题啊解决得非常透彻的话，大家尽量呢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因为你可能发送文字消息的话会丢失一些相关的消息内容，所以要是有问题啊，咱们就一对一的进行电话咨询，毕竟这个免费的福利啊，咱们这个得薅起来，有问题咱们紧着问就可以。好，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33的林女士。林女士晚上好。
6: 你好。
5: 您好，请讲。
6: 我是这么情况，就是在孩子在幼儿园，像老师就是就我看录像的时候，我看之后这孩子正在吃饭，吃饭之后孩子不小心就是把那东西掉了地下了，地下这老师就拿就是像说就是推一下他们家孩子，们家孩子就是给凳子就掉地就拽了，拽回来的时候吧，就是我就看他这胳膊就是擦伤，我就问这孩子，这孩子说我不小心碰的，你说碰的话跟擦伤肯定是不一样的。然后我就上幼儿园去找他了，找之后我就强要求叫那个看那监控，看监控之后我就很生气，我就想我能不能追究他责任。
5: 好，就这种责任问题可不可以进行追究，那也请宋律为李女士进一步的解答。
7: 如果说是追究的话，我不知道您是说的哪方面的责任。如果说是刑事的话，可能是够不太上，因为这个伤的话没有特别重。您也刚才说，我听说是擦伤哈，这个擦伤的话，那可能够不上。但是我们可以从民事方面要求他来进行赔偿。那么首先，我们应当给孩子积极的治疗，看看孩子现在有没有其他的伤情啊。因为孩子，我们作为监护人把孩子交到幼儿园，
5: 对，
7: 你幼儿园的孩子他才几岁啊，肯定是一个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5: 是，
7: 那么幼儿园对孩子就应当有一个监管禁止的这么一个义务。那么这个老师他不光没有尽到这个义务，反而是他把孩子推倒了，那这个他肯定他是有过错的，是吧，那么小的孩子掉点东西也是很正常的，那这个人的话他肯定他也是一言难尽。
5: 是
7: 相应的，这个是民事赔偿。民事赔偿方面，那你看您现在已经有这个监控了，那这个事发过程，那我们看看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向法院提起诉讼。

0: 另外关于行政方面的、
1: 嗯、
0: 那像我刚才说的这个老师确实行为很一言难尽、
1: 嗯、
0: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向有关部门投诉呢？
1: 嗯
0: 嗯嗯，投诉的话可能他们需要去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
1: 嗯、
0: 或者说对老师有没有一个行政处罚一类的、
1: 嗯、都可以。那您还有其他的疑问吗？
2: 嗯，那这个校长说的，他就是可不可以就是公开道歉呢？或者是我这孩子就可以是吗？
1: 嗯，可以公开道歉。
0: 您在这个起诉的时候，因为存在侵权，
1: 嗯、是
0: 您在起诉的时候可以将公开道歉，
1: 嗯，
0: 这个列为您的诉讼请求。
1: 嗯，
0: 要求他对您及您的孩子进行道歉。
2: 嗯，
1: 可以的。
2: 嗯
1: 嗯
2: 嗯，行，
1: 这样，您还有其他的疑问吗？
2: 嗯，没有了。我如果方便的话，可以的话，我可以上你所去。
1: 好，那位置呢？就是在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您直接在导航上进行搜索，素邦律师事务所就可以，好吗？
2: 嗯，行，好的。
1: 好，那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另外，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 1185815422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的话，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宋律师，他说有两个70多岁的老人，因为一些纠纷啊导致打架。那对方呢也是打断了这个三根的肋骨和肩胛骨骨裂啊，这个他们俩打架呢过错是对方，但是呢这边是先动的手，这个事儿就想问一下算是刑事案件吗？好，那就这个问题也请宋律为他进一步的解答。
0: 嗯，这个如果说是三根肋骨的这个骨折还有这个骨裂，
1: 嗯嗯，
0: 是吧？
1: 对，
0: 那肯定是要说这个涉刑了。那一旦涉刑的话，这个可能是故意伤害。涉及的是一个故意伤害。因为虽然说这个有过错先动的手，那你有过错是有过错，像咱们说的那吵架归吵架，你不能动手啊。
1: 毕竟是他们这头先动的手，是吧？
0: 嗯，但是现在这个问题是他没有满75岁。
1: 没有满75，70岁。
0: 对，70岁，没有满75岁的话，他可能他要面临担这个刑责。如果说是满了的话，可能定罪，但是不处罚。
1: 就是75岁之后就不处，是不会处罚吗？
0: 如果说是认定了，对，就是。给他定罪，但是可能不会像书店呀，
1: 就是可以在这个外面。
0: 嗯，因为毕竟年龄也大了嘛。
1: 对，
0: 这个小孩一个老人，他可能对这个刑事责任的认定那个承担上会有
1: 考虑啊。
0: 这种年轻人会有一些区别。
1: 对，
0: 但是前提是这个肋骨骨折的话，可以先进行伤情鉴定，看看到底构不构成这个相应的伤情。如果说构成的话，那肯定要担刑责了。但是具体的话，应当怎么判？那你如果说是轻伤2级的，这个可能是3年以下的徒刑，或者是拘役，或者是管制。如果说没有构成，那两个人可能是按治安管理处罚去进行这个行政拘留、治安拘留。那可能70岁以上一般也就不给他拘了。具体的话这个得看伤情来看。如果说即便是说行政啊或者是什么拘留之后，同样我们也可以主张这个民事赔偿。民事赔偿的话，那就是关于你的医疗、护理、误工、营养，这个叫三期。有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在直播间也会说三期，然后有时候你也会问什么是三期。护理、误工、营养，这个就叫三期，营养期、护理期、误工期。还有你就医所产生的这个交通费，住院期间产生的住院伙食补助费。如果说三根肋骨的话，应该评不上残，这个骨裂好像也有点悬。所以说可能这个残疾赔偿金就不一定能够有了。所以说相应的你可能精神抚慰金也不一定会有。那如果说这些我们可以都保留证据。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吧。
1: 对，您后续的话可以添加一下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呢我们也不再接听其他的听众热线电话，大家呢可以添加一下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备注是1038的听众，您就会得到一定的优惠。在节目之外，如果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您可以拨通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场外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同时您可以带着资料来所里进行面谈，位置呢就是在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诉邦律师事务所，诉呢是倾诉的诉，大家呢可以直接导航到达。节目的最后，我们再一次感谢宋林宇宋律师的精彩解答。我是孙凯，帮你说法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至周五晚上的19点至20点，明晚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宋律，再见。
0: 再见。

0: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1: 1038交通新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吉林省一天各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西南风3到4级，29度到14度。白城小雨，北风3到4级，27度到17度。松原阴转小雨，北风3级，27度到11度。四平多云转阴，西南风4到5级，29度到17度。辽源晴转阴，西南风3到4级，28度到15度。吉林市多云转阴，西南风3到4级，29度到16度。通化晴转多云，南风3级，29度到11度。白山晴转多云，西南风3级，27度到11度。延吉晴转阴，西风3级，31度到15度。最后我们再看长白山，长春多云，西南风3到4级，29度到14度。稍后是兄弟连。

0: 夜深了，你还没有回家。我知道你最近心情不好，心里憋屈，就找凯文唠唠，也许能让你找到家的感觉。
1: 兄弟连，周一至周日，每晚8点，凯文陪你。

六分，欢迎继续锁定交通103.8，周一到周日晚间8点的兄弟连，我是凯文，问候大家晚上好。看看天气吧，哈哈，明天开始有点阴天了，是不是？其实今天这个天气也不好，你别看着感觉好像哎呀晴空万里的啊，不是。我们说那个假阴天儿、假晴天儿，对吧？今天就有那个假晴天的感觉，它不是说那种真正啊天很深很蓝的那种感觉，雾嘟嘟的还很热。然后风还很大，再看明天吧，明天更是了。明天部分地区呢有小雨啊，白天的风力不大，但是呢也不小啊。北风，这话说的多厉害，北风啊，四平啊，刮西北风了啊，4到5级，看看，这是四平啊，辽源的3到4级，其他地区呢是3级风，白天的最高气温呢要达到-29度，比今天稍微的。凉爽一些，再高一点的话就是达到31度，那就是炎极，炎极就更热了啊，31度。那其他地区呢就是27度啊到31度，晚间温差不是很大，晚间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呢要达到夜间17度啊，是白城和四平市，这都是17度。注意吧，注意防暑降温吧。先不换电，我先给你先穿雅诗兰黛，完了再换电啊！你急啥呀？哎呀，我这有总监搁这看着我，总务。来吧，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到了啊！主打的就是深入肌底，密集维护，帮你把这个春季换季不稳定的肌肤调理的稳稳当当的。这个行吧，官网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平时要1400，今天呢咱们520美妆福利直接给你一个超低价，100毫升的正装小棕瓶呢只要520元，而且是双重惊喜，买一得二，520能带走两瓶，就520块钱能带走两瓶100毫升的正装，算下来呢一瓶还不到300块钱啊，从来没有这么便宜的价格了，已经是啊。有效期呢是到27年，精华每天你都要用，所以说你一定能用完的。今天下单添加客服微信，再送你一支海蓝之谜产品小样，跨境之彩正品保真。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520抢购就可以了。商城520限时活动更有满赠和1元告白礼活动了，这个挺好啊，啊还有这小活动不要错过啊，抓紧时间。对，这是换电，你别搁这儿拍，微信平台上拍啊。搭载全球动力电池第一品牌宁德时代的电池技术领先，电池低温技术过硬啊，续航不打折的，就是广汽埃安。那么广汽埃安呢，专门为换电市场打造了畅快型电池订阅版，续航呢503公里，日常通勤跑网约车呢都够用的。关键是呢车电分离，也就在你买车的时候电池呢是租的，不用你一次性花大价钱去买电池，购车门槛呢直接给您降低了好几万，后续电池的保险维护衰减都由厂家负责，你就只管开啊，省心省钱，这个行啊。总结它的核心优势呢，就是换电快，3分钟换完，其次呢车电分离，买车便宜，第三呢就是适合我们北方啊低寒天气，第四呢就大成车业保证售后无忧。具体了解车型配置价格或者预约试驾的朋友，现在可以拨打大成热线电话1800444-9799，或者关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换电获取团购详情。大成车业地址在长春市经略开发区新城大街1888号，导航直接搜索大成车业就可以了。

好听啊，经典歌曲是不是？对，这个经典的它就是好听。都是过去的吗？我看一下微信平台吧啊，这是谁呢？东方啊，他今天啊真够劲儿，是不是？在屋里还行，屋里我告诉你啊，你只要是不开窗，就这天啊，咱说你早上起来你开窗通通风，然后你把窗户关上，外面的热气流进不来的话，屋里还是很凉爽的，真是的。所以你在屋里就可以呗，天这么热的时候少出门，少去人多密集的地方。白俊武是准时来的，他说我准时来的，我看到了，准时真准时啊，20:00。天下收藏啊，今天星期四了，这时间过得挺快，不知不觉你看2026年即将过半了，是不是？还有梅子姐，还有东东外公宁静的风，说今天可热，今天真是过夏。那当然，你看超越姐今天上公园溜达一下午，还挺开心呢。跟谁去的呀？没去那条街啊，到那条街看看，溜达溜达，东北话那叫。一生有你，在家啊，在妈妈家陪妈妈呢，是不是？妈妈有病了，飘屏了，这是啊。飘吧，看什么样？欢迎逍遥笛声啊！还有启夏，欢迎。对，放大街去了，那叫。那个街吧，到底在谁？反正我是不知道怎么写，问了这么多人也都不知道。上大街啊，在农村那个时候，我们小时候都叫上哪上大街，然后上国道，上大国道溜达去了。对，你那是狂大街，逛大街，不是那个字。他上那街去了，他偷着上那条街，偷着去的。遛弯儿，遛弯儿那是北京话啊，京味儿的。您干嘛？您遛弯儿哦，没见，这叫北京味儿，京味儿的。对，逛大街，逛大街。啊，先去的那条街，然后去的公园，你看。自己就说了，你都不用引诱他啊，不用误导他，不是不能叫引诱他啊，反正他自己就说了吧，看先上那条杆了。

那好，自然欢迎。对，知道了，那个逛京城的东北话吧，街里屋子，也是就逛大街是一个字，但是那个字不会写的。地道战呗，对呗，大家都挺好的，人生只如初见啊。你心情最近不好啊，什么原因呢？你说一说。这首歌送给你心情，人生若只如初见。悠然呢，他说我也来了，看到你了，阿朱没有看见，要给你兄弟们点首歌啊。

没有这首歌，我也找了，刚刚说逛那条街的时候，我说找个逛新城吗？没有。啊，川姐说的，我去那条街了，忘了给你拍照片看看了。

热，确实今天热。发生听雨，我没有，这个我真没有。悠然的说红歌啊，云一天呢，对的。孟哥的嗓音非常的清晰，非常干净。

0: 事儿，以后给你找那条街啊，好久没走那条街了，对呗。其实安暖他感冒了，每天节目结束之前听你说明天见，心里啊就对明晚有了盼望，知道会有那么一天节目之后你会说我们再见，然后呢就真正再也听到你的声音。不知道哪一天啊，不知道那一天来临会是什么样的失落，所以愿你退休后的生活呀更加的丰富多彩。不是今天领丁这屋里一给空调，这个鼻子可能略微的有点那么小堵，没感冒，就是这个空调凉的关系。哥们外面空调关了，门外面关了，空调都关掉。东方的超姐姐去那条街没看着你啊，我也没上那条街，他怎么能看着我？小蜜蜂来晚了，
1: 没来晚了，
0: 他上那条街去了，自己承认了，忘给你拍个照片了。

好听吗？是不是？对，就是这个回忆篇。你看这个悠然告诉你们，满满的回忆篇，都是回忆篇啊、对，今天晚上空气质量一般，不算是好，你看那个画面都能看出来不是很好，好的时候不是这样的。

声音能听出来呀，就是空调吹的关系。我刚才告诉外面外屋的外屋地的，我告诉他了，我说把那个空暖风给我。

行啊，你还看着了这证明啊啊！不是那回事啊，那个超越姐，不要那么说啊，那不行啊。到日子就是到日子，你可别脸，别说那些。嗯，不是，该退休就是退休，不要说那些啊。嗯，不怕，不是怕我冷，它是暖风，冷风，那是冷风。

0: 对，
1: 马上进广告，说得很对。有缘跟陈柏星一样，看他看着我呢。到点了啊，进广告了啊。这回你就不知道吧，谁唱的吧？陈柏星原版谁唱的？怎么回事儿，姐，这里，别好好听啊。

0: 五秒五四三二一。
1: 七呀七三五。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春耕关键时期，严禁在林园地带进行烧荒等农事用火行为，以防范森林草原火灾发生。如遇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吗？痛哭吃也对，还有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对不对？好像是，好像不是。这个梅子姐，我也真不知道。

给喜儿扎起红头绳，应该那个画面还能记得，反正我多少有些记得啊。对，你好，你这记忆力这样，看天下老苦大众都已经放。

加多少多少度啊，三到四级风大，还是跟今天一样风大，三到四级风，不到三十度吧。

看看是不是飘屏了，飘的都是大拇哥，都大拇哥吧。在线什么在线观众榜前啊，什么榜一榜二呗，那意思。

对，我们的生活比蜜甜，真是啊。再过二十年，人要问你，我大荣姐，我谁？你谁？不认识，你都不用说，一定的。庆祝这也好听，这行吧？这个。

穿了布鞋，穿大衫儿，是吧？扎一个辫儿，照相都是把左辫放到前面，右辫放到后面，是不是那样？你看都那样，那个时候一拍个照片了，还得侧身45度啊，雄赳赳、气昂昂的那种感觉。嗯，

台关注了啊，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官网100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呢，平时要1400左右，今天呢520美妆福利，直接给你超低价，100毫升正装的小棕瓶只要520元，而且是双重惊喜，买一得二，520能带走2瓶100毫升的正装，算下来呢一瓶还不到300块钱，那从来没有过价格的这样价格的机制啊！你别看有效期到27年啊，精华呢它每天都要用，所以说你一定能用完的。今天下单添加福利官微信，还送你一支海蓝之谜产品小样，跨境直采，正品保真。登录微信公众号交通广播，回复520，商场520限时活动，更有满赠和一元购买礼活动。

0: 英雄儿女。张云姐说：“老弟，你说的背不住啊，那八十多就得糊涂啊，我不认识你啊，但你得认识我啊。”
1: 认识，感冒完事了。你谁呀、
0: 啊？到点就得送个烟，你这就送太晚了，没精神。你得啊，送颗心，不是送颗烟呢。你得开始就得来盒烟
1: 啊。对

真是，他说你谁呀？我说我呀，我不认识你啊，尴尬了，是不是？你说那家多尴尬，80多岁，身体健康就是福呗，那当然。

看啊，英雄儿女是英雄儿女，英雄儿女电影歌曲们大部分你听到的这些都是

歌曲都是你不听不知道，所以一听了你才知道啊，这什么歌，但是名忘了。你啊，你争取香，你争取82岁不服。

生缘浅这首歌，林淑荣的。林淑荣很多歌曲都非常的好听，我有很多他的以前电影歌曲啊都能永流传，现在电影歌曲什么有记得的吗？没有。

江源，这个够不够用？对，上哪划算嘛？就整了十块钱的烟啊！我抽的都10块钱的烟啊！你给我一个10块钱的烟，你这投其所好啊！啊！

0: 行，这咖啡可以。二十年后什么？啊，八十多岁老太太，我还能相会吗？
1: 能。认识我吗？不认识啊。光荣属于谁？为祖国，为
0: 文化，流过多少汗？超越姐，你换个话题，你怎么弄老举报这事儿？

明晚还放这些歌啊、哦，全是我小时候的回忆啊、哦。行，明天晚上继续让你找小时候的回忆。你是喜欢呗？这么说，你看人那条街。

足足的怀旧片吧。年轻人不知道这个，他真不知道。我跟你说，因为有些歌曲那个时候他还没出生呢，是吧？你要是说是80的话，那有些歌曲80年代的歌。

0: 对，校园的早晨。
1: 他们那个时候还没有听到这首歌，所以他就不知道的。
2: 春来到树下读书，
0: 天安健康是福啊，说祝福祖国繁荣昌盛。

满满回忆篇啊，给你来一首粉红色的回忆啊，明天给你接着回忆篇没关系啊，明天接着回忆。时间过得快，20:58了，感谢一个小时的陪伴，兄弟连，明晚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Attention！ 你的2026年夜间能量补给计划已全面更新，坐标 FM 103.8，嗨得更久点。全能主持人李记携超维度声场强势登场，这不是普通的广播，而是植入你神经的亢奋源代码。我们用声波重构夜晚 DNA，让机械的日常在震撼的电流中重生。每晚九点，打开这扇声音任意门，穿越到更嗨、更近、更具吸引力的平行时空。拒绝麻木，拒绝躺平，拒绝除了103.8的一切声音。你的获得感由我们实时刷新，嗨得更久点，与你共赴从容，游刃有余的2026。

嗨，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103.8吉林交通广播。各位，此时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名字叫做嗨的更久点。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记，感谢大家拿出你们手机当中打开抖音，然后在抖音当中查询五个汉字，主持人李记，没错，就是我，木子李，一年四季啊，李记的记。非常非常欢迎大家，很多很多新朋友进入到我的直播间了啊，可能有的是第一次见面啊，有的是可能哎呀这个一直有听过我们的节目，但是呢也没有什么机会，也没有下定决心啊要进这个视频直播端看我一眼啊。真的，我们每天我在上节目的时候都会有这个朋友在评论区留言说，哎呀李记呀，我这晚上总听你的节目啊，终于看见活的你了，是吧？多好啊，是不是有一种感觉整个人这个啊眼前一亮的感觉啊，原来电台主持人长这样啊。哎呀，非常非常抱歉啊，我只能说我是我们电台主持人里边属于就是怎么也就是个中上等吧，咱就说啊，咱们这个颜值这个状态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这么优秀的一个团队当中顶多也就是个中上等吧。20个主持人我能排到第七八名吧，对吧，中等偏上吗，七八名，嗯，前面还有五六个七八个比我长得好看，但是我跟大家讲啊，前面那几个排名前七八位那几个，我告诉你他们都是女主持人，所以你明白了吧，所以我这个颜值这个状态在我们1038吉林交通广播在主持人这个行当当中大概能排在什么位置了呢，你了解了吗？我前边长得比我好看的都是女主持人。哎呀，你说我一个大老爷们儿，你说跟人家女生比啥颜值，对不对？你说我比他，我赢了他们，我光彩吗？谢谢左岸啊，谢谢，对不对？一点也不光彩啊！你个大老爷们儿，你在颜值上把人女的给人比赢了，你有什么好光彩的，对不对？那好，话说回来，我输给他们了，我也不服啊，对啊，但是我口服心不服。对，指定我是属于那种口，哎，行行行，你们都好看，行了吧？你们一个个长得都如花似玉的，都好看，行了吧？哎，我就排个七八名就行。

了啊。所以说吧，哎呀，这个排名啊，真是一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啊，再说的是。但不管怎么样啊，我在下主持人李记，别的时间段别的节目咱不太了解，咱也不敢造次啊，但是在我们嗨的更久点这档节目的广大的听众网友心目当中，我告诉你我的颜值 number one。你就说我说对不对就完了，来，觉得我说的对的在评论区给我写个对啊，得位对，我看看，没人写啊。嗯，你们就是多少有点谨慎了，再说啊，你就写个对字儿，你说你身上也没掉块肉，对不对？那玩意儿就写呗，有啥不能写的？啥玩意儿？我多大了？你看我像多大啊？陆羽在泡茶也关注了我，你看看这个，我告诉你啊，他们可能没说话，他们什么话也没说，但是他们点了关注，说明他赞同了我。他们用他们的实际行动证明了我的观点。刘总说：“你问我多大？你猜猜我多大？”我告诉你，这个现在就是你会发现人呐、啊，这个年龄啊是特别特别难猜的，是吧？吃喝玩乐也关注我了啊，好嘞，收到啊，收到。就年龄特别难猜，现在人真的是看不出来年龄啊，六七十岁的看着跟五六十差不多，四五十岁的跟那些三十多岁的吧没啥区别，三十多岁跟二十多岁的吧，是不是？哎，你觉得好像也没有大差不差。现在唯一能看出差别的就是小学生和大学生。咱也不卖关子了啊，很多我的听众我的网友都知道我真实的年龄啊，我四天前刚刚过完生日，四天前，今天几号自己算啊，四天前刚刚过完了人生当中的一个很尴尬的年龄的生日。呵呵，我真牛，给我整一堆队啊。行了啊，这样啊，我不让你写了几个队啊，大概是二，大概十五六个队，那 OK， 那我就平均分配给我们在线，哎，正好在线直播间十五个人啊。好嘞，太棒了啊，一人一个啊。哎，我这个呵呵我真牛把大家所有在线的这个队都给一个人就是解决了，太好了。来吧来吧，欢迎大家，谢谢大家啊，又是哎呀，乐乐也来了啊。可能很多人第一次听我节目或者是第一次进我直播间啊，就对于这个主持人呢多少有点就是啊，有点不太就看不惯，是吧？妈，这主持人咋真能嘚瑟呢，什么玩意儿自己就说自己在他们台颜值就 number one 了，咋就 number one 了？你们台没人了你就 number one 了？你咋不听，你咋不好好听课呢？你咋不好好听讲呢？我不是有前提吗？我的这个 number one 是在我现在正在主持的这档叫嗨的更久点节目的听众群里面，我在我自己节目的听众群网友群里面，我颜值我是 number one， 这有条件的，对不对？你们不能听话听一半儿呀。再说了，我不刚才不跟你说了吗？我在我们台放大一点，在我们1038吉林交通广播这个广播电台，我排名就是中上中等偏上，一共二十个主持人，我能排在七八位八九位啊，但是我排我前边的都是女主持人，说明啥？谁能帮我分析说我要表达什么？我自己说好像我咋地似的，你们帮我说，阅读理解这玩意儿，这是小学这语文应该学明白的事儿。我咋就不能排 number one 了？啥玩意儿？晚上好，老大哥呀！谁是你老大哥呀？你就大哥就大哥，整还整个老大哥，到底是大哥还是老哥？行了，你爱叫啥都行啊，没事啊。
所以呢我们倒是从来没有评，就是我们交通广播这帮主持人，我们倒是从来没有这个评选过，说啊从颜值角度来讲排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没有啊，没评过。但是呢在我们1038吉林交通广播的听众网友的心目当中，大家是各有各自的一套评判标准，对吧？那你看，首先我们做一个电台的主持人啊，做一名广播节目电台的主持人，首先大家评判标准是得声音好听啊。你长啥样那么咱先放一边，咱先不谈，你得先声音好听，你才能啊大摇大摆的坐在吉林交通广播这几个字的前面。你声音要不好听，你做一个电台主持人你凭啥，是不是？说白了，很多听众觉得，哎呦我的妈呀，我的声都比你声好听，你凭什么坐在1038吉林交通广播大 logo 前面，是不是这个道理？对不对？我们很多听众，我们很多网友，哎，一张嘴那真是人声低音炮。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的听众，我叫刘德华，对吧？嗨，宝子们，我是你们最喜欢的女主持人哦，我叫艾琳，对吧？我相信，在我们广播前，在我们这个直播间旁边，一定会有很多朋友认为，哎呀妈呀，我声比你还好听呢，凭啥你当那个主持人，我咋就不行呢？一定会有。所以说，各位，我们敢坐在这里大摇大摆的、大张旗鼓的啊，大言不惭的说我们是主持人谁谁谁，我们至少声音得先好听吧，就是至少这个声音听起来啊，它不是一个很一般的一个声音，多少里边带点技术含量和科班吧。所以说各位，评价一个广播电台主持人，你说用颜值啊去那个什么去硬控这个主持人，有点不太公平，对吧？你要说用，你要去硬控那些什么电视节目主持人，那我觉得是应该的，因为电视更多的是视觉上的一种体验，对吧？你说你那个哪个台电视主持人长得比我二姨还磕碜呢？跟我二姨有啥关系？不好意思，二姨啊，二姨，其实我二姨躺枪了，不好意思。就那哪个台主持人长得比我还磕碜，我也不磕碜。就那个台主持人长得太磕碜，他怎么能当主持人呢？哎，你这么评价没毛病，对不对？但是你说，哎呀妈呀，那个吉林交通广播晚上9点那个主持人李继长老磕碜了，但是声音还挺好听的，那我也就可以，我也接受嘛，对不对？我作为一个广播电台主持人，声音永远是排在 number one， 排在第一位的。评判一个主持人，评判一个广播电台主持人的标准 number one 排在第一位的，一定是他的声音。他的声音要是不好听的话，对不起，你真的啊，不一定适合广播电台这个职务。所以你看，我到今年我已经做广播做了21年了，好听不好听，我也熬到今天了，对不对？还行吧。这个我的听众，我的网友，大多数对我还是很包容的。有时候我可能会显得整个人高调了一点点啊。但是大家都是非常理解啊，他们可能喜欢的，嘿，就是我这份高调劲儿呢。来吧，谢谢露露 C， 谢谢露露 C 给我送上大啤酒，大啤酒，大啤酒，嘿嘿嘿嘿，啥都有，嘿嘿嘿嘿嘿，人气票，人气票，我长得好漂漂。棒棒糖，棒棒糖，我心里真亮堂。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可以，你突然间整了一波小礼物，我都还得配合你，真是。谢谢吧，谢谢露露 C 啊！一看，哎，大家你看他人家前面那个纸没？32，3，哎呀妈呀，这认识我呀！认识我，老熟人，哎呀我天，我刚才我还说，我说你看看人家，各位咱直播间的宝子，你看看人前面那个数值32，我不知道啥意思啊，就是我告诉你各位，这个叫露露 C 的，他在这个抖音上，他那个流量比我高，你知道不？

人家在抖音值级别比我高，我得叫一声前辈。从温州就认识我了，多少年了，曾经还有过合影。哎呦我的天呀，那你这么说的话，起码得有十五六年前的事了啊。你想，我是2012年离开的温州，我是2012年离开的温州，现在已经过去14年了，至少是14、15年前。这个叫露露 C 的，人家就听我节目，你看现在人家在抖音上，这家伙都32级了，我多少级啊？可能也就5、6级吧。大网红啊，大网红，大网红啊！我这啥也不是，在你面前小就不值一提啊。过去呢都过去的事儿是吧，不提过去了是吧。过去评判标准是广播当中，现在都在互联网上评判了。但不管怎么样，谢谢啊，谢谢。我在直播间蹲出来的时间没有级别啊，那就说明你没少看直播呀，没少看直播啊。行吧，不管怎么样，咱们还是又再一次啊，再一次回到我们这个广播当中，通过这个互联网的形式，我们又再一次见面了，是不是？哎呀，特别开心啊！就是我一直很多人也听我说过这番话，就是我一直很感谢当年我在温州啊工作的那段岁月，所以我一直把温州这座城市当作我自己的第二故乡来看待。因为当年我在那边工作的时候，在那边做广播电台节目的时候，真的是被当地的这个温州的市民百姓，真的啊，咱不是吹，真的是深深的热爱过，真的是深深的热爱过。所以我为什么对那段岁月那个城市以及那个城市里面的很多的一些听众网友那么怎么说表达我的这种啊真心真意的感谢，就是因为当时我在刚刚成为一名电台主持人，也没有什么名气啊，也没有什么影响力的时候，从零开始的时候，真的是温州的那些市民听众网友啊一点一点把我捧起来的。所以说咱们吃水不忘挖井人，真的是这个道理。我不管我走到哪里，我后来我去中央台，还是说后来我又回到咱们吉林台，我走到哪里，我都会跟我的听众网友或者我的一些身边的同事领导去分享我曾经在南方工作的那段所谓的光辉岁月。就是那段光辉岁月，真的是那个温州当地的听众给我一步一步给我捧上去的，真是这个理由。所以你看，经常大家在我直播间一整进来，哎呀，你这不是温州的这个原来温州的李记吗？哎呀，我原来听过你的节目，就是几乎平均两三天就会有这样的一条留言进入到我们的评论区，说明啥？说明我跟大家分享的那些美好的在温州曾经经历过的7年的宝贵的时间，是从我23到30岁这人生当中最最宝贵的7年时间，是当时温州人民陪伴着我给我创造的这样的机会。叶落也来了，在温州又刷到我，哎呀，真的，我一就怎么说，后来我离开了那座城市，我也在讲，就是我绝对不会忘记曾经在温州这座城市所经历的所有的一切和美好啊。我的几次见面会都有幸参加了，这么多年还是年轻帅气，仿佛吃了防腐剂。要感谢啊，你不用感谢我，要感谢咱们这个抖音提供的美颜的功能，滤镜啥的，再加上我们直播间安装这么多这些灯光，谢谢谢。当然了，我自己内心的心态也很重要，对，就是一个人的心态会反映在表现在他的这个面容上面来啊。一个人他的面咱不能讲面相啊，就是一个人他的这个整个的面容是否能够被大家所看到，所以或者说所喜欢，和你的心态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啊。如果你每天郁郁寡欢、闷闷不乐啊，天天总觉得这个世界欠我的，你放心，没有人会愿意接近你啊，就是这样。但呢，你觉得哎，我好像欠整个世界的啊，好吧，嗯，大家就来喜欢你了。再次感谢吧，再次感谢吧，真的，这么多年过去了，充分证明当时我在23到30岁这7年的时间，我在温州所付出的一切一点都不白费，完全值得。当然，啊，话说回来，后来。

哎，我回到长春啊，我2012年从温州回来之后回到长春，2012年到2015年那三年，我回长春又是一次从零开始。因为2012年我回到长春，回到咱们吉林电台的时候，也是没有人认识我，没有人听说过我，没有人这个了解我，完全是把前面那七年清零了。哎呀，清零这个词儿好多年没有听到，把前面七年所经历的所有的这种高光啊，所有的荣耀全部清零，回吉林台又从零开始。那后来为什么像何哈哈呀，像好多好多这个那个野伦呐，就最近野伦可能忙没出现，好多好多听众，他们为什么又那么的跟随我，又过了十来年，他们还在听我们的节目，就是因为后来我再回到长春，再次从零开始，30岁的时候从零开始的时候，是咱们长春的这些年轻的听众朋友们给予我的全部的支持和包容，又成就了一个新的啊，属于吉林台的李琦。感谢张竹的关注，感谢这位叫中国的关注。你这个名儿，抖音确定能让你用是吗？这个抖音名儿，你这个名儿确定是叫这个名儿是吗？哎呀，你这多少有点大呀，这个。谢谢你为我点赞，我都不啊。谢谢你啊，谢谢你。对，所以我一直感谢两个城市的听众和网友，2017年在温州的工作生活，温州的听众和网友，然后2012年到2015年长春的听众和网友对我的这份强烈的爱啊，也就是说，我从2005年一直到2015年这十年，我参加工作的第一个十年。要感谢温州和长春这两座城市给予我的全部的热爱啊！那个时候我们只有长春的听众能听到我的节目，叫李琦的派对，那时候咱也没有抖音，也没有上网啊，纯纯的就是用纯正的广播啊，车载的广播，家里面的收音机才能听到，当时是吉林教育广播 FM96.3， 其他城市，咱们省内的其他城市是听不到的，因为没有覆盖到咱们省内的这个更多的城市，只有长春地区能听到李琦的派对那档节目。所以说你想想看，那个时候我的覆盖范围多窄，在那种情况之下我还能够啊。对，后来才有蜻蜓，后来才有喜马拉雅，后来才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各地的朋友通过互联网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哎，你说你想看那个时候多难，就只是覆盖长春整个城区，连外五县都覆盖不到，双阳德惠就听不着了，就是农安，那时候农安得听不着，就是长春市城区啊，城区范围能听到，当时96.3吉林教育广播也是晚上9点开播的，叫李琦的派对。那时候一个 QQ 群1000多人呢，真是这样啊！就是要是没有当时长春这个1000多人的这个 QQ 群支持我的节目，我真的我很难被大家所能感受得到。其实我后来2015年。哎妈！又开始讲我个人的人生履历了。后来2015年，我又跑了，对吧？我又跑了。2015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把我给弄过去了。什么叫弄过去了？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突然间发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啊，有一个招聘主持人这样的一个公告。然后呢，我呢那时候想，哎呦，这玩意儿你说中央台，你别的台我可能也就拉倒，人呢叫中央台，那你作为一个广播节目主持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那就是国家级广播电台的殿堂啊，那就是天花板，我想去试试行不行，对吧？咱行不行咱去试试，咱见见大世面。于是呢我就去见大世面去了，来来回回一共3次面试啊，3轮面试，结果一个电话010电话打过来，他说你好李琦，通知你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用了。我就是试试，
就我这样。

0: 吉林人民广播电台十佳节目主持人，吉林人民广播台听众最喜爱的十佳栏目，都是我的。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突然间一个电话打破了我们李氏家族的平静。我说不行不行，赶快爸妈赶紧来。那时候没结婚呢。我说爸妈赶快，咱仨坐这儿，来来，我要跟大家说，跟大家咱们开个会，研究研究。北京来电话了，让我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去，你说咋整？后来就是我妈我爸他俩竟然连想都没想，去去，那不去能行吗？那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啊，你别台，你什么什么黑龙江台、辽宁台什么，那也就算了，那是中央台，你人家现在中央台点名让你去，结果你说啊不好意思我再考虑考虑，那好，你这辈子可能都不会再有机会上中央台了，你这水往高处走了啊！谢谢你啊，谢谢你，就是真的真自己纯纯的这种经历，可能有的人听过好多遍了，有的人新朋友可能没听过，再给大家絮叨絮叨啊，对不对？这跟考清华一个心情，是不是？要是别的台，你哪怕北京台我都不一定去，但是人家那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和报纸摘要，那不一样啊！我说那我开始犹豫了啊！我爸我妈人家非常坚定，必须去。我说我这在我在吉林台，现在人家台里边老重视我了，啥活动都让我上，什么又演话剧吧，又是什么听众节，又啥都是我主持。你说我这嘎巴又走，后来我爸我妈就这么说的。要是别的台咱指定是不去了，中央台你必须去。我心里边那指定，我在我心里边讲那指定是我，是吧？那这机会摆在面前，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不是电视台，那时候还没有叫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啊。嗯，谢谢啊，谢谢露露 C 啊， OK、嗯、然后我说那咋整啊，哎呀，后来呢，咱不能叫痛定思痛啊，哈哈，经过谨慎的思考啊和对接，后来我就跟吉林台的领导提出了我的，表达了我的想法。首先我感谢吉林台三年的培养，让我有今天的成绩，能够有机会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看到咱们吉林台主持人的实力和水平，说明咱们吉林台这个平台是能够培养出中央台主持人的平台。哎呀妈，给我们当时给我们领导听的都眼泪哗哗，因为他不是说我夸他他眼泪里哗，他说一听说我要走，眼泪就是，我就不说谁了啊，眼圈一下就红了。哎呦，就那一瞬间，哎呦，我的心里边真的老难受了，但是没办法，话说出去了，我的决定已经做好了。人家说大胆去中央台，那是中央台，大胆一定要去。你不仅代表你自己，你不是你代表你自己李记去的中央台，你代表的是吉林人民广播电台去的中央台。哎呦妈，那一瞬间我的心里边，哎呦妈，那敞亮的都不行了。他说你去，你不管你是去学习还是去深造还是去体验，如果有一天你想再回吉林，这个主持台的位置一直给你留着。哎呀，什么叫人家能当上领导？什么叫格局？哎呀我的天，这咋是我等小辈一辈子都无法企及的高度？哎，真是啊，真的是，那这吉林台真是。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2: 我最喜欢的夏天到来了，夏天。

0: 零三点八，收听我爸爸主持的《嗨的动九点耶》，让我们的夏天嗨起来吧！
1: 耶！啊，天哪！你竟然知道，你居然知道它是嘟嘟的声音！你没少看我那个抖音小视频。吉林省和吉林市台分不清，其实很好分清啊。吉林市台它会在吉林这个标这个台名当中加上它的市的，吉林市交通广播，吉林市什么什么广播，吉林市什么，它不会单独只写吉林什么什么啊。那么吉林省它就不会说刻意去写吉林省交通广播，它就写吉林交通广播啊。这个其实很好啊，就吉林市你要叫什么名字，必须你得写清楚你是吉林市图书馆、吉林市博物馆，你不能写吉林博物馆、吉林图书馆啊，就这个意思。哈哈说了，我得加油了，马上要突破7000粉丝了啊！哎，我还真就关注这件事呢，我估计也就是十来天的事儿吧。哎呀。我能不能拜托一下大家，就是现在在直播间看，哎呀，今天粉丝量在线挺多啊，就是你们能不能先给我个关注啊，拜托大家能不能先给我一个关注，就是让我先满足一下，提前满足一下7000粉丝的这个额度啊。虽然7000不7000我就没有啥了不得的，但是我还挺想那个体验一下7000粉丝的感觉的，因为我想提前把7000粉丝这个任务完成，然后我可以至少我可以在嗨的更九点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去庆祝一下，因为我不知道，再等再拖，等我到十来天或者啥时候7000粉丝的时候，这个节目吧，就是没法跟大家就是在线庆祝了，所以就是，哎呀。行吗？这个新铁啊，你是不是叫新铁呀、啊、？ZNFE 啊？哎呀妈，我化学还行啊，我化学正经可以呀、啊。ZNFE， 新铁，老铁啊，老新铁啊，行不行？那个各位现在在听广播的，就是可能你们不方便那个打开抖音啥的，你们能不能就是停下来脚步？啊，跑步的停下来，开车的能停路边，能不能给我点个关注，让我先提前把7000粉丝这个额度咱们先给他用了，哪怕你后边对吧，你想你没啥意思了，觉得然后你再取消都行，行不行？拜托大家，因为我不知道我那个化学100分，对，我不知道那个咱们嗨得更九点在播的过程当中还能不能等到啊。我现在多少了？现在啊，6963。哎呦我的天哪，6963！你看看梦想，哎，你看看人家梦想，停一边，特地跑过来给我个关注，为梦想，还有所有特地跑过来给我点个关注的人，送上10秒钟的掌声。太像样了！哎呀，你说你们早干啥去了？我都喊好几年了，让你们关注我，然后你就不来，非得这个到这种就是关键节点的时候才来。行吧啊，咱就不多说了啊，就都在节目里了。啊，谢谢大家啊，没事儿啊，就是节目确实最近可能会有一些调整啊，可能会有调整啊，但是最后还没有定，所以说咱这不还一直在晚上9点还正常播出嘛，但是这调整也正常。对吧？谁哪个电台节目不都得有一些这个调整啊？前前后后啊，人员的变化，这太正常。

0: 啊，但是你放心，你把我关注到了，你就对吧，咱俩这个联系就算是建立起来了，对吧，以至于说下次再有新的节目或者新的一些动态的时候，至少你们得知道啊，你们得能看得到啊，对不对啊，你们到时候天天呼呼啦啦一顿嗨 happy 完了之后，然后这谁李记上哪儿了，找不着了，然后人找不着，是不是多可惜呀、啊、全台排名第八颜值主持人被你弄丢了。开心快乐每一天，我是六零后，是咱们台的铁粉，来欢迎铁粉。谢谢谢谢谢谢啊！哎呀，我的铁粉太多了。哎，好玩哥哥，你别删了删了删了！白城老乡来关注我了。
1: 哎呦我天哪，
0: 那更啥也不用说了。白城，雄起！像样，四叶草必须支持主持人先生，谢谢了，
1: 太好了。
0: 那好玩哥哥啊，我建议你这两天，哎，就是那个大湾区那边有没有一些特别，就是就比较灵的那个一些那种场合，有没有？你去呗，哎，你去那个，像是倒倒去。祝好玩的哥哥梦想成真。深圳那儿有吗？不行，上那个香港啊，有一个那个香港有一个叫黄什么。

哎呀，刚才故事自己的故事讲到一半啊，被你们的这些美好的愿望给我打断了。我不是后来不去北京了吗？不就去了吗？一五年那个清明节啊，清明节正好赶上那个高速免费，然后我们这一家就开着车就去北京了。然后2015年到2020年又在北京待五年，啊，在北京交满了60个月的社保之后，终于可以参加汽车机动车摇号了。大概摇了，因为它是每两个月，就是每双月的26号啊，2月26、4月26、6月，反正就是双月的26号，它会进行一波这个。那北京那地方，你以为开车那容易呢，对吧？然后，哎，每个双月的26号，它会这个启动一波摇号啊，谁中了签了，那你就可以去买车去了。对，因为咱们当时在北京开的都是咱们吉林的这个 GA 的牌子嘛，天天还得每7天还得办个进京证呢。那在北京的日子不好过呀，各位呀，你以为上北京那日子那么好过的？那是首都，全中国的尖子都在那儿，你过去了你觉得你自己就了不起了啊？我在温州多么厉害，我在长春多么，那么这都是地方台，你到中央台你就是个小白人。所以各位，我上北京20，我又从零开始了，我这一年我啥也没干，我净从零开始了。所以各位，你们知道我为啥这么自信吗？就是因为我在3个城市我都曾经从零开始并且取得成功过呀。你知道从零开始多难呢，我的妈，面对的是完全不认识的一群人，我还得保持自己的风格，保持自己的 style 啊。一开始从零开始，最初前面2-3个月、4-5个月，那真是老痛苦了。因为人家你在这哐哐一顿嗨，然后评论区的留言说：“请问你是谁？哪儿来这么一个大二，在这哭哭一顿嗨？”上来全都是负面评价。你这人这主持人咋回事啊？嗷喊啥呀？那哪儿来的？没听说过呢。上来都是这些评论。

然后硬熬硬熬硬把这些人给他们掰成我的听众。哪三个城市啊？浙江省的温州市、吉林省的长春市和中国的首都北京市。啊，每次从零开始都是一个挑战。不跟闫宁搭班，我跟他搭啥班？他是六点班。每次就是都是各种从零开始啊。梦想说了，我跟我们开出租车的差不多，每天都是从零开始，但至少你不用在乎别人对你的评价嘛。啊，你也在乎啊，你也希望哎那个给个好评是吧？是的。但我们做主持人的嘛，对不对？我们做主持人的就是还是很在意别人对我们的评价的嘛，是不是啊？啊，我这也不算从零开始，毕竟工作经验丰富。是的，是的，我自己知道工作经验丰富，那可是人家一个新的城市的听众，人家不知道你的工作经验是啥。所以我每到一个城市，每到一个地方新开始，我都得呼呼啦啦给他们讲一遍我曾经过去的履历。啊，我现在我工作第21年了，我还在这跟大家讲履历呢。就是我的这个工作经历。和很多比如说我们台的或者温州台的或者北京台的这个中央台的主持人都不一样，人家一开始就在温州开始，然后在温州结束，在长春开始，在长春结束，在北京，那我不一样啊，我从在这儿开始上那儿结束去了，然后从这儿开始又上那儿结束去了，大南大北哭哭一顿撩啊，就是这20年这前15年吧，没干别的，净搬家了。后来我就在想，我已经在搬家这个领域，我可以是中国主持行业搬家最多的主持人。不仅城市你们搬家，无非从高新搬净月啊，从北湖搬绿园，是不是你们也搬家呀？我不一样啊，我是从长春搬温州，吉林搬到浙江，浙江搬回吉林，然后又从吉林搬到北京，然后又从北京又搬回吉林。哎呀，你们就跟我慢慢处去吧，真的就是老多内容和故事了啊！谢谢金城武，不好意思啊，金龙城特地停车过来给我点关注了，哎，感谢老铁。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啊。你们对我所有的支持和热爱都不是对我一个人的支持和热爱啊，你们一定是对 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个平台的支持和热爱，我们收到这份情谊啊，收到了，收到了啊。还有8个人在外边观看，我就不拍你了啊，大家你就想看你看，反正也快下班了啊。哎呀，反正这个整个，那后来很多人可能很好奇，哎，那他哪从北京咋的又回来了呢？哎，且听下回分解。咱不能都在一期节目里边把所有事都给你讲得一清二楚，那没意思了，是吧？哎呀，周记节目还行，行，咱们有过这一段经历，有过这一段体验，我觉得就已经非常非常心满意足了，对不对？我的这个体验，我的这番感受，不是所有的广播电台主持人都能体会得到的，啊！但是我经历过了，你别管这段经历是开心的，还是说有遗憾的，那指定在哪里都有遗憾啊。但我觉得整体上，今天回过头来再看自己的过去，然后再想想当前。咱们还有这么多的老朋友新朋友来给我这么多关注点赞和支持，我觉得一切就是个心满意足了。谢谢你们 Ladies and gentlemen， 且听下回分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要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了。

0: 明天同一时间，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北京时间的6:31，这里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我们是全天第一档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1038幸福出发。主播一同在大美吉林大美长春哈，在我们卫星路2066号广电大厦的8楼直播间，为大家送出新的一天的第一份问候哈。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那今天又是国际家庭日，所以呢，把体谅和耐心留给家人，愿爱和陪伴不止今天。好不好？那在歌声当中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吉林省内长春今天是阴天，15到29度，吉林市多云转阴，16到29度，延吉今天是晴转多云，15度到32度，四平多云转阴，17到28度，通化晴转多云，11到27度，白城小雨天气，7到27度，辽源晴转阴，15到28度，松原今天是阴转小雨，11度到25度，白山晴转多云，11度到27度，长白山晴转多云，14到31度。

0: 错，歌声当中正好唱到了我对每个人都露出微笑，我对每个人都说早上好。
1: 哎，早上好。
0: 好的，那此刻你在哪里呢？欢迎大家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哈，大家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来互动。一种呢是在微信的公众号当中，您去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吉林交通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当然呢，这个有一点点的小 bug， 就是在微信公众号的留言只有我能够看到大家每一个人的内容，你们相互之间看不到。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大家不仅可以听广播，还可以看一看广播，可以来到抖音端，您去搜索一下成语与众不同啊，后缀就是主播的播音名，与众不同的一同，好吧，添加关注就可以在公屏留言互动了。我看到了好多小伙伴已经来了哈，好人老弟说女神早上好，路上堵车我来晚了不好意思。没问题哈，咱们这趟幸福号的列车，然后呢通往的目的地就是全新美好的一天，主打的一个就是随叫随停啊，无所谓，就是大家什么时间上车都可以。感谢哈，我们这位金龙城说了早上好，还有我们的老赵同志哈说辽宁省昌图县金月湾小区天气晴朗，你看看你看看，这就是早安问候打卡的一个样本啊，大家可以说说你自己的坐标位置，哎，你所处的位置，然后呢也可以顺带着说一说您那天气怎么样哈，或者说一说如果新朋友的话，哎，报一下您是几零后，是男生女生哈，都可以，好吧，那大家此刻都可以用这样的方式一起互动起来，然后早晨呢可以相互的问候一下早上好。
1: 窗外的小马街正
2: 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1038幸福出发，出发。
0: 来吧，1038幸福出发，此刻你在哪里呢？欢迎大家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哈，接下来就是给我们的耳朵做 SPA 的时候了，每一天都是有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环节哈，然后

0: 然后我们的星空老四又来问候了，他说多云天气晴空不在，耳畔交广轻松醒来，
1: 瞬间
0: 幸福出发情绪主宰，清脆声声价值携带，与众不同乐在心海，和解生活随心安排，静等光来观赏云彩，心有希望充满期待，
1: 停留在你身边。
0: 好的，那大家如果说也想要表达一下此刻你内心的感受的话哈，很简单，发送文字哈，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抖音端哈，在一同的抖音的个人主页与众不同的一同，您去添加关注就可以在公屏留言了。我看到了顺利吉祥来了，说您好你好，感谢关注。还有我们网友哈，就没起名字，一串数字尾号是9964，发来了早上好。浩然老弟说星空老师真是不赖，肚中满满全是文采所以真的很棒，是不是那此刻不管你在哪里，大家都可以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哈。一大早上的哈，说实话应该给自己一个大大的这样的一个点赞。为什么？能早起的小伙伴一定是勤劳的小蜜蜂一定也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人，是吧？金龙城自报家门了，80后男生，吉林磐石，天气晴朗，送孩子上学去的路上是吗？高三了，祝福孩子高考顺利。我太理解你了，金龙城啊。因为我大儿子就也是刚刚步入大学校园哈，就是去年呢是大一新生，所以家有高三的学子，爸妈真的是不只是用辛苦两个字去形容大家，是吧？有的时候看到孩子学习很辛苦很心疼，但有的时候呢可能又为了希望他能够多提成绩而有那么小小的焦虑哈。好吧，坚持一下，快了哈，马上见亮了。还有我们的宋志远也来了哈，今天也在抖音端来打卡了，说一同早上好，谢谢哈。这五个字含金量非常高，因为能够把一同这个名字哈打得完全正确的小伙伴不太多。我的一同这两个字经常有不同的版本，就这一个意，哎，会有回忆的意，神采奕奕的意，各种版本的意，然后就打不对那个左边一个车，右边一个诗哈。你去解释一下这个字，其实它就有点与众不同的意思。同呢其实好解释哈，就是已经快要50岁了，但是依然保有一颗童心的那个一同。好吧，浩然老弟说，姐我早起是因为我小时候听过一句话，就是早起的虫儿被鸟吃，所以我起来了你看看哈，你看看我们的网友还有的时候很幽默哈，早晨这个时间段啊，然后呢通过缘分让大家共同集结在了1038幸福出发这趟幸福号的列车上。然后在抖音端呢也是哈，机缘巧合您可能是来到了一同的视频的主页哈，当然相互之间我们就可以问候一下，第一次来的公屏扣一啊，经常来的公屏回复666。一会儿我跟大家解释为什么让大家这样发送数字哈，因为有一个很难得的这样的一个巧合。宋志远说了，一同这个同永远年轻，谢谢谢谢啊。好吧，那稍后的时间段一组新闻资讯带给大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

关注一下资讯哈，五月中下旬是小麦主产区集中的收获期。那么近期啊，全国小麦市场呈现了市场购销两旺、价格运行平稳的特点。那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就今年夏粮收购相关举措举行新闻通气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数据中心主任王晓辉在通气会上介绍，综合来看，我国小麦库存充裕，新季的小麦涨势正常，供应有保障。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呢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哈创建每三年为一个周期，每一个周期命名为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级市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哈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

0: 那么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创建是指以城市为单位，通过完善经济、时间、服务、文化等方面的支持措施，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努力实现群众满意、家庭幸福、社会和谐，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全国生育友好单位的创建呢，是以用人单位为单元，然后通过落实生育支持政策，为职工的生育、养育还有教育子女创造良好条件，支持职工平衡工作和家庭关系，努力形成尊重生育、支持生育的社会氛围。好，关注下一条。商务部的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昨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截止到5月13号，已经有来自于零售、餐饮等八大行业超过260万家商户参与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超过5.2亿人次上传发票抽奖，50个试点城市投入资金48.9亿元，参与活动发票金额2088.2亿元，提振消费效果非常明显。下一条，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质量高质量发展局，还有呢国家消防救援局消防监督司，昨天呢联合召开了视频会，部署持续加强新能源汽车安全管理，保障产业持续健康可持续的发展。好，下一条，记者昨天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总针对广东、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据了解呢，国家防总办公室、国家应急管理部当天呢，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和广东、贵州以及湖南等6个重要的省份会商研判近期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的防汛工作。下一条，记者昨天从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获悉，自5月16号的0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的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会上调，具体的标准呢为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航线每个航段9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7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对于5月15号含之前销售的中国内地的航线客票，如果在5月16号含之后进行变更，不按新标准补收差价。好吧，以上就是我们第一时段1038幸福出发带给大家的全新的新闻和资讯。那你在哪里呢？欢迎大家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那两个方式，一种是在微信公众号当中，大家去搜索吉林交通广播，然后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了。这是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然呢，大家不仅听听广播，还想看看广播的话，就可以来到抖音端，您去搜索一下成语与众不同，然后有一个后缀就是后缀就是的一同，就是一同的个人主页，您可以添加关注留言互动。
1: 吉林民会本周五邀请嘉宾孙俪，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老年病中心主任、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吉林省名中医、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重点病种眩晕病负责人。本期主讲话题：头晕、眩晕。5月15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

错，1038幸福出发，北京时间的6:45，来到我们节目的下半时段。所以此刻小伙伴们都在哪儿呢？大家可以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我们的通鱼的刘翔东来了，说早上好，主持人，通鱼打卡，天气晴，温度适宜。棒棒的，棒棒的，哈哈。好的，那此刻呢，不管你在哪里，大家都可以通过签到打卡的方式发送你想要说的话哈，在抖音端也好哈，在微信公众号也好，发送您所在的位置，您那儿天气怎么样，还有今天你有什么样的一些计划工作还有打算哈，都可以说出来。

0: 到了哈，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今天是国际家庭日哈，所以呢，希望大家都能够善待自己的家庭，把体谅和耐心多留给自己的家人，好吗？愿爱和陪伴，不止今天，好吗？把爱和陪伴尽量安排在生活当中的每一天。好的，那此刻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团购单品了哈，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光里吉林交通广播里边以发送关键词的形式哈来查看这一期带给大家的团购单品。那这一期的关键词是给力啊，给力两个字。然后呢温馨提示大家哈，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之后，这一期我们团购的单品是兰蔻的精纯水还有眼霜面霜，这是一个三件套。那么听我说啊，直接去冲这个三件套，为什么？三个都是正装的组合的大套盒，一价到底，到手只要799，就这个价格之前从来没有过，所以仅限这一次520的活动。然后呢给大家还送了礼袋哈，而且这次活动呢仅有的就是在仓的数量是80组，所以是限时限量的福利啊。大家赶紧登录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回复给力就可以进入商城去抢购啦。除了兰蔻精纯水还有眼霜面霜三组合的大套盒，另外大家还可以再去关注到的就是我看一下这另外是什么啊，另外在商城您回复给力还能够看到的就是89块钱两件的天丝圆领幽领 T 恤啊，就是这个 T 恤衫，然后呢分为圆领和幽领两个这样的组合。当然现在天热了是不是，然后咱们那个前两天上的新疆的男士的短袖哈，一下子就卖爆了，销量特别好，所以听友们的反馈也非常好。今天呢是给女生们选了一款性价比比较高，款式也特别挺阔的宝藏的短袖。那咱们衣柜里最实用的是不是就是短袖了，然后有一些短袖呢扎肤闷汗，有的穿几次就变形了。今天给大家带到的这一款呢是 ALO同款的天丝短袖，样式挺阔，高回弹天丝面料，摸上去叫滑溜溜冰冰凉，亲肤又透气，重点是弹力真的超大，夸张一点讲就算把一个西瓜塞进去它都不紧绷不变形，松手立马就回弹，完全不会松松垮垮，穿久了也不会塌肩，耐穿度直接拉满，好吧，面料轻薄，然后但是不透，穿深色的内衣也不尴尬，好吧。这个今天是商城的福利哈，商城的福利呢就是这个正肩宽松 T 恤优领正肩宽松 T 恤两款，一件只要79，两件一起买到手只要多加10块钱，89块钱就直接拿下两件，性价比当然就是给大家直接拉满了啊，好吧。两件选好了您就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而且这款短袖颜色也特别多，都是特别百搭的时尚的颜色，比如说我给大家说一说哈，朝露白，哎，药业黑，还有洛丽棕，哎，等等，有6款颜色，每一款颜色都特别的显气质哈，有质感。尺码呢是从 M 码一直到双 XL， 就叉叉 L 哈，都有，80斤能够穿到就是145斤都能穿。所以说像这样的刚需的短袖，赶上这么实惠的价格，各款的颜色多囤几件，我觉得都非常合适。好吧，大家赶紧登录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您去回复两个字给力哈，回复两个字给力就可以下单购买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
0: 好的，没错，1038幸福出发，不管各位此刻在哪里，这里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我们是全天第一档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然后看到了很多网友发来了给力是吗，对，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来给力就能够了解刚才我为大家分享的我们的团购的单品了。明星亮谋来了，他说一同早上好，有时候我会纠结给家长孩子造的人困马乏，如今的教育体制是否适合孩子们？你看看，你看看，这把明星亮某整的都有点哈心疼了，是不是？那没办法哈，现在咋说呢，都不容易，孩子也不容易，大人也不容易，反正就是没有随随便便的成功，都得是默默的努力。好吧，那稍后的时间段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养生环节，国金名医话健康。
1: 大医人心，汉病放心到国金，南四环与南湖中街交汇，400-0

0: 四三幺零幺零，四零零零四三幺零幺零。
1: 好的，孩子突然拉肚子了，很多家长第一个动作就是给孩子服上止泻药，这样真的对吗？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吉林国际医院儿科医师李小平李老师呢，对儿童急性上呼吸道感染、还有支气管炎、肺炎、哮喘、鹅口疮、腹泻、泌尿系统感染等有丰富的诊疗经验。下面呢，他就会来教一下家长朋友们，孩子拉肚子的时候正确的处理方法到底应该是怎么样。你好李老师。
2: 大家好，我是吉林国际医院儿科李小平。很多家长看到孩子拉肚子，第一反应就是先让孩子止泻。其实对于儿童腹泻，我们不建议直接止泻，尤其是感染性腹泻。腹泻是排除病原微生物的一种方式，止泻可能让孩子的病情加重。当孩子腹泻时，肠道会丢失大量的水分和电解质，这会导致肠道内外的渗透压不平衡，身体里的水分就会渗透到肠道内。如果不及时调整，腹泻会越来越严重，甚至发生脱水，导致孩子精神萎靡、嗜睡，严重的话还可能会导致惊厥和脑损伤。当孩子腹泻时，请密切关注以下几点，这是判断脱水倾向的风向标。看精神状态，孩子是活泼如常还是萎靡不振或异常烦躁，精神萎靡是重度脱水的重要标志。看眼泪与口干，孩子哭时有眼泪吗？是否频繁要水喝？口干想喝水是脱水的早期信号。看尿量，这是判断脱水最客观的指标，尿量和平常一样为正常，尿量开始减少表示有脱水，超过6到8小时无尿就是严重脱水了。家长要随时关注孩子腹泻时的饮食和饮水的情况，必要时可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口服补液盐预防脱水。大多数急性腹泻是自限的，使用抗生素不能缩短恢复时间，乱用抗生素还可能诱发耐药性和二次感染，所以止泻药或者是抗生素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正确使用，不建议家长们自行使用。腹泻期间应该尽早给孩子们恢复进食，保证热量供应，这样才有利于打破营养不良和腹泻的恶性循环，好得更快。还在喝奶的孩子可以继续喂养，已经添加辅食的孩子可以选择含水量高、低纤维易消化、口感清淡的食物。腹泻停止后也需要给肠道一个缓冲期，由腹泻期间的清淡饮食逐步过渡到高蛋白、高纤维的饮食，切记急于进补。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李小平老师的专业的科普啊。原来呀、对应小儿的腹泻，止泻并不是最科学全面的这种做法啊，所以呢家长朋友们一定要记住了哈。哎呀，我们也学到了关于脱水的实用知识，是不是大家都记住啊？吉林国际医院儿科始终秉承着以患儿为中心的服务理念，聚焦儿童常见病、多发病，打造中西医结合特色诊疗，在儿童呼吸道系统疾病诊治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
0: 健康相伴，幸福出发，吉林国际医院国际名医话健康。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
1: 没错，1038幸福出发。我们说实话哈，这趟列车马上就要到站了，还有几条省内方面的新闻资讯分享给大家。首先啊，就是近日教育部公布了2025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的结果，东北师范大学申报的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教育、还有书籍科学以及戏剧教育这四个新专业获得了批准，并且呢于今年要开始招生了。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5月14号到18号以书为媒传递青春力量，以读为艺，为2027长春大冬会预热，在书页之间读懂东北，在末乡里奔赴未来，让阅读的温度点燃这座城市的运动热情。因为网络设备突发故障，长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政务服务中心公安窗口业务，其中包括出入境还有户籍业务暂停办理，恢复办理时间另行通知。高新区政务服务中心公安窗口将会持续为您提供咨询服务，咨询电话大家记好了，0431-8253-2732 8253-2732。另外5月11号，2025至2026赛季耐克中国高中篮球联赛北区。

0: 决赛圆满落幕，东北师大附中女篮勇夺北区总冠军，成功斩获全国总决赛的参赛资格。好了，再有一条提示给大家，就是今天哈，也就是5月15号，肯德基旗下健康轻食品牌 K-Pro 肯绿轻食在长春迎来吉林双手店哈，欧亚商都店和东环城店同步盛大开幕，门店呢分别位于欧亚商都和中东大市场。 K-Pro 肯绿轻食呢是主打健康轻食新风尚，严选新鲜食材，科学营养配比，推出谷物能量碗，还有焖饭能量碗，帕尼尼，多多卷，四大特色品类，采用煎、烤、拌等一些轻烹饪的工艺哈，来控糖控盐，营养均衡，特别适合追求健康生活的都市人群。好，大家今天哈5月15号可以着重去关注一下欧亚商都和中东大市场，因为哈肯德基旗下健康轻食品牌 K-Pro 肯绿轻食会在这两个地方哈，然后是吉林双手店的开业盛典，关注一下。
1: 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1038幸福出发。

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1038幸福出发的这趟幸福号列车哈，要到站了啊！对，我们对开启了全新美好的一天。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今天是星期五了，今天又是国际家庭日哈，各位别忘了要把体谅和耐心留给你的家人。每一天哈，跟家人就是叽叽闹闹的，然后把那最好的脾气送给了所有的陌生人，有点整的就叫什么了，本末倒置了。然后家人们就是无常的要去接受你的各种各样的这种叫什么小小的负能量哈。啊，好吧，先把自己活明白，然后你好了，你发光了，你身边的所有的家人朋友也会跟着你哈，一起开心起来，快乐起来。好吧，明天是星期六了，所以6点半哈，你找不到我了。周六周日一同会在早8点到9点的周末早时光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个小时的这种陪伴哈。好吧，那明天早晨8点我们电波当中不见不散喽。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每天上百万虚拟代码停留狂欢，如同时空要塞，转换能量。声音碎片衔接自然，不同形态构成不同的你，而我们就在这里等你。畅行小高峰，陪你拥抱每一种生活。
2: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3: 1038交通新气象，来和您关注今天是哪个主要城市。

0: 市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转阴，17度到29度，吉林市晴转多云，16度到29度，延吉晴，8度到32度，四平晴转多云，17度到28度，通化晴，12度到27度，白城多云转小雨，12度到27度，辽源晴，15度到28度，松原多云转阴，20度到25度，白山晴，10度到27度。再来和您关注早间的路面通行情况，这会儿是在临河街的南向北方向，公平路到安乐路的位置排队是偏长，车速缓慢的。新竹路的西向东方向，清溪路到青年路的位置当前排队长。还有在解放大路的辅路东向西方向，在丰顺街到解放大路的路口，目前是排队有一个小幅排队的现象吧。在岭东路的东向西方向，民丰大街的附近车多。关注快速路及环路方面，目前是亚太北大街的北向南，在北亚太大街的附近，是车辆比较集中的一个状态，主要也是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导致在亚太大街快速路的附近，目前有小幅的排队，请您注意和前车保持安全的车距，以免到这个发生交通事故的路段的时候，您可能躲闪不及。来关注秦岭大街互通立交桥的西向北的汇入方向，目前也是比较明显的一个状态。目前以上的路况信息，我们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和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1: 我们成长的脚步，每一天都不曾停下，因为热爱，所以我们步履不停，因为热爱，所以我们自带马力。吉林交通广播畅行早高峰，陪你在前行的路上。
0: 北京时间的7:03，这里是陪在您身边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方舟。今天是2026年的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我们来关注新闻。5月14号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在长春农播园开幕。
2: 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省政府党组成员金玉辉，省政协副主席李隆基等出席会议。本届书博会以“越东北、越书香、越未来”为主题，构建一个核心主会场加30个特色分会场加50个基层服务点全域覆盖网络，打造线上线下主分会场联动、全民广泛参与的展会新格局。主会场设置集书、集韵、集地、集文、集物五大主题展馆，300余家参展单位携40余万种精品出版物集中亮相，精心策划230余场文化活动，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及省内知名作家、学者亲临现场，与读者分享创作与阅读体会。开幕式上，重点发布了数字出版市场分析交流研讨会、文学春天盛典等13项重点活动，并进行了最美图书推荐发布。我省将以此次书博会为契机，集中展现东北出版与文化产业发展成果，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打造成为引领阅读风尚、链接产业资源、彰显区域魅力的标志性文化品牌，为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注入磅礴精神动力。
0: 昨天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正式拉开帷幕，书香盛宴异彩纷呈。活动首日，除主会场精彩活动轮番上演外，各类的配套文化活动多点布局同步开展，尽显浓厚的人文底蕴与蓬勃的文化活力。
3: 今天第三届好书共读、好文共享中国好书短视频展演活动在书博会主舞台举办。本次活动由吉林东北亚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主办，以优质童书为核心，短视频为载体，推动青少年阅读交流，助力全民阅读深入推进。在书博会二号馆，杨靖宇将军之孙马继志新书签售暨我的爷爷杨靖宇好书分享会温情启幕。本书由马继志先生以家族视角口述创作，真实还原了杨靖宇将军烽火抗战的峥嵘岁月与家国情怀。活动现场，马继志还与广大读者进行了互动交流。今天起至16号，书香中国万里行吉林站暨全民阅读红沙发系列访谈活动举行，来自国内众多作家坐赏红沙发，结合自己的创作经历，畅谈创作心得与阅读共鸣，与读者共同探讨如何更好地擦亮阅读名片。 上海选址书法研究院院长，中共吉林省委党史和文献研究会名誉会长穆志刚。
4: 这个活动呢，带动了全国人们更加有胸怀、有格局、有素质，不仅让我们的吉林省乃至全国都有一个上进的风尚、文明的风尚。
3: 吉林省文旅项目招商推介会在书博会一号馆举行，现场围绕全省文旅资源、政策和招商项目进行推介。来自省文旅厅、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长白山管委会、吉安市的相关负责人现场推荐介绍，吉林妙香山温泉滑雪度假区、长春文旅发展集团等重点企业也进行了文旅项目推介。本届展会，吉林省版权局设立了作品自愿登记宣传咨询专区，面向广大作者、文艺创作者及文化从业者，开展版权政策解读、业务答疑等专项服务。吉林动画学院副校长彭威：
5: 版权保护等等的相关的法律呢，从纳入到人才培养体系当中。我们也是想呼吁全行业构建起文创产业的健康发展的一个生态。
0: 畅行早高峰继续来和您关注新闻。为期五天的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昨天正式拉开帷幕，来自全国各地的出版界同仁、文化界嘉宾和热心读者齐聚北国春城，共赴这场以书为媒、以文会友的文化盛宴。
3: 作为东北三省一区同心打造的标志性文化盛会，东北书博会历经两届深耕细作，已成为讲好中国故事、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窗口。
6: 感受到了咱们吉林在文化产品等多方面都有一些很好的亮点，这也能对我们下一步的以后赋能或者是双方赋能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切入点。
7: 吉林呢已经营造了一个很好的阅读氛围，希望把更多的好书带给大家吉林的这个读者。
8: 这次主要是带来了我们江南特色的一些文化类的图书，包括我们现场的微缩版的一个唐明旦的一个展陈的一个装置，带来一个比较沉浸式的可观可感可听的一个文化体验。
3: 在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颁布实施之年，本届书博会以一加十加 N 招商推介矩阵，积极探索文化加科技加旅游加贸易跨界融合新路径。与会嘉宾表示，本届书博会的举办恰逢其时，必将为推动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注入强劲动力。
9: 对于推进这个全民阅读，肯定是有一个好的作用，对全国人民都有所带动。成都的出版社和我是踏着赵一曼的脚步过来的，因为吉林这一片山水的雄阔、黑土地的深沉厚重，这样为作家们提供了一种很深刻的，就是很厚重的这种滋养，
10: 能够展现出吉林省对于全民阅读建设、对于书香建设的一个重视程度。整个的展出规模要比去年大很多，这个观展的体验也要比去年提升了更多。
11: 这次书博会的人变得更多了，通过这个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让喜欢读好书的人还有想去读书的人来参加。
12: 我觉得需要这样的活动，闻到那种书香的味道，感受一下这种氛围，我觉得非常非常好。
0: 昨天，吉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组织召开开局起步15，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三场，围绕吉林省15时期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相关情况进行介绍。
3: 吉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对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15时期，我省将重点从三方面发力，走出一条从教育强、科技强、人才强到产业强、经济强的发展道路。一是建立联动机制，打造协同作战新模式，制定吉林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15规划，打造政策共商、资源共享、项目共推的一体化发展模式，释放叠加效益。资金保障上，综合运用多种方式，加大战略性保障支出，撬动社会资本投入，推动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 9% 以上。区域协同上，依托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促进教育科技人才资源与区域功能定位、产业布局深度适配。 二是促进有机融合，打造攻城拔寨新力量。高等教育领域，加快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延边大学双一流建设，建强优质特色高校，优化学科专业设置，推进卓越工程师学院、现代产业学院等建设，深化产教融合。科技创新领域，坚持产业应用导向，攻克光电信息、新能源、新装备等重点产业关键核心技术，推动各级创新平台和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人才培育领域，实施长白英才计划等多项人才工程，培育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等拔尖创新人才，锻造人才雁阵。三是优化创新生态，打造引才育才新阵地，完善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强化创新成果转化在人才评定中的权重，畅通人才流动渠道，支持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互派科创专员、产业教授，同时高标准建设长春人才创新港，支持创业载体建设，让吉林成为人才向往、极具建功之地。发布会上，省委组织部、省科技厅、省教育厅相关负责同志分别围绕十五五时期吉林省人才工作总体思路，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优化学科专业布局，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等回答记者提问。
0: 今天肯德基旗下的健康轻食品牌 KPRO 肯绿轻食在长春迎来了吉林双首店，即欧亚商都店和东环城店的同步盛大开业，门店分别位于欧亚商都和中东大市场。 KPRO 肯绿轻食主打的是健康轻食新风尚，严选新鲜食材，科学营养配比，推出的是谷物能量碗、焖饭能量碗、帕尼尼和嘟嘟卷四大特色品类，采用煎烤搅拌等轻烹饪工艺，控糖控盐，营养均衡，特别适合追求健康生活的都市人群。
13: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14: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13: 详询0431-588-458。
15: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6: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7: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三至六等奖提升50%，七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8: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19: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点击每日新鲜事，聆听世界新生活，畅行早高峰，畅行早高峰，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0: 北京时间的7:15，畅行早高峰继续来和您关注新闻。森林防火事关生态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坚持预防为主、防灭结合的原则，在重点区域全面布防，全力筑牢森林防火安全网。请听报道。
20: 连日来，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在松花湖风景区、朱雀山森林公园等8处重点区域实行全天候多方位执勤，不间断开展隐患排查与动态巡查，确保火种不进山、火源不漏管， 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吉林大队大队长何行总介绍。
1: 为全力实现吉林市连续47年无重大森林火灾目标，我大队严格落实全员全装全时要求，每日出动70人，车辆10台，装备300余件套，在松花湖风景区、朱雀山森林公园等重点区域多方位开展不间断隐患巡查和防火巡护，确保火源管控不留死角。
20: 与此同时，支队将防火宣传融入每一次巡查，采取流动与定点、徒步与宣传车、专题与随机相结合的方式，利用广播、横幅、新媒体等载体，向进山游客和林区群众普及防火常识与法律法规。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吉林大队一中队班长寇雪峰提醒大家，
21: 在此也提醒广大市民，进山入林不携带火种，不违规用火，不随意用火，如果发现火情，请第一时间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防火无小事，责任重如山，共同守护绿水青山。
0: 用心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不困于资源短板，不惧于内陆区位。珲春这座近海却不靠海的边境小城，正努力将帝王蟹打造成为因地制宜、开放破局的试金石。
2: 义乌人曾经挑着货郎担走街串巷，把不起眼的鸡毛做成大买卖。而在距离俄罗斯扎鲁比诺港71公里的珲春，深海帝王蟹不就是颇具发展潜力的鸡毛吗？过去总觉得不靠海难兴渔，如今珲春正在打破这个思维定势，全力打造东北亚生鲜海产园区。这里建起182个专业暂养池，水温常年稳定在2-5摄氏度，盐度精准复刻俄罗斯海域环境，让帝王蟹的存活率保持在 98% 以上。经过脱壳、拔筋、取肉、速冻等工序，帝王蟹变身标准化精深加工产品，发往全国各地及海外市场。吉林喜富多海洋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月佳：
22: 我们可以就地取材，就近加工，从源头保证新鲜与品质。我们今年的产量预计达到1000吨，产值达到1.5亿。
2: 义乌经验的核心是敢闯敢试，珲春正在复制这个配方。新鲜的帝王蟹讲究物流效率快，慢了就不值钱。珲春海关就推行提前申报加预约通关，开通鲜活水产品绿色通道，七乘24小时随到随检，通关时间从过去的几天压缩到1.5小时。这就是用开放拓空间，用改革增动能。珲春青离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李龙：
23: 节省大部分时间，缩减了50%-70%左右，已经开始实现。面对东南亚市场，
2: 义乌能把小商品做成世界超市，珲春也正在尝试让一只蟹成为城市 IP， 走特色化集群发展之路。在145米长的蟹后珲春海鲜街，汇聚了20多家前店后厂的店铺，游客挑只活蟹立马就能下锅烹饪，清蒸、蒜蓉、芝士焗满街飘香。黑龙江、湖南的游客自驾千里就为这一口。差异化赛道各展其长，珲春坚持走好自己的路。黑龙江游客耿鑫：
24: 就为了这口新鲜帝王蟹，肉质紧实。
2: 湖南游客石涛：
25: 我从那么远的地方来嘛，吃了帝王蟹了，我现在就想再给家人带几只。
2: 珲春蟹港海鲜餐厅负责人高鹏：
26: 现在每桌游客过来，咱们都有捡蟹的服务，给客人把蟹子捡好，完了放在餐桌上，完了供客人吃。
2: 从鸡毛换糖到帝王蟹兴城，吉林边境小城珲春正在努力复刻义乌的开放基因。这里深化区位加资源加政策加园区加品牌发展模式，完善冷链物流网络，在先于开放发展的道路上闯出一番新天地。
0: 吉林的上市企业坚持自主创新这一核心本领，不断铸造勇闯资本市场的底气，这不仅让企业朝着良性优质方向发展，在风云变幻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也带动了域内企业形成优势联动，有效助力经济发展。
2: 来到吉林碳谷碳纤维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碳谷中国质量 35K 碳纤维核心技术攻关青年团队的成员们正聚焦大思树碳纤维技术升级进行科研攻关。面对国产大思树碳纤维产业化难题，团队首创湿法二步法相关技术，推动湿法大思树产业化性能稳定达到 T700 级以上。 目前该技术已成功应用于超长海上风电叶片，助力企业碳纤维产销量跃居全球第一。在航空航天领域，团队历经三年攻克的 35K 碳纤维原丝高速均质化喷丝等技术，

0: 为我国民用航空重大科技专项提供了关键材料支撑。吉林碳谷碳纤维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海军。
1: T800 级产品实现稳定量产以来，产能利用率保持在 90% 以上，还带动下游碳丝复材企业技术升级和产能释放，依托大四数均质化喷丝板专利，实现成本大幅降低，成功解决高端产品卡脖子难题。
0: 长春长光晨鑫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4月17号正式登陆港交所主板，是国内高端 CMOS 图像传感器领域首家港股上市企业。公司成立十余年来，始终致力于产品的自主研发，相继攻克11项核心技术，累计拥有百余项发明专利。这也是企业可以在上市首日实现市值突破300亿港元的最大底气。硬核技术的支撑让国际高端相机品牌徕卡抛来了橄榄枝，双方开启战略合作，共同开发下一代成像器件。此次合作也为长光晨鑫后续拓展专业影像市场，进入高端影像核心供应链提供了重要支撑与便利。长春长光晨鑫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研发总监李阳。
2: 我们在核心技术方面不具有国际领先的技术优势，目前呢，公司的研发人员占比超过 50%。 最近三年呢，我们的研发投入持续保持高位的增长，公司掌握了多项自主知识产权，为产品的持续创新迭代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0: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扎根生物医药领域30余年，构建了技术平台、创新管线、临床转化、科技人才体系、国际化、资本赋能六位一体的创新体系，营业收入突破百亿元。近三年，企业累计研发投入突破80亿元，占营收比重接近20%。现有产品生长激素曾突破百亿元销售规模，国内市场占有率稳居行业第一。水痘疫苗市场占有率超过30%，同样位居行业前列。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秀峰。
3: 我们构建了九大技术平台，我们总的管线80条。开发一类新药35个，创新药对国外进行了授权。2025年，我们金赛098项目与美国的雅若公司签订了协议，总交易金额13.65亿美元。通过构建创新体系，激发内生动能，夯实发展根基。
0: 在吉林这片土地上，从来不缺少创新的勇气。从医药、汽车等为代表的传统产业，到光电信息、碳纤维等新兴产业，一批又一批科技人员持续秉持创新这一动力源泉，在市场竞争中坚定向前。面对15五，吉林上市公司正抢抓资本市场改革窗口期，力争将制度红利转化为企业扩能升级的动力。
4: 作为吉林省大豆主产区，敦化市持续推动大豆产业提质升级，以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雁鸣湖小粒黄豆为原料，打造从优质育种到精深加工的完整产业链条，让小粒黄豆变身高附加值的纳豆产品，为当地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5: 走进吉林省雁鸣湖大豆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工人们正有序进行黄豆筛选、浸泡等工序。企业深耕小粒黄豆产业多年，坚持科技赋能，将本地野生酪豆与优质小粒黄豆杂交，培育出多个优质品系。吉林省雁鸣湖大豆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研发部经理王文。
6: 培育了极育非转基因高蛋白小粒黄豆等品系，蛋白质的含量比普通黄豆要高出10%到15%，同时又解决了传统品种产量低、抗病性差的问题，从源头筑牢了产品品质的根基。
5: 蛋白质含量高达47.8%，是雁鸣湖小粒黄豆的硬核实力。依托雁鸣湖小粒黄豆的独特品质，企业聚焦纳豆这一健康食品赛道，引进真空低温干燥等前沿工艺，最大程度保留纳豆激酶等活性成分。目前已开发出鲜食纳豆、纳豆冻干粉、纳豆激酶胶囊等20余种系列产品。吉林省雁鸣湖大豆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何凤龙。
7: 通过企业、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带动周边更多的农户参与到小粒黄豆种植中来，打造国产高品质的纳豆标杆品牌，助力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8: 随着慢行吉林文化宣传推广活动持续深入，著名的文化学者蒙曼率团队沿国道334进行多场网络直播。这几天团队途经龙井、安图、长白山、化甸、磐石等地，带领网友完成了一场跨越千年融汇历史与工业的深度文化之旅。
5: 从千年遗址到百年金矿，从生态秘境到地质奇观，蒙曼团队用脚步丈量吉林的历史厚度。团队探访了曾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长白山神庙遗址。在苏密古城，蒙曼通过手机直播与广大网友分享渤海国长陵府故址，共同回眸唐代冰雪丝绸之路的繁盛。团队还深入化甸夹皮沟，在有着200多年采金历史的中国黄金第一矿驻足。蒙曼一行实地了解二道沟金矿现状，走进选矿场与中国黄金博物馆建设现场，带网友感受百年工业遗产的厚重与新生。与此同时，蒙曼团队聚焦吉林省的自然与生态，通过直播镜头为网友呈现龙井皮岩山的林海松涛、白山湖望江阁的壮阔湖山和磐石关马溶洞的喀斯特奇观。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蒙曼：
9: 我觉得东北或者说吉林它的文明还没有足够被我们看到，所以我们就是希望通过我们的眼睛跟大家一起去看这些文明，去看在这个地方人们怎么样从古代走到今天。
5: 慢行吉林的行程仍在继续，未来几天团队将继续沿国道334深入吉林腹地，去发现更多历史遗迹、生态秘境，讲述更精彩的人文故事。
4: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为更好服务老年旅客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近期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于5月15号开始发售。
10: 国铁集团客运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优惠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旅客，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号至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6月18号至22号端午假期运输除外。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铁路12306在相关优惠车次后标注净字，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受9折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旅客同时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业务。
11: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明前新采，
12: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11: 详询0431-58458。
1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4: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16: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7: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 进山入林，自

0: 一直都藏在我们的心底。本时间的7:3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风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方舟。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方圆。
0: 来跟大家轻轻的推荐哈，您这会儿呢在吉林交通广播上面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即可弹出相应的链接。我觉得这个链接呢其实也非常的让大家方便吧，就是你直接搜索给力的话就会弹出相应的链接，之后你可以看看最近有没有什么你喜欢的品类或者是你喜欢的产品。现在呢就是这个天丝的圆领幽领 T 恤，这个新疆棉短袖啊，是一款男士的新疆棉短袖，卖爆了，销量特别好，听友收到的反馈呢也特别好。今天呢给女生们也选择一款性价比比较高的款式，特别这个挺阔的宝藏的短袖，咱们衣柜里面最实用的就是短袖嘛，然后有些短袖呢是扎服闷汗，有的穿几次就变形了。但是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同款的天丝短袖，样式挺阔，而且呢回弹是高回弹的天丝面料，摸上去滑溜溜，冰凉凉的，亲肤又透气，重点的是它的弹力真的是超级大，夸张点说啊，就算是把一个西瓜塞进去它也都不会紧绷不变形，松手就会立刻回弹。这样的一个衣服价格是什么样的，一件只要79块钱，两件加起来第二件只要多加10块钱，89块钱就能够直接拿下来两件衣服哈，性价比直接拉满了。两件选好之后加入购物车一起来付款就可以，而且这款短袖的颜色也特别多，特别百搭，时尚的颜色有多种颜色。如果您对于刚才我所说到的这一款天丝圆领幽领的这个 T 恤感兴趣，就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回复给力即可了解详情和下单。
1: 今天还有特别给力的是什么呢，就是兰蔻精纯的三件套啊，这三个正装组成的大套盒，一价到底只要多少钱呢，也是799，这个价格也是从来没有过的机制了，仅限这一次的520活动，而且呢是给大家加送礼袋的，活动限量今天我们只有80组，限量限时的福利，大家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进入到商城抢购。法国兰蔻的这个精纯系列啊，大家应该都听说过，作为品牌的一个高端线呢，真的是你用一次就懂得什么叫做润物细无声的滋养，体验感也是直接拉满。那三件套的这个组合装包括什么呢，包括着精纯水，包括着面霜以及眼霜，就是一站式配齐，咱们从基础的补水开始打底，到全脸的修护，再到眼周的重点呵护，一套就能覆盖日常护肤的需求了，而且每一个都是正装啊，真的达到了1+1+1，它是大于3的一个效果。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就可以用799元的价格拿到这套兰蔻精纯的套组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畅行早高峰，
0: 畅行早高峰继续来和您关注新闻。在生活当中，除了酒容易和很多药物相冲突之外，还有一种常见的水果服药期间最好也别碰，它就是西柚。据了解，有超过85种药物和西柚相冲，我们来看专家的详解。
3: 西柚又称葡萄柚，西柚能够使得我们在药物使用过程中血药浓度有数倍的一个放大，所以呢我们在服用某些药物的时候是要远离西柚的。
4: 专家介绍，患者服下药物后，一般来说，药物需要在肝脏进行解毒排毒。肝脏代谢药物时，经常用到一种酶来分解各种毒素。西柚富含的物质会显著抑制这种酶的活性。
3: 家庭药里像硝苯地平这类含地平字样的这些药物呢，它同时吃了西柚之后呢，会使得它的代谢速度变慢，体内会有蓄积去增加它的降压效果，所以很多人会出现低血压的一个反应。那如果是同时在吃他汀的情况下用着西柚的话呢，西柚呢会使得他汀的不良反应增加，尤其像肝毒性的重的呢，可能会产生肝衰。
4: 有研究发现，用西柚汁服用一片他汀类药物，相当于用水服用12至15片他汀类药物。在85种和西柚相冲突的药物中，很多是常见药。那么，大多数患者都是非专业人士，很难记住他们，怎么办呢？
5: 大家可以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查阅说明书，如果说明书中对于药物的代谢记载了它可以通过3A4酶代谢，那么它就可以和西柚发生冲突，大家在服用药物的时候

0: 要记得远离西柚。
1: 如果吃了西柚的话呢，请您停六个小时之后再服用药物。
2: 很多人日常都会在家下厨做面食、包饺子、蒸馒头，用到的面粉看似平常，但是使用不当却可能暗藏易燃的风险。那么在什么情况下面粉会发生燃烧呢？使用面粉烹饪有哪些注意事项？
3: 消防员穿戴好防护装备后，在室内进行试验。消防员先将面粉堆在金属碗里，随后用喷枪直接加热面粉。几秒钟后，堆放的面粉表面开始变黑，消防员继续加热，堆放的面粉始终未燃烧爆炸。消防员随后戴着手套沾上面粉，在火源上方拍打，飘落的面粉靠近火焰的瞬间就发生爆燃，面粉变成一团火球。
4: 当面粉颗粒悬浮在空气中时，与氧气充分接触后，可以被轻易的点燃。
3: 消防员又使用专用试验道具，模拟漂浮的面粉在密闭空间中遇到明火的反应。面粉漂浮起来后，遇到明火，瞬间燃起一米多高的大火球，并产生巨大冲击。
4: 我们可以看到面粉爆燃产生的冲击波瞬间将塑料袋掀飞。
5: 近日有报道称，每天喝鲜榨的柠檬水可以显著降低尿酸水平，尤其是对痛风人群效果更加明显，由此引发了网友的广泛关注。多喝柠檬水真的能够降尿酸吗？继续来看。
6: 医务人员介绍，适当饮用柠檬水对痛风患者降尿酸确实有一定辅助作用。
7: 我们知道柠檬是酸的哈，之所以酸是因为它含有大量的维 C， 那么已经有非常多的这个临床研究证实，维生素 C 确实可以促进尿酸的排泄。柠檬里头含有大量的天然的柠檬酸盐，那么这个物质在体内会代谢成这个碳酸氢根啊，就是碱化尿液，一方面促进它的一个排泄，另一方面它还能够部分溶解尿酸盐结晶，所以在这一点它也是可以降尿尿酸的。
6: 医务人员提示，柠檬水的核心作用还是在于增加水分摄入，尿酸的排泄依赖充足的尿液，因此多喝水才是痛风防控的第一原则。若无特殊禁忌，痛风患者每日饮水量应保证2000毫升至3000毫升，维持尿量在2000毫升以上。医务人员提示，柠檬水要温水冲泡，建议用40摄氏度以下的温水冲泡，以保护柠檬中的维生素 C。 柠檬水尽量别放糖，柠檬酸味较重时，有的人习惯加糖、蜂蜜等调味，但这会增加糖分与热量摄入，不利于体重与代谢控制。胃酸过多的人少喝，柠檬水可能刺激胃酸分泌，胃酸过多容易反酸，和有胃溃疡的人群尽量少喝或饭后喝。喝完柠檬水漱漱口，由于牙釉质怕酸，酸会使牙釉质脱钙，及时漱口可以让牙齿尽快脱离酸性环境，避免牙釉质受损。
2: 最近关于反式脂肪酸的话题又登上了热搜，网上关于反式脂肪酸的健康危害说法非常多，而超市的货架上标注零反式脂肪的食品更是被打上了健康标签。那么反式脂肪酸究竟是什么？危害有多大？标注零反式脂肪酸的食品就更健康吗？
8: 反式脂肪酸简称反式脂肪，它是一类含有一个或多个非共轭反式双键的不饱和脂肪酸，它既可以天然存在，也可以在食品加工过程中形成。天然来源主要见于反刍动物的肉或者乳制品，工业来源主要见于部分氢化油，常见于部分人造奶油、起酥油、植脂末以及一些油炸、烘焙和加工食品中。需要特别说明的一点，高温煎炸、反复用油也会使反式脂肪的含量有所上升。
9: 专家介绍，目前全球营养学领域公认的反式脂肪酸对人体最明确、证据最充分的健康危害是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它会升高血液中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坏胆固醇，降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好胆固醇，从而增加冠心病、心肌梗死以及相关死亡的风险。
5: 除了刚才说到的全球公认的会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网络上还有反式脂肪

0: 糖酸会导致肥胖、癌症、糖尿病、阿尔茨海默病等多种疾病的说法，那么这些说法都准确吗？
1: 反式脂肪酸与二型糖尿病、癌症以及早期生长发育异常之间的关系，目前的证据啊并不一致，不足以下明确因果的结论。公众呢既没有必要轻信百病之源式的夸张说法，也不能因为一些食品标记了零反式脂肪酸，咱们就掉以轻心。相对准确的描述是，反式脂肪不是万病之源，但确实是需要控制的心血管疾病危险的膳食因素。
2: 专家介绍，目前我国居民平均每天反式脂肪酸摄入量为 0.39 克，远低于限量标准。对于儿童青少年，过量摄入反式脂肪酸可能存在潜在影响，但前提是长期大量摄入，日常微量接触无需担心。
3: 世卫组织和我们国家的膳食指南对于反式脂肪的摄入的规定是比较一致的，就是建议成年人每天反式脂肪的摄入量不超过2克啊，这个比例还是非常低的。那目前来讲，我们国家卫健委还有一些行业协会对食品的反式脂肪的这个含量的这个评估还有管控的措施非常严。我们国家成人的反式脂肪的摄入量是远低于世卫组织制定的这个标准的上限的，风险并不是特别高。其实大家更应该关注的是总的脂肪和饱和脂肪含量过高的问题。
4: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5: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4: 详询0431-58-458。
6: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7: 角膜塑形镜到益视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视顿眼科，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8: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吃喝玩乐购乐享在欧亚，来欧亚世纪开启您的美好新生活。地址位于世纪广场旁轨道交通3号线世纪广场站直达。
9: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10: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1: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孙俪，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老年病中心主任、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吉林省名中医、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重点病种眩晕病负责人。本期主讲话题：头晕、眩晕。5月15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12: 每天上百万虚拟代码停留狂欢，如同时空要塞，转换能量。声音碎片衔接自然，不同形态构成不同的你，而我们就在这里等你。畅行早高峰，陪你拥抱每一种生活。
0: 畅行早高峰，继续来和您关注昨夜今晨的新闻热搜。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质量发展局、国家消防救援局消防监督司14号联合召开视频会，部署持续加强新能源汽车的安全管理，保障产业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13: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14号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截至5月13号，已有来自零售、餐饮等八大行业超260万家商户参与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超5.2亿人次上传发票抽奖，50个试点城市投入奖金48.9亿元，参与活动发票金额2088.2亿元，提振消费效果明显。
0: 农业农村部14号对外发布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2026年修订方案，设定全国母猪正常保有量稳定在3750万头左右，这是自2024年2月以来再次下调正常保有量目标。
13: 记者了解到，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新版电动洗衣机和洗

0: 单一体机能效水效限定值及等级强制性国家标准。这是现行标准2013年实施后的首次重大升级，将于明年4月1号起实施。对于消费者来说，这个新国标将会给日常生活带来哪些变化呢？
1: 新国标全面升级了能效水效指标及基础性能指标，也就是说，要求洗衣机在洗干净衣物的同时要更加省电省水。
2: 用水指标呢是大概提升了在40%左右，那么用电的指标呢提升了30%左右。以这个10公斤容量的洗衣机为例，那么正常一次洗涤大概是用这个70升的水，现在呢就可以省28升。那么用电呢正常一度电一次，那么这一次提升以后呢只用0.6度了。
1: 针对目前部分厂家通过延长运行时间刷出高洗净比的情况，新国标首次明确程序运行时间上限。滚筒式洗衣机洗涤程序时长不超过192分钟，波轮式洗衣机洗涤时长不能超过96分钟，倒逼行业从拼时长回归到拼技术。目前，我国洗衣机主流企业已普遍应用变频电机、热泵等先进节能技术，产业具备升级条件，
2: 有利于抬高行业的这个能效准入门槛的，可以倒逼企业加大节能技术的研发投入，加速淘汰落后产能。
0: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获悉，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预计1亿吨，与上年基本持平，目前各项收购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3: 自2024年起，市场监管总局开展为期2年的动力电池质量强链专项行动。截至目前，多项国家标准已批准发布，通过构建全生命周期标准体系，为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在此次专项行动中，市场监管总局组织编制了动力电池安全与质量提升标准体系，涵盖基础通用、材料部件、制造检测等6大板块，实现了从实验室到公路的全程覆盖。
4: 比如锂离子电池的生产质量管理的系列国家标准，它从顶层的总体要求就铆定了管控框架，向下呢延伸到了原材料的入场、电芯的单体制造、成品的检测、电池包的集成与产品验证，实现了生产端的全流程的质量闭环管理。
1: 截至目前，纯电动汽车火灾缺陷分析方法、纯电动汽车动力蓄电池健康与安全状态评估规范等国家标准已批准发布。这些标准精准覆盖了纯电动汽车火灾缺陷技术分析、车载动力电池健康安全状态全周期评估、换电新兴场景缺陷监测分析等关键环节，打通了从产品应用到缺陷研判、风险处置的全链条。此外，另有4项生产质量管理相关标准已进入立项和报批阶段。
0: 记者5月14号从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获悉，自5月16号零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航线每航段9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7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对于5月15号之前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如在5月16号后进行变更，不按新标准补收差价。
3: 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湖南省启动会暨教育警示会在长春召开，在长沙召开，标志着2026年度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正式全面启动。
5: 启动会通报近年来湖南省医保基金飞行检查发现的典型违规问题，以及国家医保局大数据监管模型筛查发现的异常疑点线索。2026年，国家医保局将持续加大飞行检查力度，在检查地域上持续覆盖全国所有省级行政区，重点选取存在累计或档期基金结余赤字、住院率、支付率、自费率等指标明显异常、欺诈骗保举报线索和大数据筛查线索相对集中、自查自纠不到位、整改不力的统筹地区。 在检查对象上，重点覆盖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医保经办机构、参保人、参保单位等五类主体。在检查重点上，聚焦各类欺诈骗保行为，聚焦骨科、心内、血透、口腔、眼科、精神医学等15个重点领域，聚焦社会广泛关注、群众反映强烈的各类突出问题。同时，专门将定点零售药店典型多发的7类违法违规行为列为检查重点，切实守护好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
3: 每次跟大家就是介绍哈这个520好礼啊，介绍跟大家推荐的这些好物的时候呢，说实话我都有一些就是吃惊啊，对于它这个价格有些吃惊。
0: 是的，很多价格机制真的很惊人。
3: 我说就这个衣服吧，它这个价格就怎么能这么便宜还这么好，就是可能就是在商场的时候都很难见到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呢是一个女士款，然后呢天丝的圆领幽领 T 恤。前一阵我们跟大家推荐的那款就是男士的衣服，新疆棉短袖嘛，价格就已经超级之便宜了，然后呢所以在平台上的复购率啊，这个回这个来购买的朋友非常多。然后呢今天跟大家推荐的这款呢价格也是非常之合适，说它这个衣服呢是样式非常挺阔的，然后高回弹天丝面料，摸上去滑溜溜冰凉凉的，亲肤透气的。然后正常的这个价格呢是一件79块钱，这个价格已经非常之便宜了，现在是两件一起买，第二件只需多加10块钱，89块钱就能够拿下来两件，你合下来一件是40来块钱一件，这个衣服简直是超级之划算啊，性价比直接拉满。然后这个选购的方式也非常简单，只需要两件选好，加入购物车一起来付款，它就变成了89块钱。而且这款短袖的颜色也特别多，特别的百搭，然后时尚，有这种这个叫做朝露白呀，还有药业黑呀等等吧，6款颜色，每一款颜色呢都特别的显质感啊，尺码是从 M 到 XXL 都有，80斤到145斤也都能够穿。像这种这个刚需的短袖，赶上这种实惠的价格，完全可以是多囤几件。如果您对于所说的这个短袖感兴趣，说哎呦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看看颜色，喜不喜欢，款式喜不喜欢，您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回复给力即可了解详情。
0: 然后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第二重福利就是这个兰蔻的精纯水加上兰蔻精纯眼霜加上兰蔻精纯面霜，这个真的是兰蔻精纯系列的三件套了，三个都是正装组成的大套盒，一价到底呢，价格就是799元，真的是从基础的补水保湿打底到全脸的修护，再到咱们眼周重点呵护，一套完成咱们日常护肤的所有需求。它的核心成分呢就是那种高浓度玻色因，搭配了50倍的玫瑰复合因子，效果上真的就是非常抗打。而且精纯水呢它的流动性是非常好的，轻轻拍打咱们就能吸收，面霜是润而不油的，这个肤感啊清爽不黏腻，不管咱们是干皮还是混合皮都能适配，坚持用一阵子呢，你会发现这皮肤的状态呀越来越稳定了，熬夜之后的那种暗沉黄气还有换季带来的干燥粗糙都能改善不少，苹果肌呢也会显得更加的饱满有光泽。而且呢同品牌的同一套系列的护肤品咱们一起来用，效果刚才也说到了，就是1+1+1，它是大于3的一个效果。那现在呢精纯这个系列的套盒到手只要799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儿，进入到官方商城来抢购。
3: 没错，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尹岩，主播方圆方舟，责任编辑阿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我们下周再会，
0: 再见。

0: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您前新采
1: 真茶，传递真情谊。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0: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上汽大众德系满级旗舰 SUV ID.ERA9X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价29.98万元起，尊享超级置换礼，具有同行礼、奢享升舱礼、高定车漆礼、终身质保礼、智行守护礼等十大上市限时权益，不容错过，快来试驾体验吧。
3: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